0: 早安，敦化，敦化早安，
1: 敦化早安，早安敦化。
0: 早上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早安敦化，我是甘露。
1: 大家好，我是钟阳，欢迎您在这样一个早晨锁定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新闻早安，早安敦化，我们一起出发。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两部直播热线呢依旧在为您开通当中啊，也可以通过两部直播热线参与到节目当中来。节目当中呢，可以和我们分享一些您身边的新鲜人、新鲜事儿。
1: 这几天呢，多多少少能够感受到秋老虎的这种威力在逐渐逐渐显现出来啊。
0: 风吹着你了？
1: 对啊，这太阳现在觉得特别大。
0: 嗯，
1: 晒得好像有些痛，
0: 嗯，
1: 有一点这个憋闷的感觉，
0: 嗯，
1: 啊，这是秋天的一个晴天的状态。当然，秋天的雨天的状态呢，大家也会逐渐逐渐的感受得到所谓的一场秋雨一场寒。
0: 真的是这样，而且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确实是感觉到那种艳阳高照的天气了，
1: 秋高气爽了。
0: 对，阳光非常的晒啊。
1: 你看那云彩都不忍心跟你过于亲密接触，高高的躲在远处，啊。晴空万里，镶在上面，就像是一朵棉花团儿。我觉得真像是一朵棉花团儿。
0: 今天是因为七夕的事儿吗？你这么酸？
1: 没有啊。
0: 那云它从来也没接近过我呀。
1: 你可以接近它呀，你坐飞机的时候就可以，真的可以。
0: 嗯，今天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日子哈，8月19号，七夕节。
1: 七夕节。
0: 有人把今天啊，
1: 这
0: 叫
1: 女红节。对啊，
0: 有人把今天定作是咱们的这个象征爱情的节日哈。
1: 哎，我觉得向往美好和定义吧，可以，但是此处保留意见。
0: 嗯，你可以保留意见，但是今天啊，就是很多人都会选择在今天去，这个登记结婚。可能就选择一个这个稍微好一点的日子嘛哈，嗯，就是希望大家吧，怎么说呢，在七夕节这一天呢。有情人终成眷属。
1: 我们还要补一句，只要是真正的有情人，
0: 什么时候都能眷属，
1: 每一天都是好日子。但是大家如果是特别的选择一个日子，一定是两个人形成一个共识。
0: 对对对，
1: 那天一定是个好日子，我认为。
0: 对
1: 啊，那至于说今后日子过得怎么样，还得两个人去打磨和经营你们的爱情和婚姻。
0: 对，就是有一句话说得好嘛，说本来没有路，走的人多了，路就出现了。
1: 我
0: 就是
1: 我现在学乖了，
0: 嗯，
1: 就是说有很多事情嘛，就是你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嗯，
1: 然后让爱情坚持的走下去的时候，
0: 嗯，
1: 我们真的能够看到更多本来的样子。
0: 对对对，就是希望，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不管什么样的事儿。就是即便是你觉得哎今天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日子，但比如说今天你去登记，你去结婚，或者是你们两个谈恋爱，这就是一个纪念日。这就是一个好日子，并不要非说就专门挑某一天的好日子。
1: 完了，
0: 就这样啊，接下来你可以接了。
1: 接下来我们还是分享一下天气的走势，看看今天整体的气象状态怎么样啊。看看
0: 具体来关注一下。

0: 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
1: 四季清晨，一路生花。
0: 早安，敦化。
1: 打开天窗说亮话，
0: 贴心暖心。
1: 早安，敦化天气资讯。

0: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啊，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哎，继续由我的搭档为您播报。
1: 这几天有朋友抱怨说天气特别的闷热希望能够下点雨，缓解一下这种焦躁的心情。这不雨昨天就来了，昨天临近下班那段时间的雨特别的大啊，这个路面呢多多少少有一些积水，而且特别的急。
0: 啥时候下的？
1: 在昨天下午那阵儿。对啊，没有在单位吗？
0: 我在单位呢，就因为我在单位里面，所以我感受不到。
1: 那是因为你在单位里面。
0: 难道还在单位外面？
1: 对了，这个秋天的
0: 踢球来吗？
1: 对啊，这咱还赢了。
0: 3-0。
1: 对，手机上现在刷屏的是个咱们敦化绿岭山队一个直接任意球的进球，挺精彩的。
0: 我看到了，好像是晃了一下。
1: 那是两个人的战术配合，也算是晃了一下。好吧，看看今天的天气的状态哈，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是27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今天夜间最低气温是19摄氏度，偏西风2到3级，而明天白天气温有所上升，来到了28摄氏度，多云转晴，偏西风2到3级。
0: 就是感觉天气还是不错的，我觉得。
1: 秋风秋雨总关情啊。
0: 虽然是有雨，但是我觉得这个天气还不错。
1: 而且秋天的雨，你没发现吗？有的时候来的蛮急的啊。
0: 就是哗啦一下，是那种感觉。
1: 哗啦啦啦啦啊！秋风秋雨翩然而至啊，就这样。
0: 但是确实是啊，提醒大家，真的是下一场雨寒冷一点，下一场雨寒冷一点。但是今天是8月19号了，对不对？相对于往年的8月20号左右，最近一段时间气温还是蛮高的。
1: 对，人家说了，到秋季到老秋这一段时间中间至少差上10场雨。那现在看呢，还远未结束
0: 啊，
1: 所以
0: 下了几场呢？
1: 所以提醒我们的各设防部门哈，防汛和这个抗旱部门一定要更加的提高警惕，这样的一个九上了，
0: 九上马上九上了，
1: 对，这样一段时间一定还要更多的关注气象变化和雨情变化。
0: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室内新闻哈。
1: 好。
2: 每周一到周五。
3: 早8点到9点，
2: 早安敦化。
4: 聚焦敦化热图，捕捉身边动态。
5: 从政策落地到民生实事，从产业脉动到市井烟火。
4: 以江石七河滋养的家园，每一次变化都值得关注，每一个故事都温暖人心。
5: 全景呈现城市发展，精准传递本土声音。
4: 与敦化同行，为家乡喝彩。
5: 室内新闻即刻为您呈现。

0: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敦城快报。首先来关注到的呢是敦化市城市管理委员会办公室关于规范中元节前夕焚烧售卖祭祀用品的通告。
1: 传统我们尊重啊，但是城市我们更加需要爱护。
0: 对，
1: 前阵子我说晚上出去开车，想要跟陪孩子买点零食，就是到这个大批发市场附近的路段的时候，就看到有一家就在这个临街的那个步道那个地方烧纸。咱们有一些阶段的路段的临街步道哈，这建造成本其实还是很高的啊，这实质的路面底下呢还铺沙子上浆啊，堆砌加上人工，每平方米的造价不菲啊。可是如果是在上面焚烧烧纸什么的，烧一些物品的话呢，将会永久的留下一些这个污渍。
0: 对对对。

0: 个很远很远啊，没有，所以说很方便。
1: 他他有些人的心态是这样的，反正我烧了是烧了，这种事情谁家不祭扫先人、纪念先人呢？你要来管的话，你不近人情；你要处罚的话，你更不近人情。他就要闹情绪啊，甚至要产生对抗。
0: 嗯，
1: 这种情绪、这种想法绝对要不得。你本身是有错在先，假如说对方没有给你一个这样的一个空间和应对的一个解决方案的话哈，那可能你这个情绪多多少少还能够理解。
0: 嗯，
1: 可事实上人家已经给出你解决的方式方案了，你依然是按照自己的路线图去走，我觉得这一点是值得商榷的。那
0: 哎，是的。好了，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具体的关注一下。可能有的朋友会说，啊，那你光说解决方案了，那个点位在哪儿啊？我不知道。
1: 我们告诉你，
0: 我们今天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
1: 为进一步的加强城市市容环境卫生管理，倡导文明祭祀信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吉林省殡葬管理办法》《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的相关规定，经研究决定，中元节前夕将在城区环路外设定专门祭祀区域，具体相关管理事宜通告如下。
0: 首先呢，是采取堵疏结合的方式设置12点祭祀点位，供市民在8月19号到今天开始啊，到8月26号期间规范使用。第一地方呢，就是北山青叶桥北侧，
1: 还有敖东北大街实验二小北校区路口原四小学处，
0: 北斗阳光城小区北侧小石河边，
1: 西环路与北环路交汇转盘净水路路口，
0: 西环路与长白路交汇处九小学路口，
1: 西环路东北亚药厂南路口，
0: 南环路与西环路交汇原宏威公路路口，
1: 华康大街江东红绿灯路口东侧辅道，
0: 还有呢，就是老江桥的东南角、东北角，
1: 欧亚商场东侧高铁立交桥下，
0: 新华路与老东环路交汇团结小区东侧的路口，
1: 六顶山大桥西北角沿江一侧。
0: 是的，
1: 你看这些地方的设置，我觉得
0: 非常的方便，
1: 已经是就是特别特别方便的一种选择了。你要说你还是按照自己的那种方式哈，去想怎么烧就怎么烧，想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不出口吧？
0: 哎，有点说不过去了。
1: 说不过去的。
0: 中元节前夕，除设定临时祭祀焚烧区域外，其他范围内一律禁止焚烧祭祀用品。
1: 祭祀区域的祭祀点位以现场祭祀用具的放置点位为准，放置的祭祀用具不得随意移动。祭祀用品要在祭祀用具内焚烧，在祭祀用具以外焚烧的视为是随意焚烧。
0: 党员、机关企事业工作人员要切实发挥表率作用，并劝导身边的广大群众告别陋习，文明祭祀。
1: 室内的禁止祭祀用品上道栈道经营，店外经营。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将加大巡查力度，对上述违法行为进行依法查处。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依法查处无照经营祭祀用品的违法行为。
1: 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对焚烧祭祀用品的行为进行巡查管控，公安巡特警、交警部门予以配合，利用电子监控设备进行视频监控，及时发现、及时处置。对违反规定进行祭祀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依据《吉林省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相关规定予以严厉处罚，造成火灾的，由公安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0: 是的，那么本通告呢，自发布之日起实施。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大家呢是可以是一个焚烧阶段哈，是8月19号到8月26号期间。
1: 一切按规矩来。
0: 对。
1: 其实呢，你既可以完成对先人祭扫这样一个心愿，同时呢，对城市的爱火管理呢，又恰好符合这样一种要求，何乐而不为呢？啊，希望大家呢，在慎重追远的同时啊，不要忘记了。加强城市、加强人，要共同的建设和托举。
0: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来关注到的是加油新规来了，11月起实施。
1: 加油新规，我在编节目的时候上这条啊，我就

0: 听到这个标题的时候，我觉得这个标题起得好，一下子就让你为之一振，因为加油的事儿，就每个开车人都会要经历的嘛。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印发了关于在成品油零售领域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有关事项的公告，明确11月1日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
1: 交易即开票是指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完成销售成品油交易后，按照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即可以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的电子发票。
0: 啊，这个我觉得合理的，
1: 就是马上就开，
0: 对，一下子就出来了。哎，交易即开票覆盖成品油零售领域不同交易的场景，包括购买方通过第三方支付平台、互联网平台等形式支付加油款，以及通过加油卡现金等形式支付加油款的。公告同时要求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应当于11月1日前实现交易即开票，未如期实现的，由税务机关责令改正，并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处理。
1: 公告强调啊，税务机关呢严厉查处成品油零售加油站使用非本单位收款码收款等各类规避税收监管的行为，一经查实，将依法责令改正，并处10000元以下罚款，没收违法所得，构成偷税的，还将依法追缴其不缴或少缴的税款、滞纳金和并处罚款。
0: 其实我觉得，各加油站的一些相关的涉及的企业哈，应该有这种主动作为，对吧？正常的向国家缴税，这是一个公民团体和机构
1: 应尽的义务、
0: 恪守的底线，
1: 嗯，
0: 对吧？可见呢，这个规定出台之前呢，这个有点跑冒滴漏啊，有点四处漏风。
1: 就是这个，可能这个加油即开票这个事儿哈。
0: 嗯，
1: 可能作为咱们来讲，就是根本
0: 无感，
1: 就是不是说
0: 就好像你开不开票跟我好像关系不大，
1: 可能是这样，
0: 对吧？
1: 对，
0: 因为
1: 然后基本上也不开票，
0: 对，
1: 嗯。
0: 但是对于国家的税务管理部门来讲哈，每次的交易行为它实现一种税收的应税入库，这也是法律要求的底线要求。
1: 是的，好了，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啊。敦化市稳步推进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
0: 嗯，
1: 自8月初以来啊，敦化市城市排水管网设施建设项目呢，正在积极推进。这项民生工程聚焦了城市排水短板升级改造，完工后将有效提升城区排水防涝能力，进一步改善市民的人居环境。
0: 在徐府街西安路改造的现场，施工区域围挡规范醒目，大型机械正在开展路基的破拆作业，施工人员同步进行沟槽清理和管线的铺设准备，各工序衔接紧密，现场作业有序推进。
1: 那么作为市住建局重点推进的城建民生工程，本次的排水设施建设与易涝点整治范围涉及到了西安路、汉章大街、南环路、团结路、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多条城区主干道，同步对汇通路、康复胡同、印刷胡同、长虹路、长安路、学府街等周边易涝点位实施管网升级，实现城区主次干道排水系统的整体提质。
0: 嗯，那么根据介绍，此次的改造全部采用了雨污分流建设模式，改造完成后，雨水将会经管网直接排入河道，污水则是通过专用管线统一输送至污水处理厂集中处理。通过对老旧管网的全面更新和易涝点位的系统整治，将从根源上提升城区排水泄洪能力，缓解汛期路面积水问题，同时进一步的优化城市水环境，切实提升市民出行体验和居住品质。
1: 那么下一步呢，市住建局将持续跟进各路段施工进度，压实安全生产与工程质量责任，不断补齐城市功能短板，提升城市综合承载能力，为市民打造更加安全宜居的城市环境。
0: 这样一种这个改造啊， 当然是应该做好，而且要必须做好的一件事情。但是很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事实上之前我们没有看到公开的内容。你这个管网的改造应该是体现出什么样的标准，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它能够应对什么样的城市重大的一个汛情和险情都没有。
1: 这个呢是在进一步的在生活当中和我们的这个经验当中慢慢的去摸索的，慢慢来。
0: 所以说有些事情啊，最好提前跟老板上打声招呼，让大家心中有数。
1: 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一首歌吧，听一首好听的歌。
0: 好，跟大家共同分享一首轻松的音乐。
1: 好嘞。

0: 解同伴，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清新，新鲜绽放，
1: 努力不负韶华，
0: 亲信早安敦化，
1: 未来敦化早安。国内国外新鲜料，一键直达，
2: 热点速报不啰嗦，凡人故事超好嗑，
1: 每天都有新惊喜，
2: 这就开整。

0: 刚刚呢听过了一首好听的歌曲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继续的分享一些国内外的新鲜人和新鲜事儿。
1: 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如愿》，
0: 嗯，
1: 分享给了大家。我们也希望，在这一天呢，您许下的爱情如愿，我们的生活如愿，
0: 嗯，
1: 我们的未来能够如愿。
0: 是的。
1: 啊，但是一直以来呢，有这样的一件事情，就是说，像是身边有这个网瘾少年呢，
0: 嗯，
1: 啊，不服这个家长的管束啊，
0: 嗯，
1: 有一些家长被迫采取一种所谓的凌厉的管制措施，给他交到一个特殊机构。那然后进行一个封闭管理，这在这样的一种环境之下，多次上演人间悲剧。
0: 哎，你知道吗？
1: 啊，
0: 就是
1: 有些孩子就被非法对待，甚至致死的。
0: 我曾经关注过这个事儿，
1: 嗯，
0: 就是后来我就是想，我说在这些把这些孩子送到这样的地方的家长，
1: 嗯，
0: 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心理？
1: 我特别痛恨这样的家长啊！你自己亲生的孩子，你都不他对他负责和爱护的话，你能指望着交到一个地方，让他能够改过自新，重新开启人生，那是在做梦。悲剧总是在不经意之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处处上演。
0: 嗯，
1: 就像下面我们给大家首先推送这一条，看完之后我就觉得特别痛心啊。新华社官推如是赎愿，记住这三个字啊，如是赎愿，三人被刑事拘留。今日有媒体报道浙江新昌县如是赎愿相关问题，当日当地迅速成立了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8月16号发布通报，如是赎愿系无资质违法经营，以国学礼仪为名开展封闭式培训，在经营活动中存在殴打、体罚、限制人身自由等行为。赖某明、程某、谢某宇等三人涉嫌虐待被看护人罪，于8月7号被新昌县公安机关依法刑事拘留。调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还发现了其他违法犯罪线索，相关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中。
0: 嗯，
1: 特别痛心，
0: 对，特别痛心。
1: 我就觉得，
0: 嗯，
1: 那些孩子，在那儿受到一些非法虐待，你作为父母的不痛心吗？
0: 他，你先听我说，我跟你说，我刚才问说，我说为什么说，就是我了解了一下，家长是为什么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和这样的一个举动。首先，他可能觉得孩子可能是在叛逆期的时候，
1: 嗯，
0: 他没有相应的方法，就是有的家长他可能是有一些方法，就比如说跟你谈心啊，跟你做朋友，怎么怎么样。但是有的家长呢，就是，就不说这个学没学习哈，就是可能是没有相应的方法，就是我管你一句，你可能要骂我十句，就骂我十句，就那样的孩子可能也是从小惯出来的啊，就是不说之前怎么样，但是后期就是没法管不了，他可能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就是我可能需要交给一个专业的机构去管。他在送的这个，就是比如说打个比方，就这个如是赎愿的时候，他的想法肯定是好的，就是我希望送到这儿，你能把孩子给我在出来的时候是一个非常成才的一个状态。
1: 嗯，他这种想法，未必就是你理解那个好，也许包括哈，
0: 嗯，
1: 但他更多的是一种免责的处置方式，像你说的，
0: 嗯，
1: 他没办法了，
0: 对，
1: 啊，
0: 是确实是没有办法了，
1: 对对对。但是一个家长可以没办法，但是不应该没有爱。
0: 对，在选择这样的一些机构，就是这样的机构，其实我们国家还是有的
1: 很多。
0: 嗯，就是在选择这样的机构的时候，你一定要擦亮双眼。你看，首先他这个是什么？他是违法的，没有资质。没有这个经营资质的，
1: 表面上以国学还有这个礼仪为名，
0: 对，
1: 这就是实质上以他为噱头，
0: 对，
1: 挂着羊头卖狗肉，
0: 对，就是你可能在这地方学不到什么东西，你教不到什么东西，但是这个什么殴打呀、体罚呀、限制人身自由，它可能会成为孩子这一生当中的一个阴影，
1: 挥之不去的梦魇。
0: 对，所以说在家长，如果说你真的逼不得已选择这样的渠道的话，那你一定要擦亮双眼，选择有资质的地方。你知道，就是我觉得这样的，就是我要是有一个方法的话，比如说要是我的话，你知道我会选择什么样的一个渠道吗？
1: 嗯，
0: 让他从军。
1: 嗯，对，这
0: 是一
1: 个方式，对。
0: 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渠道。好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再来继续关注人民日报啊，这个网逃人员补办身份证被女警质擒，哇，
1: 智是智慧的智啊，
0: 我又羡慕了。近日啊，这是在湖北襄阳，一男子呢到派出所的户籍窗口办理业务，触发了系统报警， 哦，在办理业务的时候，他可能是照他的脸了，是不是？
1: 对。
0: 系统显示其为网上逃犯，值班女警呢收到了系统的提示后呢，不动声色的以网络不佳为由拖延时间，稳控现场，呼叫增援。估计那时候可能就他自己啊。
1: 嗯。
0: 刑侦民警呢从侧门悄然进场，将其当场抓获。经查呀，该男子呢因涉嫌帮助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
1: 嗯。
0: 被警方列为网上逃犯，现在真的是在劫难逃了。
1: 给这位女警点赞。
0: 嗯，
1: 她也许没有力量，但是人家有智慧。
0: 对对对，智勤嘛。
1: 智勤。
0: 嗯。
1: 再来关注湖北交警官推内容，这个事儿就太危险了。
0: 嗯。
1: 我们要特别的正告某一些人啊，包括我们身边可能也有这样的人，极度自私自利。
0: 嗯。
1: 就是自己想怎么来就怎么来。以前我多次看到，就是什么情况呢？就快到秋天了哈，
0: 嗯，
1: 有这种情况，在农村有的地方晾粮食，那个晾粮食啊，直接就把那个粮食啊，就铺在哪儿呢？铺在通行车道上啊，然后还美其名曰，大家都这么做呀，啊，但是大家都这么做不等于是对的呀，
0: 嗯，
1: 那一旦发生交通事故违法，首先你是侵犯了路权，你要负重大刑事责任，造成的经济和生命损失你要承担全部责任。这东西不要跟自己商量，是吧？
0: 对，
1: 你笨想一想，你这个在这个水泥路上或柏油路上铺上黄豆，你说人家车过还是不过啊？
0: 过了给你压了，你得不偿失。
1: 就是过了压的过程当中啊，那底下的黄豆非常的滑，非常影响转向和制动，你想想多危险。看看下面这个事情，近日沪武高速的罗田段凤凰关隧道，一辆大货车。

0: 停在离隧道口出口不足50米的行车道内。记着啊，这个地点是在距离隧道口不到50米的行车道内。
1: 嗯，
0: 而其后方没有警示，货车司机爬上车顶盖雨布，民警巡逻之后发现隔着车流嘶吼劝离。那个嘶吼，我觉得这个词用得非常准确，也非常无奈。那嘶吼就是拼了命的喊。对啊，司机仍然存侥幸心理，他这么说的，1分钟就好。
1: 嗯，
0: 我告诉你，车祸发生不用1分钟，
1: 一瞬间，
0: 用不了1秒钟就可以发生。
1: 嗯，
0: 不可预知的后果。经过民警反复的劝导，司机是驾车驶离。那么最终，司机因高速公路违法停车被给予罚款200元，驾驶证记9分的处罚。
1: 嗯，不冤啊，这个
0: 一点都不冤。
1: 这一定要告诉你，就是告诉你以后别说1分钟，就是1秒钟你都不可以停在那儿。
0: 告诉你那是高速公路。
1: 对。
0: 哎，而且当中特别提示了，后车前后它没有任何警示标志。
1: 嗯。
0: 你这不是找事儿吗？
1: 好吓人哈！
0: 太吓人。
1: 好，接下来的时间来继续关注人民日报的视频号。
0: 嗯，这个看了之后啊，我看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就觉得特别感动。
1: 哦，
0: 这个教练真的是有爱，他确实是有爱。
1: 女孩说没有这个浮板游不起来，教练说安排。
0: 嗯，
1: 近日啊，这是在浙江，一名5岁的小女孩呢，在学游泳的时候呢，因为心理上依赖浮板，
0: 嗯，
1: 认为没有浮板就游不起来。为了帮助孩子克服恐惧并且建立自信，教练想出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办法，将整块的浮板呢逐渐的减小，最终呢只留给女孩手指头那么大小的一块泡沫。其实我觉得她正常来讲已经可以游了，
0: 可以，完全可以，
1: 只不过是在心里面上有点，
0: 他不是可以游，而且是早就可以游了。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心理依赖。嗯，
1: 对对对，这块微小的泡沫呢，成为了女孩的心理支点，让她在安全感中慢慢的尝试独立游泳。随着信心的建立啊，女孩也逐渐摆脱了对于浮板的依赖，成功的学会了游泳。网友也说啊，教练看懂了孩子的心。其实我也想说，这样的教练啊，真的是很难得。
0: 再给大家上一打啊，这个有的时候我觉得身边人也好，还是从业者也好，行业从业者也好，最重要就是一种责任心的担当。
1: 嗯，
0: 那这种责任心如果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它可以幻化出一种这个理性智慧和力量啊，能够，你看这里面这个教练就可以帮助小女孩逐渐的摆脱这种心理的过度依赖啊。而且有关这个游泳池当中发生的故事啊，我们知道很多。我记得有一次看到有这样一个视频监控的画面，有一个孩子跟家长到这个游泳池去游泳啊，这小孩就是脱离家长的管护，家长也不知道在旁边忙什么呢，但是小孩入水之后啊，一下就仰壳翻进去了，呛了好几口，
1: 太危险了，
0: 呛了好几口，家长就离他不到1米的地方背对着他浑然不知啊。
1: 嗯，
0: 当时我看到那个游泳池旁边那个安全员在巡视的时候啊，第一时间那个眼睛睁得跟包子一样。
1: 嗯，
0: 他是飞入水面，直接上去一把把孩子给薅了上来，家长这才回头知道发生了什么啊，多么惊险的一幕。
1: 所以说一个看护人啊，真的挺不容易的
0: 啊，责任心呐，责任心。
1: 在出去的时候一定不要心太大哈。
0: 嗯，我记得有一次上延吉延二，延二他那也有一个就是对外的有一个游泳池，设置还是非常非常规范的。
1: 嗯，
0: 它赛道大概接近50米，
1: 嗯，
0: 正常的一个赛道，中间有那隔离那个泳道嘛，
1: 嗯，
0: 不是吗？我就看到有一个孩子，就是当时游的时候，可能就是他是会游的，
1: 嗯，
0: 但是他停在那儿不动，拉着那个泳道旁边的位置哈，就扑腾水儿。那个安全员特别负责任，
1: 嗯，
0: 二话没说，毫不犹豫下去给孩子给薅上了，孩子都懵了，我没怎么着，他怎么就上去了呢？哎，这种情况之下，我就特别感谢这种负责任的安全员。
1: 对对对，万一呢？
0: 万一有什么问题呢？哎，
1: 好，再来继续关注新华视频号的消息。得知超市要闭店，孩子们凑钱相助，这我看了。
0: 对，孩子是真讲究。
1: 我就去看了，哎，看那三个孩子，怎么感觉一看啊，就像是东北的孩子的感觉。
0: 这个孩子哈，尤其是现在的孩子，跟以前的孩子真的不一样。
1: 不一样。
0: 这现在孩子敢说。敢干，敢负责，我们觉得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之下予以正向的引导，这孩子啊是那好样的啊。那近日在广东的广州， 三个小男孩在一家超市买东西，得知老板生意不好，准备闭店了，便主动将身上的零钱给凑了10.5元放在柜台上。这个不是钱多钱少的事儿啊，希望给老板赞助一下，你这个生意得做下去啊，我们还得买东西呢。店主连连拒绝，没想到孩子们留下钱就跑了，离开的时候啊还不忘鼓励老板，你要挺住哦。
1: 我觉得这个超市的老板可能得寻思寻思了，为了这三个孩子我是不是得挺一挺。哎，我看了一下这个完整的视频，当时是有一个小男孩，因为他们三个男孩嘛，就是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团队，可能需要一个那个主心骨，
0: 有一个主头出头的，
1: 对，有一个那个小男孩出头。你们身上还有多少钱？那小男孩说我这还有40，你拿出来10块。
0: 太火
1: 了。完了，那个就好像是那个小男孩拿出来几块钱，他拿出来几块钱，他拿出来5毛钱，还怎么回事？然后大概就是凑出了这个10.5元钱，就放在柜台上了。其实我觉得来讲啊，对于孩子来说，这是一种很大的帮助了。就是他们真的是把自己身上有能力的都使出来了。
0: 重点不在于他给了多少钱，重点就是这些孩子们能够独立的做出他认为正确的选择，而且是无公害的选择，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啊。
1: 哎，对，
0: 这对于孩子将来哈他们的成长，会有很多正向的帮助。而且有一点，我觉得平时这几个孩子跟老板处的关系可能也有相当好。非常熟了，
1: 总上这儿买，
0: 总上买东西。说你这要关之后，我们怎么办啊？
1: 你关了，我们上哪买吃的去？
0: 那我们就讲究一点哈，给你赞助一点，你还得干呢。但是确实10块5干不了啥。
1: 但是你
0: 心意到了，
1: 我确实是希望看看后续是不是这个店真的没有闭店，然后继续的开下去了。
0: 希望是这样哈，因为有很多事情啊，就是众人拾柴火焰高啊。那如果说这个老板真的是经营方面呢，可能有些欠缺，但是呢，人情味十足，也可能是在经营管理过程当中遇到一些现实的不可回避的困难，也希望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和托举，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互助，有的时候非常重要。
1: 是的，好了，那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到这里，该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哈，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
0: 明天上午的早8点到9点再见，
1: 明天见。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遵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违停有哪些危害呢？导致道路通行能力下降，违法停车呢会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降低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使道路交通运行的速度下降，损害了广大交通参与者合法的通行权，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机动车乱停乱放，那极易造成路段交通不畅。特别呢是在靠近中小学校、机关是企事业单位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区域，由于呢违停车辆占用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道路，极易呢形成堵塞点，导致呢交通拥堵时常发生。停车安全得不到保障，违停车辆呢多数停放在路边等没有监控摄像的地方，那遇到车辆被撞被刮蹭时啊，很难找到呢肇事者，占用盲道或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车辆呢乱停乱放影响盲道或人行通道的通畅，存在呢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如何才能做到规范停车？这一份一定要收藏好哈，包括这个禁停标志，区域不能停。那首先呢，不顺向不能停，消防通道不能停，人行道盲道不能停，骑行路边不能停，路口啊不能停，

再来关注啊，交通案例。那躺地耍赖只能被抬着走，男子呢醉驾闯卡，那终获刑。2026年7月10日的下午3时21分，那这个在宁夏的石嘴山，那交警呢开展了酒驾夜查时，发现呢男子万某有酒驾嫌疑，随即呢要求其下车接受进一步排查。不料呢，万某竟趁交警不备，猛踩油门闯卡逃离。那逃到一小区门口后啊，这个万某呢弃车逃进了小区了之内的一片小树林，然后呢趴在一片灌木丛下呢，死活不肯起身，也不配合呢呼气检测。无奈之下呢，交警只能是合力将其抬上警车，带到医院呢抽血。血检的结果显示啊，万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呢含88.99毫克，达到了醉驾标准。最终呢，万某因触犯了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呢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呢3000元，其驾驶证呢也已经被公安交管部门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领取。

0: 再来关注七名大学生呢，协助民警合力制服嫌疑人。近日啊，河北保定一名犯罪嫌疑人逃跑时被民警呢死死抓住，在嫌疑人呢这个反抗的过程中呢，旁边呢进行课余活动的七名河北大学生的学生看到后啊，这个一拥而上，那将嫌疑人呢牢牢的控制住。最终呢，大伙合力将嫌疑人制服。事后呢，公安民警专程到河北大学表扬和感谢这七位大学生呢见义勇为的壮举。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9: 足，赶快插上我们的新电器，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云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快乐话题，吐槽大会，青春不散场，快乐不打烊。

0: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你们准时打开收音机来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是我们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于迪。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何哲。
0: 很高兴又和你们相会在今天的节目中。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星期三啊，今天呢是两个重要的日子。第一个呢是今天是医师节，我们向所有的医护工作者们说上一声节日快乐啊。除此之外呢，今天还是我们传统的这个一个节日，传统佳节，可以这么说吗？
1: 七夕节哈、啊。
0: 七夕节，对。2026年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从2018年开始啊，把每年的8月19号设立为中国医师节，意义是弘扬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断为增进人民健康做出新的贡献。一袭白衣，一份责任，不分昼夜，守护万家安康。祝福我们全体的医师们节日快乐，平安顺遂。也就是说，这个节日刚刚成立了仅仅9年哈、啊，跟咱记者节相比来讲差不少呢，是不是？中国有四个行业性节日，分别是教师节、记者节、中国医师节，还有护士节，5·12护士节，总共就这四个行业性的节日啊，也是向这四份从事这四份职业的所有的那个同仁们说上一声，节日快乐，辛苦了。为什么会有四个这种行业性节日？就说明咱们这四种人是最辛苦的，
1: 都不太轻松哈。
0: 对。无影灯下坚守，岁月里佑护终生，愿医者被理解、被善待、被尊重。另外呢，以人心护生命，以医术守安康，致敬每一位白衣守护者。我们也想说，向每一位有善心的医者致敬，因为首先成为一名医生就真的很不容易，而成为一名优秀的好医生更不容易。愿每一位好医生都能够被大家善待。因为现在有一句话啊，就是在网络上，就是有个细调侃的调侃的话，这么说的，说劝人学医天打雷劈，就是真的学医的路真的很难啊，很不容易，很辛苦。然后最终呢，所有的医护工作者在我们的身边救死扶伤，我们向所有的医者说上一声节日快乐，希望你们能够都被善待，希望我们每一个人。不单单是今天，在以后的每一天都能身体健康、快快乐乐，因为你们身体健康、平平安安，也会换来我们千家万户的平安。
1: 没错。
0: 说了这个之后，今天还有一个最重大的节日，可能比医师节还那个啥的，就
1: 是
0: 比较
1: 是我们
0: 的
1: 传统佳节七夕节。
0: 对。
1: 那么七夕节又名乞巧节、女儿节、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时期，人们对自然与的这个时间的崇拜哈、在古老的星象文化里，织女星被视为秋季来临的标志，牵牛星则象征着天文时间的变化，两颗星辰遥相呼应，引发古人无尽的遐想。那么从古至今，七夕从未局限于儿女情长，更是一场关于陪伴、坚守、感恩与奔赴的温柔仪式。古时的七夕是女子祈愿成长、世人期盼美好的佳节，如今的七夕是我们致敬爱意、珍惜陪伴的美好契机。牛郎织女的故事之所以流传千年，正因为它歌颂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的深情。七夕提醒着我们，爱情不是一时的激情，而是跨越距离的坚守，历经平淡的珍惜，这份对真情的信仰永远值得守护。希望大家也能过一个快乐的七夕节哈。
0: 是，七夕的浪漫不仅仅藏在相逢与陪伴里啊，更多的是希望所有真挚的心意都不会被辜负，心怀热爱，岁岁皆安。因为七夕大家都知道，牛郎织女一年只有在这一天才能相会。
1: 对。
0: 哎，今天我们都看不到喜鹊啊，就是据说是所有的鸟今天都看不见，他们都去搭鹊桥去了。但我们真心希望啊，就是虽然话是如此，就像今天早上，就是我们各方的媒体的工作人员都是给大家送出这样的祝福啊，虽然说两情若是长久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是不是？但是如果能有朝朝暮暮、旦夕相处、细水长流的生活的话，也许能够让两情更加的长久。
1: 没错。
0: 对，所以我们祝福所有的有情人每天都能够相会，不止七夕啊，每天都能够在一起，愿得一人心，白首不相离。我们今天首先送给你们的第一首歌，就是来自许嵩演唱的《七夕》。

0: 好了，刚刚这首歌是来自周杰伦的《告白气球》。今天我估计还有一个比较隆重的事情，会有很多人在今天选择登记结婚，是不是？注
1: 对，
0: 册登记结婚，婚姻登记处今天也会比较忙啊。
1: 咱们的东化婚姻登记处在百货大楼也开设了新的网点，就是为了迎接这个七夕到来，也重新装修了啊。如果这个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
0: 今天呢，我们再给大家准备的是有关七夕情人节的歌曲。下面这首歌是来自张靓颖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
1: 一起来听一下。

好的，这里来自商量一演唱的《如果这就是爱情》。那么我们上半段的节目到这里也即将结束，现在是广告时间，接下来时间请继续守候，稍后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守候我们今天的节目，这里是快乐不打烊，我是主持人于迪。
1: 上午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0: 今天呢是七夕啊，那同时也是医师节。如果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什么想听的歌，此刻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进行点播。我们接下来送给大家的这首歌是来自梁静茹演唱的《勇气》，是想要借助这首歌提醒一下广大的男同胞、女同胞们啊，不仅仅是男生要主动，遇到爱的人勇敢地表达出来。
1: 没错，
0: 希望这个七夕你可以收获一个爱你的人。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好了，爱真的需要勇气啊！有的时候，最近一段时间我在看那个，网上就有这样的教程，就是说女生原来因为在我们中国人的传统里面，大部分都是说这个爱情是需要男生主动的，但最近教程说一般情况下，就是如果你有女主性格的情况下，你想变成一位女主人公的情况下，如果你遇到一个心仪的人，那你就勇敢的去骚扰他。就是要不然你就内耗，就是你勇敢的去骚扰他，你自己开心就得了啊。你喜欢他，你就骚扰他，给他发信息，给他打电话，然后最后呢，但凡他没有把你删除拉黑，就说明你有机会。如果说真的是讨厌你到一定程度，把你删除拉黑，那你心也太平了，就说明你也努力了，你也就是可以就是不后悔了，是不是？你也尽力了啊。所以说，在这个七夕情人节到来之际，我们也鼓励一下这个所有的女孩们，如果看到喜欢的，可以像男性一样去模仿，尽情的去骚扰他。希望大家都能收获到，就是另一半都是可以两个人心仪的在一起。
1: 是的，那么下一首歌曲我们给大家带来自林俊杰的《小酒窝》啊，《小酒窝》大家应该都很熟悉了哈，在这个一直是很经典的一首曲目。那么这首歌描写的是林俊杰当时的一位圈内的恋人啊，当时呢他认识一位长睫毛、小酒窝、有过演员经历的圈中女艺人。二人经朋友介绍后认识，那时候正处于互有好感的暧昧阶段。林俊杰由于担心对方的经纪公司反对，因而一直不敢对外说出实情，只好通过创作该曲来向对方表达自己的感情。林俊杰表示，曲中所描写的让人没有距离感的邻家女孩，也正是自己喜欢的类型。该曲最初由林俊杰独自演唱，但他在创作时发现一个人演唱有些孤独，如果在曲中加入一些女生的声音，或许会更好。那么与此同时，唱片公司的同事们在听到林俊杰创作的歌曲《小样》后，也认为应该找一位与林俊杰一样可爱的女生来合作演唱。于是，林俊杰的脑海中便浮现了早先曾合作多次的好友蔡卓妍的名字。所以说，最终林俊杰与蔡卓妍合作录制了这首歌曲。林俊杰对此次合作表示，正式中拥有了蔡卓妍的声音与气质，整首歌曲就变得活了起来。自己一个人演唱，就不会有那样甜蜜的味道和互动。两个人的声音放在一起，又是一种弥补、互相的支持啊。因此，自己也很感谢他。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听这首歌曲，来自林俊杰的《小酒窝》。

0: 好了，既然已经找到了可以让你相伴一生的那个小酒窝的男孩，那我们就用全世界来宣布爱你好了啊。接下来这首歌送给大家，全世界宣布爱你，温馨的小情歌，朗朗上口的曲调，没有太多的矫揉造作，很有90后的那种风范，能够让听众感受到爱情其实并不复杂，而那些沉浸在恋爱中的人更是能够感受到单纯的快乐。歌词对全世界宣布爱你，我只想和你在一起，触动了许多对情侣的心扉。孙子涵和李潇潇用甜蜜对唱的形式延续着世人对爱情的期待，让我们共同来听这一首歌《全世界宣布爱你》，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表白歌曲了，在婚礼上也经常被使用到，
1: 是的。
0: 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

0: 好，今天的最后一首歌送给你们，同样是一首情侣对唱歌曲，来自王力宏和章子怡演唱的歌曲，叫做《爱一点》，这是他们两个人的电影《你的爱》当中收录的歌曲啊。这是这部电影当时还真的是挺火的，我当时才知道章子怡竟然也能唱歌，
1: 都是全能型选手哈。
0: 是，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两个人合作的歌曲《爱一点》，也希望每一个人都可以。这加上你看啊，我想说我会爱你多一点点，简单的旋律，窝心甜蜜的歌词，再加上与咱们影星章子怡的惊喜对唱，也成为了这首歌最大的一个包装。而且这首歌就是一听这个名字就能感觉到音乐那种甜蜜蜜的小确幸娓娓道来的歌曲啊，我们来听这首《爱一点》。
1: 是的。

0: 上讲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

0: 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0: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3: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4: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攻除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敦化市某高端小区呢招聘保洁人员若干名，年龄呢要求50到58周岁，身体健康干净利索有工作经验者优先，待遇呢是月工资2400元，月工休呢是4天，时间呢是上午的8点到11点半，下午的1点到5点。那保安人员呢若干名，要求男，年龄48岁以内，身体健康，无不良嗜好，有责任心，待遇呢是每月4000，缴纳五险，时间呢是上24小时，休24小时。那大堂岗是24小时执勤，那监控室的岗呢是24小时监视小区动态，巡逻岗呢是巡视内外部全区的这个处理问题。电话呢是166-2433-5059，166-2433-5059。
1: 平安招募保险康养顾问，任职要求25到55岁，大专以上学历，财经、金融、医学、法律等相关专业优先。工资岗薪资待遇呢是面谈，大概是4000到2万元，加上多项的保险保障福利。工作时间是8点半到下午的4点半，周末法定假日休息。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传服游戏公司招聘翻译、销售、客服，要求长期能干、有责任心、上进心，两班倒，管两顿饭，白班呢10个小时，晚班9个小时，能交3险，工作简单容易上手，有简单的电脑基础最好，底薪加提成，综合薪资呢是6000加。电话是182-4332-0131，182-4332-0131。出售金色家园6楼两室一厅双阳卧室67.1平，15.8万可贷款，箱中可小易，电话呢是18844345189，18844345189。招工，汽配店招送货师傅，室内送小件，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在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5415551583451555。

招聘烧碗工，那这个干满呢？月工资是3800，招聘小时工，15一小时，25岁以下，男，晚上6点到9点，时间可调。那招聘服务生、服务员有经验的，25岁以下，底薪呢是3800到4000，有满勤、有公休、有奖金。那以上工种呢，干满12个月开13个月工资，有效的电话联系183-4647-6141，183-4647-6141。京东招聘市内的快递员、乡村快递员、取件员，要求呢自备车辆，地址在敦化。那么薪资待遇、工资范围大概在5000到1000。

售金色家园的6楼两室一厅双阳卧室，67.1平，15.8万可贷款，电话是18844345189，18844345189。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香烘焙、成品、面包制作三名，招司机一名，还有招打蛋糕的师傅一名，有工作经验者优先，有意向可以去中心市场的西门木香烘焙面试，电话是150-4335-0077，150-4335-0077。

招送桶装矿泉水的工人，计件工资4500以上，多劳多得，要求呢长期工作的。电话呢是139-4433-6480，139-4433-6480。严府手擀面招聘后厨前厅服务员，工资呢大概在3800到4000，公休两天，要求干净勤快。电话是18643285516，18643285516。

话呢，正规的注册搬家公司好，车多人多，20来年的经验。那这个菜单明细，家电负责打包装，安全可靠，上下楼搬运、装车、卸车，长短途的运输一条龙服务。那提前预定电话呢是18844718993，18844718993。

出租大业一楼有档口出租20平方左右，带二层阁楼50平米左右，年租呢1万包取暖费。另外呢有二楼有场地出租，面积是700平米，包取暖费。招小时工，早八到中午的12点，4个小时，1小时是10块钱。电话是15643394个3，15643394个3。

0: 车队3305快递站设备齐全，每日呢件量是1300到1500，件量稳定。入驻呢4家品牌，活好干，也安装快递柜，可自助取件，直接上手就能干，包交包会。房租呢到明年5月末，那电话是189-4335-2978，189-4335-2978。
1: 金鼎地下27安琪女装成品，有销售经验的导购，能够长期工作的能吃苦。电话工资呢是5000到8000，上不封顶。电话是155-6738-2155，155-6738-2155。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哈。今天分享的是番茄炒蛋呀，比直接呢啃生番茄呢是更养生。那这个连续呢吃了几周的西红柿，内脏的脂肪会改善。那看完以后呢觉得这个有可能是谣言哈，但是呢又忍不住要试一试。这个其实呢这句话呢主要是可能因为这个西红柿呢这个不是空穴来风的，那也是有关于这个番茄和肝脏脂肪呢，确实是有研究一直在做。那今年呢，一本营养学专业的期刊发表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那研究人员呢就把早期脂肪肝患者随机呢分成了两组，一组呢吃这个西红柿，一组不吃。结果呢，这个吃西红柿的每天呢，这个都会脂肪下降很多。所以说这个说法真的不是说这个凭空编出来的，背后确实是有论文和数据的。

0: 成日常的话来说呢，连续吃6周的番茄，也许能够帮到我们的肝脏脂肪减掉一点点。但是如果期待内脏脂肪就此消失，显然就是想多了。那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番茄的红素，番茄红素到底在干嘛？西红柿呢，里面有一种叫做番茄红素的成分，也就是让西红柿呈现红色的天然色素。它在人体里的作用可以粗略的理解为抗氧化的清洁工。比如说在内脏脂肪堆积的时候，身体里的氧化损伤就会加重，有点像铁放久了会生锈，肝细胞长期处于这个高脂肪的环境中也会受到损伤。番茄红素呢，能帮助清洁有害的自由基，同时对血管内壁也有一定的保护作用。那么也有研究发现，血液中的番茄红素水平越高，冠心病的发病率就越低。由此来看啊，多吃番茄可能会对心血管确实是有好处的，这个逻辑呢也说得过去。但是啊，番茄红素不会直接的燃烧脂肪，更接近的说法是它能够帮身体改善代谢环境。还有一点要值得记住，熟番茄中的番茄红素比生吃更容易吸收，比如说在我们炒菜的时候加点油，吸收的时候也会更好。这样看，这个西红柿炒鸡蛋确实是比直接啃生番茄更管用。怎么吃才划算呢？那这个其实呢，番茄是一种性价比很高的蔬菜了，它的维生素 C 呢含量大约是苹果的3倍，热量低也比较顶饱。还有呢，番茄红素这种得到研究关注的成分呢，平时多一道番茄菜呀，总体上是有好处的。那想让番茄红素吸收的更好，可以注意几件事儿。首先呢，熟吃通常比生吃好，那加热能破坏了这个番茄细胞壁，那让番茄红素更容易呢释放出来，吸收率也会提高。那做菜的时候呢，配一点油。番茄红素呢是脂溶性的，那没有油脂的参与，吸收效果会影响。那番茄炒蛋呀，番茄炖牛腩都合适。凉拌番茄时呢，淋一点橄榄油也是可以的。
1: 然后呢，就是番茄膏也可以利用起来，浓缩的番茄酱或者是番茄膏的番茄红素含量通常高于新鲜的番茄。比如说在我们煮汤还有炖菜的时候放一勺，可能会比生吃两个番茄更有效率。那番茄应该怎么吃呢？一天吃几顿？不用每顿都吃，比如说1到2次就够了。午饭呢或者晚饭搭配一道番茄菜，比如说番茄炒蛋、番茄蛋汤、番茄炖豆腐等等。那么如果你喜欢生吃的话，就可以把它当成水果来吃。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能当成主食吃吗？答案是不能的，因为番茄它是蔬菜不是主食，它热量低淀粉少，代替不了米饭和面食。正常的主食仍然要吃，番茄呢更适合作为配菜，单靠番茄填饱肚子是不现实的，对身体也不好。吃多少合适呢？1到2个中等大小的番茄，200到400克，生吃熟吃都可以。那么熟吃对于番茄红素的吸收是更有利的，但是啊，没必要吃的太多，因为身体的吸收能力是有限的，吃多了还可能会引起反酸。
0: 什么时候吃最好呢？跟正餐一起吃比较合适。番茄红素呢需要油脂呢来帮助吸收，和饭菜搭配利用率更高。那胃酸较多的人呢，不适合空腹一次吃很多的生番茄，饭后呢吃1-2个也是可以的，只是吸收的效果可能不如做成菜。那番茄酱能代替番茄吗？要看产品了。纯番茄膏或配料表中只有番茄，没有额外加糖加盐的番茄酱，那番茄红素呢经过浓缩，做菜时加一勺可以代替一部分的新鲜番茄。比如说炸薯条用的番茄沙司啊，往往含有较多的糖和盐，只适合呢偶尔调味，不适合当番茄吃。番茄是好菜，但不是神药，每天呢吃1-2个，做菜时呢配点油，同时呢调整一下整体饮食，这样的话会更实际。

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孩子把 AI 当成心灵搭子，家长真正该警惕的是什么？有一个5岁的小孩呢，长期和 AI 聊天，原本爱说笑的孩子变得不愿意跟小朋友玩，那么脾气也越来越急，别人稍不顺他的意就尖叫发火。而最值得我们警惕的呢，不是 AI 本身，而是家长往往在孩子的行为已经出现问题的之后呢，才发现他和 AI 聊这些。 AI 比游戏短视频更隐蔽，他藏在对话框里，没有显眼的使用时长提示，那么确实是也不容易被察觉。当 AI 已经悄悄地成了孩子的心灵搭子，家长要警惕的不是孩子用没用 AI， 而是这背后正在发生一些看不见的变化。首先呢，就是 AI 陪伴，为什么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和 AI 聊天呢？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对全国7个省市8500多名中小学生的调查显示，超过60%的孩子用过 AI， 其中有35.2%会把 AI 当作聊天对象，或者是说心里话的对象。那么对小学生来说呢，这个比例会是更高的。而孩子为什么愿意跟 AI 聊，吸引孩子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呢，就是他永久都在线，不用约也不会走，还有就是不会打断我们的对话，不反驳也不翻旧账，就是说错话也没关系，也接得住各种话题，不管多冷门多奇怪 AI 都能接住。还有啊，就是会顺着孩子说，那么也会给孩子一种错觉，让他们觉得这个 AI 他很理解我，很认可我。那这些特点叠在一起，就会让孩子忽略了一个事实，他并不是一个真正的人。从心理视角来看呢， AI 陪伴会让孩子经历哪些看不见的变化？首先呢，就是自我认知会被悄悄地带偏。 AI 呢之所以让孩子觉得他很懂我，是因为他几乎从来不会拒绝。第一次拒绝他会找理由避开，第二次还会坚持，但到了第三次第四次往往就会顺从。

0: baby。
1: 这个过程呢，孩子是察觉不到的，却会在心里形成一种预期，只要我多说几次，别人也会顺从我。可是到了真实生活里，和同学说话，和小伙伴相处，和老师互动，别人呢并不会三次之后就顺从。那孩子呢不会觉得自己的这个预期有问题，反而呢会觉得这个人不懂我。几次下来呢，要么脾气变大，要么干脆不跟人说，这正是孩子变得暴躁，不愿与人交往的心理根源之一。那真实社交的练习机会被悄悄替换掉了。孩子的社交能力是在和真实的人相处中一点一点练出来的。第一次被朋友拒绝，他学会这次不能这样。那第一次和小伙伴吵架又和好，他学会了关系是可以修复的。第一次呢被老师提醒，他学会原来有人会直接告诉我哪里不对。
0: 而这些不舒服的瞬间呢，对于孩子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练习，但和 AI 聊天几乎不会遇到这种时刻。 AI 不会和他吵架，也不会给他脸色看，孩子错过了这些不舒服的瞬间，也错过了在不舒服中长大的机会。等他真正的进入到教室、操场还有家庭饭桌的时候，会发现现实中的人真的是太麻烦了。其实不是别人麻烦，是他自己没有怎么练过去应对不同的意见。还有呢，就是情绪表达的能力会慢慢的退化。一个孩子第一次感受到委屈，他需要有人教他委屈的时候可以怎样说；第一次感到愤怒，他需要有人陪他愤怒的时候可以做点什么，不可以做什么；而第一次感受到冷落的时候，他需要有人告诉他这种感觉是正常的，慢慢会过去。这些真实的回应 AI 都给不了。而更麻烦的是啊，不少 AI 对话产品会基于投其所好的逻辑，放大孩子的猎奇心理，反复推出血腥、暴力等刺激性内容，而孩子他本可能只是因为一个小的情绪不舒服去问 AI 的，但是 AI 呢不仅没有帮他去练习，反而强化了那些不太健康的情绪出口。而这样长期下来呢，孩子的处理方式肯定会越来越单一的，要么憋着，要么发大火，既不会好好说，也不知道怎么去求助。
1: 不少 AI 的边界并不严格，开始呢会拒绝，但是用户呢坚持几次之后就会顺从。这种呢三次之后就被允许的模式，对一个正在建立什么可以什么不可以认知的孩子来说是非常危险的示范。那孩子在心里呢会慢慢形成一个规则感，只要我坚持，规则就会让步。这个认知啊一旦带到真实的生活里、家里还有班级里，那他就会反复的测试大人的边界。这也是为什么一些沉迷于 AI 的孩子会出现呢和同学聊着就聊到一些不适合的场景，那在家里呢反复要求，要不到就尖叫的情况。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长形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再会，
0: 再会。

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违停有哪些危害呢？导致道路通行能力下降，违法停车呢会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降低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使道路交通运行的速度下降，损害了广大交通参与者合法的通行权，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机动车乱停乱放，那极易造成路段交通不畅。特别呢是在靠近中小学校、机关是企事业单位等车流人流较为集中的区域，由于呢违停车辆占用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道路，极易呢形成堵塞点，导致呢交通拥堵时常发生。停车安全得不到保障，违停车辆呢多数停放在路边等没有监控摄像的地方，那遇到车辆被撞被刮蹭时啊，很难找到呢肇事者，占用盲道或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车辆呢乱停乱放影响盲道或人行通道的通畅，存在呢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如何才能做到规范停车？这一份一定要收藏好哈，包括这个禁停标志，区域不能停。那首先呢，不顺向不能停，消防通道不能停，人行道盲道不能停，骑行路边不能停，路口啊不能停，

再来关注啊，交通案例。那躺地耍赖只能被抬着走，男子呢醉驾闯卡，那终获刑。2026年7月10日的下午3:21，那这个在宁夏的石嘴山，那交警呢开展了酒驾夜查时，发现呢男子万某有酒驾嫌疑，随即呢要求其下车接受进一步排查。不料呢，万某竟趁交警不备，猛踩油门闯卡逃离。那逃到一小区门口后啊，这个万某呢弃车逃进了小区了之内的一片小树林，然后呢趴在一片灌木丛下呢，死活不肯起身，也不配合呢呼气检测。无奈之下呢，交警只能是合力将其抬上警车，带到医院呢抽血。血检的结果显示啊，万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呢含88.99毫克，达到了醉驾标准。最终呢，万某因触犯了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呢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呢3000元，其驾驶证呢也已经被公安交管部门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领取。

0: 再来关注，七名大学生呢协助民警合力制服嫌疑人。近日啊，河北保定一名犯罪嫌疑人逃跑时被民警呢死死抓住，在嫌疑人呢这个反抗的过程中呢，旁边呢进行课余活动的七名河北大学生的学生看到后啊，这个一拥而上，那将嫌疑人呢牢牢的控制住，最终呢大伙合力将嫌疑人制服。事后呢，公安民警专程到河北大学表扬和感谢这七位大学生呢见义勇为的壮举。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
1: 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1: 聚焦

0: 聊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强化养老机构食安培训，守护老年群体。
2: 敦化市残联为残疾人免费发放辅助器具。
1: 大蒲柴河镇浪柴河村漂流记激活乡村文旅新活力。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为了进一步提升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规范化水平，增强从业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近日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民政局组织全市养老服务机构法人及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开展了食品安全专项培训。培训会上，工作人员对食堂环境场所清洁、餐饮具的清洁消毒、原料采购管理及贮存、进货查验制度、加工制作操作规范、食品留样、从业人员的健康管理等方面进行系统讲解，对日常所需记录填写方式进行细致讲解，还特别强调了制止餐饮浪费的重要性，倡导养老服务机构践行光盘行动，在保障营养均衡的同时培养节约好习惯。培训结束后，现场组织全体参会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进行了食品安全知识考试，通过以考促学的方式，进一步巩固了大家对食品安全规范的操作、风险隐患排查等知识的掌握程度，有效提升了管理人员的专业素养和责任意识。今后，敦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将持续加强跨部门协同联动，进一步开展对全市民政服务机构食品安全隐患排查工作，确保全市养老服务机构食品安全工作持续稳定运行。
2: 近日，市残联在全市范围内集中开展残疾人辅助器具免费发放活动，发放覆盖全市16个乡镇、4个街道及3个森工局，累计发放各类辅具1076件，惠及1000余名残疾人，真正把关怀送到了残疾人的心坎上。为切实改善残疾人生活质量，减轻残疾人家庭照护负担，辅具发放前期，市残联组织各乡镇街道残联专干深入村屯社区开展调查，了解残疾人的身体状况、行动能力，明确残疾人康复需求。在此基础上，市残联结合残疾人证类别、等级和实际需求精准适配，确保每一件辅具都发对人、用得上。此次发放的辅具种类丰富，涵盖轮椅、盲杖、护理床、助听器、随身定位器等18类辅具，基本覆盖肢体、视力、听力、智力等各类残疾人的日常出行、起居护理和康复辅助需求。护理床和轮椅主要面向重度肢体残疾人，解决居家护理和外出难题。助听器为听力残疾人重建有声世界，盲杖和手杖则帮助视力和下肢残疾人安全出行。发放现场，一位领取护理床的家属激动地说：我老伴儿瘫痪在床好几年了，一直想换个护理床，这次残联给免费发放，真是解决了我们家的大难题。辅助器具适配是残疾人康复服务的重要内容，也是提高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下一步，市残联将继续做好辅具适配的后续跟踪服务，定期回访了解使用情况，同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让更多符合条件的残疾人知晓政策、享受政策，不断提升残疾人群体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
1: 近日，大蒲柴河镇浪柴河村秀水湾漂流记正式启动，依托优质山水资源与特色非遗文化，解锁文旅新玩法，激活乡村旅游新活力。

0: 活力。据介绍，浪柴河村生态资源优越，拥有6公里天然优质漂流河道，沿途山水相依，风光秀美，激流浅滩与静谧水湾错落分布，漂流体验层次丰富。同时，村内传承延边洲非物质文化遗产捞白骨捕鱼技艺，独特的民俗体验让乡村文旅更具特色魅力，在丰富游客游玩体验的同时，吸引众多市民游客前来打卡游玩。通过巧妙整合漂流体验加非遗展示加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进一步擦亮了大蒲柴河镇的乡村旅游品牌，更有效带动了周边餐饮、农产品销售等业态的蓬勃发展。村民们在家门口吃上了旅游饭，拓宽了增收渠道，为乡村文旅振兴注入了源源不断的活力。
1: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0: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首届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举行。
2: 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
0: 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
2: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5至2026学年全国青少年国防素养大赛总决赛在江苏连云港开幕，来自全国各地的约5300名优秀青少年选手齐聚港城，将在为期2天的赛程中展开激烈角逐，同台比拼国防素养，展现新时代少年强国担当。作为教育部白名单赛事中唯一的国防类赛事，本次大赛由中央宣传部、宣传教育局、中央军委、国防动员部、政治工作局指导，南京理工大学主办。赛事自今年2月启动，3至4月开放线上报名，5至7月各赛区陆续开展赛事选拔。活动一经启动，便受到广大青少年热烈响应，累计收到各类参赛作品10万余件。截至目前，大赛官网总浏览量超2000万人次。据了解，比赛设置4大赛项，综合考察青少年国防素养。爱我国防主题演讲赛以我与国防的故事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理解能力、表达能力。国防科技创意设计赛以科技守卫家园为主题，着重考察选手的自主创意能力与动手实践能力。国防技能挑战赛依托学生军事素练大纲，着重考察选手的身体素质、装备操作能力与决策应变能力。智能无人系统应用赛聚焦国防领域数字化发展趋势，着重考察选手的精准操控能力与心理素质。据介绍，大赛适应青少年国防教育新形势新要求，搭建集学习、实践、竞技于一体的全国性平台，旨在培养青少年崇文尚武的价值观念、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强国强军的责任担当，持续提升青少年国防综合素养，不断夯实国防后备人才根基。
0: 央广网消息，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前7月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8亿人次，同比增长4.1%，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发送外局旅客1485.2万人次，同比增长32.5%。广深港高铁发送跨境旅客2004.9万人次，中老铁路发送跨境旅客21.4万人次，同比分别增长11.5%、38.2%。客运能力供给有效增加，前7月全国铁路日均安排开行旅客列车11462列，同比增加571列，增长5.2%。铁旅融合发展成效显著，前7月全国铁路累计开行旅游列车2159列，其中旅游专列1184列， 旅游专

0: 三线975列，定制化开行歌迷专列、球迷专列等79列，促进服务消费扩能提质。
1: 人民网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七月份我国汽车出口延续强劲增长态势，单月汽车出口达104.3万辆，同比增长81.3%。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5.3万辆，同比增长145.5%。自今年4月、5月连续两个月汽车出口超过90万辆后，6月、7月再次迈上新台阶，出口连续两个月突破100万辆，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已连续两个月突破50%。中国汽车工业协会相关负责人表示，中国汽车出口之所以能够保持高速增长，主要是中国拥有全球最完整的汽车产业链，从锂矿加工、电池制造、电机电控到整车组装，不仅成本可控，而且供应链抗风险能力强。此外，我国汽车产业的智能化形成了核心竞争力，智能驾驶、座舱交互等功能能够快速迭代，精准适配海外用户的需求。
0: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获悉，今年以来铁路建设优质高效推进，一至七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现代化铁路基础设施体系加快构建，铁路建设投资拉动效应显著，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介绍，今年以来，国铁集团聚焦服务支撑国家重大战略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扎实推进

0: 有效应对水下后流沙层及超长桩灌注等挑战，完成16根长达108米的超长桩桩基施工。在浙江，由中铁11局承建的渠力铁路渠江特大桥跨沪昆铁路转体连续梁加快降设，连续梁转体重量达到2.4万吨，需跨越既有沪昆铁路。在陕西，由中铁14局承建的盐渝铁路九里山隧道掘进突破700米，全隧位于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最浅埋深仅约2米，施工难度大，安全风险高。国铁集团相关部门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国铁集团将统筹安排新线规划建设与普速铁路提质扩能，统筹铁路规划建设与运营，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前期工作，科学优化在建项目施工组织，持续提升铁路投资质量和效益，确保完成全年建设任务，助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1: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针对工业园区污染防治问题，八部门联合印发通知，
2: 为高校毕业生提超1.3万个岗位。人民网消息，近日生态环境部联合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自然资源部、水利部、农业农村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工业等污水污染风险防范，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通知。按照群众身边水体保护治理行动方案有关规定，本通知作为其配套制度文件，坚持问题导向、系统治理，针对当前工业企业及园区禽畜养殖场空间布局不够合理、污水排放管控要求不够完善、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机构不够健全等突出问题，从优化空间布局、加强污水排放管控、强化农业灌溉用水水质保障、加强环境执法与宣传培训等四方面明确相关举措，推动构建跨部门全周期的风险防控体系。通知明确，在国土空间规划管控、生态环境分区管控、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等环节，进一步规范农田周边、喀斯特地貌等风险较高地区，以及排放全盐量、重金属、有毒有害污染物等特征污染物的建设项目准入要求，严防化工园区转移带来的环境风险。通知要求，推进农田周边工业园区污水集中处理设施升级改造，开展工业禽畜养殖涉水问题排查整治，对工业企业排放特征污染物可能影响下游农业灌溉用水安全的，开展地方水污染物排放标准制修订，加强排放管控要求。通知的发布实施将有助于进一步补齐工业等污水污染排放管控短板，更好保障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加快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下一步，生态环境部将会同有关部门加大宣传培训力度，加强跟踪指导帮扶，推动地方抓好通知落实，守牢农业灌溉用水安全底线。
0: 央广网消息，记者近日从教育部获悉，由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联合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近日在江苏无锡宜兴市举办。本次活动是落实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公共服务进校园百日行动的重要举措。活动首次采取百县带岗位需求、百校带生源信息的创新形式， 地方人社部门带来本地优

0: 质企业的岗位招聘需求和人才招聘政策，高校就业部门带来本校各专业毕业生的详细生源信息，通过供需两端信息交换与精准匹配，实现地方产业资源与高校人才资源的优势互补。对接会共吸引78个经济百强县市的511家优质企业参与招聘信息征集，其中规上企业、上市公司、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达70.1%，活动提供就业岗位超过1.3万个，覆盖20余个行业领域，为不同专业背景的高校毕业生提供多元化、适配性强的就业选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还将持续举办系列供需对接活动，搭建常态化校地校企对接平台，全力促进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充分就业。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
2: 一方，你我只有不停地追赶，在追赶。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

0: 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7: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6: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三叔二婶七大姑八大姨，大哥大姐大姐夫们，老弟老妹老妹夫们，赶紧的啊，集合了啊！大凤故事会马上开始了。哎呀，

0: 亲爱的贵凤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呀，大凤故事会开喽。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今天头一件事啊，说呀，估计很多朋友啊，尤其是为人父母的家长啊，对于教育孩子这事儿都很头疼。你凤经常说了，说爹妈是孩子头一任老师啊，那作用相当巨大了，整不好容易把孩子一生都毁了。哎呀，有些人就很苦恼，怎么办呢？怎么整呢？还怎么教对劲儿呢？今天呢，凤给大家伙讲个父亲，朋友们没准你能从他身上啊学着点啥。说陈先生今年45岁，家住汉阳，在汉口啊经营着一家灯饰店，卖灯的。儿子15岁，在汉口一个中学读初3。这暑假期间呢，儿子学校的一个学生啊，毕业生跳楼自杀了。哎呀，你说小孩啊，岁数不大，哪见过这阵仗啊？尤其是身边的人哈，说没就没了，咔咔咔就不想活了。这给儿子的情绪带来了比较大的影响。实话实说，那小孩看这个面对生命啊，面对死亡的时候，是心里是种说不出的感觉。这小孩开始就天天无所事事了，逆反心理也很强，然后呢还经常埋怨了，说这人生啊很没意思。你说孩子小岁数不大，天天说这话，这爹妈能不惦记吗？于是乎啊，8月12号的晚上，陈先生啊带着儿子坐火车到成都。第二天下午，他们配齐了所有的装备之后，骑着自行车从成都出发，向西藏拉萨挺进呐。这一路上啊是风风雨雨，由于啊这沿途大山很多，道路崎岖，他们呢经常啊摔跟头。你想想，朋友们，西藏我去过，那地方真是的，你讲话了，骑自行车那玩意儿，你本身你就大平道那么有时候是吧，还不太得劲儿呢，拐弯啊啥的，你就是你长时间就那么蹬啊，那累呀、啊，那家伙，你知道，坐车都累挺，别说骑自行车去了，要赶上个坑磕磕绊绊的，那讲话了，摔跟头也是正常事儿。说在四川境内啊，遭遇了长时间的暴雨。朋友们知道那地方多危险呢、啊、夜晚的时候啊，多次爷俩碰着泥石流啊，他们是涉险过关，在西藏境内还穿越大山。哎呀，穿越大山的时候啊，几次碰着这个冰雹天气啊，豆大的冰雹啊，这个颗粒就啪啪啪往身上拍，那讲话跟拿小石头子往身上砸一样啊，浑身都疼啊。直到8月31号，这爷俩啊骑了1800多公里之后啊，正式抵达西藏拉萨。那天呢也刚刚好是小陈15岁的生日，骑行途中遇到的10多名骑友聚在了一块儿，为小陈度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哎呀，这老陈说了，通过将近20天的骑行之旅啊，既让儿子体味了生活的酸甜苦辣，又让儿子亲近了大自然，现在儿子的心态变得很积极，他呀十分的欣慰。朋友们，实话实说啊，这个有一段时间呢，就是大凤的心态也不是特别好，一直在觉得说，哎，就好像就有点抑郁了那种感觉了。说你说我怎么天天哈这么闹心呢？就有一种就说不出来的不得劲的感觉呢，哈，怎么憋了吧屈的呢？真事儿，有一段时间我曾经是那样的。后来我一想，我明白了为什么会这样啊？因为呀、啊，自己这个生活呀太安逸了，天天没啥事儿，没有什么磕磕绊绊，什么事儿都挺顺利的，家里挺好。爱人挺好，生活挺好，工作挺好，朋友挺好，身体挺好，啥都挺好。说白了，啥事没有，啥事没有，人不就这样吗？没事就乐意找点事儿，是不是、啊？就觉着吧，哎呀，我这天天，是不是就开始吧，就开始有什么？那时候不说什么文艺青年、普通青年和二那啥青年吗？是不是、啊？文艺青年的小范儿起来了。那就想我这一天天的我闹心呐、啊，我闹腾啊，我堵得慌啊，我怎么办呢？我就开始琢磨了。生活呀，其实有的时候真的是我们说需要一些风浪，需要一些波折来完善它的色彩。不然你说，如果你的生活一片大熬，天天都是痛红痛红的，那你说你长时间看了你也累呀。如果说你的生活天天是黑暗的，一天呢除了黑的啥色没有，那你也闹腾啊。如果你的生活天天平平淡淡全是白的，你也堵挺啊。人呢就怕一成不变。我记得我曾经听过咱们广告的一个专家讲座，说什么呢？说这个人呢，就是从咱们的机体上来讲，长时间躺着什么伤肉啊，什么长时间坐着伤骨啊，站着伤骨啊，长时间坐着伤筋呐、啊，反正啊你长时间干啥都不对劲儿，对身体都不好。所以说人重在折腾，身体是这样，生活也是这样。有的时候你要觉得你太闲了，就给自己找点事儿。 各种各样的都可以啊。比如说哈，最近一段时间，生活呀、家庭啊，一切都很平稳啊，很正常，很好，就觉得挺闹挺。这天天我给自己干点啥呢？我给自己找点啥事儿呢？你比如说现在广播电台十家开始投票了啊，大伙儿可以大风投投票。过一段时间，大凤啊，领着咱们收音机前好朋友出去干点公益活动，是不是？给咱们孩子们一些。我这两天听咱们这个电广播呀，我发现咱们四线下面还有很多的孩子课桌用的都坑坑洼洼的呢。咱们是不是啊？咱们也集点钱给孩子们捐点课桌，家里孩子是不是有看完的书放那儿，觉得还挺占地方的？然后呢，还想把这个书给他用到更有用的地方，怎么办？是不是给孩子们捐点书？是不是？冬天快到了，是吧？给孩子们这个找点御寒的衣物，包括咱们是不是可以干点更大的事情？这个去年我们做了一个温暖上学路系列啊，我们可以做一些更大的事情，给我们这些孩子捐个校车。咱们大庆好几百万人口，300多万，一人一块钱，这就是多少台校车呀？更何况一块钱你拿不出手，反正我是拿不出手，捐10块呗，是不是？那就多少台校车？咱们就是打个比方，有些时候吧，人真的是哈、需要为自己的内心，需要为身边的人做出更多的事情，这样啊，您的生活就变得更加丰富了。刚刚我提到说，这个父亲用这种方式教育他的孩子，我相信呢，教育的不只是他的孩子，更多的是这个爷俩通过这种过程当中啊，相互之间这种磨合，这种互相的了解，经历一些困难呐、挫折呀、坎坷的时候，父子之间所表现出来的那种。这种情感，可能在一些平常的生活当中，每天的柴米油盐当中啊，孩子上学放学呀、爹妈上班下班啊，这当中所体现不到的，其实这是一种很好的互动啊，是不是？如果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创造这样的条件。其实不一定非得说骑着自行车去拉萨了啊，但是你骑着自行车，比如说你从萨尔图到让胡路，是不是可以？是不是？哪怕家住新村的爷俩或者怎么地，绕着时代广场走一圈，是不是也挺好？这一路上唠唠嗑，说说话。哎，这都是一个很好的互动和交流的过程。要么说嘛，人和人之间呢，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儿。两个人坐下来哈，别管是什么之间的关系，父子，啊，夫妻、同事、上下级都是这样，没有什么话是说不开、聊不过去的。张开嘴，表达你内心所想的，真诚的、坦然的去面对一个人、面对一件事情，我相信一切问题都很好解决。您说是不是呢？凤啊，我投你了，也投你的节目了，正为中奖分不分你一半而纠结呢。哎呀，拉倒吧，就不用分了，就感谢你，就当我谢谢你了，就那半我送你了。131尾号8553的朋友说，好父亲呢，多好的教育方式啊，太安逸啊，真不是什么好事，安逸的生活把梦想都淹没了，说的有点道理啊。我觉得呀，教育孩子先要爱孩子、尊重孩子、做孩子的知心朋友。父母和孩子良好的沟通的前提是倾听，鼓励孩子敢于迎接挑战，教育孩子正确的面对挫折，遇事允许孩子申辩。一看呢，这就是个好爹。凤姐，我来听节目了，前两天光棍写作业了，都没时间听了，今天抽出时间来听节目了，你说我够意思不？妈，什么情况？还没开学呢，作业还没整完呢。凤啊，我前几天出差了，没听到你节目，今天回来第一时间打开收音机，哎呦我天，太感谢了，你回来是正好啊，正好回来给凤投票。我跟朋友们说啊，光个投没啥意思，也请这个亲朋好友啊，要咋说携家带口支持凤呢，这不就是携家带口的支持吗哈。说说下面这个事儿。
1: 青山鸟飞绝，
0: 都在听大凤，
1: 举头望明月，
0: 低头听大凤，
1: 垂死病中惊坐起，
0: 今天忘了听大凤。
1: 洛阳亲友如相问，
0: 就说我在听大凤。
1: 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
0: 哎呀妈呀，那眼儿正在听大凤，
2: 听大凤，听大凤，
3: 听大凤。
0: 说如果你说有个小伙偷了辆自行车，是为了换点钱给爹妈打个长途电话，你心里怎么想？是不是觉得这小伙子太孝心了？就是方法有点不对，偷车这事儿吧情有可原呢。哎，我估计啊，一般人吧都得有这种想法，人都有恻隐之心嘛。 根据江宁开发区派出所民警介绍啊，这个令人失望的小伙子叫杨某，来自云南，今年23，一年前呢到江宁一家电子厂工作。杨某啊，原来一个月也能拿到3000多块钱工资，按理说你说在南京地区也算是个收入不错的工作了。可是啊，这小杨啊，不但没有将自己的工资借回老家孝敬父母，反而是不加节制的大肆挥霍呀，都用在了上网打游戏上。往往啊是这几个月的工资，这月工资刚下来，哎，上月工资直接就还上了，就欠上月欠的债直接就还上了，还时不常的管爹妈打电话要钱，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啃老族。要说这时间长了呀，杨某呢也厌倦了上班的日子，今年5月底啊，他嫌工作太辛苦就辞职了，不干了，一头啊扎进网吧就打游戏呀，吃喝拉撒睡全都在这网吧里头，想要啥直接网吧里就请老板代买了。可是你说这钱儿这玩意儿，你只往外花不往里挣，那迟早有天得整没的呢。哎，工作1年多的积蓄啊，很快就这么花光了。杨某是身无分文呐，连手机都欠费停机了。网吧老板呢，终于在2号的凌晨4点钟将他从网吧给撵出去了。要说挺大小伙，身上1分钱没有啊，咋整啊？在街头就晃的吧，晃晃荡荡没钱回家呀，甚至连给爹妈打个电话的钱都没有啊，这钱儿。他就看到马路旁边有个崭新的折叠自行车，突然想到，哎，我把这自行车

0: 说倒腾出去啊，卖的，整点钱花花，给我爹妈打个电话，我爹我妈是不是就能邮钱过来了，给我了？于是乎啊，他立马一手推着前轮，一手抬着上锁的后轮，想把车偷走。没想到啊，就在此时，被正在巡逻的派出所民警当场抓获了。目前呢，杨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了，他对自己的行为感到十分的后悔。哎呦我天，后悔有用的话，要我们警察同志干啥呀？要我说吧，刚开始说前半段说呀，这小伙儿没有钱呐，就去偷自行车，先给爹妈打个电话。寻话吧，这人吧都有犯错时候，是吧？你讲话了就是捐起来处理处理吧，可以原谅。但是就这玩意儿，你说哎呀捐起来得了吧，还给爹妈打个电话，就让爹妈操心的货，那是不是？我先打电话问问爹妈咋样呢？说现在情况啊，小伙年轻力壮，20多岁，20出头，正是好时候，长了一双好手好脚，是不是？一切都正常，干嘛不能好好出去凭自己力气挣把钱呢？这玩意儿多让人笑，多让人磕碜，还没断奶呢，这么大岁数，啥时候是个头啊？要么说吧，爹妈教育孩子真是个艺术啊。有时候这个经常啊，过去讲话了，那孩子就是要债的呀，那什么玩意儿啊？那是啊，怎么糊弄都不行啊，怎么整都不对劲儿啊，天天这事儿那事儿没完啊。真是让爹妈挺操心的。要说吧，收音机前的男女老少、岁数大岁数小的哈、成家立业的呀，还是这个没有家一个人的，还是岁数不大的都有。凤想说啥呢？就是人吧，活着一辈子得独立，得自主，到啥时候不能赖赖唧唧的靠着别人？别管说是男人、女人、成年人、青年人，都是这个道理。现在还有多少人呢？就我就发现了，很多人呢，就岁数都不小了，30好几了，还靠爹妈活着呢，自己也没有个房子，也不知道搬出去住，吃爹妈是喝爹妈，钱不够了跟爹妈还要，你说这是啥呀？爹妈欠你的吗？养到多大才算养啊？人家爹妈都能够享受天伦之乐，你们家爹妈还得给你吃这一口饭，还得琢磨琢磨今天晚上做啥呢？当儿女的，到时候吧，得该尽孝敬的好好孝敬，是不是？少给爹妈添麻烦，多让爹妈乐乐呵呵的，这才是最重要的。光说在节目当中说说呀、啊，说哎呀，说孩子教育孩子是个方法，这孝敬父母还用您教吗？是不是？你通过点点滴滴生活当中的少给爸妈添麻烦，是吧？多做点儿女应该做的事儿，挺好。别一天天的没完没了赖赖唧唧的，像我刚才说的小伙子，多磕碜人呢。大凤，我3个手机号都给你投票了，加油！谢莹，就这么够意思。大凤，我爱你，我也爱你，真能装孝心呢。他这不是装，人家也没想装，是咱们误会了。因为咱们正常人心，给爹妈打电话啥事儿就报个平安呗。他不是，给爹妈打电话只能要钱。凤啊，你告诉我你讲故事的秘诀呗？就我那个说明书上写了，但我今天没带说明书出来呀。小伙子太能挥霍了，我估计前提也是爹妈给惯的不像样，要不这么惯着，这孩子不能这样。说呀，9月3号，浙江台州派出所啊，有一个写着“办案迅速，遇险相救”的锦旗，那家是分外醒目啊。这是啊，最近一段时间，村民付某专门送到边防民警手中，为了感谢边防派出所帮他找回了14岁姑娘复原的事儿。那么到底怎么回事呢？下面听凤给你说一说。说啊，8月17号下午3点半左右，村民付某啊到这个边防派出所去报警去了，说呀、他姑娘叫付媛，上午啊离家出走了，带走了家里的银行卡呀、存折呀啥的，孩子找不着了，下落不明了。说呀，付媛啊今年8月份才刚14周岁呀，一个涉世未深的小姑娘，为啥会带着钱、带着银行卡、存折离家出走呢？跟我一个人又能往哪儿去呢？这办案民警啊，从这个付某口中得知啊，女儿暑假期间呢，就沉迷于网络，经常呢和一些个陌生的网友啊 QQ 聊天。这父女俩呀，前几天还因为这事儿啊吵吵了过。民警初步判断呢，小女孩很可能是陷入网恋了，离家出走啊，有可能就跟网友俩见面去了。根据掌握的线索呀，民警立即在2条线上展开调查：一个，银行卡取款记录；二个，付媛上网聊天记录。根据付某说呀，女儿离家出走的时候身上应该没有现钱儿，那么她离家期间的消费只能依靠带走的银行卡了。从8月17号晚上6点来钟，一直到19号上午9点多钟， 办案民警查到3次银行卡取款记录，从取款的地点呢进行分析，付员应该已经到江苏了，到江苏宜兴了。20号晚上8点钟，离家出走3天的孩子终于用公共电话给家里人报个平安。他在电话里说了，说自己一切都挺好的，住在男朋友家里，让父母啊不要担心他，放心吧，别找了。民警查到啊，这电话号码的归属地正好就是江苏宜兴。那么在接下来的侦查过程当中啊，民警以陌生网友的身份加了付员的 QQ 好友，通过聊天发现呢，有时候在线的呀是付员所谓的男朋友小陈儿。经过几天细致的工作呀，民警取得了陈某的信任，得到了他的手机号。29号上午，民警以交朋友为名啊，打通了陈某的手机，通过技术手段，最终确定啊，准确地点是江苏省宜兴市张清镇。8月29号的下午，民警立即开车呀赶赴这个张清镇，在当地派出所的配合下，很快就找到了这个陈某的家。而此时呢，付员正在这个陈某家中上网。哎呀，不看不知道，一看是真可笑啊！让人有点哭笑不得的是呢，你看刚才我说这个付员小孩14岁，这个小陈儿啊，他所谓这个男朋友小陈儿啊，也就是个16岁的小男孩啊。至此，这出14岁少女陷入网恋而离家出走的到16岁男友朋友家的闹剧，才得以告终。要说现在这小孩真是疯狂啊！怎么个情况，说走就走了？那家里银行卡、存折、密码啥的，孩子咋都知道呢？有些事儿是不爹妈能说的说，不能说别瞎说，啥都往外胡勒了，那不都烂套了吗？哎呀妈，就说吧，网络这个东西吧，我不是说小孩吧，还是尽量让他少接触，尤其是在这个十几岁的年纪。凤儿经常说，小孩这个岁数啊，是性格特别叛逆的时候，往往是爹妈往东说，他往西赠，就这样似的。这时候怎么办呢？哎，就得采取一个教育方面的艺术了。经常在节目当中说起这个教育孩子的问题哈，朋友们，这个如果说你有非常好的育儿经啊，很好的育儿招，也欢迎大家伙儿啊，通过节目跟大伙儿分享一下啊。凤姐，我正在网上看你直播呢，一睹你的风采呀！给你投票前那个照片是你吗？很惭愧，是我，不让放别人照片啊。现在孩子这么早熟呢，我那前啥也不懂啊。真事儿，朋友，我回想起我14、15岁时，我干啥呢？一天天也懵登的。现在的小孩儿，别说14、15岁了，那4、5岁讲话都跟成精了似的。现在这孩子太疯狂了哈。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今天大风过会啊，就到这儿啊，就跟您说拜拜了，说再见了啊！祝所有的好朋友们一天能工作愉快，心情开心。好，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

0: 就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吃饭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0: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0: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0: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雅不世。那于西叹呢，以手于西致敬那绝唱千年的《霸王别姬曲》，前奏响起便是轰烈喧闹的旋律，与千里的兵戈遥。

相呼应，而文人的演绎不仅有着难舍难分的温情，更有着穷途末路、孤身奋战的凛冽与悲凉。楚汉相争，刘邦大败项羽于垓下，那项羽呢，虽凭一支这个杀出血路，却已溃不成军。紧跟其后的是十年埋伏四面楚歌，一世枭雄长枪策马平天下，此番诀别竟是为难，该如何待他冲出重围？一声虞兮虞兮，藏的是昔日醉里挑灯看剑的辉煌，藏的是昔日为君舞曲阑珊的回忆。然他也懂他的心意，韩悲辞君引剑血弱，亦自刎愿君前途保重。可惜哪怕突围南下，项羽依旧难逃大军的追踪，心里亦难平。故事的最后，一个落寞于定远荒家，一个遗恨于乌江故渡，曾经的楚河汉界都在市局的起落中泯灭了，只有这英雄美人的故事穿越历史的洪流，成了一段生死茫茫的爱情悲歌，在这2000多年的时间里沉淀。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首先来收听的第一首歌曲呢，就是《虞兮叹》。

由吉他的天空全新演绎的经典金曲《暗里着迷》，磁性男嗓音唱出了都市中的迷离情感，充满故事感的歌声将暗的爱恋与无尽的无奈表达的是淋漓尽致。其实啊，每次见你我也着迷，无奈你我各有角色的范围，那可不可不要这样，那徘徊在目光内千千万万个寂寞深夜，我都在梦境中亲吻你，你可知我有多想你。唯在暗里爱你，暗里着迷，无畏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别让空虚将我摧毁，共我道别吧，就让我一人独自无声的挣扎，暗里着迷。一起来听吉他的天空这一首《暗里着迷》。

似流星从天而降。朋友，也许是最靠近你的时刻，喜欢你就像嚼了一颗酸涩的青提，那始终是要放手的，那就等到天亮的时候吧。一起来听这一首《星落之夜》。

越开心演唱的歌曲别想他重啊，旋律陷阱营造出情绪的强烈感，呼之欲出，人生而孤独，快节奏的奔走打断了许多的驻留，不言不语，静默如谜，应该用什么方式来表达，别把气氛弄得如此尴尬，要回答就回答，你别害怕。编曲呢以弦乐铺陈，使氛围由浅到深，古典的碰撞直击灵魂，加之越开心独特低沉又富磁性的演绎，在与音乐的交错中渐入佳境。

徘徊在自身营造的无语中，有些话我憋在心里压抑了太久，是不是从不会强求，也算未雨绸缪，那才能理解不得不说的感受，为别人分担解忧，沉浮在憋心的这方天地，任由自己被情绪吞噬，真实也罢，虚伪也罢，请别害怕，能走多远就多远。越开心，以此歌曲深情诠释有口难开的抑郁，希望寂静穿过时间，活出自我，追寻暗夜里自己的那一片星辰蓝海。一起来听这一首《别想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今天呢，我们分享的情感故事呢是《豪门梦》。镇上包子铺的老刘最近遇到了一件头疼事儿，他的大女儿阿红长得很漂亮，而且啊在大城市工作，一直是他引以为傲的资本。不料这天突然打电话呢向他要钱，而且狮子大开口，一要就是50000。老刘一听就不乐意了，说：“我把你培养出来容易吗？你二妹三弟要读书，家里要起楼，还指望你能帮一把呢？你倒好，反过来向我要钱。”阿红说：“其实他也不忍心向家里开口要钱，但是现在他遇到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错过了呀，就会终身遗憾。”老刘没好气地问：“到底是什么大事儿，要这么多钱？”阿红低声说：“相亲。”老刘愣了，你一个大姑娘相亲还要钱，而且要50000。阿红说：“现在有个富豪征婚的活动，那些人的身家都是上亿的，他已经报了名，为了增加成功的几率，需要对自己进行一番的包装，但包装需要一笔资金，比如说参加淑女培训班，半个月的课程啊，光学费就得30000。”

老油驴一听啊，哭笑不得，这叫什么事儿？谁不想找个有钱的老公？可没见过要这样花大钱的。爸，如果你来看看我住的地方，就知道我为什么要去征婚了。阿红说着，我是大学生又怎样？每天睡在地下室里，旁边就是厕所。我各方面的条件这么好，这是改变命运的最好机会，说什么我也要抓住。老刘愣愣地听着，就像是听天书一般。阿红接着说，这也是改变全家命运的绝好机会。如果自己征婚成功，到时候二妹三弟的前程，起什么小洋楼，还不是小菜一碟？女儿的一番话让老刘怦然心动。是呀。如果有个有钱的女婿，钱还是问题吗？老刘一咬牙，豁出去了，就当是赌一次吧。于是他把辛辛苦苦攒下的5万块给阿红汇了过去。

从此，老刘整天牵挂着这件事儿，生怕自己的5万块打了水漂。他隔三差五就打个电话问问情况，阿红每次都说很顺利，叫他放心。果然，一个月后，阿红突然来电话报喜：“爸，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顺利过关了。”老刘激动得一哆嗦：“真的？太好了！那人怎么样？”“什么呀？”阿红扑哧一笑：“离见人还早着呢，这是全国性的活动。我这次啊是过了海选，接着还得过复选，最后还得过决选，完了才有机会见面。”老刘一听不禁倒吸一口凉气，见个面都这么难呀，这有钱人征婚简直比戏里面皇帝选妃子的要求还高。不过钱已经投出去了，想后悔也来不及了，老刘只能希望女儿争气了。还好阿红没有让他失望，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捷报频传，阿红一路过关斩将，杀进了最后的决赛，争取到了一张宝贵的见面会入场券。阿红在电话里兴奋地大声说：“爸，我快要成功了，过几天就可以去见面，但不是只有我一个人入选，我想换个发型，再配一套名牌衣服和包包，需要2万左右，你看可以吗？”老刘一愣，牙疼似的吸了口气，可事到如今，拼了老命也得上了。于是他又倾其所有汇了2万块过去。一个星期过后，阿红来电话，没说话，先哭了一声。老刘吓了一大跳，问：“咋啦？咋啦？”

阿红这才带着哭声说，他是激动地哭了。他已经跟那群呼富豪见了面，有一位上市公司的老总啊，对他的印象很好，已经初步确立了意向。老刘听的是心花怒放，可当听女儿说这个准女婿已经50岁时，顿时咯噔一下，这年纪也太大点了吧，只比自己小3岁，恐怕以后会被人嘲笑。爸，这算什么呀，全场年纪啊最小的就是他，还有几个比爷爷还老嘞。阿红笑着说，笑疯笑傻笑穷酸，你见过笑有钱人的吗？老刘转念一想，也罢，古时候也都这样，有钱的财主老爷当爷爷了，还娶14岁的小丫鬟呢。想开后，老刘整天心里美滋滋的，就等着女儿把宝贝女婿领回家。

这天下午呀，老刘呢正在忙，忽然走进来两个穿西装带领带的男人，一胖一瘦。这两人呢像查户口似的问了老刘的姓名，又问了女儿阿红的名字。核实无误后呢，啥也不说，开始呢四处打量起老刘的包子铺来。老刘小心翼翼地问：“两位有什么事儿啊？”胖子掏出一张名片说：“是这样的，我们老总征婚，和你的女儿见过面了，是比较满意。”是意向人之一，我们是来调查一下女方的家庭情况的。老刘一下张大了嘴巴，这算什么事儿？女婿竟然要考察老丈人？老刘忙请那两人坐下，然后赶紧躲到一边报告女儿。阿红一听，顿时急了：“哎呀，我没想到他们还要调查家庭情况。”老刘问：“那现在怎么办？”阿红叮嘱道：“爸，这些人的报告对我很重要，因为入选的人不止我一个，你一定要好好招待他们。”打完电话，老刘连忙请胖子和瘦子啊到镇上的野味餐馆，说吃了饭再做调查也不迟。到了饭店，老刘点了满满一大桌的野味，两位调查员看了看，脸上立刻有了笑意。胖子点点头，笑呵呵地说：“老叔，你太客气了，何必这么破费？

说不准以后您就是我们的老总的老丈人了，大家都是一家人嘛。老刘笑着连连点头，还得请你们替我们家阿红美言几句啊。瘦子呵呵一笑，好说好说。吃饱喝足，瘦子拿出笔记本问了老刘一些家庭问题。问完了，胖子边剔牙边说，老叔啊，我不妨跟你透露个消息，老总呢相中的人不止你女儿一个，一共是五个，而你女儿的评分呢排在第二位。老刘一听顿时紧张起来。胖子接着说，阿红的机会啊是非常大的，一切就看最后的家庭调查结果了。相比其他人选，阿红的劣势呢在于农村出身，父母都是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但阿红的母亲已经去世，这一点倒是比较有优势。还有阿红的父亲忠厚老实，不像个贪心的人，这点也可以加分。老刘听的是忽喜忽忧，脸色随着胖子的话变来变去，但有一条胖子眉头一皱，变得严肃起来。阿红小姐的资料显示，她的父亲是乡干部，母亲是小学老师，这明显与事实不符啊，有欺骗的性质，恐怕……老刘愣了，这孩子怎么胡编乱造呢？他急忙躲到外面给阿红打电话。阿红一听愣了愣，带着哭腔说，我想提高一点出身，谁知道会查呀。老刘连连跺脚，现在穿帮了怎么办？

王红想了想问爸，你现在还有钱吗？老刘紧张地问，干什么？阿红说，你给他们一人一个红包，堵一堵他们的嘴，是真是假还不是他们说了算。老刘哆嗦地问，给多少？阿红咬牙，是死是活就看最后一关了，你给他们一人一万吧。老刘哪还有什么钱，他赶紧跑到街上借遍了整条街，好不容易才凑了2万。回到饭店，他颤抖着掏出红包往胖子包里塞，小意思小意思。胖子假装挡了几次没挡住，就由他放了进去。胖子啊，拍着老刘的肩膀说，你的意思我们明白，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影响不了大局，你就叫阿红小姐放心吧。老刘感激不尽地把他们送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连未来女婿长什么样都不知道，自己倒先花了9万。虽然说又是请吃饭又是送红包，但是啊，老刘还是忧心忡忡，苦盼着阿红传来好消息。哪知道一连几天阿红都没有打电话回来，老刘隐隐感觉不妙，就打了一个电话过去。阿红一接电话就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爸，我对不起你，我失败了，我把我们家害了。老刘顿时觉得一阵是天旋地转，差点跌倒在地，不过他还是挺了过来，痛心疾首地说，是爸耽误了你呀，要是爸是个乡干部就好了。不关你的事儿，阿红哭着说，他们还去过我的大学调查，说我读大学时谈过男朋友，有个感情经历，就把我刷了下来。老刘愣了愣，听女儿哭得太伤心，长叹一口气说，算了吧，阿红啊，你没有那个命，爸不怪你，爸也不稀罕做什么有钱人的老丈人，只希望你能找个对你好的人，踏踏实实的过日子就行了。阿红说，爸，我听你的。几天后，阿红忽然回到了家里，吃饭时他对老刘说，想在老家找个对象。老刘高兴地说，本该就这样嘛，嫁人要嫁本地郎。阿红说，我有个高中同学叫小天，他很喜欢我，但我一直不理他，听说他到现在都没有成家。老刘一拍大腿，行行行，只要你喜欢就好。很快阿红就带着男朋友小天来拜见老丈人。老丈人一看小伙子呀，长得又高又帅，还很有礼貌，立刻就喜欢上了。后来一聊，这准女婿还不简单，高中毕业后就开始在家乡搞事业了，如今有个大型的养猪场，办得红火着呢。老刘心里啊，更是乐开了花。过了几天，阿红回到大城市去了，一晃3个月，

又见阿红还没有提起办婚事，有点急了，正要催他，忽然他的准女婿小天来了。小天一副为难的样子，吞吞吐吐地问老刘：“伯父，阿红的电话还打得通吗？”老刘想了想说：“上个星期我还和他通过话呢，怎么了？”小天犹豫着说：“阿红向我借了10万块，说是要去参加征婚，如果成了，他就还我20万。”不成，他就回来跟我结婚。说着，他掏出一张纸递给老刘：“我们还签了协议，可如今时间到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成功。打他电话却关机了。”老刘看着协议，一口气接不上来，咕咚一声倒在了地上。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个胡儿福下手也够狠的了，这一下子就把徐茂公扎个透心凉啊！他进了一身血，处理干净了，他赶快就得出城啊！咱们简短截说，当他来到了隋营，这老将军定延平一听说他深更半夜回来了，这一定有好消息啊！本来他对这个胡儿福正生着气呢，这次你要回来，我非得按军法惩处你不可。可没想到这个胡儿福这次一回来，把这好消息就跟他说了，说是他已经下手啊，把徐茂公一刀结果了，而且这身上、脸上啊喷的都是血呀。他处理完了，他才从里边出来。老将军一听，你这是扯淡，人家那个徐茂公戒备森严呐，能让你杀了，你是不是要冒领军功啊？老将军呐，别的玩笑我敢开，这杀人行刺的玩笑我能随便开吗？明天你就知道了，到时候这瓦岗山就得为这位军师举行葬礼呀，等他们要出殡的时候你就一目了然了。他这一说，你说老将军是信是不信呢？你不信吧，人家说的是有鼻子有眼儿，而且是他亲手把这位徐茂公给杀的，这血都喷了很远呐。你说他信吧，他知道这徐茂公诡计多端呐。尽管徐茂公不会练武，可他身边那些小道童个个都是武林高手啊，就你一个胡儿福就能深更半夜摸到他跟前把他一刀杀了，这事儿怎么能这么容易呢？可胡儿福起誓发愿呐，这么重要的事儿我怎么能随便冒领军功呢？老将军一合计，好吧，这么办，你呀立即回去，回去之后你看看瓦岗山他们都有哪些举动，他们军师死了肯定要举行发丧仪式，等他们发丧仪式定下来，再看看他们把这徐茂公埋在什么地方。这回啊你可得把消息弄准，我可准备出击了。好吧，老将军，这回你就等着咱取得大捷吧。好吧，老将军也是充满希望啊，就这么着立即让这胡儿福回到瓦岗山。当然了，胡儿福回来那就很方便了，啪啪啪一击掌，暗号一递，我是胡儿福，把吊桥给我放下来，我已经巡查完了，大隋军呐这几天不会有什么动静了。好嘞，您等着，胡将军，吱嘎嘎嘎，这绳索一落下来，胡儿福又回到瓦岗城里边了。等他一回来，可就发现出事了，秦琼你呆呆的站在那儿，胡将军呐、啊，你到哪儿去了？我去巡营去了。秦元帅呀、啊，出事了吗？胡将军呐、啊，你哪知道？出大事了，就在。

李寻英这功夫啊，咱们的军师一命呜呼了啊！咱们徐军师出事儿了，出大事儿了！眼下呀，正在通知咱们46友还有翟王他们立刻到这儿来呀，好给军师举行发丧仪式啊！徐军师真死了。秦琼在那微微点了一下头，眼圈含着眼泪呀。胡将军呐，我已经通知46友了，一会儿弟兄们就都来了，你也赶快把这校服穿上吧，也得给军师披麻戴孝啊。不大一会儿，46友陆陆续续的都来了，一个个放声大哭啊！军师啊，军师啊，有你在，咱们净打胜仗。可没想到。你这命这么短呐，才30多岁，您就病故了。我们想您呐，大伙这雾滔滔的就哭成一片喽。活佛也得装模作样的，也得抹抹眼泪。哎呀，我跟徐军师相处的时间不长，可徐军师本领高于我们多少倍呀？排兵布阵，样样精通啊！没想到徐军师过早的就离世了，有人呐就捅咕了，活佛一下子，您不知道啊，好像有人暗中对咱们军师下毒手了啊！什么人这么大胆子？谁知道呢？秦琼瞪了说话的人一眼。别瞎说！他转过身看了看胡尔福，胡将军呐、这事儿我也在合计，咱们军师身上有刀伤啊，而且扎得不轻，看来咱们身边有奸细呀、秦元帅呀、看来咱们身边也有内鬼，这事先不要声张出去。就咱们几个人知道算了，这伤口啊，我已经派郎中都清理得很干净了。咱对外就说，军师因为得了急症不治而亡，咱这口径必须得一致。秦琼现在是主帅呀，徐茂公在的时候，徐茂公在下令的时候由军师下令，具体领兵打仗还得听秦元帅的。秦元帅都安排完了，把单雄信、还有屈土星、屈土盖等等一些弟兄都找来了，大家伙就开始张罗给徐茂公办理发丧仪式。按理说，这停尸的时间越长，对已故的人越尊敬。可眼下时局紧张啊，大隋军已经派重兵要攻打咱瓦岗山。秦元帅就做出个决定，咱呐为了尊重死者为大，咱就停尸3天。到了第3天，咱就让咱的军士入土为安。这秦元帅下了令了，很快有人张罗就把这灵棚搭起来了，给徐军师设了灵堂。这46友又开始排班了，大伙得为徐军师守灵啊。不管怎么说，那也是咱三哥。大伙轮班为三哥守灵，也就是最后啊，再多陪陪他们的好三哥。这一项一项的事儿都落实完了，还有一个事儿啊，必须得落实。什么事儿啊？得为徐军师选一块墓地呀、入土为安嘛。那么选哪儿呢？回老家，回老家这一路颠颠簸簸。再说那时候是大隋的天下呀。用车马把这灵柩拉回去，这一路之上肯定得遇到好多的麻烦呢。咱瓦岗军可是大隋的眼中钉、肉中刺啊，他抓咱们还抓不着呢。咱们护着徐军师的灵车回到他的老家，一旦被隋军给堵着，咱们一个也跑不了啊，那就得来个就地就近吧。可是古代年间呐。对于给死人。

下葬，那有很多说道，最起码得就地就近呐，为徐军师选一块风水宝地呀。这风水学啊，就搁现在那也是一门科学。这有山还得有水，哎，依山傍水嘛。要按风水先生讲啊，古代这阴宅阳宅它不分，也就是说埋人的地方可以盖房子，盖房的地方呢也可以埋死人。可你总不能把家当院子挖个坑为死人下葬吧，最起码得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好地方。要说这瓦岗山的景色是很秀丽了，要想找风水宝地那肯定有的是。不过谁懂风水学啊，大伙儿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秦琼晃了晃脑袋，别看我当年马踏黄河两岸，可我对风水学也是一窍不通。那么单雄信，你家大宅院修得那么好，据说原来你们家是官巷，后来搬到了天堂八里二贤庄，据说那个地方就是一块风水宝地。你们老单家自打在那儿建了房子，你们年年发大财呀，这日子过得是腾腾火火呀。肯定你单雄信得懂风水学啊。单雄信一听啊，哭笑不得，那是我父辈他们干的事儿，我哪儿懂那些事儿啊。说句实在话，单雄信你看历史上记载他还真是山东菏泽人，菏泽有个曹县，他爹叫单羽啊，他爹就是个文武双全的大将军，后来由于朝廷动乱，他们全家搬到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到那以后，他们不是选风水宝地吗，就选了八里二贤庄。这事儿咱在前文书交代了，在这儿呢就不细讲了。不过这回啊，要给他们的磕头哥们儿四十六友之一徐茂公选墓地，还真得好好选一选。可这四十六友没有一个懂风水的，后来弟兄们一合计，得了，这事儿啊先问问翟王懂不懂风水，再说还有徐黑虎、裴仁基、邱瑞邱王爷这些年龄大的老将军，他们一定得明白一些风水学吧。可是没想到他们跟这几位老将军一说呀，这几个老将军都晃了晃脑袋，我们这些年呐，上战场领兵打仗行，可就没研究过风水学。哎呀，看来就有一个懂风水学的，谁呀？徐茂公啊。可徐茂公已经一命呜呼了，那这怎么办呢？怎么也不能找块地儿用黄土就把咱们哥们儿给埋了，咱发告示上民间，找一些民间的风水先生给看一看总行吧。这可真是冷手抓热馒头啊。这个时候你说你上哪儿请风水先生去啊？弟兄们这时候还真就畏难了。就在大家伙为了给他们的哥们儿找一块风水宝地下葬的时候，有一位站出来了，谁呀？正是胡儿福。胡儿福看了看大伙儿，跟大伙儿插手施礼，诸位如果信得着我，我多多少少倒懂得一点风水学啊。大伙一看，这可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找来是一点也不费功夫啊，我们怎么就没合计到您呢？胡将军呐，您真能为我们徐记徐茂公找一块风水宝地？他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胡儿福略知一二，对于风水学来讲啊，得查看当地的山川地势和河流。那这么一说，咱们把军师下葬到哪块地方为好啊？咱得到实地考察呀。好好好，弟兄们，咱们赶。

对呀、啊，大伙就跟他骑着马出去了。他们出去不远儿，抬头一瞧，哎，前面就是天魔山呐、啊。这天魔山可有风水宝地？好吧，那咱就到天魔山去看一看。这天魔山离咱们也近，将来为咱们祭奠的时候啊，就带来很多方便了。好，就奔天魔山。这天魔山的中心呐、啊，离瓦岗山很远，可是天魔山脉的边上离瓦岗山就很近了。他们一上山，这个山坡就看有两道岭啊，这两道岭还有个名叫青石坡。他看这个青石坡，哎呦，这地方可好，在青石坡往下一瞧，正好有一条清凉凉的小河，这河就是咱前文书讲到裴元庆身上弄了一身大粪，不是吗？冲洗粪便的那条小河。这条小河那可真是山泉水呀，清凉凉的水一流，把裴元庆身上那些粪便呐都冲洗得干干净净。不过这山泉水啊就有一个毛病，什么毛病呢？太凉，它是从山泉里流出来的，这地下水是恒温呐，流出来呀也就是十来度，流到这儿呢也就是十五六度。你说这个裴元庆抡大锤抡了一身汗，这浑身正淌着汗呢，往水里边这一扎呀，你说这凉水一浸，把裴元庆就给激着了。当然了，后来呀，裴元庆真就一点点养好了。不过这条小河照样天天在流淌着这山泉水，这就说明眼前有一条小河。有了河，再看背后正是青石坡。呵，哎呀，这青石坡旁边啊还有几棵歪把子小松树，这可真是一块风水宝地呀、啊、把徐茂公徐老道就葬在这个地方，那是再好不过了。他长眠在这儿啊，有事儿没事儿他天天呐、啊、都能望着瓦岗城。这瓦岗城呢，赶到天好的时候也能看到这青石坡，这可真是青石坡瓦岗城遥相呼应了。好好好，大伙是一块儿叫好啊，就这么着把这个地方就确定下来了，就把徐茂公啊埋在青石坡吧。前文书咱也说了，停灵三天就得下葬了，这一切事都安排完了，就开始派人呐把这墓地给他刨出来。这刨墓地呀、啊、也是个大活。怎么说是大活呢？你想啊，这山坡土质本来就少，底下是石头，这得派一些士兵啊拿着一些敲镐锄的把，嘁哩咔嚓的，得好好把这个墓穴得凿不出来，还得想办法在附近找一些土，把这棺椁下到坑里边，得用土把这个棺椁得培上，培上才叫墓。另外墓和坟都有说道，你像这皇帝呀、啊、他就不叫墓了，皇帝死了叫陵，圣人死了埋的地方啊叫林。你看关林孔林，关林就是埋葬关公的地方，孔林就是埋葬孔老夫子的地方，叫孔林。还有一些士大夫文人雅士啊就叫墓，老百姓啊就叫坟。老百姓是草民，埋个土堆就不错了，你看老百姓的坟是不是年年都得长草，哎，那就是代表你是草民。可是你到十三陵，你看那墓顶上长草吗？那就不长草了，因为那是埋帝王的地方啊。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呀。当把这墓地选好了，这墓坑也都刨出来了，就等着三天以后吹吹打打热热闹闹的把徐军师灵柩运过来一下葬，这就是把徐军师入土为安了。然后接下来还得想办法对付大隋军呐、啊、眼下

0: 隋军偏偏是讨敌叫阵，咱们也不能因为这个事儿耽误跟大隋军开战呢。结果这一切工作都准备完了，也就是这场戏呀，演到这个程度了，最高兴的就是胡人福。他一合计，我今儿晚上啊，还得把这信儿送出去。这回老将军，你们派人看看，那墓穴都扣好了，信不信呐？你派人看看吧。这回老将军，你总不能怀疑了吧？咱们简短截说，这个胡人福照样凭着他特殊的身份又溜出城了，到外边巡视一番，很快就回来了。怎么这么快呀？他把这消息全都跟定延平老将军讲了，这墓穴的位置，这个青石坡在什么地方，交代的是非常详细。他还画了一个图，把下葬的时间和地点都跟老将军交代的明明白白。老将军这回可高兴了，好，胡将军呐，你这回可是将功补过啊，你立即回去吧，回去咱俩做好配合，我提前把兵马安排在青石坡，你到时候一定来个里应外合呀，这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放心吧老将军，这回我保您万无一失。这个胡人福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底气呢？咱前文书不说了吗？给他派了四个跟随，那就等于他的勤务兵负责保护他。他这些日子不管有事没事，跟这几个勤务兵经常灌输一些伟大的隋文帝思想，他一逮住机会啊，就开始给这些小君主开始一个个的洗脑了。他把隋炀帝的罪行都隐瞒了，他天天呐就开始歌颂隋炀帝的伟大功绩喽。他说隋炀帝将来一定成为最好的明君，你们要是跟我回到了大隋的军队呀、啊，我保你们升官发财，到那一天啊，你们就有享不尽的富贵荣华呀。我在长安城啊，二环里三环里再给你们买几套房子，那长安城的美女啊，我再给你们选几个做小妾，你们到那天啊就可以天天花天酒地了。这些人一听啊，都像打了鸡血一样来了精神头了。放心吧胡将军，我们誓死也要跟着你干到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

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

0: 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眼下最高兴的就是这个活儿福。瓦岗山的这些反贼呀，这回你们是彻底的败喽。接着他又想起个主意来，现在我手下这几个跟随呀，都被我拉拢过来了，不管你们原来在瓦岗山呐担当什么职务，这回跟我归顺了大隋军，那可是正牌的国军呐，都让你们升官发财。他把这底儿跟这几位都交代完了，他也放心了。这回呀，我得尽快的想办法把瓦岗军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得传到我们老将军那儿啊。我跟我们老将军好来个里应外合，让老将军兵分两路，一路人马提前在两道岭做好埋伏，等这46友带灵车去下葬的时候，正好把他们一网打尽。这46友要是离开瓦岗城，瓦岗城可就空虚了。我必须得把这个瓦岗城的大草垛给他点着啊！把草垛这一点着，这火光就是信号啊！到时候我派我手下这四个人，把这四个城门同时打开，让我们大隋军趁势冲进来，就把瓦岗城占了。老将军那边再把这46友一个不剩的全部拿下，这回我们大隋军一举就拿下了瓦岗山喽。到时候我的功劳是无人可比呀！你看看这个胡尔福，他可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啊！他觉得那四个人已经跟他一伙了，其实人家呀早就把他的一举一动全都汇报给徐军师了。徐军师不是被他杀了吗？那是假的，哪能说杀就杀呢？那是徐茂公使的一个计策，他杀的那不是人，那是一条狗。那条狗啊躺在那块儿安上个假面具，再说这血一喷啊，他也没看清杀的到底是人是狗，这狗是提前已经勒死了，他上去扑这一刀把这血都放出来了，可那不是人血，那是狗血，狗脑袋呀早就割掉了，狗脖子顶上套的那人头啊那是个假面具。徐茂公已经把胡尔福的情况都掌握了，既然这样，咱瓦岗军就得按下一步的方案实施。这下一步方案也是做的严丝合缝啊。首先表面上看，这46友得大大方方的拉着灵车到两道岭去下葬啊，那还得大张旗鼓的，可不能偷偷摸摸，这边啊也得做好安排啊。徐茂公把手下的这些将士们都调动起来了，他们各负其责呀，同时这翟王他们也得配合。我们46友啊到两道岭，家里的事交给翟王，他跟翟王他们详细的做了一番交代，紧接着他们按部就班的就开始具体落实了。再说这个胡尔福他还蒙在鼓里啊，他领着这四个手下的随从这天晚上就开始巡城。他巡城啊那可是名正言顺的巡防，士兵们都知道新来的这个胡大将军特别有责任心，经常去查岗查哨，人家这种敬业精神呐、啊，确实值得敬佩啊。这些人表面上对这个胡尔福是毕恭毕敬，这心里边怎么合计的胡尔福可就不知道喽。 咱们简短截说，这个胡尔福利用自己特殊的身份，带着四个随从，以巡防为名，这天夜里又出了城了，见到了老将军定延平。哎呀，老将军定延平可急坏了，到底什么情况啊？老将军您别着急，这回这机会可来了，咱们得把握住啊。我在里边里应外合，现在这四个随从啊已经是我的人了，只要我在里边把草垛点着，您就安排两位大将军从西门和北门一块儿进攻，到时候我派我手下这两个人呐，把这两个大城门提前都放下吊桥，以点火为号，只要我在里边把这草垛点起来，你们就往里边冲杀呀。你们冲杀进去之后，这城里火攻熏天，很快就把城占了，占了这座瓦岗城，你们可得记住，一定不能把那46友放回来。这46友他们要连夜下葬，等他们把徐老道的尸体埋完了以后，他们要是往回走的时候，一定里应外合把他们消灭在瓦岗山的城外呀。哎呀，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定延平老将军听完了，微微点了一下头。吴将军呐，这事儿我看这么办，我派我手下两名大将军，一个叫吴广，一个叫吴泰，让这两个大将军呐在胸前挂上我的扭头烈火狮子印，指挥所有的兵马直扑瓦岗山，把瓦岗城占领以后，这46友他们不是下葬吗？我让他们有来无回，我亲自去堵截这46友。这回我让这46友啊知道知道我老将军定延平的厉害，就凭我一对双枪，我要把他们一个个的生擒活拿。看看这老将军还真来劲儿了，他心里边一直憋着一口气呀、啊、上了一回当了，再说打了这么长时间仗，这些个瓦岗军吃了败仗就是闭门不出，这些日子说不上又出什么花花点子，这回他们的军师死了，可能没有花花点子了，没有花花点子就该我老将军的了。老将军咱们在前文书不说了吗？已经摆好了一字长蛇阵呢，我这一字长蛇阵这回可要冲杀进去喽。这老将军是充满信心呐。好了，既然这样啊，你赶快回去做好里应外合的配合。好，这个胡尔福赶快就趁着月色呀回到了城里，回去那当然很方便了，再说他出来的时候带着四个跟随呀，有这四个跟随在瓦岗城进进出出，那当然很方便了，他一个人进出都没人怀疑，他带着原来瓦岗山的随从那就更没人怀疑了。这天晚上他们回来以后，他跟这四个随从啊做了交代了，你们两个一伙两个一伙专门负责把北门和西门给我打开，你们就传我的令，拿我的手令，就说胡将军命令你们把这城门吊桥打开。哎，我说胡将军呐、啊，他们要不执行您的军令怎么办呢？你告诉他们，我胡尔福也是大德天子封的大将军，大德天子当时还封我一字并肩王呢。那些个将军呐、啊，他们去给军师下葬，城里的一切房都由我做主。不对呀、啊，人家还有翟王呢，翟王负责南门和东门，这北门和西门归我负责。如果有违令，立即给我开刀问斩， 是。这几个随从啊，高高兴兴的领命就走了。到了第二天，就得出殡了。46有，剩下45个了，不是死了一个了吗？那不就剩46个吗？还有一个就是那个侯君集呀，他不算46有其中的一个，不过呢，他属于47有。咱们说习惯了，就说46有。这46有现在呀，这回可真正就剩46个了，包括侯君集嘛。当这些人呐，一个个抹着眼泪耗子，你看全都哭哭咧咧的，列成了队，排成了排，为他们的三哥举行发丧仪式啊。当下葬的队伍出了北门，直接奔天魔山去了。他们这所有的行动都被老将军定延平提前掌握好了。老将军定延平头一天晚上，他就单独调了500轻骑兵。这老将军定延平这回可下决心了，我让你们下葬的这些队伍一个也不能活着回去。把兵马安排好了，老将军一共带来多少人呢？老将军一共带来2000精兵。他们下葬的队伍多少人呢？下葬的队伍倒不少，一共是500多人。这500多人呐，这里边还雇了一些喇叭匠子，到时候得吹个大白调什么的，还雇了一些哭婆子，这哭哭赖赖的。哎呀，这一路之上就好起来喽。雇这些哭婆子得显示出一种悲痛的气氛。当然了，这两道岭的青石坡呀，小地方不大，这下葬的队伍啊很快就到这儿了，然后就开始举行下葬仪式了。这下葬仪式刚举行完，就听到到到三声炮响，由打树林子里边杀出一招人马，为首的正是老将军定延平。定延平举着双枪，啪啪啪啪就冲到阵前了。这些下葬的人一看，哎呀，坏了，咱们被包围了，赶快撤吧。这下子可就乱套喽。这老将军一出来啊，把这46友吓得是屁滚尿流啊，不大一会儿就把下葬的这46友冲散喽。这46友带着这500多下葬的队伍啊，这一乱套就散了架子了，也不分东南西北了，跑得满哪都是啊。哎呦，这下子老将军可得喽喽。这老将军呐，还挺讲仁义道德，下了一声令，对那些无辜的谁也不准杀不准砍，咱们就追这46友，其他的那些随从咱们绝不伤害他们。这老将军一声令下，冲散的这些人呐，最起码他没有什么生命危险呐。当他们被冲散了，这46友也散了。可没想到46友没有一个是真的，一抓到啊，穿的是46友的衣服，没有一个是真正的46友啊。老将军一看，这又上了当了，赶快命令人把这个大棺椁给他劈开。上来几个大板斧啊，嘁哩咔嚓把这棺椁一劈开，那里边就有一条死狗，根本就没有人。哎呀呀，上当了，上当了，活夫啊活夫，老夫这次可被你坑惨喽，赶快杀向瓦岗山。他领着人马就奔瓦岗山杀去了。那瓦岗山这边什么情况啊？这吴广和吴泰两个大将军呐，就等着天黑呀，好冲进瓦岗城呢。他们哪知道天魔山那边老将军上当了。等老将军的人马从天魔山奔瓦岗山来的时候， 天就黑下来喽。这天一黑，这吴广和吴泰就等着城里这火光了。可等了半天，怎么没有火光呢？这个胡儿福不是点火去了吗？胡儿福啊，这回可碰到个茬，怎么回事呢？他把这事儿看得太简单了，他以为我身为大将军到了草垛，我呼啦一下子就给他点着了，点着了草垛，这大隋军的兵马不就杀进来了吗？瓦岗城不就归我们大隋了吗？你看这个想法确实不错，可是有些事儿你想的倒挺好，人家瓦岗山可绝不都是大地瓜呀，地瓜什么去了皮儿就是一块大白薯，人家可不是大白薯，徐茂公早就安排好了，特意让罗士信守着这大草垛。这罗士信干啥一个心眼儿，军师下完了令他不一定听，不过他干哥哥秦琼要是说话，那他哪能不听啊？秦琼特意跟他千叮咛万嘱咐，咱们瓦岗山不管是任何人来到草垛，你都不能让他靠前儿，靠了前儿这大草垛没了，咱这些军马吃什么喝什么呢？啊，哥哥你放心吧，有我看着草垛，那万无一失。今儿个胡儿福来了，他一看胡儿福，他认不认识呢？认识，他哥哥给他做了一番介绍，这是咱们新来的胡儿福大将军。可我哥哥跟我说过呀，任何人不能让他接近这草垛。哎，我说你是干什么的？我是巡营的将军，我们这没有兵营，我们这是大草垛，你给我上一边去，不能接近这草垛。罗将军呐，我有腰牌在身，别说腰牌，你就是心牌肝牌也不好使，除了我哥哥，你就是大德天子，包括徐军师也不准许接近这个草垛。胡儿福一听，这可坏了，我要是把草垛点不着，这就前功尽弃呀。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他要强闯这大草垛。罗士信呐，他可不能惯你这毛病，过去啪就给他来个大满脸花。罗士信那劲头可不是一般的劲头啊，啪嚓一下子就把他拍懵了。你敢打我，我打你是轻的。哎，我说别，你别打我，你别打我，我有钱，你认不认得钱呐？钱呐，厚我也不要。我说傻小子，你可知道这钱好花呀，这钱能买房子，能买地，还能买媳妇呢，啥我也不要啊，你上一边去吧。这罗士信上去噼里啪啦呀又推他两下子，把他推得叽里咕噜的直转呢，他哪是罗士信的对手啊。我说傻小子，你这个傻将军怎么这么缺心眼啊，我是你二哥派来的。我二哥派来的，必须得我二哥亲自来，这有他给你写的军令。什么军令民令啊，我不认字儿，我缺心眼儿，他可不缺心眼儿，他根本就不能给我写条啊，他知道我不认的字儿啊。你这么弄啊，你就弄假了。你说这傻小子傻吗？一点都不傻呀，他知道他二哥绝不会给他写条，他根本就不识字儿。你快走快走，不走啊不走，我就不让你走了。说这话他一使劲儿，就把这个胡儿福给薅过来了，啪嚓一下子就把胡儿福啊给拽到他脚底下了。结果他把这屁股往胡儿福的后背裤衩这么一坐，哎，梗一下子把胡儿福给坐屁股底下了。这罗士信也是个大块头啊，他往这个胡儿福身上一坐，这胡儿福他想动都动不了了。哎，我说你起来，你要不起来啊，就得把我压死啊。 压不压死你我不管呐。

0: 我让你走你不走，这回啊你想走也走不了了。我呼啦一下子想起来了，我二哥说了，今天不管谁来到我看的草垛都不能放他走啊。我一想你今儿个来了，我本来没合计别的，我合计你是个将军，你啊别在这待着，赶快走吧。不过我又想起来了，我二哥说了，谁来了也不让他走，多亏你没走啊，你要真走了，我二哥回来又得骂我一顿。来吧，这回啊你想走也走不了了。哎呀呀，这下子胡二福知道完喽，看来我的行踪啊都被人家掌握了。那两个去开城门的能不能把城门打开呀？可千万别打开城门。他怎么又希望别打开城门呢？他知道人家有防备了。那么这时候这两个去叫城门的真去叫城门了吗？没有，人家跟守城的将士已经做好了准备了，要同仇敌忾，守住瓦岗城。说了半天，这46友干什么去了？46友带着兵马已经把大隋军的五行八卦阵全都包围起来了。结果这一下子可来好喽，刚一定更，也就是这个定延平老将军带着兵马呀从山上杀到瓦岗城的时候，已经坏喽，就看自己的大营是喊杀声连天呐。本来大隋军扎下的连营离瓦岗山就不大远儿，你说这大隋的军营这号炮连天呐，叮个咚啊，哇，这火光一烧起来，原来那一字长蛇阵呐早就不灵了，他们自己就把这一字长蛇阵给拆吧开了。你想啊，老将军领着一伙人马去天魔山的两道岭青石坡，这边啊又安排20000兵马去攻打瓦岗城，这一字长蛇阵就名存实亡了。这大隋营里边这些官兵啊就等着老将军这好消息呢，可没想到人家已经开始围攻大隋的兵营了。哎呀，不好，这大本营要丢了，定延平那可就没法跟老杨林交代了。我跟他信誓旦旦的，我说只要给我扭头烈火施箭，我就能大破大隋军，就凭我定延平这双枪那可是天下无敌。可没想到人家徐茂公利用了这胡二福对大隋军来个引蛇出洞，这蛇头蛇尾都没有了，就剩蛇身子了。这回大隋军可面临了一场灾难。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4: 调频95.5兆赫，
25: 中波1269千赫，
2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

0: 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机。
4: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5: 长孙安世舌尖嘴利，遂说王福宝，说你们现在呀，万不可听从灵静灵济酒所言，去发兵攻打河东，那是人家老李家的老家，咱们爬山涉水，扔下辎重粮草啊，马匹都不要了，咱们过去，结果人家以逸待劳，咱过那儿就得被人家打败呀，何况现在这虎牢关李世民处也没有粮食了，跟咱们这一样，所以这个仗打到这个份上，那就是拼心理了，那就是看谁能够熬得住谁，谁要是能够咬着牙挺过去，那谁就是胜利者呀。要是咱们现在渡河西攻，前途未卜，而且耽误时日，王将军呐，您得仔细想想，临近此计可是大错特错了。这个王福宝啊，眼珠子直逛的，他不想去打河东，尤其一听这长孙安世说了，打河东要翻过太行山，这一翻山的时候，这马匹辎重全得扔了啊！哦，合着我们打的孟海公白打了，我们打孟海公得那么多金银珠宝美女全得扔了，那干嘛呀？啊，哎，这个灵劲。但是呢，话不能这么说。那依长孙先生的意思，我们还得在这里与李世民对峙不成？哎呀，王将军呐，不用对峙。我说了，唐营现在也没有粮草了，这三天之内，唐营肯定会因为没有粮草要有大的动作，到时候我们抓住时机抢官夺爱，把李世民驱出西安以西，这样一来，夏帝和我皇在洛阳会师，天下鼎足之势从此定矣。王福宝一听这话呀，这心狂跳啊，要如此说来，我就不用去打河东了，我不打河东，我那金银珠宝还能保得住？王福宝这么一心动，长孙安世在旁边察言观色，一看这火候差不多了，望王将军三思三思啊，切不可一招走错，满盘皆输啊！在下暂且告退。这长孙安世赶紧的拉着王婉就走了，干嘛去？继续游说其他将领啊！到了其他将领那里，还是这一番话。那这王福宝，那可是这窦建德手底下一等一的大将， 王福宝都能给说服了，其他将领更容易说服。一听什么，我这满帐的金银因为翻山越岭就可以丢弃，而且这李世民数日之内就可以退兵，那他要是退兵，我们还去丢什么金银珠宝啊？啊，哎呀，这个林静啊，啊，简直出了什么馊主意呀、啊！这些人呢是大骂林静，认为绝对不能让皇上听林静的话，这要是听林静的话，大军一动，我们的金银珠宝就没了。赶紧的，怎么赶紧说服皇上去？一个人说服不行啊，咱们大家伙一起去。这一帮人这么一串联呢，啊嗡，到了晚上，是一窝蜂跑到窦建德那里，是坚决要求不能渡河呀。这要么说这王婉长孙安氏，那简直是两个催命的黑无常白无常啊，鼓动的这些人去说服窦建德了。那领头之人正是王福宝。王福宝见到窦建德就说了，陛下呀，臣等下去想了多时啊，就觉得灵济酒之策绝不可取。哦，窦建德说为什么不可取呀、啊、你想啊，咱们现在要是渡河西遇太行，变数太多了，眼前咱们拿虎牢关都没办法，再往河东去，一路上关隘甚多，那是人家老李家的地盘啊，而且有太行高山，咱们根本的难以逾越呀。所以既来之则安之，现在咱们与李世民相持数月，眼看着李世民那边粮草也没有了，咱们在这个节骨眼上，陛下您听信轻言就弃去虎牢，实在可惜呀。这个时候灵静啊没在现场，这些将领打听清楚来的，让人先问问灵济酒在不在，人说灵济酒不在太好了，咱们现在过去，是趁这个节骨眼上来的，所以灵静不在现场。灵静一不在，有几名颇有军功而且脾气火爆的将领就骂上了，陛下，这样的军国大事啊，那不能够依照一个书生的纸上谈兵就毁了前程啊！这个灵静身上没有硬骨头，一到紧要关头就想退缩，像这种人呢，你叫他引个师做个对儿还行，到了军中简直是废物。对呀、啊、皇上筹划决策应该慎重，这灵静他打过什么仗啊？他就是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哪能让一名书生把我们大军挥来喝去的啊？这灵静所出的计策简直要把咱们大军全军覆没呀，请陛下三思，请皇上三思，请皇上慎重考虑，皇上万万此计不可呀。哎呀，这些将领啊如同蛤蟆炒弯似的，把个窦建德炒得脑仁直疼啊，坐在那里一时无计。哎呀，看看眼前这帮人，那都是跟随自己起兵的功臣呢，看来今天这个计策呀确实是犯了众怒了呀。其实啊，窦建德刚开始听着灵静之言也觉得眼前一亮啊，觉得是个奇策，但是这一下午窦建德也坐在这里想了一下午，对着灵静所献之计也有了疑惑了。那本来嘛，这个时候灵静所献计策那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计策，那是一条奇计，所谓的奇计那就有很大的风险性，要不然也不能称之为奇计。这窦建德就对这个风险心里头有点拿不稳了，心说话，如果是大军进入太行之后万一不顺利，到时候远离河北再想退回来，或者是再想吃点粮草，那都接济不上啊，恐怕到那个时候再想回转都没有余地呀。本来这个窦建德心里头正忐忑，对这个灵静的话就有了

三分疑惑了。结果呢，这些众人晚上又过来，在自己面前情绪激昂，这么一吵吵，就把窦建德的心呢，就给吵吵过去了。而天平就倒向这些大将这边了。哎呀，行了，窦建德呀，脑袋都疼了，吵什么吵啊！他这么一嚷嚷，众将一下子全没声了。哎，窦建德说吵什么吵，这渡河西出也算是千条百计当中的一策嘛，啊，朕还没有定论呢，你看看你们一个个都认真了，在这里蛤蟆吵弯，这把天吵破了。福宝啊，在，你刚才说这李世民营中已经没了粮草了，是否属实啊？啊，如果果真如此，咱们可以不战而胜了。陛下呀，这条消息应该是千真万确的啊！明天容臣再派人前去打探。窦建德一点头啊，要果真如此，那咱们就不能够离开虎牢了啊，本来就不应该离开呀。好了，你们呢也不必吵吵，朕自有主张，你们先下去。哎，这些众将军一看皇上听进去了，稀里糊涂全散了。窦建德一看群将走了，这派人把凌静凌继酒给朕喊来。是，有人去召唤凌静。凌静现在呀，已经知道一群将领到了皇上面前了，要劝皇上不纳自己所献之计，哎呀，没把凌静急死。考虑到刚才这众将全在皇上面前，自己如果那个时候冲进来，估计呀容易引起矛盾激化，所以凌继酒一直躲在帐外。一看众将全散了，皇上叫自己呢，赶紧的随人来到了中军宝帐，扑通一下子就跪倒在地，说跪好听啊，简直是趴在地上的。陛下，说话的时候泪流满面呢。陛下呀，臣所献之计实为目前的良策，若依众将所言，恐怕无葬身之地呀，陛下三思啊！棒棒棒，直磕响头。哎，凌继酒，窦建德赶紧的绕过龙书案，来到凌静身边，双手相搀，把凌静给拽起来。这窦建德和颜悦色呀，凌继酒啊，朕知道你对朕是一片忠心的，不过呢，我这边已经得到消息了，眼前唐营短粮缺草，我看也待不了多久了，刚才众将心齐力足，可以一鼓破敌，此乃天助我也呀。如果现在咱们罢兵渡河，就会寒了将士之心，到那个时候大家心散了，一发不可收拾，即便渡了河也没有战斗力呀。所以朕没办法，只好屈从众议了。哎呀，扑通，这凌静又跪下了，梆梆梆，又是叩首啊。陛下呀，众将皆有私心也，他们都有私心呢。有什么私心？他们舍不得金银美女，一心要回家呀。今天午后，王婉和长孙安氏又挨个的拜访了他们，赠送珍玩。陛下呀，谋天下应当舍弃小我，方能撑起大气。他们拿种种理由阻挠渡河，其实是视皇上的天下为无物啊。比如他们说唐营没有粮草一事，李世民敢和我们长期相持，那肯定是有恃无恐啊，岂能够突然间就断了粮了？陛下，谋大事。

伏倒在地，是失声痛哭啊。是啊，灵镜这一计策如果能够真正实施，唐军呢，那肯定是疲于奔命，这郑夏两国也不会那么早就亡。可惜呀，这妙策窦建德不用啊，那灵镜能不伤心吗？但是趴地上哭半天没人理他，最后这灵镜也不哭了。好家伙，这灵先生啊挺委屈的，擦干眼泪，撑着自己从地上爬起来，走出帐外，一跺脚，是长叹一声，指着窦建德后帐大骂：庶子不足于谋。嘿，一跺脚回自己帐中了，收拾收拾包裹，当天晚上悄悄地溜出版主向南走了。从此这灵镜不知所踪，灵镜看透了，跟着你窦建德迟早兵败被俘，我跟着你受这个罪呢，我呀走了。从此之后心灰意冷，我干脆归隐山林去了。这灵镜跑哪去了，历史上没有记载，大家也都不知道。总而言之，他没了。再说窦建德气呼呼的回到了内帐，到内帐夫人曹氏一看，窦建德满脸怒气。这曹夫人呢，那可是一位有见识的女子，也非常的贤惠，一看丈夫怎么了，赶紧过来询问。窦建德气呼呼的把今天的事情给这曹夫人说了一遍。哦，曹夫人一听，哎呀，陛下呀，灵济酒所献计策妾身认为非常好啊，皇上因何不用啊？如果一计攻取河内后，成唐之需，连营渐进御太行取河东，在致书突厥让其发兵机关中，李世民肯定会还师自救，洛阳之围自解。而咱们现在一直困守在虎牢关前，不是自找苦吃吗？什么？这窦建德本来一肚子气，回内帐跟老婆想说两句话，想得到老婆同情，劝慰自己两句。哎，说这灵济酒啊不懂事，哎，你别生气了就得了。啊，没想到老婆曹氏居然向着灵镜。嘿，窦建德拿手一指，你这是妇人之见。他想起那灵镜骂自己的话了，骂自己是妇人之人，你这娘们儿啊，这才算是妇人之见呢。朕既然答应王世充前来救援，现在郑国危急得很，我如果就此而走，岂不是失信于天下之人吗？啊！而且将士会怎么想？会说我窦建德怕敌不敢向前，畏惧那唐统李世民。不要再说了，朕心已决，就这么办。窦建德这两天火气挺大，脾气也挺大。曹氏本来想多劝两句，但是知道窦建德性子执拗，难以说服啊。哎，曹氏轻叹了一声，好了好了，睡觉吧睡觉吧，帮着窦建德宽衣睡觉。咱按下窦建德这边不提，再说虎牢关李世民那边。这个李世民这边到底粮草缺不缺呀？真缺，真就没粮草了。按照李世民的安排，这一次所有粮草供应那都是由长孙无忌统一筹划的，结果事出意外，单雄信带人夺了北邙粮仓，这么一来就没办法再从那里转运粮食了。长孙无忌也愁得一脑门子全是疙瘩呀，怎么大军哪能没了粮食？哎呀，但是现在确实没粮食了，怎么办呢？长孙无忌正一筹莫展呢。

0: 就这个功夫，王军阔悄悄的就对李世民说了，说他在这洛口仓还存着酒窖粮食呢。想当初隋朝在洛口建粮仓共有30窖，每窖可以储存3000担粮食，如今王军阔在那里居然存了9窖，合着27000担粮食，27000担粮食可以确保数十万大军食用数月呀！这一下子解决大问题了。哎呀，李世民闻听是喜出望外呀，也不问这王军阔是怎么弄来的，为什么不及早报告呢？也不问了，赶紧的派长孙无忌前去查实。长孙无忌闻听，眼前一亮，亲自骑马来到洛口，王军阔就派人随他一同巡查粮窖。这个地方为什么叫洛口啊？因为它北依河水，是洛水的入河口，故称之为洛口。这个地方水陆交通方便，转运粮食非常通达，方圆还有很多道黄土岭，这岭里头生满了郁郁葱葱的杂树，杂树当中这酸枣树最多。隋朝严岭开凿了许多粮窖，这个地方土质结实，土壤相对干爽，就算下再大的雨，这雨下到地上很快就流到岭下沟中，然后泄入河水，这个地方不积水，所以这个地方的粮窖那真是天然粮窖啊！窖内的温度湿度恒常，在这个窖里头要是存上粮食，3年内不用翻晒都没有虫子。隋朝时期这里的粮食经常是满仓啊。李密当时夺取洛口仓后开仓放粮，然后就把洛口仓给弃了。王世充打败李密，又派人前来修整，重新启用，结果这么一启用，便宜王军阔了。王军阔把洛口拿下来，发现王世充在这里还存着4窖粮食呢。那再到后来，王军阔打败王玄应的运粮之军，把所获的粮食也都存到了窖中，这是5窖，加到前4窖一共9窖。这些情况啊，李世民是一点不知道啊。王军阔这人胆子也够大的，一直也没有上报。长孙无忌还算细心，在查看粮窖的时候，大致的把这9窖粮食的来历全部摸清楚了。那么现在虎牢关中粮食还可以支用3日，本来挺着急的，哎，没想到还有9窖粮食，大军吃上数月不成问题呀。那如此看来，有这些粮食打败窦建德是不成问题。这正是手中有粮心不乱，秦王妙计引下军。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1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味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

0: 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0: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0: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0: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7: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8: 妈，
4: 哎，
8: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4: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9: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7: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0: 当你老，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

0: 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长孙无忌在洛口看到了酒窖粮食，这一颗心呢才放入肚中。太好了，有这酒窖粮食，我们就什么都不怕了，就可以与窦建德相持，就可以与洛阳王世充相抗。长孙无忌太高兴了，就想返回虎牢向李世民禀报之后再来运粮。就这样，长孙无忌告别王君阔，带领十骑人马返回虎牢，一路往东。这洛口离虎牢关仅有60里路程，用了2个时辰，长孙无忌就来到虎牢关近前。远远的就看到自己唐营营盘里旌旗招展，再转过一个山角，哎，马上就到了。长孙无忌就在转山脚那一刹那，长孙无忌那也是一员大将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那突然间，眼睛余光好像发现，在山脚长草低伏之处，唰，闪过一个灰影。长孙无忌就把马给带住了，然后猛地一圈丝缰，这别转马都。又转回山脚之处，他这么一转，跟着他的十来骑骑兵也都过去了。来到山脚之处，长孙无忌用马鞭一指那草丛，就对丛人说了：“去，看看那里面是什么东西。你们张满弓，要是一只野鹿，就将之射杀。咱们好长时间没有吃到野味了啊！”吃，哗！这十来个人呢，拨马就围上去了，蹭蹭，都把弓箭给搭好了，箭尖儿就瞄准草丛之处，一旦有动静就连环射出，然后一步一步向前逼近。就这个时候，突然间就听到草丛之中有人喊了：“啊，别射！别射！别射！”呀，众人当时大吃一惊啊！这里有人呢。就这个时候，大家发现有一个人呢，慢慢的从长草里面站起身来了，穿着一身灰衣服，满脸都是惊慌的神色呀。有人一看，原来有人呢，有奸细，抓住他，抓住他。有人上前就把这个灰衣人给抓住了，带到长孙无忌面前，还跪下，往后面这么一脚，扑通，把这人呢给踹那了。这人跪倒在地，小人呢是这里的农夫，没想到惊动大人，万望恕罪。农夫，长孙无忌坐在马上，上一眼下一眼打量这个人，一看这个人呢，眼珠子叽里咕噜乱转悠，闪烁不定。没有一般老百姓那种木讷质朴，哼！长孙无忌哼了一声，拿马鞭一指：“你这个家伙，在这里鬼鬼祟祟啊，还冒充农夫！你要是农夫的话，你能不能告诉我在这里要干什么啊？你是何方人士？小人真是农夫啊！小人家住广武，来这个地方。”就是想给牲口打一些草。胡说，广武那里的老百姓已经逃散了，现在广武空

一人。我还告诉你，前天我还在广武，所以你瞒得了别人，瞒不过本将。再说了，就你这口音，也不是广武的口音呐，莫非你是窦建德的探子不成？不，我不是，我不是将军，我真的广武的人呐！梆梆梆梆，这人呐，连连磕头，是拒不承认。哼，长孙无忌说：“好，既然你不承认，那行啊，那就跟着本将军走一趟吧。来，把他押往虎牢。”是，有人呢，把这人绳捆锁绑，扔到马上，就押到了虎牢关。到了虎牢关之后，长孙无忌来不及吃饭呢，马上就找到李世民禀报。到李世民帐中一看，这帐内已经长起灯了，李世民、房玄龄、杜如晦正围在一张山川地理图前指指点点，正在那里商讨军机呢。一见长孙无忌进来了，李世民乐了，说：“无忌回来了，瞧你这一身灰土，今天钻了不少粮窖吧。无忌，你身为运粮官，这全军现在可都看着你呢啊！来啊，给无忌端杯水。”有人过来给长孙无忌送上一杯水。长孙无忌真渴了，现在什么天呢？四月下旬，天气逐渐热了，这一路之上没喝一口水呀。接过这杯水是一饮而尽呢，用手抹了一把嘴，再给我一杯。李世民乐了，再来一杯，又喝了一杯呀，这才喝饱。二郎啊，酒窖粮食已经落实啊，我逐窖查看，嘿，里面呢满满登登全是粮食啊，咱们明天就可以起运，你看如何呀？好啊，李世民一听也高兴了，头一点，突然间眉头一皱，没想到王君阔还有这样的深沉，不过呢，倒算是救了咱们的急呀。李世民这么一说话，房玄龄、杜如晦两个人对视一眼。啊，秦王啊，那天我和如晦谈及此事，我们俩呢是又高兴又忧虑呀。高兴的是咱们粮草总算是有了着落，那么这么一来，此仗可以说是稳操胜券。忧虑的是，没想到粮草这么大的事儿，汪君阔事先竟然不露一点风声，他的心计也太过深沉了，所以不可不防啊。这房玄龄说这话有一定道理，这个汪君阔呀，原来就是土匪，被这李密给招降了。招降之后，这个李密对王君阔呀不太重视，因为王君阔是个土匪呀，李密对他多少都有点看不起。王君阔一看李密不重视自己，这才又引军投降了李渊。那李渊当时正是用人之际呀，只要来投降是一律厚待，就封着王君阔为上古公。再往后，王君阔多有战功，素以勇猛著名啊，他是这么一个人。杜如晦听房玄龄一说，杜如晦也接茬说了，说这王君阔外托勇猛，内怀深沉，这一次虽然把粮食献了出来，但其内心到底如何想的，我也实在想不出来呀。嗯，李世民一摆手，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我看不可再说了，万一传入王君阔的耳朵里，他反倒会说我疑心太重啊。那毕竟这一次他还是把粮食献出来了嘛，甭管他怎么想的，但最终他还是走对了。但凭这一点，这王君阔那就是功臣。李世民这么一说，大家伙都没话说了，也就不再就此话题展开讨论了。那这个时候，长孙无忌就想起逮住的那名灰衣人了。嘿，长孙无忌一笑啊，二郎啊，我从洛口回来，还顺手牵羊抓到了一名窦建德的探子呢。哦，怎么回事啊？是这么回事。长孙无忌

把抓捕过程详细的叙述一遍。方玄龄当时脸色凝重啊，奇怪了，这两天呢，窦建德就像疯了一样，四面派人打探消息。今天北面的王军阔和南面的侯军吉各自都抓到一名奸细，细细一审呐，原来都是来打探我军粮草情况的。难道说窦建德闻到了什么味儿，要有什么动作不成啊？杜如晦说，事情很明白啊，前一次王世充夺了北邙粮食，而如今我军存粮仅够支用三天，窦建德被断了粮道，军中存粮也不多，他派人来探听情况，无非有两个目的。这第一个目的嘛，那就是等待我军粮尽自退，他可以西进洛阳与王世充会合。这第二个目的嘛，是等待我军粮尽疲惫，他来找咱们决一死战。李世民听杜如晦这么一说，二眸子放光啊，哈哈一笑，看看长孙无忌，无忌啊，那天萧公曾说，我这秦王府里玄灵善谋，如晦善断，你听听他们刚才的寥寥数语，就把窦建德的盘算剖析清楚了啊！石大奈、段志玄他们说我算无一策，其实啊，是我冒用了两位先生的功劳了。你说是不是这样啊？长孙无忌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房玄龄、杜如晦那确实给二郎帮了大忙，但是光有献计之人，没有纳策之将，那也不行啊。就像那窦建德，灵境出了那么好的主意，他并不采纳，那出了也白出。所以虽说这房玄龄、杜如晦给二郎帮了大忙，但是二郎本人那也是人中之杰呀，他们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所以长孙无忌一时之间不知道该如何回答。李世民一看，一摆手，好了，无忌呀，你说的这名探子现在何处啊？哦，现正羁押在军前，尚未审问。好，你呀，把他给放了。啊？长孙无忌什么？把他给放了？不错，无忌呀，你呢不用再出面，就让手下兵士告诉他，说误会了，抓错人了。可以少送给他一些粮食，然后让士兵告诉他，说咱们军中存粮已经不多了，没办法多给，嘱咐他呀，再也不要在这里打草了，说这方圆以内已经无草可打，军中的马匹还要渡河北上放牧呢，这里的草马都吃光了，这件事情啊，你要办得滴水不漏，不露任何痕迹，具体如何办理，你可与房杜两位先生具体商议。哎，长孙无忌听到这里，顿时明白了，这是李世民的一条诱兵之计呀。就这么着，按照李世民的吩咐，就把那个奸细给放了，送那个奸细一小口袋粮食，告诉他没办法多给，我们军里头也没多少粮食了。另外呢，老乡，再打草别到我们这打了，我们这里没草了，我们这里的草全被我们军马给吃光了，到现在我们的马都没草吃了，我们的粮草没了快，所以我们军中马匹呀，马上要渡河北上到那个地方放牧呢，你呀赶紧到别处去吧。就这样把这个奸细给打发了。第二天一早，这李世民为了把这个戏做足了，让史大奈挑选3000马匹，由着李世民亲自带领，还真就领着这3000马匹渡河往北而去。到了河边啊，王军阔、段志玄早已经在那里迎接了，俩人一听什么秦王李世民亲自带着马要过河，哎，这干嘛呀？啊？所以赶紧的到此迎接，看到秦王李世民，王军阔先是

礼呀、啊，然后就问殿下：“现在咱们这里草料很充足啊，为什么还要麻烦你领着马渡河牧马呢？”李世民微微一笑啊，所谓静极思动啊，这些战马上阵腾跃要有野性，他们在这里圈养久了，早就该出外走走了，何况呢，窦建德在那边大眼瞪小眼儿，早盼着咱们出外牧马呢。这段志玄、王君阔那都是久经沙场的老手啊，那光棍一点就透，呆子棒打不回，不必多说，一句话俩人明白了。李世民就问起这渡河用的船舟还有多少，段志玄说了，我这里啊有300艘，但是呢船不大，每只船每一次最多就能渡5匹马。哎，李世民说够用了，够用了。史将军呐，你先到岸边指挥装船，这每一艘船呢不用装5匹，最多装马2匹。这窦建德不是想看看吗？那好啊，咱呢就摆开架势，咱就让他看个够，咱在这里慢慢的渡河。大家一听，300艘船，每艘渡2匹，哎呀，要按照这样的渡法，那得往返5个来回呀，这样才能够到卫氏以后，把这些马匹全部运过去。史丹丹一看，那赶紧的组织这人舟在这运吧，他就在这河边啊指挥装船，按下史大奈不提。再说李世民没事了，带领着王君阔、段志玄就慢慢的沿着河边往东走。这个地方啊是一溜的丘陵，在丘陵之下是滔滔的河水。李世民一边走一边说，君阔、志玄，上一次你们和叔宝兄一起袭击了金堤关，斩了守将张清特，这次打击呀很有效果，只可惜呀，那些粮草和战船没能够带回来呀。嘿，段志玄是摩拳擦掌啊，元帅呀，我们兵围洛阳已经围了1年多了，又在这里跟着窦建德纠缠了3个月，这一次火烧了这老小子粮草，我看呐，这老小子再也做不下去喽，该是咱们主动出击击杀着窦建德的时候了。李世民一听，把脚步停下了，看看王君阔一笑，君阔呀，你这一次献了粮食，帮了我们大忙啊，咱们又有资本与这窦建德周旋下去了，那你说咱们是继续和他在这对峙，还是要主动出击呢？王君阔一听李世民这么问自己，当时王君阔目光是闪烁不定啊，因为当初王君阔在这个洛口存了粮食，没有及时禀报，其实王君阔对此事也担足了心了。那后来看大军无粮了，又担心大军失败，才把这粮草又重新献出来了。但献了粮草之后，又怕李世民出声斥责。直到今天面见李世民了，发现李世民一脸和蔼，没有一句硬话加深，这更让王君阔如惊弓之鸟，忐忑不安。你哪怕骂自己2句，哎，自己知道这件事就完了，你老是也不骂，仍然对自己笑，那是不是要秋后算账啊？哎，会不会有其他打算呢？那到底什么意思呢？拿不定，越拿不定，王君阔心乱如麻。现在一听李世民想听自己意见，王君阔琢磨了一下，字斟句酌呀，回秦王话，窦建德没了粮食，恐怕不能持久。我想啊，他可能会主动出来找咱们决战。前些时，我这里曾经抓到窦建德

0: 派来的探子。审问时，这探子说了，当初粮草被烧，这窦建德帐下有个祭酒叫灵镜，曾经给窦建德献上一条计策，想渡河越过太行山攻打我们河东，结果呢被窦建德手下将领给阻止了。那他们既不渡河北归，军中又没有粮草，我想只剩下一条道，那就是要找咱们决一死战呢。哎，其实灵镜献策李世民这边探报早已得知啊。现在听着王君阔一说，李世民不由得又是长叹一声，这个灵镜啊，那真不愧是一个有见识之人呐、可惜呀、奇迹不为窦建德采纳，真是天欲亡他呀。如果窦建德真的采纳他的建议，果真渡河往西打，那么一来，自此到长安沿线震动，咱们现在呀就不能够好端端的在这里沿河散步了。不错呀，你说的不错，窦建德现在无路可走了，不出三天我算定他一定会主动找咱们决战的啊。世玄呐，我看你这一段时间憋了很多劲儿啊，到那个时候你可以把这些劲儿全部给放出来，可要给我好好的杀着窦建德。亲王你放心吧，我这一身劲儿啊，哎呀，我现在都憋得慌，只要是有机会杀敌，我一定奋力厮杀。就这样，他们边走边谈，就走到了一处高丘之上。从这个地方俯视远处，方圆数里是尽收眼底呀。李世民就发现，在不远处就是从南流过来的泗水，在阳光照耀之下，如同一条晶莹的玉带，水光粼粼呢。李世民手指远方就说了，出泗水向东五里地有个地方叫牛口渚，你们两人可知啊？啊，俩人一点头，王君阔说知道啊，那个地方又被称之为喇叭口，是东西行旅必经之地呀。李世民说了，这些天呢，我和玄灵如慧多次查看山川图，认为这个牛口渚是个行胜之地呀。大战在即，咱们与窦建德的决战必在正面进行。这些天呢，我暗地调兵，别看窦建德号称三十万大军，其实啊，难以挡得我军雷霆一击呀。当他兵溃之时，必然向后逃窜，到那个时候能否全胜，可就要看两位将军之能了。两人一听，赶紧拱手请秦王吩咐安排。这正是牧马河北诱敌寇，分兵定计战下军。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脚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0: 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尚华。今天在节目当中要给大家分享的这部书呢，是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
0: 这本书啊，《人生的智慧》真的是我们聊聊就能彻底改变你的认知，让你越活越通透。这真的是一本神书哈！可能很多人一听到叔本华哲学这几个词就觉得头大，觉得啊这书肯定是特别的晦涩，特别难懂，全是听不懂的大道理。但是呢，我们想说的是，这绝对是一本被哲学标签耽误的人生实用指南。我们先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本书的作者叔本华啊。很多人可能只知道他是德国著名的哲学家，但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哲学思想是最贴近我们普通人生活的。他不像其他的哲学家那样追求什么宏大的真理啊、抽象的概念，他一辈子都在研究一个问题，如何让人类摆脱痛苦，获得幸福。而人生的智慧就是他把自己一生的思考浓缩成一本人生说明书。不管你是20岁的年轻人，还是40岁的中年人，不管你是在职场打拼，还是在生活中挣扎，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原来很多困扰我们的烦恼早就被叔本华说透了。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把这本书呢从头到尾的拆解一遍。首先我们这个搞清楚一个核心问题哈，叔本华到底认为人生的本质是什么？很多人呢可能会说，人生是一场修行，人生的这一场修行是为了追求快乐，追求成功。但叔本华的观点呢，可能会颠覆很多人的认知。他认为人生的本质是痛苦和无聊之间的摇摆。听这句话呀，感觉很消极，很悲观。但是你又仔细地琢磨一下，就会发现这就是最真实的人生。叔本华说，人这一生就像一个钟摆，一边是痛苦，一边是无聊。当我们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我们就会陷入痛苦。比如想要钱却赚不到，想要爱情却得不到，想要成功却屡屡失败。这个时候痛苦就会缠着我们，让我们焦虑、烦躁、内耗。而我们终于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的时候，当我们实现了自己目标的时候，当我们不再有追求欲望的时候，我们又会陷入无比的无聊。比如钱赚够了却不知道该怎么花，拥有了爱情却觉得平淡无味，实现了成功却觉得空虚寂寞。这时候无聊就会找上门来，让我们觉得人生没有意义，活着很乏味。很多人呢都会反驳，不对呀，我有时候也会感到快乐，也会感到幸福的时刻，难道那些快乐都是假的吗？叔本华说，快乐不是一种常态，而是一种暂时的解脱。也就是说，快乐只是从我们痛苦中暂时抽离出来的一种感觉，它就像止痛药，只能是缓解一时的痛苦，却不能根治痛苦。比如你工作了一天觉得累得不行，这个时候呢，你喝一杯可乐，吃一顿美食，都会觉得很快乐。但这种快乐只能是持续一会儿，等你喝完吃完，疲惫的痛苦又会卷土重来。再比如你考试考了满分，你会很开心，但这种开心呢也只能是持续几天，等新鲜感过去了，你又会陷入新的焦虑。下一次考试能不能还考满分呢？能不能比别人更优秀呢？所以叔本华告诉我们，不要执着于追求快乐，因为快乐的本身就是短暂的、虚幻的。我们真正应该做的就是减少痛苦，摆脱钟摆的摇摆，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和安宁。而要做到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白，幸福的来源从来都不是外在的东西，而是我们自己的内心。

这就是《人生的智慧》这本书最核心的观点之一。幸福的本质是内心的满足，是自身的力量。叔本华。

把人的幸福分成了三个层次，从低到高，依次是物质层面的幸福、精神层面的幸福、灵魂层面的幸福，而这三个层面决定了我们一生的幸福程度。先来说第一个层面，物质层面的幸福，这是最基础、最底层的幸福，也是我们每个人都在追求的。比如，有足够的钱，有宽敞的房子，有舒适的车子，有稳定的工作，这些东西确实能给我们带来一时的安全感和快乐，能让我们摆脱物质上的匮乏和痛苦。但叔本华提醒我们，物质层面的幸福是最容易满足，也最容易失去的，因为物质的欲望是无限的，我有了10万就想要100万，有了100万就想要1000万，有了房子就想要更大的房子，有了车子就想要更好的车子。一旦你的欲望得不到满足，你就会陷入痛苦，而就算你得到了，你也会很快陷入无聊，然后又开始追求更多的物质，陷入一个恶性循环。叔本华说，物质层面的幸福只需要满足我们最基本的生活需求就足够了。太多的物质财富不仅不能给我们带来幸福，反而会成为我们的负担。比如，很多人为了赚钱，每天加班加点，透支自己的身体和精神。虽然赚了很多钱，但却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失去了自己的兴趣爱好，最后变得焦虑、抑郁，甚至患上各种的疾病。这样的人生，就算拥有再多的物质，又有什么意义呢？所以，叔本华建议我们啊，不要过度的追求物质财富，要学会知足常乐。我们需要努力的去赚钱，但赚钱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的生活更舒心、更安心，而不是为了满足自己无限的欲望。当我们的物质生活达到基本满足后，就应该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更高层次的幸福上，也就是精神层面的幸福。

第二个层面呢，就是精神层面的幸福，这是比物质层面更高的幸福，也是更持久更稳定的幸福。精神层面的幸福来源于我们的内心世界，来源于我们的精神追求，比如读书、写作、绘画、音乐、思考、旅行，这些呀能丰富我们内心的事情，都能够给我们带来精神上的满足和快乐。叔本华说，一个人的精神世界越丰富，他就越能够感受到幸福，也越能够摆脱痛苦和无聊。因为当你有丰富的精神追求时，你就不会把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外在的物质上，也就不会因为得不到物质而痛苦，也不会因为得到物质而无聊。比如当你沉浸在一本书里，你会忘记外界的烦恼，忘记自己的欲望，全身心地投入到书中的世界。这种精神上的愉悦是任何物质都无法代替的。当你专注于自己的兴趣爱好，比如画画、弹琴，你会感受到一种成就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会让你觉得人生充满意义。相反啊，那些精神世界空虚的人，就算有再多的物质财富，也会依然感受到痛苦和无聊，因为他们的内心是空洞的，他们没有精神追求，没有自己的兴趣爱好，只能靠外在的物质来填补自己的空虚。但物质永远无法填满内心的空洞，就像很多的有钱人，虽然拥有亿万家产，但却每天都无所事事，只能靠喝酒、赌博、挥霍来消磨时间，最后啊，变得越来越空虚、痛苦。

甚至呢走上了违法犯罪的道路。所以叔本华告诉我们，要多培养自己的精神追求，多丰富自己的内心世界。不管你有多忙，不管你生活有多艰难，都要留一点时间给自己读书、思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只有精神世界丰富了，你才真正的感受到幸福，才能够摆脱钟摆的摇摆，才能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找到一种内心的平静。第三个层面呢，就是灵魂层面的幸福，这是最高层次的幸福，也是最难得、最持久的幸福。灵魂层面的幸福来源于我们对自我的认知，来源于我们对人生的通透，来源于我们对于自己与世界的和解。当一个人达到了灵魂层面的幸福，他就不会被外界的任何事情所困扰，不会因为痛苦而焦虑，不会因为无聊而空虚，他会拥有一种从容、淡定、平和的心态，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就能够宠辱不惊、泰然自若。叔本华说，灵魂层面的幸福是一种自足的状态，也就是说，一个人不需要靠外在的任何东西，不需要依靠别人的认可，不需要依靠物质的满足，就能够感受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这种幸福不是来自于外界的给予，而是来自于内心的强大和通透。比如很多真正的隐士、智者，他们的生活很简朴，没有太多的物质财富，也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但他们却能够活得很幸福、很从容，因为他们看透了人生的本质，看透了物质的虚幻。他们不再追求外在的东西，而是专注于自己的内心，与自己和解，与世界和解。他们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感受到生命的美好，能在孤独的时光里感受到内心的宁静。这种幸福是任何物质都无法代替的，也是最持久、珍贵的。

长的离别，自身的不足，这些痛苦就像一根根刺扎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焦虑、烦躁、内耗，甚至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工作。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给我们提供了很多实用的方法，帮助我们摆脱痛苦，减少内耗。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这些方法一一的分享给大家，每一个方法都能直接用到生活里，帮助我们走出内耗，找回内心的平静。第一个方法就是接受人生的不完美，接受痛苦的存在。很多人之所以会陷入痛苦，不是因为痛苦本身，而是因为他们拒绝接受痛苦，总是试图逃避痛苦。他们觉得人生应该是完美的，应该是一帆风顺的，不应该有痛苦，不应该有挫折。但叔本华告诉我们，痛苦是人生的常态，是每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就像生老病死一样，痛苦也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无法逃避，也无法改变。比如努力工作却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你真心对待一个人却被对方背叛，你想要身体健康却患上了疾病，这些痛苦都是人生中很正常的事情，我们无法避免也无法改变。但很多人却不愿意接受这些事实，他们会抱怨，会愤怒，会自责，会一直沉浸在痛苦里无法自拔。这样一来，痛苦就会越来越深，内耗也会越来越严重。而真正通透的人懂得接受人生的不完美，懂得接受痛苦的存在，他们知道痛苦是人生的常态，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他们不会抱怨，不会愤怒，不会自责，而是坦然地接受痛苦，然后努力地改变自己能改变的，接受自己不能改变的。比如你努力工作却没有得到回报，你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然后反思自己的不足，努力提升自己，而不是一直抱怨老板的不公、命运的不公。你真心对待一个人却被背叛，你可以接受这个事实，然后放下过去，重新开始，而不是一直沉浸在背叛的痛苦里无法自拔。叔本华说，接受痛苦是摆脱痛苦的第一步。当你学会接受痛苦，不再逃避痛苦，不再抗拒痛苦，你就会发现痛苦其实并没有那么可怕，它只是人生中的一段经历，一段让你成长，让你通透的经历。

第二个方法，减少欲望，学会知足。很多人的痛苦呢，都来源于自己的欲望，欲望越多，痛苦就越多，欲望越强烈，痛苦就越强烈。就像叔本华说的，欲望是痛苦的根源。我们每个人都有欲望，想要钱，想要权，想要名，想要爱情，想要成功。这些欲望呢，本身没有错，错的呀，是我们过度的欲望，错的是我们对欲望的执着。比如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月薪5000，足够你维持基本的生活，但你却不知足，想要月薪10000，想要更高的工资。于是啊，你每天加班加点，透支自己的身体和精神，最后呢，虽然赚了很多的钱，但却失去了健康，失去了陪伴家人的时间，失去了自己兴趣爱好，变得焦虑抑郁，这就是过度欲望带来的痛苦。再比如说，你有一个爱你的伴侣，你的生活平淡而幸福，但你却不知足，想要更好的伴侣，想要更浪漫的爱情。于是啊，你开始挑剔对方的缺点，开始抱怨生活的平淡，最后把一段美好的爱情搞得一团糟，也自己陷入了痛苦之中。所以啊，叔本华告诉我们，

要减少欲望，学会知足。我们可以有欲望，但不能有过度的欲望。我们可以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但不能执着于自己想要的东西。当我们学会知足，学会放下过度的欲望，你就会发现其实生活很美好。我们已经拥有了很多值得珍惜的东西。比如你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有一个爱你的家人，有几个真心的朋友，这些东西比金钱、权力、名声更珍贵，也更能带给我们幸福和安宁。学会知足，不是放弃追求，不是安于现状，而是一种清醒的认知，一种通透的心态。它让我们明白，人生没有完美，幸福也没有标准答案。我们不需要和别人攀比，不需要去追求那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只需要珍惜自己所拥有的，做好自己就足够了。第三个方法呀，就是专注于自己，不要过度的关注别人。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之所以会内耗，之所以会痛苦，就是因为他们太过于关注别人，太过于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他们总是在想，别人会不会看不起我？别人会不会觉得我不够优秀？别人过得比我好怎么办？这种过度关注啊，别人的状态会失去自我，让我们陷入无尽的焦虑和内耗之中。叔本华说，一个人越是关注别人，就越容易失去自己；一个人越是在意别人的眼光，就越容易陷入痛苦。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不一样，每个人的追求也不一样，每个人的生活方式也不一样。我们没有必要去攀比，没有必要去在意别人的眼光和评价。别人过得好是别人的人生，和我们无关。专注于自己的生活，专注于自己的成长。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稍后呢，我们要进入一段广告，广告之后我们接着给大家分享叔本华的人生的智慧，稍后见。

0: 向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2: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6: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

好朋友，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接下来我们继续和您去分享叔本华的这本《人生的智慧》。节目的前半段跟您分享了三个摆脱痛苦的方法，接下来要跟您分享第四个方法，就是学会独处，与自己和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每个人都很忙碌，每天都被工作、生活、人际关系所包围，很少有时间去独处。很多人都害怕独处，觉得啊，独处是一件很孤独、很无聊的事情。人们宁愿刷手机、玩游戏、和别人聊天，也不愿意一个人待着。但是叔本华告诉我们，独处是一种能力，也是一种智慧。学会独处，才能与自己和解，才能找到内心的平静。叔本华说，一个人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能真正做自己，只有在独处的时候才能真正感受到内心的声音。当我们独处的时候，我们可以放下外界的喧嚣和浮躁，静下心来反思自己的人生，反思自己的不足，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我们可以想清楚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想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是什么，想清楚自己该如何去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在独处的时光里，我们可以与自己和解，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原谅自己的过错，让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平静，更加强大。相反，那些害怕独处，总是逃避独处的人呢，他们很难真正的了解自己，很难与自己和解。他们总是在外界的喧嚣中迷失自己，总是被别人的想法和意见所左右，最后呢，变得越来越焦虑，越来越内耗。比如很多人在独处的时候会感到孤独无聊，于是就刷手机呀、玩游戏呀，试图用这些方式来逃避独处。但这些方式只能暂时缓解孤独和无聊，却不能真正的解决问题。当他们放下手机、放下游戏，依然会感到孤独无聊，依然会陷入内耗之中。所以叔本华建议我们要学会独处，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一个人待着，看看书，听听音乐，思考思考人生，或者什么都不做，就静静地坐着。在独处的时光里，你会慢慢地了解自己，会与自己和解，找到内心的平静。当你学会了独处，你就会发现孤独并不是一件可怕的事情，而是一种享受，一种让自己成长、让自己通透的方式。

我们再来看看第五个方法，不要过度纠结于过去，不要过度焦虑于未来。在生活当中，很多人呢之所以会内耗、会痛苦，是因为他们总是在纠结过去，过度于焦虑未来。他们总是在想呢，如果当初我没有做那个决定，现在会怎么样？如果当初我没有错过那个人，现在会怎么样？他们也总是在担心，未来我会过得好不好？未来我会不会失业？未来我会不会遇到不好的事情？这种过度纠结于过去，过度的焦虑于未来的心态，会让我们无法生活在当下，也会让我们陷入无尽的内耗之中。叔本华说，过去已经过去，无法改变，未来还未到来，无法预测，我们唯一能掌握的就是当下。过去的事情，不管是好的坏的，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无法改变，也无法挽回。过度纠结于过去，只会让我们陷入痛苦和内耗之中，只会影响我们的当下和未来。而未来的事情充满了未知，我们无法预测，也无法控制。过度焦虑于未来，只会让我们变得焦虑、烦躁，只会让我们失去当下的快乐和安宁。比如你曾经做过一个错误的决定，导致你现在的生活变得很艰难，你就一直纠结于这个错误的决定，一直在自责后悔，每天都活在痛苦和内耗之中。但你要知道，过去的已经过去，你再怎么纠结，再怎么自责，也无法改变这个事实。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事实，反思错误，然后努力地改变自己当下，让自己的未来变得更好。再比如，你总是担心自己未来会失业，总是担心自己未来会过得不好，于是你每天都焦虑烦躁，无法安心工作，也无法安心生活。但是你要知道，未来的事情充满了未知，你再怎么焦虑也无法掌控未来，你唯一能做的就是做好当下的事情，努力提升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强大，这样才能够从容地面对未来的一切。

0: 聊完了如何摆脱痛苦，减少内耗，那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个大家都很关心的话题，如何处理人际关系呢？在生活当中啊，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人际关系，无论是家人、朋友、同事还是陌生人，我们都需要和他们打交道。但很多人都被人际关系所困扰，比如说害怕与人相处，不知道如何与人沟通，总是被别人伤害，总是因为人际关系而内耗。叔本华在《人生的智慧》里对人际关系有很多深刻的见解，他告诉我们，人际关系的本质其实是利益的交换，是价值的匹配。想要处理好人际关系，想要摆脱人际关系带来的困扰，就需要掌握以下几个原则。首先，第一个原则就是不要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很多人之所以会被人际关系所伤害，之所以会因为人际关系而内耗，就是因为他们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他们总是认为别人应该对自己好，应该理解自己，应该帮助自己，别人应该像自己对待他们一样对待自己。但叔本华告诉我们，人性是复杂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和欲望，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和立场，我们不能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也不能指望别人会无条件的对自己好。比如说，你真心对待一个朋友，你以为他也会真心对待你，你以为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你，但当你真的遇到困难向他求助的时候，他却拒绝了你，甚至疏远了你，这个时候你就会感到很受伤、很失望，甚至陷入内耗之中。但是你要知道，这并不是因为你做得不好，也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坏人，而是因为你对他抱有过高的期待。所以呢，叔本华建议我们不要对别人抱有过高的期待，我们可以真诚地对待别人，也可以善意地帮助别人，但是我们不能指望别人会以同样的方式对待我们。好了，朋友们，关于这本人生智慧，我们先跟大家解读到这儿，明天我们接着啊跟大家分享人生的智慧。
1: 嗯，再见。
0: 好了，朋友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2: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敦化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违停整治不停步，规范停车不添堵。违停有哪些危害呢？导致道路通行能力下降，违法停车呢会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降低其他车辆和行人的通行效率，使道路交通运行的速度下降，损害了广大交通参与者合法的通行权，容易造成交通堵塞，机动车乱停乱放，那极易造成路段交通不畅。特别呢是在靠近中小学校、机关、是企事业单位等人流较为集中的区域，由于呢违停车辆占用其他车辆正常通行道路，极易呢形成堵塞点，导致呢交通拥堵时常发生，停车安全得不到保障。违停车辆呢多数停放在路边等没有监控摄像的地方，那遇到车辆被撞被刮蹭时啊，很难找到呢肇事者，占用盲道或人行道存在安全隐患，车辆呢乱停乱放影响盲道或人行通道的通畅，存在呢很大的安全隐患。那如何才能做到规范停车？这一份一定要收藏好哈，包括这个禁停标志，区域不能停。那首先呢，不顺向不能停，消防通道不能停，人行道盲道不能停，骑行路边不能停，路口啊不能停，

再来关注啊，交通案例。那躺地耍赖只能被抬着走，男子呢醉驾闯卡，那终获刑。2026年7月10日的下午3:21，那这个在宁夏的石嘴山，那交警呢开展了酒驾夜查时，发现呢男子万某有酒驾嫌疑，随即呢要求其下车接受进一步排查。不料呢万某竟趁交警不备猛踩油门闯卡逃离。那逃到一小区门口后啊，这个万某呢弃车逃进了小区了之内的一片小树林，然后呢趴在一片灌木丛下呢死活不肯起身，也不配合呢呼气检测。无奈之下呢，交警只能是合力将其抬上警车带到医院呢抽血。血检的结果显示啊，万某的血液酒精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呢含88.99毫克，达到了醉驾标准。最终呢，万某因触犯了危险驾驶罪，被法院呢判处拘役1个月，缓刑2个月，并处罚金呢3000元，其驾驶证呢也已经被公安交管部门吊销，且5年内不得重新领取。

0: 再来关注七名大学生呢，协助民警合力制服嫌疑人。近日啊，河北保定一名犯罪嫌疑人逃跑时被民警呢死死抓住，在嫌疑人呢这个反抗的过程中呢，旁边呢进行课余活动的七名河北大学生的学生看到后啊，这个一拥而上，那将嫌疑人呢牢牢的控制住。最终呢，大伙合力将嫌疑人制服。事后呢，公安民警专程到河北大学表扬和感谢这七位大学生呢见义勇为的壮举。好的。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内容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7: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3: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
5: 我们去这里。
6: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7: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8: 我是最棒的。
9: 我这里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的两位小宝贝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0: 对着话筒说大家好，说话呀，
1: 跟大家打个招呼哈，让妈妈爸爸都能听见你们的声音。
0: 说大家好，
2: 大家好。
1: 首先呢，做一下自我介绍。那我们的小美女先来吧，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0: 你往前一点，对着话筒说，叫什么名字？几岁啦？
3: 孙文瑶。
0: 孙文瑶，你几岁啦？
3: 五岁。
0: 五岁啦？你是属什么的？
3: 牛。
0: 属牛的。你呢？小男生叫什么名字？
2: 卢太贤。
0: 卢太贤，你几岁啦？
2: 六岁。
0: 把手放在桌子上，不要动话筒啊。你是属什么的？
2: 鼠鼠。
0: 鼠鼠的。那你们两个有小名吗？就是爸爸妈妈在家里面叫你们什么？

0: 比如说，孙文瑶，你妈妈、爸爸在家里面叫你什么？小名叫什么？
1: 甜甜。
0: 啊，甜甜，长得就挺甜的。你呢？卢太贤，你有小名吗？
2: 有。
0: 叫什么？
2: 壮壮。
0: 啊，叫壮壮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3: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4: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棒棒糖幼儿园大班的卢太贤和孙文瑶，欢迎你们。
5: 嗯，你们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1: 是。
0: 今天上幼儿园了，对不对？
1: 对。
0: 啊，谁接的你们？
1: 爸爸妈妈。
0: 啊，爸爸妈妈，每天都是爸爸妈妈接送吗？
1: 不是。
0: 啊，不是，都是谁接送啊？每天平常都是谁接送你？对着话筒说，往前一点。
1: 妈妈。
0: 啊，只有妈妈是吗？
1: 嗯。
0: 爸爸很忙吗？
1: 爸爸睡懒觉。
0: 啊，爸爸
5: 睡懒觉。那爸爸平时呢，能陪你玩吗？
1: 能。
0: 能。
5: 能。
0: 陪你玩什么呢？
1: 玩具。
0: 啊，玩具。他会，就是他在家都不看手机，然后就陪你玩玩具是吗？
1: 不是。
0: 啊，不是。
5: 也不是。他陪你玩什么呢？
0: 什么玩具？
5: 嗯，就是你家里面有什么玩具是你最喜欢的，而且这个爸爸也能陪你一起玩。
0: 对。
5: 嗯，
0: 爸爸和你玩的时间多吗？
1: 不多。
0: 啊，不多。
5: 好吧。
0: 那平常妈妈管你是吗？妈妈平常接送你上幼儿园，对不对？
1: 不对。
0: 哎，那是谁接送你上幼儿园？你刚才不说吗？
1: 爸爸。
0: 又是爸爸啦。爸爸不睡懒觉啦。
5: 那你们家离幼儿园近吗？
1: 不近。
5: 啊，不近。
0: 啊，不近。
5: 哦。
0: 你呢，甜甜？平常谁管你？对着话筒说。
1: 妈妈。
0: 啊，妈妈。爸爸呢？
1: 玩游戏。
0: 啊，爸爸玩游戏。爸爸玩什么游戏啊？玩什么游戏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5: 手机啊，还是电脑呢？
1: 手机。
0: 啊，手机。就坐在那玩，也不管你。
1: 嗯。
5: 啊。
0: 那哥哥呢？
1: 陪我玩。
0: 啊，哥哥陪你玩。哥哥谁管呀？
1: 妈妈。
0: 啊，也是妈妈。
1: 嗯。
0: 爸爸还是玩游戏，不管哥哥。
1: 嗯。
0: 他谁也不管。
1: 嗯。
5: 啊，都是妈妈管你们两个呀。那妈妈看来时间还挺充足的，是不是？
1: 嗯。
5: 嗯。
0: 那爸爸主要的工作是挣钱给你买好吃的吗？
1: 是。
0: 是吗？
1: 是。
0: 啊，那都买什么好吃的啦？买什么好吃的？
1: 薯片。
0: 啊，薯片儿。你跟哥哥会吵架吗？
1: 不吵。
0: 啊，不吵啊。
5: 啊，那真的很好哈。
0: 啊，你俩差的好小，就感觉会吵架。是哥哥让着你，还是你让着哥哥？
1: 哥哥让着我。
0: 啊，哥哥让着你。
5: 我感觉你就是哥哥，就是这小公主妹妹哈。哥哥什么事儿都得让着你，然后可着你，是不是？
1: 嗯。
0: 得宠爱你，对不对？
1: 嗯。
0: 啊，那壮壮呢？家里面有弟弟妹妹或哥哥姐姐吗？
1: 没有。
0: 壮壮有吗？
1: 没有。
0: 你咋知道他没有？
5: 你一直替他回答。那你对他很了解吗？你们两个是好朋友吗？
1: 我有弟弟妹妹。
0: 啊，你
5: 有
0: 弟弟妹妹。
1: 我有两个妹妹。
5: 你们家的，就是管爸爸妈妈也叫爸爸妈妈的。
0: 你对着话筒，把你的话筒往你这边掰一掰。对，往这边。对对对，就是你们家自己的弟弟妹妹有吗？
1: 没有。
0: 没有。
1: 没有。
0: 哦，你想要一个弟弟还是妹妹？
1: 妹妹。
0: 啊，妹妹。为什么想要个妹妹？这小男生一般都想要弟弟陪他玩。
5: 嗯。
0: 你想要一个甜甜这样的妹妹吗？
1: 嗯。
5: 啊，就喜欢这种白白的漂漂亮亮的，是不是？
0: 就是乖乖的这种，是不是？
5: 嗯。
0: 那要是生出来一个妹妹，天天跟你吵架怎么办？
5: 对啊，抢你好吃的，抢你玩具
0: 怎么办？
5: 嗯。
0: 你要是当哥哥的，你会怎么样？
1: 让着妹妹。
0: 让着妹妹
5: 啊！哎呀
0: 啊，看来你是一个不错的好哥哥。
5: 对，是个暖男型的哈。
0: 是的。
5: 嗯，
0: 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话，就是谁做饭呢？家里谁做饭？
5: 嗯，家里面谁做饭呀？就是每天是不是晚上放学回家都得吃饭呢？
1: 嗯。

0: 妈。
1: 又是妈妈。
0: 嗯。
1: 你爸爸在家啥也不管。
0: 嗯。
2: 啊。
1: 就玩游戏。
0: 嗯。
1: 玩挣钱。
0: 嗯。
1: 对吗？
0: 嗯。
1: 嗯。
2: 那你会不会让爸爸分担一点呢？比如说，妈妈太辛苦了，你看你能不能帮她干点活？
1: 能
2: 啊，那好使吗？听不听你的话呀？
1: 啊，比如说你爸爸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你妈妈会不会说他？
0: 不会。
1: 啊，不会呀、啊
0: 嗯。
1: 啊，那壮壮，你们家谁做饭？
3: 我不吃饭。
1: 你不吃饭？
3: 我吃好吃的。
2: 吃好吃的，就成天吃零食，就顶饱了。
1: 就不饿了。
4: 哎呦我的妈！
1: 那我想问问你，
2: 那周六周日怎么办呢？这一天三顿饭，
1: 就是吃什么好吃的能顶饱？
2: 对呀、啊，不行我们也买点。
1: 对呀、啊，就
2: 吃
1: 不用吃饭，光吃好吃的就行、嗯。吃什么好吃的呢？
3: 薯片和糖还有酸奶。
1: 薯片
2: 和糖酸奶，
1: 就不用吃饭了。
3: 还有冰棒。
1: 啊，还有冰棒。
2: 哦，那看。
3: 我在我小区吃
1: 啊，在
2: 小
1: 区
2: 吃，应该是你是在家很自由，就想吃什么吃什么，不受约束哈。
1: 是吗？爸爸妈妈都不管你，对吗？
2: 热了就吃根
1: 冰棒。管
3: 吗？热了就吃冰棒
2: 啊，
1: 热
2: 了
1: 就
2: 吃
1: 冰棒，
2: 饿了就吃薯片，然后渴了就喝点酸奶，是吗？
1: 是吗？
3: 嗯。
1: 啊，那妈妈和爸爸跟你也一样？
3: 不一样。
1: 他们吃饭吗？
3: 吃。
1: 他们吃啥呀？他们吃的饭是谁做的？
3: 点外卖
1: 啊！点外卖。
2: 那你不吃外卖吗？
3: 我不吃。
2: 你不吃，
1: 就是你们家常年不开火，不做饭，是不是？
3: 是。
1: 啊，是啊、哦哦，是这么回事儿。那点外卖都点啥呀？
2: 对呀、啊，那有什么好吃的呢？
1: 点麻辣烫吗？
3: 点。
1: 啊，点。妈妈最爱吃的是什么？最爱吃的是麻辣烫啊，还是酸辣粉啊，还是什么其他的呀？
3: 麻辣烫
1: 啊，
2: 麻
1: 辣
2: 烫。
1: 爸爸呢、哦？爸爸也点外卖吗？
3: 点。
1: 爸爸点外卖吃什么呀？
3: 吃麻辣烫。
1: 啊，
2: 也
1: 吃
2: 麻辣烫。那你给你点一份不辣的。
1: 你会吃吗？
2: 嗯。
1: 还是说你就不吃，就吃薯条，就吃薯片儿。
3: 就吃薯片，
1: 就
2: 吃薯
1: 片，啊
2: 薯
1: 片
2: 啊、你看真执着于这薯片哈，薯片肯定是管饱。
1: 嗯，那你呢？
2: 嗯，
1: 甜甜，你们家这个妈妈做什么做的最好吃？
0: 锅包肉。
1: 对着话筒，妈妈还会做锅包肉呢。
2: 啊，这么高难度都会做呀。
1: 你们家点外卖吗？
0: 不点。
1: 啊，不点，那都是妈妈做饭，对不对？
0: 嗯。
1: 啊、
2: 哦。
1: 你们两个唱什么歌？甜甜唱的是什么？
0: 三字经，
1: 对不对？
0: 嗯。
1: 你呢？
0: 五星红旗。
1: 五星红旗，好的。
2: 我们走进宝贝 KTV。
5: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唱什么唱什么。
6: 不灭的梦想。
7: 宝宝巴士儿歌。
0: 三字经。
8: 自己就会唱是不是？不用伴奏吧？啊，那开始吧。人之初，开始。
0: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性乃迁，教师道，为礼存。昔孟土，择邻土，子不学，万金兔。窦婴三，有地方，教五子，宁是阳。
9: 阳不教，没啦。

鸟啊鸟，歌唱我们心爱的祖国，祝你朝霞欢乐福祥。

0: 歌唱《祖国》谁教你的？
1: 老师，
0: 老师，你们两个唱的都不错啊。
2: 是的，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梦想呢？想要当什么？
0: 长大的愿望是什么？
2: 要当什么呀？
0: 甜甜先说吧，对着话筒。
1: 医生。
0: 啊，当医生，你有一个那小医生的样儿。
2: 是的，你呢？
1: 警察。
2: 警察，好的，这两个愿望都不难实现，你们两个好好努力吧，好吗？那今天来我们这里做节目，知道我们的节目名字叫什么吗？
0: 前面有四个绿色的字，你们两个认识哪个？
2: 认识吗？
0: 认
1: 认
0: 识
1: 识
0: 哪？
1: 这个。
0: 那个是啥字？
1: 来。
0: 前面那个宝宝宝认识吗？那是宝贝的宝。甜甜认识吗？
2: 不认识，我们叫朝宝来了。
0: 能记住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大点声告诉我。
1: 淘宝来了。
2: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还来做客，好吗？那两位
1: 好。
2: 小朋友，看一下时间也到啦，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1: 再见。
2: 再
0: 拜
2: 见。
0: 拜。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呀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
4: 敦化市稳步推进13周岁女孩免费双价 HPV 疫苗接种工作。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8月17日，敦化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全面复盘2025年府院联动及法治政府建设成效，剖析现存短板，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为敦化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筑牢法治屏障。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庆荣，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琦，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母龙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扬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全市府院联动和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情况。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结合本职工作做表态发言。母龙刚、张扬分别就深化府院联动、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等工作提出工作建议。张庆荣对过去一年全市府院联动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在各部门与法检两院协同配合下，全市行政争议化解、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工作稳步推进，敦化市府院联动工作取得新成绩。张庆荣强调，要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实效，聚焦营商环境、农业农村、金融风险等重点领域，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坐实溯源治理，把工作重心前移，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处置各类涉民生矛盾纠纷，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完善常态化会商、司法建议反馈等工作机制，压实压紧各部门工作责任，加强部门与法检两院沟通对接，凝聚工作合力，以府院联动实效助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王琦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各参会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本次会议精神，把府院联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责任担当，对照工作要求补齐依法行政短板，用好制度约束规范行政行为，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要坚持预防为先，持续推动府院联动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延伸，加强行政司法双向对接，提升风险预判和矛盾化解能力，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全市府院联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4: 敦化市自启动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女孩国产双价 HPV 疫苗免费接种工作以来，市卫健、疾控、教育等部门密切联动，稳步推进此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 为辖区适龄女孩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接种地点为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接种现场均设置预检登记、健康评估、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专区，医护人员严格落实3查7对一验证规范流程，细致询问孩子健康状况，排查接种禁忌，耐心解答家长疑问，按照知情自愿原则规范开展疫苗接种。据了解，为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敦化市建立政府主导、卫健牵头、教育协同、学校组织、家长参与工作机制，卫健、疾控、教育部门密切联动，提前开展适龄女孩信息摸排，建立接种工作台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接种流程、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对疾控机构、各接种门诊医护人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规范疫苗储存运输、预检登记、健康问询、禁忌症筛查、疫苗接种、留观观察全流程操作，守牢接种安全底线。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适龄女孩应接尽接，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3: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十四五期间，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4: 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3: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3: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据了解，十四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年均办结案件提升至58件，涵盖城市管理、招标采购、工程建筑、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其中，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6省区实施不合理信用评价、排斥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招投标问题，依法办结4省对外地 ETC 卡实行高速公路通行歧视性收费案件，督促竞争问题整改到位，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据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有力执法办案、破除卡点堵点，以典型问题纠治、强化警示震慑，以制度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人民网消息，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一加 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三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3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4横分别为长城文化、 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方案明确，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
3: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14起案例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等，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三死、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涉企网络谣言，或利用 AI 工具生成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多个品牌用户恐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目前14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企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4: 人民网消息，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体现出交通和能源融合发展正不断深入，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电电桩超。

0: 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从产业层面来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来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2027年底，河南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100万。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1: 央广网消息，日前，河南出台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明确2026年至2027年全省将实施400万人次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到2027年末，全省持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100万人，高技能持证人才规模达到780万人。当前，河南正加快推进制造强省、数字河南、低空经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此次方案构建5大产业赛道加5类重点人群的培训体系，定向培育市场紧缺技能人才，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紧扣制造、数字、低空经济、新能源、康养5大核心板块，方案聚焦产业链紧缺工种，定向开展专业化、规模化技能培育，实现产业链、人才链精准对接。在先进制造业赛道，年培训25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6.7万人，聚焦现代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一线岗位，推广现代学徒制，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打造教室加生产车间一体化实训场景。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年开展10万人次培训，新增3万名高技能人才，支持车企开设订单班、冠名班、学徒班等，适配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张用工需求。数字转型浪潮之下，人工智能赛道成为重点培育方向。方案计划年培训10万人次，新增3万名高技能人才。全省将搭建线上线下融合数字实训平台，破解工厂制改数转过程中职工技能跟不上设备更新的难题。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医学减重能一劳永逸吗？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央广网消息，当下不少人为规避节食与运动之苦，寄希望于减肥针、减脂药物，甚至减重手术等医学手段来实现躺瘦。 北京市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表示，药物和手术仅为临床辅助减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肥胖问题。临床实践表明，不少患者在停药或术后出现体重快速反弹，长期不当干预还会损伤人体代谢功能。李永进介绍，肥胖本质上是饮食结构失衡、作息节律紊乱、内分泌功能失调等引发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其根源在于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减脂药物还是减重手术，核心作用在于短期内抑制食欲，快速降低体重，改善异常代谢指标，仅适用于符合严格医学指征的肥胖人群作为辅助治疗手段。这类干预能够帮助患者打破肥胖带来的代谢恶性循环，却无法重塑人体固有的代谢调节机制，更无法替代日常健康管理。真正科学长效的减重核心在于调理代谢机能，优化生活方式。李永进表示，健康减重的关键在于树立慢病管理思维，将减脂视为身体机能的系统性调理过程，不应追求短期快速掉秤，而应关注体脂率、肌肉量等核心健康指标。即便采用医学手段辅助减脂，也需配合均衡膳食、适度运动与规律作息，将短期干预与长期养护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善代谢状态。李永进提醒，所有外力减脂手段都无法替代自律的生活方式，唯有顺应人体自身代谢规律，养成可长期坚持的健康生活习惯，才能稳步减脂，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目标。
1: 节目最后来提示一下高温出行当中的注意事项。首先提到中暑的急救三步，首先是移，迅速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松开衣扣。第二是降，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扇风，或用冰袋敷颈部、腋下、大腿根处。第三呢就是补，意识清醒可少量多次的喝淡盐水、电解质水。昏迷抽搐、高热不退，应当立刻拨打120。特别提示高温出行的小口诀儿：早出晚归必烈日，宽帽淡盐水不离，头晕恶心快休息，重症速拨120。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制作李威，夏田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4: 少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5: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6: 妈，
7: 哎，
6: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8: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5: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9: 当你老
5: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1: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忙呗。
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7: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8: 好
9: 好
8: 好
9: 好，
8: 知道了
9: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畅行动画小气泡，我是主播陈丹。畅行动画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拒绝用安全送餐，外卖骑手交通违法行为持续曝光。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每一份准时无误背后都是外卖跑腿骑手风里来雨里去的付出。然而看到他们风驰电掣的身影呢，这个书记想说的是，赶时间订单即不是交通违法的借口，道路千万条，安全第一条。时间呢是2026年7月1日，地点呢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淘宝闪购。案例二，时间呢是2026年7月2日，地点呢是怡品兰亭周边的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美团。案例三，时间呢是2026年7月1日，地点呢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淘宝闪购。案例四，2026年7月2日，地点呢是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那案例五，2026年7月1日，地点在世纪新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啊是淘宝闪购。案例六，时间呢是2026年7月3日，地点呢在凯悦民居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啊，处罚结果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美团。案例七啊，2026年7月7日，地点呢在八一广场周边道路违法行为无证驾驶，处罚结果呢是罚款500元，所属公司呢是淘宝闪购。继续关注交通案例，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女子呢酒驾被查，又摇来一个人。那这个2026年6月25日，湖南长沙凌晨的0时许。交警呢在开展夜查行动时，查获了一名酒后驾车的女子朱某，其呼气检测结果呢是为每100毫升含42毫克。由于呢不能再开车，朱某呢便给朋友呢吴某打电话来接自己。意外的是，吴某驾车来到现场后啊，当场被发现也喝了酒。见此情景呢，朱某也有些意外。你怎么来了？我真是服了，我真不该给你打电话。经呼气检测呢，吴某呼气酒精呢含量是为每100毫升含152毫克，后经血检呢结果是为每100毫升呢含173毫克，属于醉驾。那目前呢，朱某因饮酒后驾驶机动车呢被罚款1500元，驾驶证呢记12分，并暂扣6个月。吴某呢因醉驾被吊销驾驶证，且5年内不得重新取得，同时呢因涉嫌危险驾驶罪呢被刑事立案。给兄弟呢送厕纸，跑腿小哥接单后报警。近日啊，湖南的株洲，那一外卖骑手呢接到跑腿订单，顾客呢委托他将一包纸巾呢送往2公里外公寓，称呢给如厕朋友送纸。骑手呢取件时察觉订单反常，且捏出纸巾内呢有硬质夹层，怀疑呢藏有违禁品，随即报警。民警呢根据线索在发货人住处附近呢将其抓获。经讯问呢，该男子承认包裹内藏有含这个替来他明成分的烟弹。那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畅行动画小气泡，这一时段内容呢就是这些了，感谢您的收听，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思念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能让所有美丽从此也不再凋零。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桐。

谁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样的笔，是歌曲《只要有你》里的一句歌词。听到这句歌词，很多人一定都会想起电视剧《少年包青天》里的画面。没错，这首歌就是电视剧《少年包青天》系列的片尾曲，和2002年电视剧《终极悬案》的片头曲，是那英和森南一起合作演唱的一首情歌，发行于2000年，被收录到了那英专辑《新森的浪漫》及森南专辑《蓝色妖姬》中。

少年包青天是2000年播出的一部电视剧，讲述了少年时期的包拯遇到破案的事迹和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由周杰、任泉、释小龙、李冰冰、刘一君领衔主演。

文杰饰演了包拯，任贤饰演公孙策，李冰冰饰演林楚楚，刘一军饰演庞飞燕，释小龙饰演展昭，陈道明饰演八贤王。剧集中有不少经典剧目，其中最令人触目惊心的就是干尸案，是很多人的同

那天离开你留下几个字给你，心向潮汐，梦如决堤，爱就任他去，圆满的结局就终究可望不可及，感情要休息，流浪要勇气，还想不想你。一首非常好听的经典歌曲，经常被网友们拿来翻唱。爱情的美好都是短暂的，在所有的激情淡去之后，两个人也都必须接受生活带来的平淡。只有认真的去对待，坦然的去面对那些事实，学会了珍惜对方，学会了包容和理解，才会让一段感情持久下去。

《我什么给你》是孙楠以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由林秋离作词，许美玲作曲，刘志远编曲，后来被李克勤翻唱，收录在其专辑《不懂温柔》中。创作背景《留什么给你》是孙楠于1993年原唱的一首歌，收录在专辑《我都是伤心人》中，并被李克勤在1995年的个人专辑《不懂温柔》中翻唱，是李克勤第二张国语专辑中的歌曲。

美嘉演唱的《想自由》描述了一种受困、渴望挣脱困境的心情。在生活里的无奈和不被了解，当已知与未知互相冲突，于是内心渐渐渴望获得自由，受困挣脱。

为这种状态，内心释放，渴望得到自由，释放内心的压力。其实在生活中，我们知道自己应该是积极快乐的，但生活中总有无数次的失望，无法与世界交流，被困在情感和工作中的枷锁。

想自由是由姚若龙作词，郑楠作曲，林宥嘉演唱的一首歌曲，发行于2011年5月6日，收录在专辑《美妙生活》中。这首歌也是电影《我的灿烂人生》中的插曲，这是一首最具共鸣的抒情歌曲。每个人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相信都会在某些时候遇到一些不顺遂的事情，心情觉得陷入了困境，整个人被束缚住了，情绪没有出口，也无法跟外界的世界沟通。这首歌就像是一个出口。林宥嘉在演唱这首歌时，也期盼着这首歌曲能够提供给每个受困人找到美妙的生活之道，希望这首歌曲可以帮助大家找到新的力量，继续快乐地过每一天的美妙生活。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麻木今宵是由李谷一老师演唱的一首歌曲，是1984年春晚开始唱的。1984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总导演伊贺找到作曲家乔羽，希望他可以为春节的结尾写一首歌，麻木今宵就此诞生。这首歌曲纵横春晚十几载，无论是主持人新旧交替，无论春晚阵容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似乎唯独这首《难忘今宵》总是作为春晚的收尾之作，压轴戏闪亮登场。李谷一是中国内地女高音歌唱家，也是国家一级演员。《难忘今宵》是一首非常带有代表性的歌曲，作为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结尾时候的歌曲，每当它的前奏响起，我们就知道春晚要结束了，崭新的一年开始了，要努力拼搏了。

李谷一出生于云南，1961年进入了湖南省花鼓戏剧学院，成为演员后，李谷一就开始在舞台上发光发热。相恋、唠嗑歌、迎面花开等歌曲的发表让人气大增，电影、补锅、音乐、舞蹈、中国革命之歌曲的播放让李谷一更加的多才多艺。

极富感染力的嗓音使每一句歌词都直戳内心，每一段旋律都令人动容。从歌曲中我们听出了失去恋人的心酸无奈，听出了爱情的阴晴圆缺。时间改变昨天，所以爱会消失不见。简单的歌词却向我们传达出了当今社会恋人之间感情的脆弱多变，即使他嘴里是永远的爱，也无法忍受时间的流逝。

要等待用你破碎的心消失的爱，即使你还爱着。如果对方表明了一切，也不要再傻了。这首歌是因为王靖雯理解了现代年轻人的快餐式恋爱。我没有考虑任何结果，我觉得你是我最重要的东西。

为最终会有电影故事一样轰轰烈烈的爱情，但实际上爱情也会落到等待的边缘。就像你离开后的整个世界，对我来说就像等待黎明和夜晚的到来，就像鸟一受伤渴望在空中飞翔。一年只有四个季度，我却还在等待那一季。这首歌曲充满了心酸与脆弱，可也无法挽回。歌曲讲述的是失恋之后，有人无法忘怀过去，过去的一幕幕片段像电影一样回放，故事中的酸甜苦辣都历历在目，可是另一个人已经不在，已经无法挽回，只能封锁自己。时光改变，爱已消失不见。

万爱千恩的歌曲演唱是王琦，此曲作者演唱于一身，是难得的音乐才子，谱其之手发起各声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万爱千恩的意思是指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爱恨离愁，才能够明白最爱自己的只有自己的父母，表现了父母对子女无私奉献的爱。万爱千恩出自小儿语中，万爱千恩般若，疼我熟知父母，这是一个感恩父母的成语，现在大多用来希望父母永远不老。做其子女其实都渴望父母身体永远好，牵挂担忧着父母的安乐喜微，让我们能够花一些时间，再能够花一点时间来孝敬在父母的左右，让父母的生活过得好。

这首《万爱千恩》是王琦写的时间最久的一首歌，一直想为父母写一首歌，写了很多版本，改了很多版，这一写也就写了好几年。歌曲一经发布，一夜间风靡网络，传唱率非常高。王琦把亲情充分地渗进在歌里，唱出了天下父母对儿女的无私的爱，也唱出了儿女对父母的孝心的眷恋，也唱出了天下儿女的心声。

父母赋予了我们生命，我们要孝敬父母，懂得感恩，感恩为了我们忙碌操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辛劳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精疲力尽一生的父母，感恩为了我们费尽一生心血的父母。孝敬父母是我们理所当然的义务，百善孝为先，这是根本。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父母之恩应终生相报，父母之爱是我们的责任。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是不是这辈子不放手？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其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
11: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5: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6: 도나이밍방송국입니다.

0: 听众朋友，这次的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吃饭了，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2: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
4: 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5: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4: 朱雀二号遥二运载火箭发射成功，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
5: 嫦娥七号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
4: 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
4: 美国媒体称，特朗普指示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接触。伊朗方面警告称，为美军提供任何援助将被视为参与对伊军事行动。
5: 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6: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8: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7: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9: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启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7: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10: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7: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 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11: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7: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1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7: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1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适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做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4: 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月三号运载火箭是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这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一二子级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5: 火箭一子级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14: 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相比遥一舰，这次发射的遥二舰围绕重复使用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
15: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14: 对重复使用火箭来说，回收是关键一步，接下来还要实现再次使用，实现国内民营轨道级可复用火箭回收、检修、复用全流程技术闭环。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16: 如果说复用的历程比较顺利的话，最终这个成本的降本空间是很大的。那即使是比如说复用4到5次，那这个相比一次性使用火箭，它的成本降价的这个空间也在一半以上啊。
5: 本台消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介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今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计划开展发射前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推进剂加注等工作，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4: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17: 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18: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7: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18: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地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17: 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张春光表示，
18: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在北京开幕，373家国内外企业参展，超过2000件创新产品集中亮相。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7: 在今年的机器人大会现场，多项数据刷新历史，参展企业较去年增加36%，首发新品150余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用一组数据表示，机器人技术和产品已经成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
19: 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

0: 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
1: 产业规模快速扩张的同时，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浮出水面：机器人到底能不能干好活？当前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进一步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这也是下一步的发展方向。
0: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 有了好产品，还得有真场景。下一步，农业、医疗、养老、应急等重点行业将率先推开应用，
0: 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1: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
2: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今天在京发布，活动以“聚力开新局，奋楫向未来”为主题，分“强国基石”“中国机遇”“向新向优向好”“未来以来”四大篇章，推出近80部精品力作，全景式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其中，大国重器 CMG 产业嘉年华、点碳成金等生动记录中国制造实力、经济发展韧性与绿色转型实践。全球 CEO 对话中国、解码华强北、出海，充分呈现中国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共享发展红利，携手合作共赢。未来以来、算力中国等节目聚焦人工智能，诠释科技创新赋能经济发展新未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 ，CMG 金融街观察点焕新上线。围绕下半年经济工作着力点，总台将进一步强化财经专业，筑牢权威引领高地，深耕 AI 赛道，激活创新传播势能，奋力打造新风扑面、创意十足的精品力作，谱写中国经济奋进155的崭新篇章。
3: 今天是农历7月初7，我国传统节日七夕，各地开展特色活动，倡导文明节俭婚恋新风，传递中国人独有的浪漫。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良缘永结。
5: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丘北县，14对身着传统服饰的新人在普者黑喀斯特国家湿地公园举行了一场唯美的中式集体婚礼。新人杨文海，
6: 我们新郎官骑着马迎接新娘，新娘们都漂漂亮亮地坐在小火车上面，一路乘车而来，觉得非常的有意义。
5: 婚礼现场，当地民政部门为新人们颁发了结婚证书，全体新人齐声诵读婚约誓词，郑重按下手印，共同许下风雨同舟、不离不弃的誓言。新人他丽英，
7: 整场下来都很有仪式感，然后让我们以后都回忆感满满。
8: 在福建厦门市同安区，100对新人参加了第20届厦门职工集体婚礼。他们携手步入舞台，齐声宣读誓词，许下相守承诺。新人赵琦，
9: 集体婚礼其实对我们来说的意义就是和更多的新人朋友们见证幸福，能够感受到大家对于幸福的期待吧，见证其他人的幸福，见证自己的幸福。
10: 黄色的话比较特别一点，而且现在夏天嘛，就比较。
11: 七夕节期间，多地鲜花销量迎来大幅增长。在安徽合肥市蜀山区的一家花卉市场，娇艳的红玫瑰、纯洁的白桔梗、雅致的百合等鲜花备货充足。
12: 90后、00后会比较多一点，每天的订单都会比前一天要多一点。比如说这一款叫绝色果汁，它颜色虽然深啊，但是它偏复古一点，近2年用的都非常非常多的。
11: 在浙江绍兴嵊州市善湖街道社区服务中心，一场名为书香寄相思的七夕主题活动吸引了多位社区居民参与。大家在指导老师的带领下，用西兰花、洋葱、胡萝卜、蘑菇等新鲜蔬菜制作出独具匠心的花束，现场欢声笑语不断，
13: 愿未来的日子都能甜甜蜜蜜，永远幸福安康。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数据，今年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国际标准由我国专家担任项目负责人，汇聚日本、荷兰、法国等多国专家协同参与联合研制，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2: 水利部今天继续会商分析研判全国防汛形势，截至今天9时，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36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1.16米，其中4条河流维持超保。
3: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教育部、共青团中央等单位今天在辽宁沈阳联合举办2026年全国新时代好少年先进事迹发布仪式，向社会推出50名组优秀少年儿童的先进事迹。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5亿元，连续40天单日票房过亿。
1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日前表示，日本从一开始就被联合国宪章认定为敌国，希望日本充分认真阅读联合国宪章，包括第107条及敌国条款。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方赞同拉夫罗夫外长有关表态，敌国条款是联合国宪章的重要规定，强调这一条款的约束力对于捍卫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严防军国主义幽灵死灰复燃具有重要意义。
15: 国际社会有必要提醒日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和日本投降书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明确了日本作为战败国的国际义务，构成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也是日本重返国际社会的政治和法律前提。世界上所有爱好和平的国家都应共同抵制和阻止日本右翼势力的危险动向，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防止历史悲剧重演。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8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指示其谈判团队停止与伊朗方面接触。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16: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周警告说，会在接下来一周宣布向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措施，配合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阻止任何物资运入或运出伊朗港口。美国防部长赫格塞斯日前也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此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国官员表示，特朗普已经要求其谈判团队暂时不要与伊朗方面接触。该团队成员包括美国副总统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美国官员称，这一指示是在美方此前与伊朗进行了一些积极讨论之后做出的。伊朗武装力量总参谋长阿里·阿卜杜拉希19号在社交平台表示，波斯湾南部沿岸各国虽曾发表声明，声称不会允许美国利用其领土攻击伊朗，但大量军用飞机，尤其是加油机，出现在该地区的基地内，所在国不可能毫不知情。伊朗对所有动向都了如指掌。当地时间19号，伊朗议会议长卡里巴夫率领代表团启程前往伊拉克。此次访问旨在就地区局势进行对话，加强德黑兰与巴格达之间的战略合作，并探讨共同的解决方案，以帮助维护西亚地区的稳定和安全。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称阿联酋有关指控毫无根据。阿联酋国防部18号称，阿联酋。

0: 防空系统监测到两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其中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以外，另一枚落入其领海。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1: 关注俄乌局势，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称，扎波罗热核电站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事件。俄罗斯外交部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无人机袭击由乌克兰方面发动。总台记者郝威报道。
2: 据国际原子能机构社交媒体账号通报，扎波罗热核电站通勤公交站当天发生无人机爆炸事件，共造成十余人伤亡，并称这是该核电站有史以来遭遇的最严重事件。另据扎波罗热核电站所在的埃尼尔戈达尔市市长普霍夫通报，袭击造成一人遇难，16人受伤，其中3人伤势稍重，其余状况良好。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当天发表声明称，此次袭击由乌方发动，目的是阻挠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原定于20至21号对核电站的访问。扎哈罗娃还表示，西方国家持续向乌克兰提供政治支持，才使得此类事件接连上演，并怂恿乌方采取更为鲁莽的新行动，制造核灾难威胁，可能给全世界造成灾难性后果。扎波罗热核电站是欧洲最大核电站之一。2022年2月，乌克兰危机全面升级后被俄方控制。此后，这座核电站多次遭炮击和无人机攻击，引发国际社会对其安全的担忧。18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听取了第一副总理什梅加尔关于国内能源系统现状、电力恢复工作及国际合作重点任务的专项汇报。泽连斯基指出，在供暖季来临前，乌克兰将重点推进多层次国际合作，计划在8月至9月敲定一系列政治、金融及技术合作协议，争取相关国家支持。乌国家电力公司18号通报，俄军对乌境内能源设施的打击，造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赫尔松、扎波罗热、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尼戈夫6地局部停电。
3: 其他国际消息，韩国联合参谋本部19号表示，原定于17号到27号举行的韩美已知自由之盾联合军演将提前6天于21号结束，日程缩短过半。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晚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商品加征50%关税，该关税延定于美东时间19号正式生效，涉及价值约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据加拿大媒体报道，加拿大总理卡尼18号晚与特朗普通电话，就避免美国对加拿大商品加征关税进行磋商。
3: 截至当地时间18号，哥伦比亚本月10号发生的强震已造成312人死亡，290人失踪。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黄天卓、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3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江浩。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

0: 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分析研判太湖流域汛情发展态势。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及其残余环流带来的强降雨影响，八月十一号太湖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八月十四号水位涨至4.2米，太湖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经过科学精细调度，太湖成功避免发生流域性大洪水。当前太湖水位总体呈波动缓退态势，预报将于八月底降至4.2米左右，九月上旬末退至警戒水位以下。太湖及周边河网长时间高水位运行，叠加风浪影响，堤防出险风险增加，加之后期可能有台风登陆影响，太湖流域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不可掉以轻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规范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流程，我国首个聚焦人工客服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将于九月一号起实施。专家介绍说，经营者不能简单以 AI 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算法生成内容不具备法律效力等理由拒绝履行承诺，企业需要对智能客服回复的内容负责。当地时间八月十九号，德国联邦检察院发布声明称，涉嫌参与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的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这是北溪管道爆炸案中的第二名被捕嫌疑人。德国检方称，该男子涉嫌参与2022年在波恩霍尔姆岛附近对北溪一和北溪二天然气管道安放爆炸物的潜水行动，并被怀疑共同实施爆炸破坏以及危害宪法秩序的破坏活动。德国方面将申请将其从克罗地亚移交德国。德国调查人员此前已锁定一个涉嫌实施爆炸的团队，并于2025年在意大利抓获一名乌克兰籍嫌疑人。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将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 1.1 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美国马萨诸塞州一家法院18号初步裁决，由哈佛大学支付5300万美元，就其医学院太平间对捐献的遗体处理不当、器官遭盗卖的集体诉讼案达成和解。这起诉讼源于哈佛大学医学院太平间前负责人塞德里克·洛奇被捕案件。洛奇自2018年起从医学院的获捐遗体中盗取器官及组织，伙同妻子予以贩卖。洛奇于2025年12月因此获刑8年监禁。哈佛大学则遭数十名遗体捐献者家属起诉，被控疏于监管，对洛奇多年不法行为视而不见。此刻提示，海南海口市气象台今天17点37分变更暴雨橙色预警信号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24小时，海口市区长流镇、西秀镇、灵山镇仍将有90到180毫米的降水，其余地区仍将有60到100毫米的降水，建议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工作。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 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8月19号，也是第九个中国医师节。今年节日的主题是铸魂强肌，德高技精。就在几天前，江苏沭阳县近千名群众自发送别年仅39岁便遗憾离世的儿科医生杨国辉，上千份自发的牵挂与感念成了这个医师节里最沉甸甸也最动人的注脚。这位县城医生留在人们记忆里的全是细碎的温暖。孩子没必要用药，他会明确地告知家长不要用。孩子害怕哭闹，他会拿出棒棒糖来安抚。家长反复地追问，他尽量把问题解释清楚。白天辛苦坐诊结束之后，晚上甚至是凌晨，他还会回复患者家属的信息。对普通患者而言，未必能够精准地评判诊疗技术的高下，但是却总能在最焦虑无助的时刻，清晰地感知到自己是否被医生认真地对待。杨国辉没有多少惊天动地的壮举，却用日复一日的温柔对待活成了患者心中的一束光。现实中，医疗资源紧张，工作强度大，就医焦虑高，医患双方都承受着压力。也正因如此，那些愿意认真倾听、设身处地地为患者着想的医生才显得珍贵。我们致敬医者，从来不止于赞美惊心动魄的生死抢救，更该珍视每一次认真的问诊，每一句耐心的解释，每一回对生命的郑重相待。评价一名医生有着明确的专业标尺，而百姓口耳相传的口碑、真诚的感念、自发的送别，则是最朴素也最走心的民心标尺。医生也需要被尊重、被理解、被善待，珍惜每一份医者的付出，护航每一份医者纯粹的初心，方能够成就医患双向奔赴的温暖，让更多人心医者扎根基层，守护人间烟火吧。好，我们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今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火箭一子级按预定程序成功完成陆地回收，飞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我国首次成功实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一子级着陆腿方式回收，标志着我国重复使用火箭技术取得重大突破。消息一出，多个相关话题冲上了各平台的热搜榜高位，有人激动地喊历史性的时刻，也有人好奇啊，这个火箭进大气层不是会发热吗？怎么舰体看着这么干净？还有一些网友观看了直播，注意到火箭一子级成功着陆之后呢，现场有小机器人检查火箭的情况，感叹现在真的是各种技术联动。相比此前，朱雀三号实现了哪些技术升级？重复使用火箭的重要意义又是什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带您一起寻找答案。
5: 随着点火口令的响起，朱雀三号直冲云霄，火箭起飞2分钟后，舰体一二级顺利分离，完成使命的一子级历经高空调姿与点火、超音速载入滑行、山格舵精准控制、发动机急刹车式点火等环节后，打开支腿，稳稳着陆在回收场坪。继续飞行的二子级也将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在蓝箭航天嘉兴火箭制造基地，近百名员工也在紧张地关注着前方传回的信号。当看到火箭回收成功的那一刻，现场迸发出一片欢呼声，大家互相拥抱，热烈庆祝。
6: 心血也没有白费，也见证了今天这历史性的一刻。
7: 这一发箭实际上就关乎着我们这个型号后面能不能继续很顺利地往下推进，今天呢是得到了一个很完美的一个结果。
8: 改进跟改制的过程都是在我们火箭制造基地由我们这个年轻的生产团队来完成的，然后应该说这次这个发射以及回收任务的这个成功吧，也是创造了历史。
5: 朱雀三号运载火箭是由国家航天局批复立项的新一代低成本、大运力、高频次、重复使用液氧甲烷运载火箭， 此型火箭采用单芯级、两级串联构型，全舰长66.1米，

0: 二紫极舰体直径4.5米，整流罩直径5.2米。蓝箭航天朱雀三号副总指挥沈超介绍，舰体主结构采用不锈钢材料，以燃箱在上、氧箱在下的总体布局优化飞行质心。
1: 火箭一紫极配备9台天雀12A 液氧甲烷发动机，动力系统可在40%至110%的推力范围间调节，可在完成轨道发射后实施垂直回收与再利用。
0: 火箭一二级分离后，一紫极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先后完成返回调姿、动力减速、姿态控制、落点判断和着陆减速等关键动作，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任务对一紫极从高速飞行状态返回陆地着陆场的全过程进行了系统验证。重复使用火箭的难点不仅在于上得去，更在于回得来、落得准。8个月前，蓝箭航天首次挑战火箭回收，朱雀三号遥一箭二级着陆段点火后出现异常，未能实现在回收场平的软着陆。相比遥一箭，此次发射的遥二箭围绕重复使用的飞行关键环节开展了多项针对性优化，进一步提升了朱雀三号火箭系统的可靠性、回收能力和工程化水平，为后续火箭持续迭代和商业化应用奠定基础。
1: 在中国也是首次尝试这个入轨级的火箭的这种着陆支腿式的回收，先从动力系统的整个技术方案的优化上面实际上做了一些改进。我们现在3级变1级，这个里面实际上这个就是把整个系统的一个复杂度进行了一些简化。
0: 首先，朱雀三号遥二火箭对着陆动力方案进行了优化，通过减少着陆点火发动机数量，提升回收阶段飞行可靠性，采用更大扩张比喷管设计，进一步提升了发动机性能和火箭运载能力。朱雀三号总指挥戴正说，
2: 二级的这个真空喷管啊，真空大喷管，我们现在这个面积比是从遥一的50提高到100，这样的话能提高二级发动机的这样一个比冲，让它气流膨胀的更充分，提高整个火箭的运载能力。
0: 在改进之后，朱雀三号一次性使用状态450公里倾角50度，轨道运载能力可达14吨。此外，在回收系统方面，山格舵高空载入点火系统已在遥一完成飞行验证，唯一没有经过实飞考核的着陆支腿成为遥二重点验证对象。戴正说，
2: 着陆支腿在地面也开展了很多的实验，包括模拟这个舰体着陆质量的这个重量的这个情况下的一个跌落实验啊，包括这个展开实验啊，展开到锁定的这样一个实验，还包括这个我们还做了可靠性的一些实验，保证这个着陆支腿能够在最后的时刻能够完成它的任务。收回来之后，你这个火箭要达到什么标准才能再飞？你哪些产品要更换？那么你哪些产品飞几次之后需要更换？要做哪些检测才能够把这个潜在的一些问题检测出来去做更换？这实际上是一整套的技术体系。
0: 重复使用火箭的目标是降低成本，同时还可以形成快速响应的发射能力。朱雀三号一紫极包含9台主发动机、不锈钢舰体、全套回收机构，占据火箭总成本70%到80%。随着高价值一紫极的复用，舰体硬件成本将被迅速摊薄。据了解，朱雀三号从立项之初，它的不锈钢舰体、液氧甲烷发动机技术路线都是朝着重复使用和降低成本这两个核心目标设计的。它的目标是把每公斤的发射费用降低到20000元人民币以下，大幅降低进入太空的成本。国际宇航联空间运输委员会主席杨宇光说，
3: 这次的成功呢，可以说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代表着我们中国掌握了多种的回收方式，而且是国家队和我们的民营企业共同努力，那实现了我们整个中国在这个可回收这个运载火箭技术上的一个整体的一个突破。
0: 下一步，国家航天局将持续推进我国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应用，切实提升我国大运力、低成本、高频次进入空间能力。
4: 从去年首次挑战回收时未能如愿，到这回稳稳落地，朱雀三号呢用一次漂亮的飞行证明了我们自己的可回收火箭技术已经往前迈了一大步。火箭回收不是秀操作，它省下的是真金白银，换来的是更高频次、更低成本进入太空的能力。以后卫星上天可能就会像现在发快递一样越来越平常，中国航天就是这样一步一个脚印，把曾经的不可能变成现实。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您想过领结婚证也能顺利的顺便的来那么一场旅行吗？今天是七夕，婚姻登记迎来新潮流，越来越多的新人呢，他不再选择回到户籍地匆匆领个证，而是呢把登记日过成了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滨海灯塔下的浪漫誓言，湿地湖畔的别样风光，千年古院落的传统婚俗，各地特色颁证点正在成为新人们的微度假目的地。自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以来，跨省领证让为爱奔波变成了为爱旅行，也带火了婚拍、旅居、消费等婚恋消费链条。从领个证到度个假，跨省旅婚究竟魅力何在？又怎样激活婚恋消费的新空间？下面我们就跟随总台记者车丽和微通青岛台记者王震一起去看一看。
6: 碧海为媒，灯塔为证，在国内首个灯塔主题特色婚姻登记点青岛奥帆中心，一对对新人在百年灯塔下滨海帆影前完成领证，把婚姻登记变成了一场滨海浪漫体验。来自黑龙江的韩雪松提前十几天就预约了这里，打算领证后在青岛继续游玩。
7: 因为我男朋友他是在海边长大的，在那会儿登记比较有纪念意义，想要保留记录下来，还可以美美的出出片。我们也是打算去海边啊、五四广场啊、八大关去看一看。
6: 随着婚姻登记全国通办的推行，像韩雪松这样跨省旅婚的青年越来越多。青岛市市南区婚姻登记处登记员陆佳佳介绍，青岛情人坝灯塔登记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滨海风光，吸引了不少外地新人专程前来。面对七夕领证高峰，登记点在高效办理的基础上，还为新人准备了额外的七夕礼遇。
8: 面对七夕领证高峰，我们提前开通线上预约，落实材料预审，优化登记服务。七夕当日在此办理登记的新人可免费领取新娘头纱和我们准备的幸福家庭手册，新人凭结婚证还可以免费参观安娜别墅婚恋打卡点。
6: 如今到青岛领结婚证度蜜月已经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新选择。来青岛的外地新人中，约六成会同步开展旅拍，三成多将举办小型婚礼，两成规划蜜月旅行。2025年，青岛婚恋产业带动整体消费规模突破200亿元。青岛市民政局党组书记、局长张燕表示，正整合婚恋全链条资源，为新人提供一站式服务。
9: 我们将积极大家提供包括酒店、游轮、婚拍、婚纱、珠宝、家装、家居等多样化婚恋业态，推出一站式婚礼服务场景，满足新人对婚礼的需求，让每对新人都能在青岛书写独一无二的爱情篇章。
6: 独具特色的婚恋服务新场景备受瞩目。河南三门峡天鹅湖婚姻登记处依托本土天鹅文化，把婚姻登记搬进湿地公园，新人在湖光山色中完成领证。河南省三门峡市湖滨区民政局副局长杜冬梅说，此登记点自5月20号启动以来，已累计服务新人1000多对，辐射带动玉进闪周边婚恋文旅新风尚。
10: 把婚姻登记搬进景区，就是让新人在美景中收获更好的幸福体验。今后我们还会不断丰富服务内容，联动文旅资源，持续深化婚姻登记和文旅发展的深度融合，让婚恋工作更贴心、更出彩。
6: 跨省旅婚热的背后是政策利好与产品创新的双向发力。中国旅游研究院研究员韩元军表示，婚姻登记全国通办政策加上年轻人对旅婚生活方式的需求升级，共同点燃了婚恋消费的新热潮。
11: 近期的跨省婚旅热跟当前婚姻登记全国各地通办的政策利好与婚旅产品供给创新双向发力密切相关。当前旅游已经成为年轻人的生活方式、成长方式，当政策利好、供给创新和需求升级相互结合，旅婚必然成为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这也是当代中国年轻人开放自信的重要体现。
6: 从江河湖海到千年古村，跨省旅婚的场景在不断延伸。在山西晋城高平市喜镇苏庄，24座明清古院落星罗棋布。据史料记载，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曾在此观赏连理树， 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的千古名句就与此地渊源。

0: 造跟拍等一系列优惠，为跨省新人减轻筹备婚礼的负担。
1: 住宿方面，新人入住景区的民宿可以享受七折优惠，穿汉服也可以享受七折优惠。七夕节当天，新人发布短视频还可以获赠文创产品。此外，婚礼堂、婚礼策划等相关服务也推出了大幅度的优惠。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实在的优惠，吸引更多跨省游客前来观光体验，也能让每对新人在筹备人生重要仪式时多一些舒心。
0: 青岛灯塔、天鹅湖畔、喜镇古村三个风格迥异的颁证典，折射出跨省旅婚的蓬勃热度。民政部数据显示，婚宴登记全国通办实施一年来，各地共办理跨省登记68.2万件。韩元军认为，各地应做好景区婚宴登记与文旅服务的衔接，开发更多新场景、新体验，让婚恋文旅产业持续做大做强。
2: 一是要做好优质旅婚产品的开发，让游客能够体会更加多元高品质的旅婚产品，开发更多婚姻登记加音乐会、美丽乡村、壮丽山河、传统文化、体育赛事等新场景、新体验。二是要做好旅婚经济的商业配套，通过业态融合、服务创新、数字赋能推动旅婚经济做大做强。
3: 你看，领证呢不再只是盖个章、拍张照，而是呢可以把人生大事融进山海风景里。这届年轻人把仪式感玩出了新花样。政策通了，选择多了，一个登记点就能带火一条婚恋消费链。不过热闹背后更值得期待的是，服务能不能跟上啊？这体验能不能坐实啊？让每一对新人既能够收获浪漫，也能够感受到便利、诚意，跨省旅婚这条路才能够走得开。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看病报销、异地结算、长户险，这些跟咱们每个人都有关的事儿啊，您了解多少呢？到2030年，咱们的医保会变成什么样？全民医疗保障实务规划今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国家医保局明确，15、17呢将会持续织密筑牢全民医保框架，着力减轻群众看病就医负担，医保服务有望更加便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5: 14、15、17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15、15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6: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5: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7: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 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5: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

0: 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李忠用3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1: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职务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啊，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0: 15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2: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3: 呵护小的，照顾老的，规划明确15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服务重点人群都牢保障底线。继续来听记者介绍。
0: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15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2: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0: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1: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给它了新的一个功能。
0: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3: 从新生儿出生即参保到失能老人有长护险托底，再到灵活就业人员也能参加生育保险，医保这张网正在越织越密。规划里还提出要让更多高频服务异地可办、就近能办，并且逐步全面推开刷脸支付、移动支付。对老百姓来说呢，最盼的就是看病少跑腿儿、报销少垫钱、办事更省心。医保改革的方向正是朝着这个。
4: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0: 010-8410-9427，010-8410-9427。
1: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0: 打个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2: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
3: 010-8410-9427，评书记。
4: 八仙得道第39讲，李玄定下神类，仔细的这么一推算，他这个推算呢，就如同亲眼看见一样，也就是洋人为了急于探母下山，提前了半天，也就是6天半的时间，跟这个周小官一块儿呢，把这个李玄的法身抬到了后山，抱来了不少的柴草啊，用火种把这柴草这么一点燃，霎时间是烈焰腾腾，浓烟翻卷，散发出来这么一股芬芳之气，往四下这么一散。只见洋人呢跪在旁边不住的磕头，又痛哭了一场。过了一会儿，李玄的法身已经被他们焚化完了，洋人这才叫着周小问赶快回家，从山上往下跑，那是道也不近呢，那也是7-8十里路呢。洋人是心如火焚呢，心想我得赶快回家，不管怎么说，在我母亲咽气之前，我们母子得见上一面呢，我得听一听我母亲的遗训，这才算是我给母亲送了终了，尽孝子之心。所以他呀肉肉肉肉肉跑得特别的快，这周小官在后边是紧紧的追赶，不管他怎么使劲玩命的跑，他也追不上洋人。为什么呀？洋人毕竟在这个山上边已经修炼了这么10好几年了，这也就是跑的，如果说要是驾起云来，他呀更追不上了。当时洋人急急忙忙的往家跑，也就是来到门前这儿，哐的一下是破门而入啊，满想着在母亲闭眼之前见上母亲一面，总算是给母亲送终了。等他来到母亲的病榻之前，低头一看，刘氏啊已经闭眼了。哎呀，洋人呐、上前抱住母亲，一再的呼唤：“娘啊娘啊，您睁眼看看吧，孩儿洋人，我回来了，娘啊娘啊！”他这么一通的喊叫，还真别说，这刘氏啊，还真的微睁二目看了看他，张嘴要说话没说出来，头一歪脚一蹬，嘿嘿，走了。哎呀，娘啊娘啊，我是个不孝之人呐，没有给您老人家送终，娘啊娘啊，嘿嘿，洋人哭的呀是痛不欲生。算到这儿了，李玄心想啊，洋人呐洋人，你好不懂事儿啊，我跟你说的明白，必须等到7天头上你把我的法身给焚化喽，如果不到7天的话，我还要魂脱。

脱体，现在我魂不脱体，我已经成了游魂了。你可知道游魂的厉害吗？只要是日久天长，怕只怕我的魂魄这么一散，哎呀，无命休矣啊。可是又一想，洋人因为什么提前焚化了我的法身呢？他母亲是奄奄一息，孩子是急于的下山探母，也是出于一片孝心，这也是情有可原呐。您看，这就是神仙吗？都到自己危难时刻了，性命都难以保全了，还想着别人呢？可是又一想啊，我怎么能够使他母子再能够重逢，再能够见上一面呢？哎，猛然间他想起来了，想当初啊，自己在华山紫霞洞修炼的时候，看老君给他那个道经里边有这么一个起死回生之术，学过，但是呢从来没有用过。诸位呀，我何不赶快回到杨家，趁着呀养母的尸体未寒，我用这个起死回生之术让他母子再见上一面。对对对对对对对，李玄想到这儿，赶快的出了洞府，驾着祥云奔往杨家，也就是他驾着云呢正往这南边是正走着呢，猛然间就发现从东北角这儿过了这么一朵红云，唰，这个快呀，来到他的云头前边，挡住了他的去路。李玄抬头这么一看，他乐了，怎么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师兄文史先生。哎呀，这不是文史师兄吗？啊，你驾着云这是从哪儿来呀？难道说你已经知道小弟的事情了吗？文史啊冲他微微一笑，嘿嘿，要不为你这前生的孽债，我才不到这儿来呢。啊，我哪有功夫到这儿来看你了呀？这么一说，李玄糊涂了。哎，师兄啊，小弟前生只有金山那一档的事儿让我耿耿于怀呀、啊。我现在已经奉着咱们祖师的法旨，已经把何家的姑娘渡到衡山去了，我的孽债已经完全了结了。嗨，文史叹了口气，师弟呀、啊、师弟呀、啊、世上的人呢都说我们修道之人成功最大，人品最高，与天地同寿，日月并存，哎，有着无穷的享受。但是正因为如此，我们的责任有多重谁知道啊？我们的难处有多少谁又明白呢？比如说吧，你说你偿还了你的孽债了，已经把何家的女子渡到了衡山，岂不知啊，您这刚还完了一半啊。我才还完一半，是啊，也就是完成了你良心上的责任而已，还有一种无意当中种下的一段孽债，你怎么到现在反而把它给忘记了，你想不起来了呢？李玄的一听更糊涂了，我还有一半孽债，哎呀师兄，我时时的想不起来了。你想不起来也不能怪你，本来你就是无心所为嘛。你想一想，在你的前世，你从小的时候就立下了誓言不近女色，在百岁当中确实你不曾接触到女人的一丝一毫，但是百岁之后呢，无意当中你接触了一个女人的尸体，有这么一个缘分，而且你为了救这个女人的尸体，无意当中还把人的腿骨给弄折了，有这么一档的事儿吧？多亏呀，人仙根很厚，又得到龙王的丹丸了。这么样一来，人家再转世的时候，总算没有落下残疾。你应该知道啊，不管是什么人，因为什么病而死的，在头上

0: 之后毕竟会落下什么毛病。你想一想啊，虽然说他是死后腿折，那也是跟腿折而死，岂不是一样吗？啊，师弟啊，我们作为仙家的，虽然说是处处慈悲，就是这么一小小的过失，也要必遭大谴呐。这个债务我们必须要还的。多亏祖师啊，早已经替你算掉了。你还记得祖师送给那遗迹吗？祖师不是说，辟谷又结谷，撤青路一收，欲得旧形骸，正逢新面目。哦，立玄到这个时候了，好像是稍微明白点了。师弟呀，此债不还，你是正道无期。所以说呢，此番虽然说是你一个厄运，但是这也是不幸当中的大幸，这正是可喜可贺之事啊啊！哦，欲得旧形骸，正逢新面目。对呀，如此说来，我还是有救的，当然有救了。如果说像你这样慈悲之人都不能够救你还生的话，岂不老天也太苛刻了？哎，为兄的正是为救你而来。不过有一点呢，师弟你应该明白，你原来是特别英俊、特别漂亮的这么一个小伙子，这么一个少年，现在可说不好了，要把你变成一个非常丑陋、狼狈的身躯。嘿嘿，你呀，以后就甭想再这么漂亮了啊！快跟我来吧，咱们一起驾云找你的化身去吧。说着话呀，这文史先生驾着红云往前走，李玄呢，驾着祥云在后边紧紧跟随，两个人往南边就下来了。走了呢，也就是一会儿的功夫，猛然间文史先生往下边这么一指，师弟，你看吧。李玄低头这么一看，下边啊有这么一棵大柳树，柳树底下躺着一个人，分明是一个要饭的乞丐。哎呦，这个脏啊，脸怎么这么黑呀？这个脸呐，就跟墨汁一般这么黑，一身蓝绿，而且呢，一个腿长，一个腿短。师弟，你下去看看去吧。李玄摁住了云头，下来以后，来到这乞丐的身旁边，用手这么一摸呀，感觉是这么一具死尸，而且呢，死去的时间可不短了，怎么尸体是冰凉棒硬？文史先生在他身背后微微一笑，师弟，你还不赶快魂脱他身？就这么一句话，李玄这个幽魂唰的一下就附在这个乞丐身上了，紧跟着嘿嘿站起来了。哎，师兄，你这算何意呀？刚才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过去是一个美貌的少年，现在你就是这么一个丑陋的身躯，你这也是还他一个债务啊！啊，李玄这么一听，师兄啊，我这债还得完还不完呢？怎么我跟他还有债务？那当然了，他是你的救命恩人呐，他救过你的性命，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啊！你想一想前世，你也就是刚一入道的时候，由于走在中途路上腹中饥饿，你想着要化缘啊，来到一个富户人家，哪知道啊，这个人是为富不仁，不但没有施舍你，还放出恶犬要伤害你，你掉头猛跑，恶犬在后边紧紧的追赶，眼看着这条疯狗就要扑在你的身上了。多亏呀，旁边来了这么一个乞丐，用棍棒把这个疯犬给打跑了，你才得以活命。这是不是你的救命恩人呢？哎，现在他死了，他的魂走了，他的身体还在， 你魂附他体，让他的身体还能够存在世间，你这不是偿还了一笔债务吗？
1: 哦，
0: 可是您看看兄弟，我现在变成这个模样了，岂不被众人耻笑？哎，作为神仙怎么能够说出这样的话来呢？哎，师弟，这是你的不对了。过去咱们的祖师多次下凡，都是又丑又恶的身躯，只有这样才能试探出来凡间之人的善恶。嘿，你现在变成这个模样有什么不好啊？不是恰恰的正合乎你的身份，可以到民间去查一查善恶吗？哦，师兄啊，尽管如此，你看这腿一条腿长一条腿短，我走起路来这么一瘸一拐的，也太不方便了。这有何难呢？说着话呀，这文史先生从这个袍袖里边就拿出啊这么一段桃树枝来，冲着阳光这么一晃，嘿，马上就变成了拐杖。看看这拐杖你用着合适不合适？李玄这么一看，哦，合着您都给我预备好了。接过拐杖来这么一拄，嘿，还真合适。你可不要小看这个拐杖啊。啊，难道说这个拐杖还有什么来历？嗨，这个拐杖是大有来历呀。我告诉你说，那还是开辟之先，王母娘娘第一次办这个蟠桃大会，也就是这个摘桃的女子不小心把这段树枝给折下来了，王母娘娘呢就把这个桃树枝赠送给我们的祖师，也是我刚到昆仑山的时候祖师把它交给我了。嘿嘿，现在啊我送给你了。你别看这个拐杖，它呀将来是你手中的兵器，可以避寒暑，可以打退一切妖魔鬼怪，这是仙家的宝物啊。哦哦哦，我知道了。来来来，前面有一条小河，你站那儿看一看自己的身躯吧。是是。这李玄呢拄着这拐一步一步的来到小河边这儿，低头这么一看，哎呦，师兄啊，您瞧我现在这个模样啊，是又黑又丑。用手啊再一摸摸自己的身体，摸摸胳膊腿，嘿，怎么这么硬啊，就跟铁柱的一般。低头呢再一看这个拐杖，唯独它是黄色的，哼，干脆让它也变一变吧。噗，吹了这么一口气，这拐杖啊立刻变了，就好像冰铁一样啊。哎，又黑呀又结实。嗯，李玄看了看文史，师兄，我想了想，我自己呀又得了这么一个名字，您听好不好啊？哦，你叫什么？我从此以后就叫做铁拐李，您看如何呢？文史这么一听，把头一点，好，起得好，起得好。师弟，我知道你不是要奔往洋人他们家，要是洋人的母亲起死回生，是不是？你赶快去吧，再去晚喽，恐怕呀这个仙术就不成了。为兄，我去也。说完这句话呀，文史先生立刻驾红云远远的飘去。李玄呢马上的驾起了祥云就奔杨家而来。到杨家的门前这么一看，哦，这个热闹啊，怎么人家这儿要办丧事啊，之间有的人呐出来进去的，而且呢这棺木也买好了，也就是刘氏啊还在床板那儿停着呢，家里边正在操办灵堂。铁拐李来到窗户根这儿侧耳细听，哎呦，在里边啊感觉打起来了。谁跟谁打起来了？就是那个周小官跟那个洋人。两个人为什么打起来呀？洋人呐越想自己越不是人呐。怎么师父嘱咐了半天 一定让我到七天头上再把师父的法身给焚化了。你看我这违背师命啊，我没有听师父的话，对师父我先是一个不忠，想着急急忙忙回家为老母送终，没想到迟来一步，老母呢闭了眼了，虽然说看了我一眼，一句话也没有留下，我这又是不孝啊。现在我已经做了不忠不孝之人，他呢就把这他母亲入殓啊、埋葬啊、出殡等等事情吧，全都托付给周小官了。周小官连买棺木啊、带请人呢、这忙活了半天，万没想到在这关键时刻母亲要入殓了，洋人呢拔出宝剑，他要在母亲的灵前拔剑自刎。周小官赶快上去把这个拦住了，洋人你这是要干什么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哎呀，周仁兄啊，周仁兄，我已经做下不忠不孝之人，我有何脸面活在世上？我情愿死在我母亲的面前，追随我母亲一块走吧。周小官当然不答应啊，跟他抢那个宝剑，一再的喊，洋人呢、啊、洋人，你应当好好想一想啊，你怎么会不忠，你怎么会不孝呢？你把这样的事情交给我办，作为朋友我替你办成，但是你不能够拔剑自刎。两个人越嚷嚷越厉害，李铁拐呢在外边听的是一清二楚，心想要说洋人这个孩子呀，现在你要拔剑自刎，你真是愚忠愚孝。不管怎么说吧，就此可看出他一片的忠心，一片孝心。哼哼，我李玄呢当初没有看错人。想到这儿一推门进来了，哎，二位二位，因为什么是争吵啊，好好的说一说，我来替你们化解化解啊。周小官跟洋人抬头这么一看，从外边闯进这么一个要饭的乞丐来，你看他这模样又黑又丑，还是个瘸子，你这不是给我们添乱吗？周小官赶快过来了，嘿嘿嘿嘿，要饭的，我跟你说啊，今天呢我们这太忙啊，没工夫打发你，你啊先换一家，哎，等我们把这个大事忙完以后再施舍于你，行不行啊？至于说我们这儿什么事你也甭问呢，我们也甭说，你也管不了。哎，这位大哥你怎么这么说话呀？啊，要倒是世间事世间人管，你怎么就知道我管不了这件事呢？嗯，这件事我还得非要听一听，我要为你们化解化解。嘿，周小官这么一看，这要饭的乞丐没接没完了，你看哪有功夫跟他老缠着呀，赶快的就告诉他吧。这周小官呢就把事情的前前后后一五一十的述说了这么一遍，没想到这铁拐李啊哈哈大笑，哈哈哈哈，我以为是多难的事儿呢，感觉就这么点事儿啊。拄着这拐杖啊一步一步的就来到洋人的面前，要说你这个人呢、啊，这可就是你的不是了。洋人狠狠瞪他一眼，哪跟哪就是我的不是，你听我跟你说呀，啊，你的母亲病成这个样子了，你急急忙忙的回家探母，作为人子的，母亲活着尽孝，母亲死了以后能够尽礼，好好的把她埋葬了，你已经就是孝死了。至于说你的师父，你不是因为尽孝吗？啊，你这已经忠于你的师父了。你想一想啊，你如果现在就是拔剑这么一死，我问问你，你的师父在天曹之上，他能够觉得不愧疚吗？你的母亲在九泉之下能够不痛心吗？你这么样的一来，岂不错上加错，你反而做了一个不忠不孝之人。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

0: 关注点点滴滴。
1: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11: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海峡山，远观天仙无欢，我今醉酒犹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0: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里成员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感动。
1: 我喜欢快乐时马上就想要和你一起分享，
2: 我喜欢受伤时。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的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的歌手共17人，李芳、叶无尽、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钱娟薇、肖德福、陶晶莹、张小文、刘萌、郭德辉、郭嘉欣共同演唱。
2: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1: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空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少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这首歌

这首歌的歌名叫《酒喝不渴》，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自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的表达情感。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很像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是希望对方会快乐，会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要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0: 我他。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2: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3: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4: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3: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4: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3: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4: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3: 哎，你这孩子。
5: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3: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9: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8: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嗯，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自在。

0: 情怀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风冷雨中感慨世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却不能去摘。一切是因为自己身处这红尘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细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沉默。
1: 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眼神。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丝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残留，成为如梦似幻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是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的年华，青春的日子里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由高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情感，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地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心的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你的雪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忙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强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1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1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5: 音乐旅途的伴侣，
13: 心情道路的指引。
1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在失眠的夜晚，在无人的夜里，总有一颗心跳动不止，想起那从前的回忆，难过如潮水，悲伤逆流成河。逝去的爱情如烟，抓不住的叫做从前。我辗转反侧，记忆中是你的眼含秋波，笑靥如花，有很多话要说，我写你成歌，让歌来代替我怀念，怀念你的温柔，让歌来诉说结果，最终是放开了手，做不成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一首《你离开以后》。

这是一首讲述爱情备胎的最新单曲，深刻地诠释了一曲揪心的伤感情歌。歌曲呢，由流行金曲制造机刚进老师为廖京倾情打造。没见过爱情是虚伪，没受过欺骗是稚嫩，备胎已经成为青年男女的减压阀，尤其呢多发生在异地恋上。歌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备胎生活中最真实的情感感受。正胎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备胎永远不会被启用，但是有他在，这一路才分外的放心。只为了让他开心，扮演了各种的角色，甚至是小丑也无所畏惧。这正道出了备胎们的无奈。一起来听《爱情小丑》。

我之蜜糖，彼之砒霜。爱情这件事儿啊，不是足够爱就可以了。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越努力越失败，越认真越受伤。放手错误的关系，将期待呀，也是放到下一次相遇。一个人的夜晚可以很轻很平静，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那由张金迪演唱，旋律温柔悦耳，像恋人间的呢喃情话。故事真相却现实又残酷，主人公决定结束让彼此受困的关系，让爱人自由，折射出现代男女感情的复杂多变与无奈。简简单单相爱相守的感情已成奢望的现实，让人感慨。一起来听这一首《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

在挫折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着不妥协、不将就的态度。这一生很长，我们需要手持烟火谋生，心怀诗意谋爱，所以呢，总要潇洒一些。毕竟喜怒哀乐皆是红尘，喜怒哀乐皆是人间。一起来听小乐哥的这一首《不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0: 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4: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5: 不叫。
6: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好，
10: 好了
9: 好
10: 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2: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6: FM 95.5。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石原心呢在一家公司上班，小长假越来越近，可公司啊接了批大订单，时间紧任务重，老板下了死命令，这回不放假。石原心爸妈走得早，他跟奶奶相依为命，放假了不能回去，奶奶一定很孤单。这一天石原心呢正刷着微博，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很快他写好了一副亲情互换的博文，大意呢就是寻找一位在他家乡工作又不能这个放假回家的人，两人呢可以亲情互换，各自陪衬对方的老亲人度过假期，不让亲人孤单。石原心言辞恳切，微博发出后啊，一时间呢跟帖转发的人很多，望着不断飙升的关注的数字，石原心的心里很感动。两小时后，一个网名身不由己的人跟帖说要跟他详谈，石原心心里一喜，急忙的回帖响应。

两人互通 QQ 后啊，便开始私聊了。对方很谨慎，问了史彦心很多工作和家庭方面的问题，看得出对方怕他是骗子。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史彦心不仅如实回答，而且把身份证扫描后发了过去。对方戒心明显减少了很多。通过了解啊，史彦心知道对方是一个叫刘心怡的女孩，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最近呢被派到史彦心老家的县城出差。刘心怡老家离史彦心工作的地方也不远，两人呢谈得很投机。刘心怡呢也给史彦心发来了身份证的扫描图片，告诉他自己父母喜欢什么，要给弟弟啊买什么样的礼物。从照片上看，她长得很漂亮，两个甜甜的酒窝特别迷人。如果不是刘心怡说已有了男朋友，史彦心真会相信这是上天赐给她一个追求爱情的好机会。

假期的头一天，石妍希呢一下班就去了刘信宜家，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他。石妍希表现得很勤快，一边包饺子，一边呢向刘信宜的父母说些单位里有趣的事儿，逗得他们呀是哈哈大笑。手机呢能视频通话，两人呢就把视频开着，如同陪在亲人身边。石妍希的奶奶特别高兴，看得出啊，她把刘信宜当成未来的孙媳了。石妍希暗暗发笑，为了让奶奶高兴，她故意把刘信宜说成了女朋友。

石延新呢，临行前，刘信怡父母给他准备了一袋土特产，他本想推辞，可又怕两位老人不高兴，就收下了。回到住处呢，急忙跟刘信怡联系，没想到手机打不通 ，QQ 也不在线上。他又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直夸刘信怡啊，既漂亮又体贴，还说把祖传的一个玉手镯给了他。石延新一听，头就大了。自己和刘心怡未曾谋面，奶奶竟然把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了他，万一他不承认，麻烦就大了。为了不让奶奶担心，他没有说出真相，只等到见到刘心怡收回玉手镯后再对奶奶讲，他们通过合约，如果收了对方的礼物一定要归还。

约好晚上联系，可刘信怡为何迟迟不见现身呢？石岩心守着电脑，直到11点钟还是联系不上。难道遇到了骗子？他心里直打鼓，可一心想到刘心怡的身份证上有照片和家庭住址，石岩心又放了心。第二天早上呀，石岩心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呢是刘心怡打来的，他不停地道歉，说是昨天回去路上把手机丢了，出差住的那个旅店又没有网络，所以他起床后就马上去网吧登录了 QQ， 找到了号码，就给他打了电话。

宣心松了一口气，委婉地问他玉手镯的事儿。刘心怡迟疑了一下，说当时奶奶执意让他收下，太热情了，他怕服了老人家的好意，就收下了。等忙完这段时间，他会把手镯还给石彦心的。因为玉手镯本该到此为止的事情却依然进行着，石彦心有事没事就跟刘心怡聊上几句，他也积极回应，寂寞不见了，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多，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他望着刘心怡的照片，石彦心常常叹气，如果能早些相识那该多好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人聊得正欢，刘心怡突然问起玉手镯的事儿。石彦心啊告诉他，玉手镯是祖传之物，由婆婆传给儿媳，至于传了多少代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在家人心目中他是无价之宝。刘心怡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说这玉手镯能值多少钱呢？为了显示玉手镯的价值，石彦心添油加醋地开起了玩笑，这玉手镯可是真品，年代久远，玉质上乘，虽不能说价值连城，但至少也得价值四五十万，我娶老婆全靠它呢。刘心怡不信，石彦心说他有专家的鉴定书。说这些话时，连石彦心自己都笑了，鉴定书他有，可惜啊，上面写的是3万元。这手镯他曾找人做过鉴定，虽说呢是清朝时的东西，可质地一般，否则他早就把它卖了买房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刘心怡半天没回话，石彦心问他怎么了，他回了个笑脸，说有事儿就下线了。一连两天，刘心怡都没上线，石彦心的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拨通了他的手机。刘心怡说啊，这几天工作忙，并问他玉手镯有人出价20万，卖不卖啊？这个价高得离谱，石彦心可不想骗人。他见刘心怡认真了，急忙说：“祖传的东西啊，不能卖。”刘心怡停了好一会儿，又说：“非得50万不行吗？”石彦心见他误会了，笑着解释说，这东西呢是奶奶准备送给我未来老婆的，真的不卖。刘心怡好像有些不高兴，匆匆挂了电话。刘心怡说的那人为什么非要买玉手镯呢？鉴定玉手镯的人言之凿凿地说，3万元到顶，难道看走了眼，手镯还有潜在的价值？接下来的日子，刘心怡对石彦心是越来越冷淡， QQ 上留言他不回，打电话有时也不接。石彦心呢不由得担心起来，玉手镯既然有人出价20万，看来应该不止这个价，既然这么贵重，那就赶紧收回来。虽然说两人认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未曾谋面，万一啊他起了贪心，麻烦就大了。正在石彦心想着怎么才能把手镯收回来时，公司呢派他去上海送一批货。到了上海呢，他处理好公司的事务，就打电话给刘心怡，是要见他。刘心怡呢接电话是有些慌乱，支支吾吾地说在外地出差。石彦心呢越发不放心，说见不到他就去他家，他才答应晚上见面。在一个茶馆里啊，石彦心见到了刘心怡，她本人比照片还漂亮，只不过面容呢有些憔悴，她身后跟着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不用说一定是她男朋友。两人呢一番寒暄后呢，这个石彦心提起手镯的事儿，刘心怡递给他一个手提袋。

他打开一看，里面全是百元大钞。石岩心啊很惊讶，问他怎么回事。刘心怡呢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你家祖传的玉手镯被我弄丢了，现在啊只能赔钱了。你说价值50万，我现在只能凑够20万，差30万，我给你打欠条，以后慢慢还给你。看到刘心怡一脸真诚的样子，石岩心啊哈哈大笑，然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呢是娓娓道来。刘心怡听后呢如释重负，要给石岩心3万元赔偿款。石岩心摆摆手，让他去玉器店呢买一个相仿的玉手镯即可，因为他要把玉镯呀还给奶奶。石岩心呢起身要走，刘心怡呢突然红着脸说，岩心，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见奶奶？石岩心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说道，可以，当然可以，但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刘心怡一笑，开始呢我谎称有男朋友是为了怕你打坏主意，这个人呢是警察，怕你是骗子，我报了案，护送我来见你。一个月后呢，石岩心跟刘心怡啊一起见到了奶奶。奶奶见到刘心怡，拉着她的手，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3: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机。
11: 岳飞青龙山800破10万，牛皋抓住了同仙文郎，想不到遇见奸贼刘裕。那刘裕想，这份战功归我了，他把牛皋支走，告诉军卒押着同仙文郎回自己大营。来到营内，将同仙文郎押起来，铺上纸，拿起笔写了个报功文。怎么写的呢？岳飞八盘山打了败仗，寄聚残兵青龙山火战，是我给的火药、火筒、火箭，我随后增援，抓住同仙文郎。同仙文郎是押入你的连营，还是就地阵法，请令定夺。说多明白呀、啊，是我给他的火药，我帮的忙才抓住同仙文郎，写好了，装在了信封里，封上口，派家将送往大营。他这么想的，如果元帅说把同仙文郎押去，这个不好，同仙文郎有嘴啊，他一定要说被擒的经过，在走的时候我把他舌头拉掉，叫他说不明白。如果就地阵法，送人头就更好了。他想的挺好啊，可是事情不能都如意呀、啊。老元帅张佐昨天晚上一宿没睡，为什么呢？他的中军胡仙呐、离开营盘去看望岳飞的先锋营，因为第一次刘裕报功，元帅就怀疑他这里有出入，叫胡仙去打听，一夜也没回来。再看青龙山火光冲天，整着了一夜，派探马蓝旗打探，说不明白，说呀， 火光冲天，里边喊声阵阵，不知道谁和谁打起来。守到天亮回来了，不一会儿，刘玉把战功文送来了。他打开一看，哎呀，看来我多心了。这刘玉了不得，立这么大功，活捉通贤文郎啊！通贤文郎在北国可是有名上将，大王詹邯第一次兵进中原，通贤文郎屡建战功，就说把我们中原的将官军卒他杀的太多了，把他抓住应该押往京都，告诉来人，本帅知道了，记大功一次，犒赏，马上发下去犒赏军卒。来人高高兴兴回去了。回头咱们再说牛皋。牛皋激清一看抓的是通贤文郎，不是大王詹邯，哎呀可急坏，催战马绕山环追出有五六里地呀，也没看见詹邯的影子，往前呢不能追了，怎么再追，那就是金国的管辖地，学马回来找谁呢，找通贤文郎。到这一看，哟呵，人没了，哎呀哪去了，甭问，说是叫刘玉带走了，嗨，再带走吧，省着我押，反正功劳是我的。不过刘玉这小子不是东西啊，我找他去。吉庆说算了吧，明儿再抓一个呗，啊，你再抓个蝈蝈的有的是啊，那叫人家平伤，那怎么办呢，回山吧。俩人刚一没身，就听旁边的树上哗啦的一声，身为大将者，眼观六路，耳听八方，耳音最好。这边哗啦的一声，脸抬头一看，哟，就在上边的树杈上坐着个人，谁呀？书中暗表，正是张所的

0: 君狐仙。狐仙在这儿坐一宿了，他可遭老罪了。前文我说过，因为刘裕报功，张索心里有怀疑，派狐仙观察。那狐仙改扮成郎中，绕走二营，来到头道营。到头道营，天光大亮，因为岳飞已经起兵了，八盘山上没有帐篷。哎呀，难道真是岳飞的人马被人给打败了，溃不成军？要不说这人好呢，他要回营交令呢，那么刘裕这个事儿啊也就不能漏了。他想我再找一找，就这么又往前走，来到青龙山。到青龙山的时候，天色可就不早了。他瞧见远处有大旗，过去这么老远，盘山路太费事了，得了，我爬在树上啊，我瞧瞧，瞧准了，准知岳飞他们没事儿，我就回去。就这么的爬在山套外边的一棵大树上，三股树杈往这一靠，腿往这边一插，挺舒服。他一看觉得奇怪，只见宋兵啊，东一伙西一伙，忙忙碌碌，不知道干什么。岳飞步兵呢，这边什么毒水，那边准备火药，他干什么呢？他觉得有趣儿，因为中军基本就是跟着元帅前后啊，在府内外活动，没有亲临过大战场。我到底呀，看看岳飞有多大能耐，他就往这坐下。就这么一坐一天，打仗的事情他全瞧见了。哎呀，惊心动魄呀，他差点也没吓掉下来。你想啊，这山沟里火光冲天，那边放水，金兵哭爹喊娘，这人死的上万呢，他哪见过呀，他都直了。等战事结束，他才发现身都硬了，不会动的了。我别在这傻坐着了，我该走了。一晃荡他都动不了了。牛皋听见声音了，谁干什么的？哪来的奸细？一伸手干嘛？来拔这棵树。这一晃的，狐仙哭痛摔在地下，摔得好重啊。军卒过来一阵拳打脚踢，抓奸细。哎呀，我不是奸细，我不是奸细。没人听他的，妈肩头拢二背绑上了，把他嘴给堵上，别让他喊，我不爱听。这是牛皋出的主意。牛皋一想，张邯跑了，同乡门郎也没了，嗯，抓个奸细也不错，哪知道抓错了，走，押走。再看众人呢，已经纷纷来见岳飞，请功来了。打开功劳簿，谁干什么了，杀敌多少，死了多少人，捡了多少东西，正在记录呢。牛皋上来了，嗯，大哥，兄弟交令来了。姬青要过来，哥，我们俩交令。哦，牛皋，我命你们二人堵截詹邯，战事如何？嗯，我把詹邯抓住了。哦，功劳匪小，把他押上来。抓错了，是同乡文郎改扮成詹邯，我给抓住了。哎，那也行啊。岳飞一想，这不能怪他，他没见过张邯面，俩人可能换了衣服。哦，把东乡文郎押上来，嗯，也没有，哪去了？是这么回事情。你怎么能把东乡文郎给刘裕呢？他不是我给的，他自己带走的。哎呀，你这蠢材，误了我大事。我抓住不奸细，蒋公折罪还不行吗？哦，押上来。一会儿有人推推搡搡，走走走走走，把狐仙给押上了。狐仙往这一站，不想跪，有人照着后腿腕呢，当的一脚，扑通就跪下了。岳飞也没看明白，奸细，谁派你来的？到这干什么？从实说来，不然出去斩首。
1: 啊，
0: 狐仙心的话，我为了你呀、啊。这一宿烟喧火燎，还挨饿，差点没把我吓死，又挨顿揍，你推着把我杀了、给嘴堵上了。有人把嘴里东西掏出去说，哎呀，岳将军，是我、你是胡中军，可不是我是谁呀、

0: 镐一看，吓得我的妈呀，噌就跑出去了。军卒们全跑了，岳飞亲自把狐仙搀起来，解开绑绳，请他坐下。哎呀，你怎么来了？快，给我口水喝，我这嗓子都着火了，快快快！哎，好好。有人拿过水壶，哎，正好刚晾凉，来个嘴对嘴长流水，吨吨吨，这一壶水都进去了，擦了把汗。哎呀，我先说吧，岳将军呐、啊，我对你佩服的五体投地呀、啊，你真是用兵如神呐、啊。怎么，你早就来了？是这么回事情？刘玉说他刀劈金牙虎，昨晚打银牙虎，我不信。我才暗中访查，冲昨天晚上这一场战斗，他是冒领战功。岳将军，我对你算服了。胡中军呐、啊，他不但冒领战功，那刘玉卑鄙无耻，还用散兵计，差点我这800人被他都给说跑了。嗯，冲哪条，刘玉都该死。我得走了，吃完饭了，我不行。刚才你不是说同贤文郎被刘玉抓走了吗？元帅不知道啊，万一又出岔怎么办呢？我赶快回送信。这么办吧，有什么干粮给我一口。好好，有人给拿过蒸饼递过去。这胡仙真够样啊，他本来是骑马来的，因为昨天晚上这通折腾，那匹马不知道跑哪去了，又牵过一匹马。胡仙骑到马上，边吃边走，很快来到元帅大营，下了坐骑，直奔中军大帐。老元帅正告诉外边准备车辆，整牛整羊酒往二营送呢。狐仙进来了，参见元帅。哎呀，狐仙呐，你怎么走了一天一宿才回来？小将有机密大事相告，请叫左右人退下。好，走下去。帐篷人都出去了，狐仙还不放心呢。赶紧开开帐篷门，往外边瞧了瞧，一看没人偷听，把门关好了。元帅呀、啊，这刘玉太卑鄙无耻，他冒领战功是这么回事情。昨天我亲眼所见，那岳飞800人破粘罕10万人马，火烧青龙山，开闸放水淹金兵，哎呀，真乃神人也！哦。老元帅一听气坏了，论哪招刘玉都该死。狐仙带本帅一支将令，领500人把刘玉抓来归案。
1: 是，
0: 接过大令，狐仙转身出去了。他得换衣服啊，这一身是走帮郎中的衣服啊。回到自己屋，洗洗脸，漱漱口，换了换衣服，收拾完了，点了500兵上马，离开营盘，直奔刘玉的二营。刚走到了十字路口上，就看对面几百匹马由远而近，渐渐看清了，前边有两匹马并马而行，左边不是别人，刘玉，右边之人同贤文郎。只见同贤文郎坐在马上，撇着嘴，乐舞扬威，后边跟了好几百人。胡仙一看，哎，同贤文郎怎么被放出来了？不好，难道走了风声？他把这金皮大令往身后一背，哎，刘将军，你上哪儿去啊？咦，姓胡的，你还用问吗？哎，你不是到营盘抓我来了吗？告诉你实话，我已经把同贤文郎平章放了，刘某人不在这干了，投大金去了。胡仙想，他怎么知道我抓他？谁走了的风声？书中暗表，胡仙和老元帅说话的时候，帐外有人偷听，这叫隔墙有耳。这个人是参议官，姓张，叫张志，和刘玉交情过命，又是老乡。老元帅把帐人往外一轰，胡仙到左右又看了看，这是不让听有秘密呀、啊，要不是人呢？越不让听，单要听，不让看。非看不可。好奇，这张志就注意了，里边说话听得清清楚楚。哦，刘玉冒功啊，他活不了了，我得给他送信去。就这么回到屋里，写个纸条，派心腹人骑快马给刘玉送信。刘玉接过纸条一看，写得很清楚啊，

中之事，元帅知晓，36计走为上策。完了，宋朝没有我立足之地，快跑，把通贤文郎给放了。大平章啊，我想放你，你能不能在四郎主面前保个我一官半职的？哎呀，那太好了。两人急急忙忙的准备好马匹兵刃，带着心腹的几百人离开连营逃跑，没想到半道正碰见狐仙。姓胡的，我应该宰你，我把你杀了，没人给张老头送信去，我呀头大筋了。狐仙没敢动，因为什么呢？知道这两下子不怎么地，甭说别人呢，就一个通贤文郎就打不过呀。送信去吧。咱再说刘裕和通贤文郎很快来到黄河岸，黄河岸这有船呢，这船是大金国的。你想啊，大王章邯怎么过的黄河呀？不就这些摆渡过去吗？过了黄河，到了北岸，直接来到金乌珠的营盘。大王章邯提前一天回来了，带回来不到2000人，进来放声痛哭啊！兄弟啊，我对不起你，你给我10万人，我全军覆没，都叫岳飞嗨给置于死地了。金乌珠一听吓坏了，哪这么岳飞呀、啊，这么厉害？再看他哥哥，呵，胡子眉毛头发都没了，脸上净起燎泡，又心疼又生气呀。按道理该杀亲哥们儿，哎，算了，10万人回来3万，因为他们在封锁沟口的时候，那3万人在沟的外边都跑回来了。你是怎么回来的？通贤文郎是这么这么这么救的我。哦，好，我们将来好好照顾他的家眷，休息去吧。哎呀，这个仇非报不可。哎，就是这个岳飞是干什么的？哈密镇王不知道。哎呀，没听说有这么姓岳的这么厉害呀。第二天，通贤文郎和刘裕回来了。通贤文郎回来告诉乌珠，我是刘裕救的。金乌珠说，军师啊，刘裕是干什么的？刘裕啊，是河北人，进士出身，曾经出任过济南知府，他嫌那个地方盗贼四起，没去，也不怎么到了军中。既然他来投，这个人文武全行啊，我看该收留，该给什么官呢？你应该这么办。好，把刘裕带上来。事情不大，刘裕来到了里边。通贤文郎说，快见四郎主。四郎主在上，刘裕磕头了。起来吧。吴珠一看这刘裕好相貌，40多岁，呵，四方大脸的。刘裕啊，你救了通贤文郎，孤很感激，但是你对通贤文郎有恩，你对我们大金有什么功啊？呀，刘裕明白呀、啊，嫌我进谏功太小了。哎呀，郎主，但不知您想怎么办？好办，你现在带人把济南给我取下来，然后封赏。刘裕想，行，我投靠大金的事儿，皇上不知道，还没有下公文呢，我现在去还来得及，请给我3000人马。就这么的，刘裕带了3000番兵，换上宋军的衣裳，打着宋朝旗，叫开济南，半夜里动手把济南的官员杀死，换上大金旗号。金乌珠封刘裕淮西节度使，叫他镇守黄河。将来这小子还当过一任的皇上呢，齐国皇上。咱们再说金乌珠，青龙山一战损失10万人马，他是又气又恨，哪这么岳飞呀，这么厉害，我非会他一会不可。加紧操演人马，2个月后，大王詹憨伤也好了，头发茬也长出来，胡子也出来了，决定起兵。金乌珠说，军师啊，这次我不夺下宋朝国都，抓住康王小儿赵构，誓不为人。回头再说大宋营，宋营的主帅叫张佐，自从刘裕变节投敌之后，赶紧的整顿军心，写奏章告诉皇上，下通知要把岳飞八盘山之战、青龙山800破10万的事情写好了，派人骑快马送往京都。皇上大喜，立刻发了回文，岳飞、提为统制，牛皋等人晋升秉义。

0: 家，三略六套样样精通。为了抗击金兵，把家产卖一半，招兵买马，集草存粮，他是八字军的首领，现在官拜副都统制。他接任刘裕的官职，那么给岳飞呢当接应使，这回两人就融洽了，但是性格不同也不和。现在刚开始啊，岳飞在这操演人马两个月了，探马来报说金兀术大队人马已经离开连营，兵过黄河，要兵进大宋。岳飞得信之后跟张所商量，张所说胜败就在这一战了，我也跟你一块出发。要记住，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现在我们人和还得占地利，地利就是扎兵在什么地方。金兀术过黄河第一道关口就是爱华山，爱华山是天然的屏障，要把这栋守住，他休想多走一步。兵贵神速，王燕、岳飞，你们两个赶快带兵抢占爱华山。简短截说，这10800人来到爱华山下，岳飞往远处一看呢、哎呦，山峦起伏啊，树木狼林呢、远看黄河滚滚波涛，近看一马平川，南边、西边、东边全是山，打仗好，周围没人家。他站在山头往远处眺望，挖下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华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他会想到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怎么叫荒草坡呢？给您回，这个地方出一种草，发芽的时候是绿的，长起来是黄的，故此得名叫荒草坡。荒草坡有四个出口，东西南北，北面有座山叫蓝山，东边叫葫芦峪，西边叫龙爪川，北边距离黄河最近。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就只一刀一枪打，什么时候能胜啊？还得用计策，一窝端。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

0: 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3: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4: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5: 妈，
2: 哎，
5: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6: 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4: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7: 当你老，
4: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岳飞往远处一看呢，发现一个地方，远远的有座城，在城池和爱华山中间是一块空地，能有70里地的方圆。不知道为什么金黄金黄的，他会想到这什么地方？哦，那是荒草坡。岳飞看罢点点头，要想平灭金军，火攻为好。火攻像上回那么办不行了，青龙山凭借地势，两山加一沟，把人堵到里边，一放火都烧死了。这回金乌珠啊不能上当了，甭说别的，就两山加一沟的道他都不能进，有棵树他都不能在底下走。常言说得好，一遭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怎么办？我在草地放火，金乌珠你做梦都想不到。想到这儿，跟王燕借来东西，火药、火绳、示范引火之物都准备好了，派着800雁翎队在那儿都准备齐妥了，就等金乌珠中计。那位说了，金乌珠要不上那儿去呢？哎，这就看谁棋高一招了。不去我引你去呀，那就看金乌珠你的韬略如何了。还有擒贼先擒王，说金乌珠太厉害了，据说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从北国到中原，一路之上抢关夺寨，他身先士卒，我岳飞非会会他不可，要把他打败了，金军不打自败。来吧，安营。定营炮一响，就在爱华山这扎好营盘。这800雁翎队要说扎营，哎呀，手到擒来太快，扎的也好啊，支帐篷，埋鹿角，压叉，挖壕沟，准备齐作。王燕这10000人也在这扎下营盘。等张所10万人马到这儿一看，嘿，高兴，不怪岳飞打胜仗，你看人家那营盘安的，别看占的地方不大，内按5行，外按8卦，安排的特别严谨。许明，就照岳先锋的营盘给我扎营。要不说这位老元帅太是好样的，一般人也不干呢。就凭我 胡子都白了，向你个年轻人学呀，心服嘴也不服。张锁那是忠良啊，偌大年纪征杀在沙场，在那个年代忠臣没什么好下场。你别看张锁在这抗击金兵，京城那帮人还在鼓捣他呢，皇上要逃跑要到扬州去，朝里有个叫黄伯潜的一心要撤张锁的职务，张锁还一点也不知道，大营扎得了。又我等了三天，就听着号炮连天，人还马炸，金乌珠人马浩浩荡荡兵奔爱华山。他对中原的地图熟啊，他也想抢占爱华山，探马报宋军已经把爱华山占领了，晚来一步。停，前队停，后队扎住。金乌珠战马学了几圈，看了看周围的地势，瞧瞧宋营，这个营盘扎得不错，不过是在山坡上，如果我的大队人马冲过去把它打得包围，断粮断水也够你们受的。我在哪儿，我也不能在平川地方扎兵啊，你们居高临下我好得了吗？来，在那边山坡扎兵。定营炮一响，再看30万人马，嚯，埋鹿角压叉，调壕沟，支帐篷，铡草喂马，一切准备齐作。金乌珠倒在金顶黄罗帐，就把他这谋士、什么丞相、军师找来了。众位卿家，咱们这仗怎么打？哈密申说：“孙郎中啊，这次二进中原，胜负再成一局，我们歇兵三天，和他们决一死战。我们的强敌是叫什么岳飞的，这次您无论如何何时何也得要了岳飞的命。放心吧，别看岳飞打了几个胜仗，那是一时侥幸，谁家过年不吃几顿饺子算什么呢？这次碰着孤王，我要他的性命。你别看他嘴说，心里也琢磨，这个姓岳的大家都把他传神了，到底有什么本事，我行不行？金乌珠这人好斗啊，憋足劲护岳飞，歇兵三天，没等金乌珠跑掉阵，岳飞跟张锁王燕说好了，元帅将军，我想讨掉阵，和金乌珠一阵决胜负。张锁说好，本帅在半山坡给你关敌料阵，如果打胜了，我带人马冲下山去，一鼓作气打退金兵，我助你三通鼓。王将军你呢？王燕说好，助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把这10000人都带去。好，到到到，三声炮响，岳飞带着18000人冲下山来，石崖崖寨门开放，来到了疆场，雁翅排开压阵脚，前边是800雁翎队，岳飞在大旗下带住思江与救兵讨掉阵。吃，古代没有有线广播，无线广播宣传喊话靠嗓子，不过也好使，选这么200-300个车轴汉子，都是波根粗嘴叉大嗓门亮堂的，一字排开，一二哎，北国的军兵听着，往里边给你家主将送信，就说岳先锋亲自出战，尔等速来交锋，要不然要马踏高山喽。刚我进山里边，到咕噜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这连珠炮响，北国兵将倾巢出动，铺天盖地，呀呀叉叉，不知道来了多少人呢？就是旗呀，大旗好像高粱地，小旗压在牛毛里边， 有一字长蛇棋，二龙出水棋，三才棋，四门兜底棋，五柱方棋，六丁六甲棋，七星棋，八卦棋，九宫棋，十面埋伏棋，飞龙棋，飞凤棋，飞虎棋，飞镖棋，飞豹棋，引军棋，大道棋，三十六杆天之罡棋，七十二杆地煞棋，外带一百杆八杆压阵棋，七爱棋，七底棋，七尾棋，七分招展式，号带飘扬啊！前边是马队，后边是步兵。长枪手、短刀手、弓箭手、削刀手、捆绑手，列立两厢。二龙出水式，压住阵脚。正当中一杆珍珠宝云旗，岳飞戴丝缰一看，珍珠宝云旗下一员大将，跳下马来，摘盔卸甲，平顶身高，一丈开外，肩捆背后，膀阔一弓，肚大施为，往脸上看。面似赤火，七叉八叉的眉毛，黄眼珠子怒出眶外，狮子鼻，方海口，连鼻乐腮胡须扎里扎沙，亚腮钢针相反，头戴象鼻宝盔，英文安科夜明珠，身挂驼龙铠，护心镜亮如秋水，盼甲丝绦，五谷凝成，飞虎战群，双折马面，下边是大红中衣，足蹬狼皮战靴。左护弯弓，右带剑，肋下佩戴绿裤弯弯刀，金石剑，金吞口，大红穗子，肩搭花狐裘，脑后织机翎啊！再看胯下这匹马，像火炭那么红，金鞍玉颤，往那一站，好像活了的金刚，下凡的天神呐、啊！哦，大概此人就是弯眼无珠啊！嗯。名不虚传呐、啊，见外表知其内，观眼之心，观眉之胆，这可是员猛将。我碰见硬敌了，再往周围一看，数百员大将啊，高的矮的，胖的瘦的，胖大魁梧，瘦小精神，一个个手拿兵器，二目圆睁。

气势。胆小的一看这阵势就得吓跑啊。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带住思江往对面这么一看，哎呀，从我进犯以来头回看见宋军队列这么整齐啊，前边是800儿郎，不注意都长一个模样，手拿双手带斩马刀，一个个呵，胳膊的肉都起棱子，嘎里嘎达，腮帮子鼓着，太阳穴也努呢，眼珠子瞪着，两杆门旗分为左右，正当中一杆大旗高有3丈，月白缎子面，走金边恰金线正当中，青丝线绣着斗大的月字，旗脚下一员将官，年纪在26、7岁，上中等身材，面似银盆，重眉朗目，鼻直口阔，亮银盔，亮银甲，肋下佩戴宝剑，斜挎弯弓，斗兽胡叉，雕翎剑，背后背着打将的银装锏，往里一站，好像长坂坡的赵子龙重生，不亚如当年的玉面子都。嗯，哎，我说军师，你看月子旗脚下那员将是不是岳飞？我说是，要不哪那么多姓岳的？哎呀，也没什么出奇的。是啊，他也两个眼睛一个鼻子，你说他怎么净打胜仗呢？那谁知道啊？哈密是新的话，你问谁呀？我哪知道啊？就在这阵儿，岳飞告诉军卒，救命，叫他们金将过来答话。是，今天不管是金兵还是宋将，格外的精神。为什么？都觉得自己主将有两下子，心里有底，我们准打胜仗。呵，一个个精神头足。哎，金兵叫你们主将过来答话。那边一喊，这边岳飞提马奔疆场，众将官给我押出阵脚。牛皋说，你可小心点。哎，不要紧，张宝在一旁陪着。岳飞啪一打马后丘，这匹马抬腿得胜钩，鸟船摘下猎犬神毛，单手一合打枪，等候敌将。再看金兀术，双腿一踹马蹬，小肚一碰铁骨梁，炸马入肺，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到了切近，金兀术服气了。哎呀，这个岳飞年纪不大，头上有千层的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好，你说他要能投靠我该多好，他要投靠我，哎呀，就不用我费这个劲亲自带队了，就由他带队出征就行了，我得好好劝劝他。请问来将尊姓大名？问我大宋朝驾前称臣张所元帅帐前的前不正印先锋官，姓岳名飞，字鹏举。哦，久仰久仰啊，久仰阁下大名如雷贯耳，皓月当空。请问你可是昌平王四殿下？正是俺完颜兀术。四郎主，自古国土有南北之分，为何无故你兴师犯境？哎，我不爱听这个，都是个天，同是个地，至于江山嘛，有得着居之，无得着食之，你们不能治国安邦，我们邦里朝政，嘿嘿，有何不可？说得好听，你们近代以来烧杀抢劫无所不为，抓百姓充当奴隶，人人切齿，怨声载道，有之男儿欺辱尔等，辱骂中原。以我良言相劝，赶紧退兵，方是正路，若不听劝，休想走出这矮花山。岳将军哪，

0: 要想打我不怕你，可是你浑身是铁，能粘几根钉呢？你再尽忠能落什么下场？陆登陆子敬如何？只落得全家不得善终。李若水、张叔夜都做了康王的驱死鬼呀！你再看投降我吴珠的人，曹荣我封为大亭长，刘裕如今镇守黄河岸，你何必进者愚忠呢？岳飞说：“吴珠，你不要在我面前鼓弄唇舌。我岳飞生是大宋朝人，死是宋朝鬼，精忠报国，忠心无二。好，我佩服你。既然如此，来来，你我大战300合。好，请，请。”完颜乌珠赶紧削开战马，战马跑出百步开外，然后马打冲锋。为什么要这么交战呢？两匹马马打对头，你一枪我一斧子，这不就完了吗？那叫粘桶。战马打冲锋啊，气势上就压倒对方，也有劲。这边喊啊杀，有意思。你说这粘桶能有劲吗？乌珠战马圈出百步开外，还没等学回来呢，就听有人高喊：“四郎主，请您回归本部军队，给末将关的廖镇，带我替兄长报仇。”乌珠学马一看，说话的是北国四猛将的老三，叫阿里托童。乌珠想，我不应该先上阵，应该看看岳飞的枪路，他是使的什么枪，然后见招破势。对，乌珠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关的廖镇，告诉阿里托童：“小气了，不劳叮嘱，粗衣马直奔疆场。姓岳的，我要你的性命，替我哥哥报仇。”“慢，你哥哥是谁？死在谁手？”“我的哥哥，大哥叫阿里托金，二哥阿里托银，死在你的青龙山有个姓吉的手里。我乃阿里托童之也。”“哦，这就是你们犯境以来杀我们多少人，我们死了多少将，我们没找你报仇呢？你们不在自己领土上精重除袍，牧马放羊，为什么要到中原来呀？你到我们家门，死有余辜。我说不过你，是你看着棍。”马往前撞，手中大棍泰山压顶，砸了起来。岳飞想，我这边只有几十员将，而且我心里有数，都不如我的本事。看对面数百员大将啊，人家是倾国人马呀，我这才几个人，所以今天这阵许胜不许败，也叫乌珠看看我们中原有豪杰。一看棍奋顶梁，并不慌张，两手握住大枪，来个横单铁门栓，由下往上一崩，还开，擦，就这一下，不到岳飞呀、啊、有多大力气，阿里托童的虎口震裂，大棍滚烫滚烫的，他一扎着手，这棍呢给崩飞了，没兵刃了，怎么打？得换回去呀、啊！哎呀，毛家不是对手，败阵去呀、啊！学马就跑了。岳飞一想，你别跑啊！你要跑了，我不白打了？最好抓两个活的，万一我们有人被擒，我好来走马换将。想到这儿，岳飞挂上大枪，两脚踹蹬，小肚子一碰铁骨梁，这匹战马追上去，很快追个马头相连马尾，掌身躯，探背膀，嗨，这叫青书原背，捆扭狼腰啊，一伸手捧，把潘甲丝绦抓住了。 就是把后边的丝绦抓住，然后往怀里扒的一带，带不过去，因为什么呢？前边人要反抗，抠住铁骨梁，他不动，那不要紧。岳飞是行家，这个手往怀里带，伸右腿用靴子尖一点敌将的马后丘，嘡的一下子，马腾的往前一窜，人往后带，嗨，走马活禽，阿里脱铜。岳飞的意思呢，学马回归本部军队，往地下一扔，叫军卒给绑上，将来准备走马换将的。哪知道他把这人呢已经抓住了，学马还没等走呢，对面有人着急了，谁呀？阿里脱铜的兄弟叫阿里脱铁呀。要不说呢，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阿里脱铁一看哥哥被活擒，可急坏了，手擎冰铁大棍，高喊一声，哎呀，岳飞小儿，快把哥哥给我，冲上去了。岳飞这手里还拿着人呢，一看哟，敌将上来了，说回归本部军队来不及了，把扔了吧，那不他跑了吗？那么这人在手里摁着，没法拿兵器，怎么交战？嗨，反正也不差这一个，得了，我呀就把他哥哥给他算了。一反腕子，捧抓住了阿里脱铜的前边，嗨，他给举起来，脑袋冲前，脚冲后，哎，敌将，你要哥哥，我把哥哥给你了。他把人飞出去，阿里脱铁拿着大棍，一抬头一看，那哥哥脑袋冲自己过来了，他可吓坏了，有先用手接，手里拿着兵刃，说把兵刃扔了吧，那还了得，你这边扔了兵刃，岳飞过来帮一下把你打死了，打仗不许扔兵器啊，说不扔兵器，拿着棍，那非把哥哥脑袋敲碎不可呀。再者说了，岳飞这劲儿这么大，我要不接，我哥哥非摔死不可。哎呀，他这一着急，阿里脱铜的脑袋到了，头碰头，就听着啪，扑通扑通，哥俩尸体摔在地上，这叫撞死阿里脱铜，碰死阿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7: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8: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7: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7: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海峡山，远观天仙无欢，我今醉酒犹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里成员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

0: 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的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的歌手共17人，李芳、叶文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钱娟薇、肖德福、陶晶莹、张小文、刘萌、郭德辉、郭嘉欣共同演唱。
1: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0: 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游雪华霜满天，一夕寒气冷风帆，潇洒河山遥望蓝水云，翩翩却落人间，抬手间我洒落诗山前。歌曲与寒山背景，唱出醉酒游子在大雪之中纵情观山的洒脱意象，演绎出独特的海伦式豪情。简单而富有节奏感的古风旋律，既上头又入脑，这曲风配上这嗓音，真是爆炸好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游山烈》，由海伦演唱。这是一首唱尽孤独的歌，借酒消愁，提着一壶酒，独自山上散心，看着山上的美景，白雪飘飘，冰川璀璨，感到此时此刻孤独的只有这座山陪着自己，只有这座山是自己的知己，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整首词充满了忧愁，听起来也是令人肝肠寸断，让我们体会到了词人的无奈。

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少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数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酒喝不渴》，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四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的表达情感。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很像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是希望对方会快乐，会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要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2: 天还能蓝多久？
3: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4: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4: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4: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4: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4: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4: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道盆里。

0: 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芳芳在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自在。

0: 水中花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风冷雨中感慨世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却不能去摘。一切是因为自己身处这红尘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溪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沉默。
1: 奈何辗转在风尘，不再有往日颜色。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丝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些旧梦残留，成为如梦似幻的一个场景，令人。

蜡笔小生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的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是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的年华，青春的日子里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紧紧握着金花信物，信守着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由高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情感，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地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心的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4: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祥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6: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3: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6: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3: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6: 音乐旅途的伴侣，
3: 心情道路的指引。
6: 这里是音乐情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在失眠的夜晚，在无人的夜里，总有一颗心跳动不止，想起那从前的回忆，难过如潮水，悲伤逆流成河。逝去的爱情如烟，抓不住的叫做从前。我辗转反侧，记忆中是你的眼含秋波，笑靥如花，有很多话要说，我写你成歌，让歌来代替我怀念，怀念你的温柔，让歌来诉说结果，最终是放开了手，做不成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一首《你离开以后》。

这是一首讲述爱情备胎的最新单曲，深刻地诠释了一曲揪心的伤感情歌。歌曲呢，由流行金曲制造机刚劲老师为廖京倾情打造。没见过爱情是虚伪，没受过欺骗是稚嫩，备胎已经成为青年男女的减压阀，尤其呢，多发生在异地恋上。歌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备胎生活中最真实的情感感受。正胎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备胎永远不会被启用，但是有他在，这一路才分外的放心。只为了让他开心，扮演了各种的角色，甚至是小丑也无所畏惧。这正道出了备胎们的无奈。一起来听《爱情小丑》。

我这蜜糖比之砒霜，爱情这件事儿啊，不是足够爱就可以了。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越努力越失败，越认真越受伤。放手错误的关系，将期待呀，也是放到下一次相遇。一个人的夜晚可以很轻很平静，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那由张金迪演唱。旋律温柔悦耳，像恋人间的呢喃情话。故事真相却现实又残酷。主人公决定结束让彼此受困的关系，让爱人自由，折射出现代男女感情的复杂多变与无奈。简简单单相爱相守的感情已成奢望的现实，让人感慨。一起来听这一首《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

这是一首由一寸光年音乐团队以国风为主题的创作作品，在延续原本国风特质的基础上，融入了复古流行的元素。传统国风与流行的结合，新生代音乐人王维乐独特迷人的嗓音带来耳目一新的脱俗听感，表达歌曲的一种爱恨随意、往事随风的潇洒态度。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着不妥协、不将就的态度。这一生很长，我们需要手持烟火谋生，心怀诗意谋爱，所以呢，总要潇洒一些。毕竟喜怒哀乐皆是红尘，喜怒哀乐皆是人间。一起来听小乐哥的这一首《不甘》。

0: 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1: 音乐爱。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

石原心呢在一家公司上班，小长假越来越近，可公司啊接了批大订单，时间紧任务重，老板下了死命令，这回不放假。石原心爸妈走得早，他跟奶奶相依为命，放假了不能回去，奶奶一定很孤单。这一天石原心呢正刷着微博，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很快他写好了一幅亲情互换的博文，大意呢就是寻找一位在他家乡工作又不能这个放假回家的人，两人呢可以亲情互换，各自陪衬对方的老亲人度过假期，不让亲人孤单。石原心言辞恳切，微博发出后啊，一时间呢跟帖转发的人很多，望着不断飙升的关注的数字，石原心的心里很感动。两小时后，一个网名身不由己的人跟帖说要跟他详谈，石原心心里一喜，急忙的回帖响应。

两人互通 QQ 后啊，便开始私聊了。对方很谨慎，问了石彦新很多工作和家庭方面的问题，看得出对方怕他是骗子。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石彦新不仅如实回答，而且把身份证扫描后发了过去。对方戒心明显减少了很多。通过了解啊，石彦新知道对方是一个叫刘心怡的女孩，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最近呢被派到石彦新老家的县城出差。刘心怡老家离石彦新工作的地方也不远，两人呢谈得很投机。刘心怡呢也给石彦新发来了身份证的扫描图片，告诉他自己父母喜欢什么，要给弟弟啊买什么样的礼物。从照片上看，她长得很漂亮，两个甜甜的酒窝特别迷人。如果不是刘心怡说已有了男朋友，石彦新真会相信这是上天赐给她一个追求爱情的好机会。

假期的头一天，石妍希呢一下班就去了刘信宜家，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他。石妍希表现得很勤快，一边包饺子，一边呢向刘信宜的父母说些单位里有趣的事儿，逗得他们呀是哈哈大笑。手机呢能视频通话，两人呢就把视频开着，如同陪在亲人身边。石妍希的奶奶特别高兴，看得出啊，她把刘信宜当成未来的孙媳了。石妍心暗暗发笑，为了让奶奶高兴，她故意把刘信宜说成了女朋友。

石原心呢，临行前，刘心怡父母给他准备了一袋土特产，他本想推辞，可又怕两位老人不高兴，就收下了。回到住处呢，急忙跟刘心怡联系，没想到手机打不通 ，QQ 也不在线上。他又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直夸刘心怡啊，既漂亮又体贴，还说把祖传的一个玉手镯给了他。石原心一听，头就大了。自己和刘心怡未曾谋面，奶奶竟然把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了她，万一她不承认，麻烦就大了。为了不让奶奶担心，她没有说出真相，只等到见到刘心怡收回玉手镯后再对奶奶讲。他们通过合约，如果收了对方的礼物，一定要归还。约好晚上联系，可刘心怡为何迟迟不见现身呢？石原心守着电脑，直到11点钟还是联系不上。难道遇到了骗子？他心里直打鼓，可一心想到刘心怡的身份证上有照片和家庭住址，石原心又放了心。第二天早上呀，石原心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呢是刘心怡打来的。他不停地道歉，说是昨天回去路上把手机丢了，出差住的那个旅店又没有网络，所以他起床后就马上去网吧登录了 QQ， 找到了号码就给他打了电话。

宣心松了一口气，委婉地问他玉手镯的事儿。刘心怡迟疑了一下，说当时奶奶执意让他收下，太热情了，他怕服了老人家的好意，就收下了。等忙完这段时间，他会把手镯还给石彦心的。因为玉手镯本该到此为止的事情却依然进行着，石彦心有事没事就跟刘心怡聊上几句，他也积极回应，寂寞不见了，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多，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他望着刘心怡的照片，石彦心常常叹气，如果能早些相识那该多好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人聊得正欢，刘心怡突然问起玉手镯的事儿。石彦心啊告诉他，玉手镯是祖传之物，由婆婆传给儿媳，至于传了多少代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在家人心目中他是无价之宝。刘心怡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说这玉手镯能值多少钱呢？为了显示玉手镯的价值，石彦心添油加醋地开起了玩笑，这玉手镯可是真品，年代久远，玉质上乘，虽不能说价值连城，但至少也得价值四五十万，我娶老婆全靠它呢。刘心怡不信，石彦心说他有专家的鉴定书。说这些话时，连石彦心自己都笑了，鉴定书他有，可惜啊，上面写的是30000元。这手镯他曾找人做过鉴定，虽说呢是清朝时的东西，可质地一般，否则他早就把它卖了买房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刘心怡半天没回话，石彦心问他怎么了，他回了个笑脸，说有事儿就下线了。一连两天刘心怡都没上线，石彦心的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拨通了他的手机。刘心怡说啊，这几天工作忙，并问他玉手镯有人出价20万，卖不卖啊？这个价高得离谱，石彦心可不想骗人。他见刘心怡认真了，急忙说，祖传的东西啊不能卖。刘心怡停了好一会儿，又说，非得50万不行吗？石彦心见他误会了，笑着解释说，这东西呢是奶奶准备送给我未来老婆的，真的不卖。刘心怡好像有些不高兴，匆匆挂了电话。刘心怡说的那人为什么非要买玉手镯呢？鉴定玉手镯的人言之凿凿地说，30000元到顶，难道看走了眼，手镯还有潜在的价值？接下来的日子，刘心怡对石彦心是越来越冷淡， QQ 上留言他不回，打电话有时也不接。石彦心呢不由得担心起来，玉手镯既然有人出价20万，看来应该不止这个价，既然这么贵重，那就赶紧收回来。虽然说两人认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未曾谋面，万一啊他起了贪心，麻烦就大了。正在石彦心想着怎么才能把手镯收回来时，公司呢派他去上海送一批货。到了上海呢，他处理好公司的事务，就打电话给刘心怡，说要见他。刘心怡呢接电话是有些慌乱，支支吾的说在外地出差。石彦心呢越发不放心，说见不到他就去他家，他才答应晚上见面。在一个茶馆里啊，石彦心见到了刘心怡，他本人比照片还漂亮，只不过面容呢有些憔悴，他身后跟着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不用说一定是她男朋友。两人呢一番寒暄后呢，这个石彦心提起手镯的事儿，刘心怡递给他一个手提袋，他打开一看，里面全是100元大钞。石彦心啊很惊讶，问他怎么回事。刘心怡呢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你家祖传的玉手镯被我弄丢了，现在啊只能赔钱了，你说价值50万，我现在只能凑够20万，差30万，我给你打欠条，以后慢慢还给你。看到刘心怡一脸真诚的样子，石彦心啊哈哈大笑，然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呢是娓娓道来。刘心怡听后呢如释重负，要给石彦心30000元赔偿款。石彦心摆手，让他去玉器店呢买一个相仿的玉手镯即可，因为他要把玉镯呀还给奶奶。石彦心呢起身要走，刘心怡呢突然红着脸说，彦心，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见奶奶？石彦心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说道，
可以，当然可以，但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刘心怡一笑，开始呢，我谎称有男朋友，是为了怕你打坏主意。这个人呢是警察，怕你是骗子，我报了案，护送我来见你。一个月后呢，史元心跟刘心怡啊一起见到了奶奶。奶奶见到刘心怡，拉着她的手，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爱琴海。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呀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少妆线，游子身上衣，帘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定延平做梦也没想到，这回又上了徐茂公的当喽。他本来想到徐茂公那个坟窟窿里把徐茂公给挖出来，他要对徐茂公来个鞭尸，他得报报仇啊。可没想到他兵分两路，这边哪呢，他想把瓦岗山这46友一个不剩的全部捉拿，该杀杀，该砍砍。这边哪呢，他安排吴太、吴广各带2万兵马直取瓦岗山。他以为这瓦岗山里边有我的内应，到时候胡儿福把大草垛一点着，胡儿福手下这几个随从已经 归顺了胡尔福了。胡尔福让他们俩人一组，拿着他的令牌去把这城门打开，吴太吴广令这兵马不就杀进去了吗？我这一字长蛇阵呐、啊、就没用了，我就不用再围你们了。可他哪知道啊，人家瓦岗军的46友啊早就做了安排喽，在徐茂公的安排下提前就把兵马发出去了，已经啊把你们随军的大本营给包围起来了，就等着定更以后你们正准备攻打瓦岗山的时候，人家呀就对你们这大本营下手喽。定延平一共领来20几万兵马，咱们前文书也说了，由于前些日子这粮草车变成了火车了，把大本营给烧了一通，跑了一些兵马，也损失了一些兵马。现在啊加在一块剩10几万兵马，他又带出去4万兵马去攻城，剩下这16万兵马呀正在这准备请县城呢，好接受瓦岗山呢。没想到瓦岗军来偷营了，这下子可就乱套喽。他们是毫无防备呀，这火光一烧起来，别看他摆的是阴阳五行八卦阵，可也不好使喽，根本就发挥不出作用来了。这吴太吴广一看，哎呀，这坏了，大本营要丢啊，咱们中了计了。这边俩这大门根本就没打开，他们一合计赶快杀回去救自己的大本营吧。这边俩定延平老将军趁着夜色呀也都快到瓦岗山了，一看，哎呀，这坏了，怎么办呢？老将军也有点发懵了，老将军打了一辈子仗啊，从来没这么窝囊过，你说我为什么就算计不过这徐茂公呢？胡尔福啊胡尔福，这回你再回到我们隋营，我一定把你千刀万剐。他现在反而啊不恨徐茂公了，恨起了胡尔福了。我这不是都上了你的当了吗？你这情报看来一点也不准呐、啊、你说把徐茂公杀了，3天以后人家瓦岗军的46友要为他的哥们儿去下葬，而且都披麻戴孝，

我合计这回啊，我把这46友可一网打尽了。等46友都出来了，你胡二福来个里应外合，配合我把这瓦岗山的大门打开。我这边安排吴太、吴广两位大将军，正好乘虚而入，一举拿下瓦岗山。你看这账算得多明白。可事情就有的时候啊，不一定按你的意志为转移。你这么想的，人家瓦岗山能按你这么想的去办吗？那只不过是你一厢情愿。人家用假的46友，穿46友的衣服，也是披麻戴孝，为一条狗下葬。真正的46友啊，一个都没去。结果啊，46友兵分两路，一部分将领指挥瓦岗山的将士，牢牢的守着瓦岗山的西门和北门。那南门和东门呢？南门的东门呐，有翟让，有邱王爷，还有裴仁基他们守着。这瓦岗山基本上是万无一失啊。那么这功夫，翟王一看，我手下这两个大将到底能不能冲进去啊？这个事儿啊，可就不好说了。怎么说呢？人家瓦岗山呐，早就有防备了，根本就不能放你吴广和吴太领着兵马进城啊。咱就先说这吴广，吴广一开始带着人马到了西门，他就命令手下的兵丁把灯挑起来了，按原先定好的暗号啊，晃了三晃，城里就生出了一盏灯，也晃了三晃。吴广一看，好好好，大兵继续往前走，转眼之间就来到了护城河了。护城河这吊桥放不下来，他们根本就过不去呀。吴广和吴太啊，赶忙命令人又把灯挑起来了。那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告诉胡人福，我们已经到了，赶快安排你手下的人把城门打开呀。结果这下子可好，就听当当当当当当当一阵锣响啊，紧接着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呵，这万箭齐发呀！这一下子可把大隋军害苦喽，他们一点准备都没有啊。假如他们要做好攻城的准备，最起码得有云梯，或者是公车，甚至每个士兵都能拿个挡箭牌，结果他们没准备呀、啊，这一没准备可来好喽，这士兵啊中了箭喽，噼里啪啦的就倒了一大片呐、啊，这士兵成片成片的一倒下，还有的掉到护城河里了，这下子军心可就乱了，不许撤，不许撤，怎么回事啊？发现有士兵要跑，可没想到这人呐，到时候都想顾着自己活命，谁为你们玩命啊？你看打仗的时候，这指挥官要是说跟我上，他冲在前，这士兵在后，基本上都跟着打仗。可是指挥官一喊给我上，谁给你上啊？啊，你在后边让别人给你卖命啊？玩蛋操去吧！人家这些士兵可不傻，我们的命啊也是爹娘给的，可不像孙悟空从石头缝里蹦出来的。爹娘给的命是有血有肉的命，它值钱；石头缝蹦出来的命啊，它不值钱。再说这大隋军的兵马往下这一败呀，你要说按秩序往回撤，那也行。可这下子不是啊，有秩序的往回撤，是乱了套了，就像放羊一样啊！这瓦岗军这大城门吱嘎嘎嘎，哗啦啦，大吊桥放下来了，城门就打开了，这瓦岗山的兵马哇，像潮水一般就
杀出来喽！这大队人马一杀出来，这可真是喊杀声震天呐！秦军有一员战将，这员战将是五花蓝腚脸儿，手使金顶爪阳槊，胯下一匹宝马良驹，大喊一声：“呀呆！大胆的随兵，竟敢深更半夜攻我瓦岗城！你们谁也不许跑！”这吴广一听，啊，瓦岗军追杀出来了，我得迎一迎啊！他一调准马头，打马就上来了。他手里拿着一口青铜大刀，上前用手一指：“哎呀呀，你就是那天被我们抓到那个贼头，你就是单雄信呐！看来你这命还真挺长。”你能死里逃生，今天呐，我不能再让你留在世上了。你可知道我大隋军的厉害？今天我可要大战你一把喽！说这话，他挺着刀就杀向了单雄信呐。咱们前文书不说了吗？单雄信被人家打败过呀。他一看，既然你单雄信出来了，在他心目当中啊，单雄信啥也不是。可他哪知道，单雄信那可是大隋朝全国响马的总瓢把子，按今天的话说，那是全国的总贼王啊。说到单雄信，咱不得不多说几句。这单雄信历史上确有其人。他生于公元581年，死于公元621年，大概也就是活了40来年。他也确实是今天山西长治县人，当时也确实有个天堂县。他家呢，咱在前文书不说了吗？他选了一块风水宝地，在天堂县城南8里2贤庄，号称赤发灵官。祖籍呢，咱也介绍了，是山东曹州人。当时有个县叫单县，他父亲叫单宇。为什么叫8里2贤庄呢？就说他们哥俩呀都是贤人，这贤人就是对人的一种尊称。他呢叫单雄信，他哥哥叫单雄忠，哥俩是一边习武一边耕读。当地人对他们哥俩都非常的敬重，要不怎么能称为二贤呢？后来呀，他就参加了反隋的队伍了，这就跟咱这故事里边这人物啊都联系到一块儿了。咱说的前一段啊是真实上历史的记载，那么后一段呢就有些传奇色彩了。这个单雄信呐，确实是武功高强啊。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个吴广就以为单雄信在他们面前吃过败仗，你也没什么了不起的，那我就不回营了，我跟你比试一番。他举着刀对着单雄信就劈过来了。吴太的刀确实很快，可跟单雄信一比啊，还是差了一截啊。单雄信举起他这金顶爪阳槊，照着他脑袋啪就是一家伙呀。吴文一看，哎呦，比我这刀还快呀，他想收刀来不及了，他只能把刀往上一拖，哒啷一声响，这刀的力量确实比不过这槊的力量啊。结果这槊的力量太大了，咔嚓一下子就把他砸于马下喽。是死是活咱就别管了，这一被打下马呀，我估计这兵马这一乱套，这马一踏人一踩，恐怕也好不了。这吴广一被打下马，这大隋军就更乱套喽。单雄信二话不说追杀上去了。再说还有吴太呀，吴太一看，哟，这单雄信不是孬种啊，这么厉害，
这吴泰和吴广是亲哥们儿啊，打仗哥兄弟吗？不行，我得为我哥哥报仇。这吴泰举着大刀就杀过去喽。吴广使的刀啊，吴泰也使一口刀，结果单雄信一催坐骑啊，就迎上来了，两下嘁哩咔嚓又交起手来了。咱也说了，这吴广的功夫确实不错，吴泰呢一点也不比他哥哥差，哥俩还都使着大刀，结果他举着大刀嘁哩咔嚓跟单雄信这一搏刀，哎呦，他就觉得这个单雄信不简单呐，看来我这两下子真不好使。他一合计，我哥哥都败了，我也别打了，我干脆呀撤吧。他一摸马头啊，想跑。要说有些事儿真是赶巧了，他一摸马头，这一跑的功夫，就看又来了一位战将，蓝巴巴的一张脸，掌中使一口开山大斧，照着这个吴泰咔嚓就一斧子。吴泰赶忙用刀一架，结果啊这个刀就被人家给劈了，咔嚓，这刀把就变成两截了。吴泰一合计，我打不过人家，打不过人家怎么办呢？我跑吧。他赶忙一摸马头，哒哒哒哒哒哒回他的随营了。这功夫牛盖要追，单雄信一摆手，先别追，看看后边的情况怎么回事啊。他们得等这个老将军定延平啊，他们估摸啊这定延平快下来喽，在这儿集中力量要会一会这定延平。这功夫这吴泰往回跑，跑着跑着一看，大营已经乱了套了，秦琼、秦叔宝带领手下的弟兄们呐，已经冲入隋营喽。这隋营还有一些战将啊，其中有一位战将叫吴真呢。要说有些事儿真挺有意思，你看看定延平手下这些将军呐，大部分都姓吴。这吴广、吴泰这回又来个吴真，这吴真跟吴广、吴泰啊可不是哥们儿。别看不是哥们儿，一笔写不出俩吴啊。这老将军对他是千叮咛万嘱咐，让这三吴将军一定要保护好这烈火印呐、啊，这扭头烈火狮子印，这可是大隋朝的帅印呐、啊。有了这帅印，就可以领兵挂帅。这吴广为什么不敢恋战呢？他挎着这扭头烈火狮子印呐、啊，他哒哒哒哒跑回他的隋营，一看这吴真迎上来了。吴真说，不好啊，咱的营被人家给偷袭了，怎么办怎么办，咱们也得劈杀回去啊，能抢救多少是多少啊，咱可不能把这营丢了。这回这秦琼啊领着屈土星、屈土盖，再加上这史大奈，一定得想办法把这扭头烈火狮子印得到手啊。缴获了这烈火狮子印，那就等于对大隋王朝构成了直接的威胁了。你们的帅印都被我们抢到手了，你们还谁能领兵打仗挂帅了啊？这古代人呐、啊，对这个信印是最讲究，要不怎么经常说司凭文书官凭印呢？信印就是既诚信还得守住印呢嘛，印信嘛。掌权人对这个信印是最重视的了。咱在前文书不是介绍了吗？那古代的汴河得了一块和氏玉，后来那不就成了全国的玉玺了吗？你能不能坐上正统的帝王，就看你有没有这块全国的玉玺呀。这老百姓啊还就相信这块玉玺，有了这个才证明啊你是真正的天子。你看这历朝历代的帝王啊，说是农民起义，你问问他们有几个是农民的？除了大泽乡，那是真正的农民起义。那陈胜吴广也是被逼无奈，不起义就是死啊。
他们才是真正的农民起义。不管是汉高祖刘邦，还有后来的朱元璋，也包括宋太祖赵匡胤，你问问他们哪个是农民。朱元璋出身那么贫寒，他还是个和尚呢，你可别小看这和尚啊，这和尚得有度牒，和尚不上税，和尚还免兵役，和尚的地位都比这农民的地位要高一大截。咱就说这水浒传，从宋江到古上找石谦，他们哪个是农民？这里边啊，确实有几个打鱼的，打鱼的他也不是农民，是渔民。那里边除了山匪就是恶霸，剩下的都是体制内的一些军人，也包括一些豪强大户。你像小旋风柴进、河北的玉麒麟卢俊义，还有那个扑天雕李英，那不都是一些豪强大户吗？他哪个是种地的农民？基本上一个都没有。今儿个咱把这话又说回来了，就说这46友有几个是真正的农民呢？不都是想坐享其成吗？人家单雄信把这些人组织起来了，跟朝廷对着干，最后的中心目的推翻大隋，建立起他们自己的政权。到时候一旦成功了，他们不也都享受了高官厚禄、富贵荣华吗？那么话又说回来了，这回单雄信呐，可真就喝出来了，今天我得亮亮我的真功夫，我要想推翻大隋朝，我就得组织好大伙共同与大隋为敌。今天既然你们瞧不起我，那我就让你们知道知道我单雄信的厉害。这单雄信呐，真没费多大的力气就把这牛头烈火狮子印给抢到手喽。当时把秦琼可乐坏了，兄弟啊兄弟，这回给你和石大奈记特等功一次。特等功究竟能有什么奖励，咱在这里边啊就不介绍了，因为咱不知道他到底奖励啥呀。不知道的事啊咱就别讲了，讲了咱也不真实。这瓦岗军呐，得到了这一块大印呐，这可真是太高兴了。可没想到这一高兴就出错了，原来隋军呐还有一位大将叫韩非。这韩非一看，坏喽，咱们的牛头烈火狮子印被瓦岗军得去了，这可不行。要说这个大将韩非还真就是为国忠心耿耿啊，他打马打后边，突然间啪啪啪啪啪就杀上来喽。他一看史大奈呀、啊、正挑着这印呢、啊、他上去咔嚓一下子就给史大奈这一家伙呀。史大奈还没明白怎么回事呢，他用兵刃呢、啊、正挑着大印呢、啊、被韩非从后边扑棱家伙给扒拉地下了，然后他一猫腰捡起这块大印，哒哒哒哒哒哒跑了。他这一跑不要紧，秦琼反应的快呀，到手的东西怎么能丢呢，给我追。这些将军哒哒哒哒打马就追。要说有些事儿啊真是赶巧了，这牛盖正好赶上来了。牛盖他使大板斧啊，他用大板斧这一横，咔嚓一下子就把吴真给别到那儿喽。这吴真呐、啊、这连人带马咔嚓一下子往那儿一抢，这印就出手了。牛盖上去一斧子就把韩非给劈灭火喽。然后史大奈一猫腰把这个帅印呐、啊、又抱回来了。哎呀，这可是国宝啊，你可别丢了。牛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那什么玩意儿啊？印，二哥刚才下令不让他丢了，就是让咱们把他捡回来。哎呀，二哥呀，可就是真正的大元帅了。牛盖觉得这回我可立大功了。史大奈呀史大奈，看来我比你的功劳大呀，这印呐是我得回来的，可不是你呀。史大奈狠狠地瞪了牛盖一眼，我先得到的，我

0: 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5: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4: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用废品收购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1: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1: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独家评书50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0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0400005200400。
6: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6: 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0。免费咨询电话：4000005200。
7: 牛盖他使大板斧啊，他用大板斧这一横，咔嚓一下子就把吴真给别到那儿喽。这吴真呐，这连人带马咔嚓一下子往那儿一抢，这印就出手了。牛盖上去一斧子，就把韩非给劈灭火喽。然后史大南一猫腰。 把这个帅印呐，又抱回来了。哎呀，这可是国宝啊！你可别丢了。牛盖不明白怎么回事啊？我问问你，那什么玩意儿啊？印二哥，刚才下令不让他丢了，就是让咱们把他捡回来。哎呀，二哥呀，可就是真正的大元帅了。牛盖觉得这回我可立大功了。史大难呀，史大难，看来我比你的功劳大呀。 这印呐，是我得回来的，可不是你呀！史大奈狠狠的瞪了牛盖一眼：“我先得到的，我先得到的，你先得到的，是你先得到的。可是从你手上丢的呀，丢的这不又找回来了吗？”他俩正耍贫嘴呢，没想到有一位大隋的将军噌的一下子上来了，把这印又抢跑了。 这位随将来的也太快了，他趁着这些人已经被胜利冲昏头脑的时候，他腾的一下子把这个牛头烈火狮子印又抢跑了。这谁呀？就是那个刚逃跑的吴泰。这回看你还显不显摆了？这个大隋的吴泰呀，还真不含糊，他这手也太快了，一伸手把这印又抢跑了。 这回史大奈可不管三七二十一呀，上去这一棒子，咔嚓，把吴泰就打于马下喽。把这印呢又得回来了，得回来之后，他看了看牛盖，牛盖呀，这回是你的功劳大还是我的功劳大？牛盖当时就耷拉脑袋了。行了行了，啥也别说了，我刚才呀就顾着显摆自己了，没想到人家从后边抽冷一下子。 又抢走了，这回啊，咱俩一加一半还不行吗？史大奈哈哈一乐，行了，我呀，不跟你争了，都算你的功劳，这总行了吧？牛盖一听，别，咱哥俩一加一半，这不就结了吗？就在这功夫啊，丁延平老将军带着2000多兵马由大山上杀下来喽。 丁延平已经知道大本营出事了，他心里边透明白，那个徐茂公啊，徐茂公狡猾狡猾的，这回啊，我回大本营回不去了，我直接 就奔瓦岗山呢。当他领着人马眼看就到了瓦岗山的时候，丁延平就看迎面来了一批坐骑，这批坐骑与众坐骑不同，是一匹大肚蝈蝈红。这大肚蝈蝈红驮着大德天子，踏踏踏踏踏踏就奔丁延平这儿来喽。丁延平一瞧，这大德天子带了好多军士啊，哎呀，这大德天子不就是程咬金吗？再看程咬金照样是蓝腚脸红眉毛，也舔个大肚子，手里边拿着八卦军花斧，来到丁延平跟前大喊一声：但月旦天黑俺眼不清，马上这个老该死的，你是不是叫丁延平啊？啊，你怎么知道我是丁延平呢？我当然知道了，那你就是大德天子号称混世魔王这个程咬金，一点不假呀。丁延平一合计，我原来上天魔山的目的是想把这个军师的尸体给他挖出来，把四十六友通通的赶尽杀绝，可没想到我上了这个军师的当了。既然我抓不到这个徐茂公，我把你程咬金抓住，你可是号称混世魔王的土皇上啊，你的地位比徐茂公还高啊，我把你抓住了，我回去跟我们杨王一报功，我就可以把原来的损失啊给弥补过来了，起码我把你号称大德天子的程咬金给逮住了。想到这儿，老将军丁延平还真就来了精气神了。既然你这个大德天子被我撞上了，来来来，今天我丁延平就会会你这个大德天子，那来吧，咱俩呀今天就比划比划。你可知道啊，这瓦岗山的宅王怎么样啊？就你领着这二来万人马就敢打瓦岗山，你也不搬块豆饼照一照你什么模子？我说老将军呐，你说你老天八地的扯这干啥？这大隋的日子已经到什么时候了，你还保他们呢？你已经云游天下四海为家了，再说你不嫖不赌，一生转战南北也立下了显赫的战功，可你干嘛都到了晚年了，怎么还能误入歧途呢？啊，我说如今呢，我的意思你干脆就归了我们瓦岗山得了，别再为大隋卖命了。丁延平一听，你还跟我扯这个，来不来就想做我的思想工作？来来来，你个程咬金，今天呢我要会会你这大板斧。说着话呀，丁延平的马就上去了，他刚要下手，程咬金一看你过来了。谁不知道程咬金有三板斧啊，这三板斧来得可快呀，再多了一板他也不会呀。要说有的事儿一招先吃遍天，这程咬金三板斧他练得滚瓜烂熟啊，这斧子太快了，啪就过来了，力劈华山，紧接着就来一个脑后栽尖，也叫小鬼剔牙，啪，第二斧子又来了。丁延平还没等怎么回事呢，就连躲他两斧子。丁延平一瞧，哎呦，这斧子怎么这么快呀，还没缓过神来这就要掏耳朵呀。你说老将军这耳朵眼啊，他自己从来都没抠过，结果今儿个 程咬金拿大板斧来抠老将军这耳朵眼来了。老将军就觉得忽悠一下子，他这一忽悠，你还真别说，又把这第三板斧给躲过去喽。躲过了第三板斧，他一合计，肯定啊还有绝招。程咬金呐，就这么大本事，第四招他不会了。老将军就等着，你连三斧子了，是不是还有接下来第二轮斧子？等了半天怎么没动静啊？原来你就这么几下子。对程咬金这三套斧子我早就有耳闻呐，那很了不得呀、啊、原来就这么三下子，没有什么大的辣气儿啊，就你还能当上大德天子？哎呀，你们这些人看来都是一些乌合之众，来来来，吃我三枪。这老将军这三枪一抖起来，再一看呐，程咬金骑着大肚咕咕红啊，哒哒哒哒哒哒跑了，跑哪儿去了？正好前边有一片小树林子，老将军说什么也不能让他跑了，让他跑了，这回去怎么跟杨王交代呀、啊？我还拿你当我的战利品呢！追！老将军一打马，哒哒哒哒哒就追上去了。追到这树林子里啊，就听里边有人喊：“哎，我说老将军呐、啊，你可别进来啊！”我可是这大德天子魔王程咬金呐、啊、你知道我有多少亲兵护卫啊，我手下的战将都不下千员，来来来，看你们谁来给我迎战这个定延平，看我的。说话之间就冲出来一位双锤小将，谁呀、啊、正是梁世泰。这梁世泰那可厉害呀，抡着一对大锤就砸向了定延平。定延平一看，哎呦，看来这个使锤手很厉害呀，他赶忙用双枪这一拨楞啊，这就是一小破千军。要说今儿个这定延平可使起绝活来喽，别看这梁世泰这锤艺特别的有劲，可在战场上光凭勇猛不行，将在矛而不在勇啊。人家老将军在战场上打打杀杀一辈子了，什么样的战将没见到啊？你想用大锤就这么三下两下子把老将军砸趴下，那哪成啊？老将军这枪使的是花活啊，人家没费多大力气就把你这俩锤呀扑了一边去喽。梁世泰一看，哎呀，我这大锤锤锤走空啊，得了吧，一拨马踏踏踏也跑了。他刚跑，没想到又来了一位使锤手，这谁呀？这个正是秦用。这秦用骑的是挠头狮子黑呀，手使赤铜锤，这也是四猛之一。他一上来照着定延平搂头噼里啪啦就打，定延平双枪这一架几个照面下去了，结果还真就不是老将军的对手。这老将军今天也喝出来了，你们今天呐跟我用锤硬碰硬啊，我就得想办法来个一巧破千金，以力借力。结果这锤子锤锤走空，你看这锤要是砸到食物，它耗费的体力并不大，如果这锤锤走空，这消费的体力可就大喽。走了几个回合，这秦用就有点受不了了，赶快是拨马就走。定延平就这么三下五串打败了两个锤手，这两个锤手退到树林子里边都踪迹不见了，再找程咬金呐也没了。老将军往四下一望，因为这时候已经漆黑漆黑的了，就看树林里边有光亮，他打马就奔前去。刚走到树林子边， 一下子老将军就愣住了，怎么回事啊？

0: 见这树林子里风声大作，呜呜呜！这风一刮呀，这是老将军有经验，要是换个主啊，这头发根都得发炸着。老将军心里就合计上了，这灯光在哪儿啊？哎，看明白了，就看呐，好像有个土城墙，土城墙啊，上面还写了几个大字“丰都城”。丁延平老将军心想，怎么到丰都了？这丰都不是在长江边上吗？离瓦岗山老鼻子远了。不对，这丰都啊是鬼城啊！这鬼城的城门怎么冲我大敞四开的啊？再看里边有一个牛头，还有个马面，后边啊还跟着一些大头鬼，一个个披头散发呀。前边有个鬼头，这鬼头啊挺大个舌头耷拉着，都耷拉到前胸了，直接啊就奔丁延平来了，手里还拿个大牌子，上边写着几个字：“阎王让我来拿你啊！”丁延平一瞧，哎呀，我是不是睡觉了？我做梦了吧？他眨巴眨巴眼睛，我没做梦啊。这时候就听有人喊：“阎王到！”丁延平再往那边一瞧，就看有个大个子，头戴长翅乌纱，身穿红袍，手里拿着生死簿子，右手拿着判官笔，脸上啊好像正在发怒呢，说不上啊跟谁来气了。问旁边那个小伙儿：“你这个冤家，生死簿上还没有到寿，你怎么就死了啊？你跑到这儿干什么来了？”“我叫人给杀了。”“谁把你杀了？”“丁延平斗不过徐茂公，他让胡儿福啊来暗杀于我，就这么的把我杀了。”“不对不对，胡儿福杀的是一条狗，不是你这个大活人，你还得回到阳间去。你到阳间呐，把丁延平给我抓来。”就看这小伙儿啊翻身上了马，奔丁延平就来喽。丁延平一看这个小伙披头散发，脸上红一道黄一道黑一道绿一道，也看不清什么颜色了，手里还拿着一条枪，不怎么亮，真不像好人的模样啊。这就是小伙啊，他抬头一看，满天是星斗，皓月当空。这时候丁延平啊，他孤身近前，身后那2000多精兵啊都在树林子外边呢，他手里边使的是双枪啊。他想问问这鬼头到底怎么回事啊，没想到还没等他问话呢，就看对面这鬼呀、拿着枪嚓啷家伙就刺杀过来喽。丁延平一看大吃一惊啊，但见大枪斗惊断魂呐、一扎前胸，二扎臀，三扎咽喉，带肩臂，四扎2万左右分，五扎双手，带2腋，六扎2肋奔前胸，七扎2腿，八扎马，九扎眼睛奔面门，二马错蹬背靠背，枪杆虚晃打耳根，翻身横枪一踹马，举手反转巧逢针。哎呀呀，丁延平当时就更傻眼了。他怎么更傻眼了呢？他一看这枪路子太熟了，怎么这小鬼儿学去了？对呀，阳间没有人知道这枪路子，这枪路子都是定家枪的枪路子，分毫都不差呀。结果丁延平这一愣神的功夫啊，这肋骨啊就招了一枪。丁延平一合计，得了，这枪路子比我使的都熟悉，看来这小鬼挺厉害，我赶快打马走吧。丁延平打马就跑了。丁延平一生当中啊 从没败过，这回可败北喽！跑出去，他那2000多精兵还在那儿呢。这小鬼怎么不追了？没法追呀，那根本不是小鬼，那是罗成。这罗成怎么变成小鬼了？你想啊，他哪能在战场上跟他爹俩去打仗啊？他是实在没办法啊，他要不用这招，瓦岗山就保不住了。瓦岗山，不管你是锤手也好，枪手也好，大刀手也好，没有一个能打过定延平的。只有用罗家枪，再学会定家枪的绝技，才能打败这个定延平。假如今天罗成真要把这活全使出来，定延平的命就保不住了。他怎么能杀他干爹呢？跟他爹一个头磕在地上，他小时候又认过的干爹，那跟亲爹呀没啥区别。他不能在战场上正经八百的跟他干爹交手，那要传出去啊，那就属于啊大逆不道了。他只能把这个脸呐抹抹抹吧，哎，就像小鬼一样，到时候可以掩人耳目啊。他多多少少的还得让他干爹呀受点伤，长点记性。要说定延平这一生当中，可以说身上啊连个疤痕都没留过呀。可以说定延平跟赵云赵子龙有这么一比呀。赵云赵子龙咱不说了吗？他在战场上就很少有败绩，定延平也跟他一样。不过今天呢，定延平可真就败喽。他也明白，哎呀，这小伙还给我留面子哈。当他杀出这片小树林子，一看那2000兵马呀，还在这等着他呢。得了，咱们赶快回大本营。还哪有大本营啊？他那10几万兵马呀，可败惨了。他好不容易才把这些兵马收拢到一块儿，这一查点人马，就剩不到10万了。这回我回去可怎么跟我这好友杨林交差呀？这可真没脸见杨林了。他赶紧得问呐，我那烈火狮子印哪儿去了？早被秦琼他们抢走了啊！牛头烈火狮子印也没了。老将军听到这儿是仰天长叹呐，徐茂公，徐茂公，我要不把你碎尸万段，我誓不为人。他算是把徐茂公啊恨透喽。可是当他冷静一思考，不对劲儿啊，昨天跟我打仗的根本就不是什么小鬼儿，那都是徐茂公他们故意派人化妆演的一场戏。他使的枪路子是我们定家枪的枪法，不光有我们定家枪的枪法，还有罗家枪的枪法。想到这儿，他一拍脑门子，哎呀，我怎么这么糊涂啊？我上了这个小犊子的当了。他说这小犊子是谁呀？就是罗成啊。他把我这几招绝活刚学去，一共也没有几天时间呢，他就化妆成小鬼儿来忽悠我呀！好你个罗成啊，你退不仁义啦！我不管怎么说，也是你干爹呀！你对你干爹都敢下毒手，你是忘恩负义呀！他转过来又一想，这个罗成小瘪犊子，并没有跟我下死手啊！真要是跟我下黑手，我还能活到现在吗？就在这功夫啊，就听有人喊了一嗓子：“胡将军回来了啊！胡尔福回来了，把他给我押过来！”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罗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 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六千。

0: 说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52400。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
9: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4: 强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海峡山，远观天险五环，我今醉酒犹在。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柔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们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有缘才能相聚，有心才会珍惜，何必让满天云遮住眼睛。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家庭歌曲，歌词中用温暖且真挚的语言表达出和睦的家庭景象，表达了一个家庭里成员们满怀爱意，彼此信任和依赖，并相互珍惜的态度和心情，让人充满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相亲相爱一家人》，是飞碟唱片1995年推出的一张以形象为主的唱片，试图营造一种公司上下和乐融融的气象。总共动员了飞碟所有的歌手共17人，李芳、叶文静、姜育恒、叶欢、温兆伦、任杰林、刘汉强、潘越云、郑华娟、李碧华、钱娟薇、肖德福、陶晶莹、张小文、刘萌、郭德辉、郭嘉欣共同演唱。
1: 因为我们是一家人，
2: 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0: 歌曲寓意着亲情的重要性，用来让人能够体会家庭的感恩亲情。

楼梯游雪花霜满天，一袭寒气冷风帆，潇洒河山仰望蓝水云，翩翩却落人间。抬手间我洒落诗山前，

曲与寒山背景，唱出醉酒游子在大雪之中纵情观山的洒脱意象，演绎出独特的海伦式豪情。简单而富有节奏感的古风旋律，既上头又入脑，这曲风配上这嗓音，真是爆炸好听。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游山恋》，由海伦演唱。这是一首唱尽孤独的歌，借酒消愁，提着一壶酒，独自山上散心，看着山上的美景，白雪飘飘，冰川璀璨，感到此时此刻孤独的只有这座山陪着自己，只有这座山是自己的知己，能够理解自己的心情。整首词充满了忧愁，听起来也是令人肝肠寸断，让我们体会到了词人的无奈。

好想下雨，我好想住你隔壁，傻站在你家楼下，抬起头是乌云。如果场景里出现一架钢琴，我会唱歌给你听，哪怕好多盆水往下淋。歌词温暖人心而又俏皮，旋律跳跃明快，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带给人无限的渴望和愉悦，不由得让人想沉浸在这种氛围里。

这首歌的歌名叫《酒喝不渴》，由许嵩演唱，发行于2009年1月10日，收录在专辑《四定义》中。轻松愉悦的曲风，简单叙事的词句，有关怀，有告白，就能很好的表达情感。歌曲描绘了恋情的美好，不需要定义太明确的风格，把男生的心思都写了出来，对女生的喜欢很明显。这首歌给我们的感觉很像学生时代的初恋，纯粹美好。那个时候确实只是希望对方会快乐，会因为自己快乐，没有太多明确的界限要去要求自己，要求对方。

0: 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义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4: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5: 哦，开饭了！
6: 宝宝洗手了吗？
5: 嘿，妈妈没有呢。
6: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6: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6: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这纷纷飞花已坠落出自歌曲《水中花》国语版，由谭咏麟演唱，发行于1988年9月27日。1991年，谭咏麟在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演唱了该歌曲的普通话版本。为了更符合春晚的要求，《水中花》的歌词做了一些适当的修改。舞台上的谭咏麟一身正式的西装，歌声在他那不流利的普通话中缓缓流出，初听觉得有些生硬，但细细回味，有一股行云流水般的深情自在。

0: 张化的歌词如同一首诗，在凄风冷雨中感慨世间的繁华，回首瞬间如同一场梦幻。那些如同花朵的美好，有时候像水中的倒影，只能看却不能去摘。一切是因为自己身处这红尘中脱不开身。当花已飘落，细水已经逝去，还有谁能挽留？如同一些欢爱深情无从寄托，只能选择沉默。
1: 奈何辗转在浮沉，不再有往日眼神。
0: 再听这首歌，仿佛一股清泉缓缓流过心房，没有高山流水的磅礴，却有小桥流水的片刻柔情。听着听着，就仿佛自己站在水岸上，看着水中花朵，一丝惋惜，一丝深情，却无力抓住。但愿流水流走的是凋零，还有一些旧梦残留，成为如梦似幻的一个场景，令人听后回味无穷。

那片笑声让我想起我的那些花，在我生命每个角落静静为我开着。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直白的歌词，简洁的旋律，深情演绎，很轻易的就触碰听者的心灵。甜美的青葱岁月，一切都是美好的。可是时光荏苒，转眼间大家就是各奔天涯，留下的只是挥散不去的美好回忆。那些花儿们装点了青涩的年华，青春的日子里渐行渐远，回望过去，美丽而伤感。

首歌的歌名叫做《那些花》，由朴树演唱，发行于1999年1月1日。这是一首伤而又温暖的歌曲。歌曲表达了一个人经过年少轻狂之后，长大成人时，又想起那些年曾经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们。这些丰富多彩的记忆，虽然在脑海中清晰可见，但终究是物是人非。时光飞逝，无尽感慨中又充满想念和无可奈何的感情。

紧紧握着青花信物，信守着承诺，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油膏反复涂抹，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划伤了沉默。伴随着周传雄的演唱会大火，这首歌曲又勾起了多少人的回忆。经典的周氏情歌所诠释的情感，就好像这个季节的风，一如既往地侵蚀躲在棉被里的你，抚慰你心的碎片，随之而来的将是欲罢不能的夜夜失眠。

0: 幸福是什么？
1: 幸福是棒棒糖，
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3: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4: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蛋的小糕好吃吗？
1: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0: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1: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0: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1: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2: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0: 嘿，妈妈没了呢。
5: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6: 宝宝放学啦，
0: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8: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9: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8: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10: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1: 不叫。
12: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8: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强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上文书说到，岳飞撞死阿里脱童，
5: 碰瓷阿里脱铁，番兵哦一阵大乱呐、啊。嗯，星月帝好厉害，一下子就死了俩。金乌珠不在乎，为什么？打仗能不死人吗？死人是正常的。嗯，哪个过去给我活擒岳飞？话音为落，有人高声断喝：“末将远王战！”来到岳飞的近前，嘎噔扣住马镫。岳飞一看，此人身高个大，手擎钢叉。什么人？我乃鱼皮国的元帅，叫沙文金。叫沙文金。说着，手中钢叉顺手当棒，呜砸了起来。岳飞用大枪啪了一搏，颤枪进招，两人打了没有五个回合，岳飞一想，速战速决，越快越狠。就在邓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岳飞枪交左手，探背绑一伸手，唰，抽出四楞银装锏。那位说了，岳飞什么时候有这个银装锏呢？他的枪，立泉山祥怪蟒得的，这匹马你也说了是人家赠给的，他的战卢剑是周三未给的，窥开甲胄宗泽给的。那么这个四楞银装锏是哪来的？书中暗表，岳飞从五科场回到家乡之后，在汤阴县有一位武术大师叫陈广，这个人呢银锏赛秦琼，听说岳飞是人才，我这身武功不传给别人也就带到棺材里了，主动到老岳家教岳飞的。教什么招数？枪里加锏。岳飞这个枪厉害呀、啊、怎么叫枪里加锏呢？锏和枪可以握在一起一块儿出去，这边一扎抽出锏可以打，这招很厉害。那么从后背打呢也行。岳飞一看，我就今天试试了。就这么，俩人一南一北，邓颤相磨，人挨马靠之际，沙文金马头冲那边，岳飞冲这边，正好一擦肩，岳飞一反手喊声：“嗨，打！”沙文金想躲不想躲，往前一探身，晚了一点，就听啪。砸个脑浆迸裂，死尸扑通栽落马下。就这一下子可把宋兵宋将乐坏了，尤其牛皋啊，乐的嘴呀、啊、都咧到耳丫子后边，没有耳朵挡着都得耍圈啊。嘿嘿，好，我大哥就是高大哥耶，打他们，揍他们，擂鼓咚咚咚咚。这边高兴那边哭啊，谁呀？沙文金的弟弟沙文银，鱼皮国的副元帅。哎呀，哥哥，你死得太屈了，带小弟给你报仇雪恨。催马手擎鎏金镗，冲过来。岳飞一看，又来一个，怎么办呢？哎，咱换个招吧，剪收起，莫转马身。伸手摘下弯弓，走兽弧，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搭弓在手，将弓拉开了，嗨，瞄准沙文银的梗嗓咽喉。此时沙文银距离岳飞相隔200步，岳飞喊了一嗓招剑，沙文银吓一跳，啊，他一愣，哪知道凋零剑没射出去，这是虚晃一招，打仗就是真真假假，虚虚实实啊。他一愣神，嗯，没有啊，他刚往前冲，岳飞一松弓弦，噔噔，凋零剑的前边是三楞透甲锥，冰凉棒硬啊，谁也不认识啊，正扎在梗嗓咽喉啊。沙文银扔了兵刃，翻身下马，腾地啪啪地下翻滚，身上胳膊蹬蹬腿儿，呲呲牙，咧咧嘴儿，寡真旋风闹正滚儿，跟他哥哥到阎王爷那报道去了，连营四阵呢、啊。反将像炸锅相仿啊！哎呀，这个小南蛮太厉害，要不把他除掉了，我们休想进翻中原。话那么说， 谁也不敢上去。连营四阵，我一阵群翻。哈密赤一看，我妈的妈，我的姥姥啊！哎呦，这岳飞这么厉害，这是人吗？人家没费劲儿啊！我说郎中啊，我看今天不好，住嘴！你别说那不是吉利话。众将官，与孤王押出阵脚。随后催马赶奔当场，抬腿摘下金雀开山斧，在掌中一横：“岳将军，本帅很佩服你呀、啊！想不到你岁数不大，有如此本领。嗯，我很喜欢你。你别看伤我这么多人，我不生气。若能投降我嘛，不是封侯之位，是不是七彩子路啊？”五珠啊，不用说了，你就是把嘴皮子磨破了，也难以我岳飞之志。请，好好好，既然如此，我奉陪了。各自圈马，五珠把大斧子举起来，两旁边军卒一看，主将上阵了，尤其是擂鼓助威的，把眼珠瞪溜圆呐、啊，拿起鼓槌在那看着。主将上来了，等着助威呢，吹胡笳子，在那憋着劲儿，鼓着腮帮。二人马打对头，一见面，吴主挺客气，没伸手。岳飞想，哎，叫你先进招。俩人一客气啊，谁也没有进招，哦、分开了。二次又学回来，又相住了。两个人第三次见面，吴主想，客气什么？两国对立仇敌。我一斧子把你劈了，方才阿里托同上去一招就被这岳飞把棍给崩飞了，他有点力气。好，我这是薄斧子，我试一试看你岳飞有多大力气。想到这儿，来到了切近，手中大斧子力劈花山，嗨，挂着风声劈了下来。岳飞也想，金乌珠在北国举铁龙，威震三川，听说力大无穷，力能发山，双榜有千斤力气，我试试，我这是宝枪，嗯，看我能不能接住。想到这儿，大枪一横，斧子到了，双榜叫足力气，浑身的劲儿运到榜上，一叫丹田气，还开，啪，斧子砍在枪上，就停，啪一声，震得周围军兵的耳朵震耳欲聋，这四个字就是那天留下来的。两匹马震得哒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金乌珠一裸思江，哎呀，膀子不得劲儿。岳飞一带战马，他就觉得双膀发麻。金乌珠好大力气、啊、这就是我呀、啊、第二个人也封不出去、啊、得被他一斧子劈死。嗯，刚才兵人撞击声都差音了，是不是我的宝枪被他给劈坏了？想这儿，岳飞看了又看，哎，没怎么地儿。岳飞这杆枪可好啊，在立泉山降怪蟒得的，叫力拳神矛，又叫细水提炉。怎么细水提炉呢？你要仔细看，在枪尖上有个小眼儿，枪嘴上又一个眼儿。如果你往水里趴地插，这水从底下能吸到上面来，所以叫细水提炉。金乌珠呢，带住丝江鱼，嗯，不对，兵人撞击声破啦啦，我把这枪给剁坏了，还是我这斧子坏了？想着他赶紧的看了看，啊，可把吴珠吓坏了。怎么在这斧子刃上崩掉这么大个豁？哎呀，气死我也！吴珠气坏了，这是宝斧，马往前纵，抡起大斧子唰啦又劈了下来，两人马打盘旋战散一块儿，两员主将交战呐、啊，两国的军卒啊，嚯，一个眼睛瞪得都这么大呀，生怕少看一眼， 三军儿郎摇旗呐喊，鼓锣催阵鼓响，恰赛暴动呀！将军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啊！咚咚咚咚咚，呜呜呜呜呜呜！两人四个绑背，空中来舞，八个马蹄儿搅绕沙场，趟起尘土，遮住红日，直杀得天昏地暗，日无光辉。两旁边的将官都看直眼了，开始鼓响如暴斗，后来呀、啊、都忘了打鼓了。抻长脖子，瞪圆眼睛，有的把舌头都伸出来，都亮凉了，回不去了，用手往回揉呢。五个回合，十回合，十五回合，二十回合，到三十回合，不分胜败，这才是棋逢对手，将遇良才，铜锅遇见铁刷子了。你别看都督平章跟金乌珠两次进犯中原，也没看见金乌珠的真本事，今天可掏箱底东西都拿出来。宋朝元帅张索和王燕往山下一瞧，竖起大拇指啊，嘿，岳飞可了不得，除非岳飞第二个人早死在乌珠的马前，这两个人在疆场可急坏了。乌珠想，这一仗决定我二进中原的胜负，如果败了，我立即就得过黄河退回河间府，要是胜了，兵过爱华山，直取宋都，能够抓住小儿赵构，我怎么能赢岳飞呢？哎，有了，我们北国人善骑射，从几岁就开始学骑马射箭，这是我的奶子功，对，箭射岳飞。想到这儿，他把兵刃挂好，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这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往这边跑，岳飞的马往那边跑，两匹马分开学过来才能交战，这不背着身子吗？乌珠就把箭都搭好了，等马一学之时，猛然一回身，嗨，正好岳飞马学过来，催马鸣枪往上冲，够了步数了，乌珠瞄准了岳飞的梗嗓咽喉，一松弓弦，噔噔，直奔岳飞的咽喉射来。那岳飞手擎大枪正往前冲，嗯，箭来，急忙往旁一闪身，噌，这支箭射空了。哪知道第二支箭到了，金乌珠第二支箭射岳飞的前心，岳飞急忙来个金刚铁板桥，嗨，躺在了马背上。眼看乌珠的凋零箭从岳飞的鼻子尖噌就过去了，鼻尖的汗毛都碰倒三根半呢。这支箭过去，岳飞刚一坐起来，乌珠射第三支箭，往哪射？小腹，这都不好躲呀。瞬时那是块箭到了，那岳飞急忙马上一扭身，嗨，箭噌贴着甲胄边过去了，越过箭尖，箭杆一伸手，嗯，把箭雨给拽住了，连杆的箭雨就给薅住，力道太大了，胳膊一震，一合，差点没松开。岳飞把枪挂好，把箭倒到这只手里。吴珠，你除了一马三箭，你还会什么？

0: 三箭落空。金兀术射了一辈子箭，箭箭不空。今天头一回呀，他丢起的人呢，这脸腾就红了。好厉害呀！岳飞说：“你的箭我不要，我送给你。”随后把自己的弓也摘起来，这支箭刃扣天弦，唰射出去了，奔哪？奔耿嗓咽喉。金兀术一看自己的凋零箭来了，往旁一闪身，哎，一伸手把箭给接住，揣在自己的箭囊之内。岳飞想，既然我能接他箭，他能接我箭，再打没有用了。兀术啊，来来，再战！把弓背好了，两二次交手，打到什么时候？拿钟点说，得到下午三点钟左右。五十个回合过去，俩人累的通身是汗呢。岳飞想怎么办呢？照这么打，什么时候能分出胜败呀？不能恋战呐，速战速决。哎呀，我怎么能赢他呢？哎，有了，他想起来，他的老恩师周同啊，教他一招死里逃生的绝招，叫卧马回神枪，使好了败中取胜，使不好自己搭上性命。我可没用过，今天呢拿乌珠试一试。岳飞打定主意，可得够步数，那得这俩打来打去，打来打去，别让乌珠看出破绽。按理说呀，乌珠的功夫比岳飞略高一点，只是金乌珠呢当了都元帅，不用亲自上阵，很少冲锋陷阵，功夫稍微撂一点。岳飞呢，尽管是刚刚出世，他可不是第一次经沙场。书中暗表，岳飞这次是第四次从军了，前者打过大辽，也曾经抗击过金兵，从军荣武，从一个大头兵啊熬上五人长百夫长。怎么都回家去了呢？有一次是他爹故去了，回家奔丧，还有一次呢把腰牌丢了，拿现在说把身份证丢了，军队又开拔走了，他没法回去了，回家还有一次被人排挤，这是第四次从军荣武。尽管他武艺和乌珠差这么一点，别忘了年轻力壮，脑子反应快呀，奶子功厉害呀。两人马打盘旋，正打之时，猛然一错凳，突然乌珠就听身后哭咚，他回身一看，哟，天助我成功。怎么？岳飞战马哭丘，马是前蹄卧倒了，岳飞身子往前这一抢，那意思好悬周下去，他一裸四将鱼想带马，这匹马不起来，其实这是假的，因为他当口吃劲往下压，这匹马明白，你是不让我起来，在这挺着。给乌珠的感觉是这匹马累得不行了，哈哈，一学战马来到这儿，把大斧子高高举起，嘿，姓岳的接招，唰劈了下来，这斧子已经下去了，哪知这匹马呀，噌，窜出多远，一斧子劈空了。金兀术一愣，啊！一抬头，岳飞已经来到这个地方，俩是马打对头。岳飞猛然一颤大枪，还扎，苍啷的一声，苍啷的一声啊！本来是奔乌珠的耿嗓咽喉，乌珠吓得魂都飞了，往旁一闪身，就对耳这块啊，凉丝丝的，苍狼，哎，黏糊糊的，热乎乎的，下点东西啊！他把斧子挂好，用手一摸，呀，出血了，耳环被岳飞挑下去，一抬头，他这个耳环呢，在岳飞那枪尖上呢。气死我也！扎扎扎扎！哇呀呀呀呀呀呀呀！撤兵！ 金乌珠打了半辈子仗，头一次啊，有人枪挑的耳环，身上带伤了。再看兵败如山倒，哇，岳飞当耳环甩在地下，大枪一举，三军二郎给我追，手扶河山，哗，万马齐奔呐，杀向金军队伍。哈密赤一看，这算完了。我说别都跑啊，要都跑咱可叫人杀尽了，快给我上几个。张锁一看难得的好机会，告诉王燕杀。元帅营的兵马冲下山坡，杀向敌群。你别看张锁岁数大了，人老雄心在，好像翻脚的苍龙，吊扎的猛虎一样，手擎钩镰枪，一马趟翻呢，追上岳飞。干嘛？他要抓乌珠，岳飞也要抓乌珠，很快要追上了。两旁边巴拉冲过两匹马，一个是二王喇罕，一个三王达罕，这两个人呢拦住了张佐，俩人心的话，我们打不过岳飞，还打不过你们老东西，嗨，打！手中的独角铜人槊唰往前一砸，老人家用钩镰枪，嘡的一崩，嘎楞。他给挂住了，怎么挂住呢？我说他是钩镰枪，什么样的？前面是枪尖，这边带个月字，这个月字五金之精所打造，这个东西你这么嘎楞一挂，就把独角铜人槊，铜人槊呀，上面像个人脑袋，在脖子上嘎楞就给挂住。挂住之后，兵就别块了，还往回夺，他也糊涂了，使槊人力气都大呀。使枪的人不行啊，不能叫死劲呐、啊。喇哈一看，嘿，这一使劲，老人一用力，书中暗表，脑血管迸裂，立刻就觉得嗖的一下子，这半身就不怎么好使了。可是，在疆场上，你不能说我不行了，我得回去养病去。再一使劲，一口血上来，呼，嗓子眼发咸，要喷出去。张锁一想，哎呀，我这是吐血不就完了吗？一使劲又咽回去了，咽去后立刻觉得天旋地转。再看喇哈一使劲，嗨，把枪拿起勾过来。三王达罕从旁边冲上来，手擎拍爬木，奔着张锁脑袋还打，呜，拍了过来。张锁已经没有抵抗能力了。王燕看见见势不好，猛攻前冲。手中的青铜刀嚓啷一挂，嗨，杀！和三王站在一块儿。二王没等过来呢，吉青牛皋王贵张贤把他围上了。这几人围一个，那哪行啊？不一会儿，这两个王爷全部成了，败阵而跑。再看张锁身子一歪，要摔下去，多亏中军狐仙呐、啊，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锁。元帅，快！快下马，过两个人拿就把他架起来，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2: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2: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2: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3: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4: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3: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我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0: 爸爸妈妈陪玩呗。
3: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9: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0: 好
11: 好
10: 好
11: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3: 上文书说道，张锁身子一歪，要摔下去。多亏中军狐仙呐、

0: 急忙跳下马，扶住了张锁。元帅，快快下马！过两个人拿着把他架起来，一直往回跑。不好了，元帅受伤了！叫王燕听见了。本来岳飞带领众家弟兄随后追杀呀，金乌珠的人马走死逃亡，为什么呢？因为是六国三川九国十八寨一百单八帮寄聚的人马，要打胜仗，哎，那好办。一说败了，各国都有元帅啊，都想保存自己实力，谁往刀刃上碰啊？故此，哇，你说什么吧，也不好使了。如果现在一鼓作气，再加三通鼓，就可以赶到黄河岸，没有船救应，赶进黄河，不说全军覆没也差不多。哪知道岳飞等人正在追杀之际，王燕吩咐鸣金收兵，他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锣声一响，宋兵宋将全听见了。岳飞带住四将，吁，哎呀，怎么这阵儿鸣金呢？乘胜追击，难得的好机会呀！现在收兵怎么办？说不回去不行，了不得，鸣金则退，不退杀脑袋。没办法，带领军卒拨马往回去。金乌珠的人马一听宋兵鸣金，回头一看不追了，那再也别跑了，重新继续队伍，都来找乌珠问候。四郎主受惊了，四郎主咱们怎么办？哈密是一想，哎呀，是谁叫敲的锣呢？嘿，救了我们的命了。再说岳飞领人奔自己营房，来到半山坡就问是谁吩咐鸣金收兵。王将军，为什么收兵？元帅病了。哦，那没办法，张佐呀胡了八都的时候也听见了锣声。哎，谁叫鸣金呢？识趣战机呀，一问是王将军。王燕也是好心，元帅现在受伤了，你说我们再打那还行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的，为保护元帅我们得回去。没办法，回到了连营的大帐。这只老头不行了，有人一把脉，哎呀，大伙嘴不说心里琢磨，你这病啊不好治，积劳成疾，今天突然这口血窝到这里头了，给你化瘀出血那可得几天，那还不说呢，他半身麻木。叫我王燕、岳飞，二位将军，今天这一仗打得太痛快了。好啊，怪我给耽误了，不过也别着急，这仗有的是打，看来我三五天身体好不了，我别在这耽误你们，我准备到泗水关去养病，军中不可一日无帅。金军在对面虎视眈眈看着我们，没有元帅怎么能行，我想将帅权让给岳飞、岳鹏举，不知道你们大家同意不同意。岳飞虽然刚到军中，已看出他的才干，长江后浪推前浪，已被新人换旧人，后生可畏呀。大战八盘山、青龙山，八百破十万，爱华山枪挑乌珠耳环，本帅都佩服。岳将军，你接帅印吧。
1: 不，
0: 元帅，我是将才，不够帅才，不能误国误民呐。哎，不要客气，快接帅印。我呀跟你说实在的，说话都费劲了。岳飞让旁边一个人不乐意了，谁呀？王燕。王燕信的话，张锁呀你不对，论资排辈，元帅给我胡子都花白了，凭我抗金付出半生的心血，怎么让个岳飞？岳飞是不错，他初来乍到，他是什么职务？统治，我是副都统治，就是副元帅，你怎么能给岳飞呢？这脸呢就撂下了。张佐让岳飞，岳飞不接帅印，王燕在这生气，老元帅也看明白了，他一想，如果我真把帅印让给岳飞，王燕要是生气和岳飞不和，将帅不和，这个仗没个打。好吧，既然这样，王将军就由你执掌兵权，代替本帅统领十万兵马。末将遵命。不过打 仗之事，还应该多和岳飞商量来办。岳将军呐，前敌之事还得你多操心呐。是，王燕一听，什么？叫我长帅印打仗听岳飞的？你是怎么说话？嗨，不管怎么地，我先当上元帅再说。就这么，两个人办了交接手续，拜罢帅印。张佐立即上车，带着自己的亲信，由狐仙保护，奔汜水关。王燕在这执掌帅印。岳飞想，我得送一送啊。王元帅，我送送张元帅，好吧。岳飞这边走了，先到前边。今天谁值更？刘广说我。我哥告诉你啊，小心点啊，注意不许喝酒，我天亮就回来。哎，好，你放心，你走吧。就这么，岳飞啊，带着老元帅的几个亲信，还带着汤怀、施权走了。王燕说，传将令来呀，兵退十里。王燕的人马哗兵退十里，前沿阵地是留下牛皋、王贵、张显、西青这几个人呢。除了张显不爱说话，准成点儿，剩那三个人全是孬包脾气。今天晚上牛皋之更，他往前边一坐，这宿不能睡。他一想，今天打了胜仗，金兀术肯定不能来。嗯，大哥要走了，我呀好好喝一顿。哎，白酒白酒。嗯，二爷不行啊，军中不许酗酒。谁酗酒了？喝酒。那喝酒懂不懂？少喝。哎，对对对，少喝，最好您别喝。怎么不听我的？不听我的，踢你。哎，对对对，好，准备准备准备，告诉厨下准备酒菜。他们又跟吉清、王贵、张显说，说二爷要喝酒行不行？那仨人也馋，哎，少喝点行。都到这儿了，你一杯我一盏，那仨人喝几杯呀、啊、人家走了睡觉去。牛皋往这一坐，嗯，来灌大碗。哎呀不行啊，万一金兵今天晚上偷营劫寨怎么办呢？喝酒误事，谁说的？别人喝酒误事，二爷我酒量多大，胆子多大，喝多少酒杀多少金军，快。哎，一会儿拿来两坛儿，你说牛皋连吃带喝，一会儿喝的眼前都直晃的。好好啊，喝醉了。再说金兀术白天打着败仗，憋气窝火，突然宋军鸣金收兵，他们赶紧的把队伍集中到一块儿，安上临时帐篷，也没有挖战壕调壕沟啊，就定几个签子把帐篷支好了，找来左右丞相、参谋、元帅以及军事研究。你说宋军打了胜仗，为什么不乘胜追击呢？为什么收兵？是怎么打法呢？二王喇汗说，我和张佐碰面，我把这兵刃裸过来之后，我发现他脸色都变了，在马上晃了又晃，我本想结果他的性命，旁边过人把我拦住了。哈密身上咚，我在高坡上看得清清楚楚啊，我看有两人把张佐架去了。嗯，他有病了，大概受了内伤了。哦，好，天助我成功，既然元帅病了，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那么今天晚上我偷营劫寨弄好了，就许叫宋军全军覆没。就这么，连了5000骑兵全换上黑色的衣服，马摘下铃铛，人的嘴含上梅子，前边当官的有火把套上铜罩，后边偃旗息鼓，金兀术亲自领着三更天偷营劫寨。这5000人呐、啊，黑压压的从对面呜就过来了。再说守寨门的是岳飞的800雁翎队，这些个军卒啊，别看白天那么累，晚上守营门的时候，眼睛瞪的跟那小灯泡一样，瞪亮瞪亮，一个个拿刀刺枪转来转去。嗯，发现对面黑压压雾沉沉的，什么玩意儿呢？缓缓移动，是不是有偷营劫寨？快放火箭！嗖嗖嗖，连放几支火箭，唰，一溜火光，看清楚了，马队铺天盖地杀上爱华山。站住！ 往前走，开弓放箭了，快往里边汇报，敌人投营劫寨了。有人噔噔噔噔，赶紧到里边找牛狗。再看牛狗，喝，牛将军你别喝了，金军投营劫寨了，去吧，你少吓唬我，谁吓唬你是真的。有人把激情找了，激情一拽耳朵，快点吧，真的，这不真怎么？哎呀，这酒喝多了，我说不要紧，喝多少酒，多大胆子，喝多少酒，杀多少敌人。哎哎哎哎，马，有人给他喂马，抬过双锏，我说，这马镫在哪呢？都上不去了。哎呀，你别去了，不行啊，不行，我支更，大哥不在家。我就是老大了，要是出事儿了，我对不起哥哥，你看着我怎么杀败金军。有人扶着把他捉上马，激情不放心，领200人紧紧跟随。那哥俩王贵张显领着4名副将守候营门。牛皋下山了，就在山下裂开队伍，在马上晃了又晃。军兵这一喊，金兀术一看叫人瞧见了，那就不用瞒着了，唰啦去了灯罩，火把突突突冒着火苗子照得锃亮啊，唰啦裂开队伍。金兀术这么一看，对面黑汉，嗨，什么人？问我呀。家住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林永和庄，姓岳名飞。你是岳飞？蒙敌矣，姓牛，胆子敏感，要问我，你的牛二爷。嗨，吴珠心的话怎么报这么长啊？哦，你是牛狗，你是谁？我乃晚殿吴珠。要是平时，牛狗吓得蹭就得跑，他知道这吴珠跟我哥哥岳飞都打到50-60合，就我这样的那不白送死啊，准下跑。今天喝点酒，可能是酒壮英雄胆，没在乎。吴珠来的正好，我正好要那人头前去清宫，手擎双锏。吴珠一想，他晃里晃荡着干什么呢？哦，可能喝醉了，一斧子把你劈死了。小肚子一碰铁骨梁，战马噌的往前一窜，手中大斧子唰啦劈下来。牛皋应该怎么办？正常人使的招啊，应该是磕斧子然后进招。牛皋这人不正常，他逻辑是你打你的，我打我，咱各干各地，谁手快谁就活着，谁手慢谁就死，反正我是不怕死。你记住了，人要不怕死没什么可怕的。斧子奔他脑袋劈下来，他连看都不稀看，摆动自己双锏，还砸脑袋呀，呜，来的才快。吴珠吓坏了，啊，这什么招数，怎么拼命啊，我这一斧子要把他的脑袋劈开，他把我脑袋也砸碎了。你命不值钱，我命值钱呢，我还等着当皇上呢。哎呀，收招，刚一收招，牛皋晃晃荡荡的马往前撞，已经快碰头了，把这个手抬起来了，掏耳朵呀。你说他迷迷糊糊的，也不知道往哪儿打呀。吴珠一看，嘿，蠢材，他用斧钻嘡啷一声就把牛皋的锏崩飞了。呀哈，没了。这一愣神儿，吴珠唰啦一斧子，咔嚓咕噜砍在牛皋的头盔上，不但把头盔砍掉了，古代人的龙发包金，男的也是长头发，这块梳个揪，把头发揪砍掉了，脑皮砍掉这么大一块，把个牛皋疼的啊，这一害怕呀，这酒从汗毛孔嘚儿都出去了。哎呀，不好，一学马扭头就跑。现在啊，那酒全没了，心里明白了，哎呀，我糟了，我喝什么酒，这不误事吗？往哪儿跑？他不敢回山，他怕把乌珠啊引到山里，那不糟了吗？我前脚到，他后脚就到了，我们就得全军覆没呀，不行啊，快跑吧，找我哥哥去吧。他奔汜水关跑去了。这是3更多天的事啊。吴珠一想，我抓不住岳飞，我还抓不住牛皋吗？给我追，领着5000人哇追牛皋。这只哈密赤在远处观敌料阵，他一想，哎，我们狼主是糊涂了， 你偷营劫寨去了，你怎么会一个人你就跑了呢？来，上，又调人马来攻爱华山的营盘。再说牛皋一叉腰奔泗水关跑下去，一直跑到天光渐放亮，耳边听不见后边的喊杀声和马蹄的声音。嗯，吁，战马把金兀术人马甩掉了。哎，怎么办呢？我有什么脸见我大哥呢？你说叫我守营盘我喝酒，叫金兀术给一斧子，爷牛皋还不知道自己什么模样呢。发髻也被砍掉了，剩头发都这么长，在这披散着呢，像那小鬼一样。头发这块光有一个盔箍了。哎，要不我别见我哥哥，我死吧。不行，死不干，好死不如赖活着。他正琢磨，迎面来了十几匹战马，由远而近，离牛皋不太远了。谁？岳飞。岳飞把张索送到泗水关，惦记前敌，很快带人就回来了。走到这儿，离远就看见有一个人在那转来转去的。嗯，怎么像二弟呢？哎，前面什么人？大哥，大哥，哎呦，我可见到你了。啊，二弟，你这怎么了？师全在旁边扑刺的乐了。耶呵，什么时候你要学法回和尚了？别逗了。哎，大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喝酒了，金兀术偷营劫寨了。啊，既然你把营盘丢失，你有什么脸见我？嗯，我想死来的，我合计好死不如赖活着。再说我死了谁给你送信呢？我问你，我那八百儿郎呢？姬青呢？还有张显、王贵呢？完了，全死了，一个也没出来呀。哎呀，岳飞急死了，我这八百名军卒那么容易训练呢？师权，把他给我绑上，把脑袋给我砍下来。这大哥，哎，行了，您不用绑，我自己抹脖子还不行吗？一伸手抽出腰刀，哥，我可抹脖子了，我可要死了。哥，我死可死，咱俩磕头时可说了，不能同生，但愿同死。我抹脖子你怎么办？岳飞气的，你就在这阵儿，远处来了不少人，就看这伙人呢，有的扛着包，有的夹着东西，晃晃荡荡，晃晃荡荡，晃晃荡荡。站住干什么呢？这伙人抬头一看，是我们，哎，先锋官，我们来了。岳飞仔细看呢，正是八百雁翎队。这伙人呢，有的扛着旗，有的夹着干粮，晃晃荡荡跑着。原来这八百儿郎训练有素啊，牛皋一败，姬青抵挡一阵，上边的军卒啪啪一射箭，挡住金兵，把下边的二百人连姬青给接回来，营门关闭，几名副将和王贵、张显、姬青一商量，咱们呢快撤走吧。由曹进领着两百名军卒啪啪啪射箭，然后撤下来，另二百人上来了。曹进领着二百人撤下来，等再上来倒来倒去，最后剩着二百人，射了一顿冷箭之后随后就跑。为什么拿着东西呢？是啊，舍不得丢啊，自己点家底儿都在夹着呢，都呼过来了。岳飞说：“站好，报数。”这一报数，八百人一个不少。有受伤的没？有，不算个事儿。岳飞还放点心。哎，王元帅呢？牛皋说：“早走了，他撤兵了。”哦，岳飞一看没办法。是啊。留八百人守爱花山，对面三十万人马，虽然白天我们杀死上万人，可是还有那么多呢，这怎么能行呢？牛皋，哎，你是任打任罚。牛皋想，我死不了了。任打怎么讲？任罚怎么办？你要是任打，打你四十军棍，二十我也受不了，那腿就折了。要任罚呢？你把金兀术给我引到荒草坡，我要火攻计，火烧金兵，你愿意干哪样？ 哪个

0: 我也不乐意。那金兀术恨我，这去不去？
1: 不去。
0: 不去啊？
1: 好，
0: 来啊，把脑袋给他拿起来。去去，大哥，
2: 那算什么呢？
0: 大英雄宁死阵前，不死阵后，不就是把金兀术引来吗？你等着吧。
1: 别的，我饿着吃口饭可以，吃点喝点儿，然后你就搞走了。
0: 岳飞领人快撤，爱华山丢了，山口没了，往哪儿去？离这块很远很远，就是我说的荒草坡。前文讲过，荒草坡方圆七十里地，一马平川呢，都是这么高的黄草，分四条道，东西南北，南面是蓝山，北边靠着黄河，东边是葫芦谷，西边是龙爪川。岳飞带着荒草里已经埋伏了火药、地雷等，昨天就埋伏好了，东西是从王燕那借的。岳飞把人马呀扎到蓝山的半山坡上，说有东西吗？有啊，那能都盯净吗？金兀术领人到在山上一看是个空营盘，立刻就撤了，怕中计呀，乱七八糟也扔了不少。岳飞说扎个临时营盘吧，在这安置好了，又告诉弟兄们拔好山口，你们应该这么这么这么这么办。咱们再说牛皋，牛皋一口气呀跑到爱华山下，不敢往前进了。为什么？金兀术离这儿还挺远呢。哎，我倒霉就倒霉在爱华山这了，在这儿输的。我要找金兀术，金兀术要不来，大哥得杀我。你说我怎么能把他弄出来呢？回头看看一人也没有。怕什么呢？走，再催马。离着金营不太远，军兵高喊：“哎，站住！再往前走，要开弓放箭了。”吁，哎，吁，哎，别放箭！牛皋是真害怕呀，心想：“我可一个人来的，哎呀，怎么把兀术整出来呢？”嗯，我骂他：“哎，军兵，你知道我谁吗？”“嗯，你是谁？”“牛二爷。”“告诉兀术，我的大侄子。”就说他二爷来了，叫他头门悬灯，二门挂彩，鼓乐喧天，红毡铺地，把我接进去，趴地下磕仨头，叫三声二爷，我饶他不死，如若不然嘛，嘿嘿，我要他的性命。嗯，你好大胆子！牛皋隐身，岳飞荒草坡布阵，要再胜金兀术。
3: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你我这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
20: 中波1269千赫，
17: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3: 送
7: 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7: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聆听是一种生活，
22: 是一种生活。
1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3: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4: 故事里的歌。
25: 唐百年是个好男人，斯文儒雅，能干，善解人意，待人处事是那种千帆过尽的坦然自若，不会人喜而喜，亦不会人忧而忧。同事一年，倪小薇发现自己渐渐喜欢上这个低调沉稳不张扬的男人。唐百年的好不是用言语所能形容的。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一起出去应酬客户，那个色眯眯的胖子抓住倪小薇柔弱无骨的小手不放开，声言只要倪小薇连干三杯立马签合同。倪小薇看着那满满的三大杯白酒，哭的心都有，但不喝的念头却很清晰，哪怕被公司辞退。双方对峙着，气氛很尴尬。倒是唐百年拍了拍胖子的肩膀，不紧不慢地笑，喝酒是咱男人的事儿，何苦为难一个女孩子家，来，今晚我陪你一醉方休。一句话倒让那个色眯眯的胖子有些不好意思了，不再勉强倪小薇喝酒。两个男人推杯换盏，这下苦了滴酒不沾的唐百年，他除了喝掉的自己的那份，也喝掉了倪小薇的那份，连夜住进了医院，医生说是胃出血。倪小薇守在病床边，红了眼圈，哽咽道，
3: 都是我害了你，喝成这样的。
2: 唐百年就笑了，拍着倪小薇的手心，有如兄长般开玩笑说，
4: 别傻了，关你什么事儿？是我太不像个男人，喝点酒就喝到医院里，你别笑话我才好。
2: 那一夜，倪小薇在医院里陪唐百年一直到天明，并没有回家。两个人第一次那样用近距离的待在一起，慢慢的说着话，最后倪小薇伏在病床边居然睡着了。后来倪小薇才知道，那天晚上唐百年之所以让她留在医院里，不怕被别人说闲话，是因为担心她一个单身女子深更半夜的回家路上不安全。不是没有感动，倪小薇又不是铁石心肠的女子，相反倒是细腻温婉，柔情百转。唐百年的好就那样一点一滴地记在心里。年底，倪小薇跟着唐百年去回访客户，跑了整个一个下午，倪小薇有些跑不动了，下楼梯的时候不小心崴了脚，疼痛袭来，倪小薇慢慢萎了下去，蹲在台阶上，风一吹，眼泪缓缓地流了出来。走在前面的唐百年一回身，不见了倪小薇的身影，转过楼角回身来找，发现倪小薇坐在台阶上抱着脚在流泪。他忍不住就笑了，小薇怎么哭鼻子了？倪小薇的委屈忽然间像洪水一样滚滚而来，眼前的这个男人只是他工作上的搭档，除此之外什么都不是。他怎么会懂得一个年轻女孩的心事呢？那份欲爱不能的隐痛很折磨人的。这一切都因为唐百年是个二手男人，身边有一个5岁的男孩，倪小薇没有勇气一结婚就成为一个5岁男孩的后妈，更何况他的父母也不会同意他和一个二手男人瓜田李下的，说不清楚。倪小薇抱着受伤的脚赖在台阶上不肯起来，陈百年绕着他走了3圈，最后咬牙跺脚痛下决心，我家就此不远，隔着一条街，家里有跌打酒和止疼膏，我把你背回去按摩一下，贴上止疼膏就能好了。原本想要耍赖到底的倪小薇
4: 只好乖乖地趴到唐百年的身上。两个人夹在来来往往的人群里，倪小薇心中有了错觉，这条路如果长到一辈子走不完该多好。倪小薇第一次去唐百年家，忍不住左看看右看看，门边的五斗橱上有一个精致的相框，里面有一个照片，唐百年牵着一个小小的孩童在公园的草地上，阳光白花花的洒下来，两个人脸上的面容很灿烂。唐百年的拿推技术真的不怎么样，简直太业余了。他轻轻地脱去倪小薇脚上的丝袜，涂了跌打损伤的药酒，捧着倪小薇的纤细踝足，动作轻柔地按摩起来。倪小薇盯着唐百年看，近在咫尺，几乎能感觉到对方呼吸的韵律。唐百年有些慌，鼻尖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唐百年问他，你看什么呀？我脸上结出大米了。倪小薇的呼吸急促起来，她仰着脸看唐百年，近乎梦一般地说，可以给点氧气吗？没等倪小薇说完，唐百年就俯身过来，舌头像一条小鱼迅速游进倪小薇的嘴里。两个人你侬我依之际，有人敲门。倪小薇吓了一跳，抽身退至阳台边上，看唐百年养的那些花花草草。唐百年去开门，居然是五斗橱上照片里的那个小人回来了。唐百年显然很吃惊，他蹲下身问，小唐，今天不是周末，爸爸又没去接你，你怎么回来了？唐唐说，老唐，我有些不舒服，是幼儿园的阿姨送我回来的。唐百年抬头往门边瞅，果然唐唐的老师站在那里，他道了谢，关上门，拉唐唐过来见倪小薇。唐唐长得虎头虎脑，眼神清澈，很可爱，可是看倪小薇的目光却是充满敌意的。他至声至气地问唐百年，老唐，这是你的女朋友吗？倪小薇失笑，没等唐百年给他回复，他又匆忙跑去卫生间，搬了一个小凳子踩上去，拿了一面小镜子，回身跑过来递给唐百年，说，老唐，不是我说你，你这么大人了，脸上怎么还这么脏？是不是去偷吃冰淇淋呢？倪小薇转身看唐百年的脸，不看则已，一看也忍不住笑出来。唐百年的脸颊上有他刚印上去的口红印子。唐唐摇着他爸爸的手纠缠起来，我也要吃冰淇淋，我也要吃冰淇淋。两个人面面相觑，最后都忍不住笑了起来。

0: 故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27岁的倪小薇，在母亲眼里，仿佛是秋天里剩下的最后一颗大白菜，恨不得立时三刻把她嫁出去。一大早，老人家一边在餐桌边剥香橙，准备榨汁，一边嘟囔：“嫁二手男人，我肯定不同意。第一，我丢不起这个人。”老倪家的女儿又不比别人差，千挑万选最后加一个二手货传出去，我没脸见人。第二，二手男人肯定都有毛病，二手货那都是人家淘下来不用的，二手男人又能好到哪里去。第三，二手男人结婚后老是拿你跟他的前妻做比较，而且一进门就升级为老妈，你受得了吗？老妈的理论一套一套的，也不知是哪里淘来的，虽说武断了些，但是有她的道理。说的倪小薇心烦意乱，草草的喝了一杯橙汁之后，就被老妈拽着去相亲。对方是父亲同事的儿子，姓傅，刚刚留学归来，很抢手。倪小薇的母亲喜欢得很，怎么看都觉得他前途不可限量。好虽好，但倪小薇心有所属，所以对他并不感冒。倪小薇埋头对付眼前盘子里的牛排，傅博士只好给他母亲大讲海外见闻，讲的倪小薇的老妈是一愣一愣的，一句话都插不进去。场面很热烈，气氛其实很尴尬。倪小薇正对着牛排苦思冥想脱身之际，忽然一只红色的皮球滚到脚下，一个5岁左右的男孩子跑过来拿球。他捡起皮球抱在怀里，歪着头看看倪小薇，又看看傅博士，大概是傅博士含情脉脉地看倪小薇的样子惹恼了他。他在安静的西餐厅里大喊起来：“老唐，老唐，你快点过来，你的女朋友跟别人约会呢。”很多人纷纷转头往这里看，傅博士的脸紧张的像猪肝一样，他不知所措的看着有些抓狂的倪小薇的老妈，很洋派的耸耸肩。倪小薇抓住唐唐的手问：“你怎么在这里？你爸爸呢？”倪小薇的老妈脸上挂不住了：“你这孩子怎么胡说八道的？你们家大人呢？”正闹腾着，唐百年快步走过来，看见倪小薇和他的母亲都在，他心中一望，但还是很坦然地跟倪家母女道歉：“小孩子家不懂事儿，扰了你们雅兴，改天我请你们算是赔罪吧。”他又转头跟傅博士握手：“小薇是我同事，很好的一个女孩，别因为小孩子的话而影响你的判断力啊。”傅博士倒很有一套，他有些傲慢地用英语接唐百年的话，意欲给他一个下马威，让他知难而退。谁知唐百年的英语说得也很流利，对答如流。这样一来，不仅没有把唐百年比下去，相反倒给了别人一个刮目相看的机会。傅博士显然有些沉不住气了，一个人先行告辞离去。好好的一场相亲被扰得不欢而散。午休时，倪小薇趴在桌子上看一本时尚杂志，杂志上讲了一个故事，一个男孩一个女孩 隔着时空相恋了。见面的时候都很疯狂，结果一人准备了一个安全套，两个人都以为对方是情场老手。一段真心相恋的感情在信任危机中终结了。倪小薇看得唏嘘不已，想起自己跟唐百年虽没有什么承诺，但内心里早已生出一份默契，不会因为相亲事件就疏离了吧。抬头时发现唐百年隔着玻璃墙正在看自己，看得他心都碎了。在这个节骨眼儿，桌子上的电话忽然响起来，倪小薇丢掉杂志抓起电话，居然是唐百年。两个人拿着话筒隔着玻璃看着彼此，唐百年问在干嘛，一会儿皱眉一会儿傻笑的。倪小薇说，我在想你的外语怎么那么好，平常也没见你说呀。唐百年也笑了，有条花边新闻说两个女人在飞机上吵架动用了七国语言，我当然不会去跟别人吵架，但是也要学点，学点外语防身呢，以便不时之需，被人考的滋味真不好受。倪小薇知道他是影射上次相亲事件，到现在来他还是耿耿于怀。说到底大家都是红尘中人，谁都无法做到真正的清高自许。不疼痛是因为不够爱，不介意是因为不挂怀。那天倪小薇回到家里，晚饭时母亲还有说有笑，看了一会儿电视，谁知后半夜腹部剧烈的疼痛起来。倪小薇被母亲一声高过一声的呻吟吵醒了，看着母亲蜷缩成一堆的痛苦，慌了手脚打电话给外地的父亲。父亲说，你这丫头真够傻的，赶紧打120急救电话呀，我办完事儿以最快的速度赶回去。倪小薇来不及多想，给120打了电话之后就给唐百年打电话，想不到他比120的速度还快，先赶到倪家，身边还带着那个睡眼惺忪的小尾巴糖糖。看到唐百年，倪小薇的心就踏实下来了。到了医院一检查，母亲患了脚长沙，疼痛的时候简直能要人命。唐百年请了几天假，指挥倪小薇和糖糖一起照顾倪母。虽然有病友艳羡地对倪小薇的老妈说，你真是好福分啊，儿子媳妇这么孝顺。老太太一得意居然忘记了唐百年是二手男人，纠正人家说，那是我女婿呢。得到倪小薇母亲的首肯，唐百年欣喜地买来玫瑰和钻戒向倪小薇求婚。糖糖老气横秋地感叹，老唐，向你女朋友求婚可以，但是我以后就苦了，你的爱分成了两份，给我的就少了。唐百年纠正他，小唐，此言差矣，以后除了我能给你一份爱，还有一个人也会爱护关心你的。糖糖瞪大了眼睛，真的吗？你女朋友给我一份爱，你不会吃醋？糖糖一副小大人的模样，引逗得大家哄堂大笑。私底下倪小薇问母亲，怎么突然间就转变了态度，肯接受一个二手的男人了呢？倪母说，别傻了，二手男人有什么不好，二手男人就像一部磨合好的车，你在开的时候省去了磨合之苦。二手男人心细，会照顾人，虽然燃烧了一遍，但只要你给他点火星， 它就会温暖你一生的。倪小薇不认识似的瞪着老妈，住了几天院，歪理一套一套的呀。老妈伸出一根纸，

头，在他额头上戳了一下，说：“看什么看，杂志上都这么说，不过想想也挺有道理。幸福的距离有多远？其实只是一层窗户纸。”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刘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0: 啊，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1: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2: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3: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2: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3: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2: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3: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2: 哎，你这孩子。
4: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2: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6: 哦，开饭了。
7: 宝宝洗手了吗？
6: 嘿，妈妈没有呢。
7: 去洗手去。
8: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7: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7: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

0: 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聆听是一种生活，
4: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3: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5: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3: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6: 故事里的歌。
7: 一串葡萄不仅仅是水果，而是爱的传递。美丽的心情，幸福的女人，婚姻是要靠自己去慢慢经营的。只有智慧与美貌并存的女人，才能收获最终的幸福。而苏然便是这样一个玲珑剔透的女子。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女人总是脆弱的，但却又希望内心可以很强大，不卑不亢，不偏不倚，做那棵参天的树，支撑起自己的一生，对自己的期冀。面对陆剑的变心，比起愤怒，苏然内心更多的是不解和心痛。也许七年之痒固然会让婚姻出现压力，但是他们结婚才六年呀，难道这个痒提前降临在他们的头上了吗？苏然的内心满是不甘。那时他们还在读大学，在一次公共课上偶然结识，苏然这个可爱又爱笑的姑娘忽然就住进了陆剑的心里。他托中文系的朋友要来了苏然的号码，经常跟他发短信，有时候也会约他出来吃饭看电影。苏然内心是喜欢这个高高瘦瘦的男孩的，但又想到都大三了，难道要来一个黄昏恋吗？但是就在离大三结束还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他们俩还是在一起了。大学毕业后，他们在市里找了份合适的工作，苏然在一家企业做文案策划，陆剑在另一家公司担任业务员。两个人在小区租了一个一室一厅的小房子，虽然刚开始生活有点艰难，但是却过得很开心。苏然有一个习惯，每天都得有水果吃，而对于葡萄他更是情有独钟，所以家里的水果盘陆剑是从来不会让他空着的。特别是夏天，一颗颗被陆剑洗得光亮的葡萄格外诱人。陆剑常开玩笑说苏然好养活，谁给他一串葡萄说不定就跟谁走了。有时候实在拮据得很，苏然就不让他买，这时候陆剑总是拍拍他的脑袋，满眼的宠溺。虽然我现在没房没车，但买水果的钱还是有的。这个时候苏然的心里是幸福的。

日子就这么在忙碌和甜蜜中悄悄地走了。陆健的业务做得很不错，拿了好多大单子，公司几次给他加薪尽职。两年后，他们住进了自己的新房，开始了真正的婚姻生活。苏冉常常想，自己应该是幸福的。他们俩从恋爱到结婚，过得虽然平淡，但是却真实。每天回家，他都会从超市带回水果，只要超市有葡萄，家里的水果盘里肯定不会空着。苏冉记得，她怀宝宝的前几个月，脾气特别不好，经常无缘无故的火气就上来了。陆健每次都耐心的安抚她，又怕她和婆婆有隔阂，还特意从老家把她妈妈接过来。回忆起那段日子，苏冉满心的感动。苏冉仍然记得那个夜晚，她等她在客厅的沙发上睡着了。陆健回来，见他睡在沙发上，连连责怪他，把他抱到了床上。那是陆健第一次那么晚回家，但他还是提着一袋水果回来了。他说，公司让他陪客户吃饭去了。又有一天，他打电话来，让苏冉晚上别等他，公司又让陪客户。那天晚上，陆健回来，已经凌晨一点了。手里还提着一袋水果，苏冉见了，说以后回来晚了就不要再去买水果了。渐渐的，陆健晚归的次数越来越多，每次晚归真的就没有再去买水果。又过了一段时间，陆健很少在家里吃晚饭了，有时候甚至凌晨3点钟才回家，买水果的习惯也在不知不觉中被遗忘了。苏冉从来没有往坏处想过，她知道陆健的应酬本来就多，她作为妻子应该体谅他才是。当她听朋友说在街上看见陆健和一个女人很亲密时，她一下懵了，虽然嘴上说你不会看错了吧，但是却隐隐地证实了内心深处所不愿想起的。那天陆健是回来吃晚饭了，他洗澡的时候，苏冉替他收拾衣物，把钱夹、手机。

拿出来放在桌子上，洗手间里传来哗哗的水声，他迟疑了。苏然打开手机通话记录，已拨电话最近的一个号码没有名字，算一下应该是下班后到家的这段时间。这天晚上苏然失眠了，眼里一直浮现的是那条短信的内容，那个已拨电话同样号码的短信。知道你今晚回家，真希望你能留在我这儿一个整晚。

那几天，苏染一直在思考，为什么陆健变了？但他相信陆健还是爱他的，要不然那条短信也不会是那样的内容。苏然下定决心，看一看这个第三者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女人。她从公司出来了，钻进了自己的马自达。苏然叫了的士跟在车后。这天下午，陆健打电话回家说晚上有应酬。马自达在一家茶餐厅的门口停下了，苏然跟着走了进去，隔着玻璃看见一个年轻的女孩子在向陆健招手。女孩子长得眉清目秀，笑起来还有两个好看的小酒窝。苏染在角落里的一张桌子坐下，要了杯咖啡。陆健和那个女孩子一直说说笑笑，恍惚间苏染竟然看到了大学刚毕业时候的陆健，而那个女孩却那么像那时候的自己。苏然回到了家，坐在沙发上一直想，一直思考。有了孩子后，他就辞了工作，在家当了全职太太。结了婚后，特别是当了妈妈的女人渐渐忽视外表，比起那个女孩子年轻活力的笑脸，苏然竟然发现人老珠黄竟就那么降临在了自己的身上。那晚两个人躺在床上，苏然忽然问道，老公，我是不是老了？陆健睁开眼睛，侧过身来，环手拥住他，怎么会呢？你永远都是我老婆。我想我还是找一份工作吧，孩子在幼儿园也放心，只要上学放学的时候接一下就好。苏然悠悠地说道。陆健把头埋在了苏然的怀里，你不工作也是可以的，老公还养不起你吗？要是喜欢的话，你就找一份工作吧，记得捡轻松点的。这个晚上，苏然感觉陆健离他近了那么一点。几天后，在朋友的介绍下，苏然在一家规模较大的公司找了份文案策划的工作，虽然疏漏了几年，但毕竟是自己擅长的，没过多久他就干得很不错了。一年后，苏然被提拔为了市场部经理。进入职场，苏然工作之余也会和同事朋友们出去玩，他结识的人越来越多，环境是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出于礼貌和要求，苏然开始打扮自己，他的着装、他的言谈、他的笑容，都让他透露着一种叫做成熟的魅力。

0: 在家里，苏然还是尽着一个妻子、一个母亲的职责，每天接送孩子回家准备晚饭，有时去学校参加家长会，却难以掩饰她的周身还释放着一种叫做职场女人的美丽。渐渐的，苏然发现陆健在家吃晚饭的次数多了，一次傍晚的饭桌上，宝宝一边扒着饭一边不高兴地说道，
1: 妈妈，小轩太坏了，他把妈妈给我洗的葡萄全偷吃完了。
0: 苏然拍拍女儿的脑袋，眼里满是宠溺，宝宝乖，妈妈等会儿再给你买。苏然想，爱好也会传染吧，要不然他的宝贝女儿怎么也会像他一样那么爱吃葡萄呢？听到妻子和女儿的对话，陆健的手抖了一下。洗完碗筷来到客厅，苏然看见宝宝正往嘴巴里送着又大又亮的紫葡萄。宝宝回过头来开心地说，
1: 妈妈快来吃呀，爸爸买的葡萄好大好甜哦。
0: 苏然坐下，陆健拿了颗葡萄细心地剥去皮放到了苏然的嘴边，老婆你喜欢吃的葡萄。苏然把葡萄含进嘴里，泪在他的眼里打转，酸吗？不是，甜的味道，他喜欢葡萄这种酸酸甜甜的感觉。陆健低下头又剥去一颗葡萄的皮，对不起，很久没有买葡萄给你吃了。那一刻，苏然知道他的幸福又回来了。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6: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6: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6: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聆听你的声音，拨动你的心跳，让音乐传递你我的心声，像月亮的光芒，带给你绚烂的自由和呼吸。大家好，欢迎收听音乐爱琴海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以歌说爱。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在失眠的夜晚，在无人的夜里，总有一颗心跳动不止，想起那从前的回忆，难过如潮水，悲伤逆流成河。逝去的爱情如烟，抓不住的叫做从前。我辗转反侧，记忆中是你的

眼含秋波，笑靥如花，有很多话要说，我写你成歌，让歌来代替我怀念，怀念你的温柔，让歌来诉说结果，最终是放开了手，做不成朋友。一起来收听这一首《你离开以后》。

这是一首讲述爱情备胎的最新单曲，深刻的诠释了一曲揪心的伤感情歌。歌曲呢，由流行金曲制造机刚进老师为廖京倾情打造。没见过爱情是虚伪，没受过欺骗是稚嫩，备胎已经成为青年男女的减压阀，尤其呢多发生在异地恋上。歌词恰如其分地表现出备胎生活中最真实的情感感受。正胎不出意外的话，也许备胎永远不会被启用，但是有他在，这一路才分外的放心。只为了让他开心，扮演了各种的角色，甚至是小丑也无所畏惧。这正道出了备胎们的无奈。一起来听《爱情小丑》。

我知蜜糖，彼知砒霜。爱情这件事儿啊，不是足够爱就可以了。对的时间遇上错的人，越努力越失败，越认真越受伤。放手错误的关系，将期待呀，也是放到下一次相遇。一个人的夜晚可以很轻很平静，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那由张金迪演唱。旋律温柔悦耳，像恋人间的呢喃情话。故事真相却现实又残酷。主人公决定结束让彼此受困的关系，让爱人自由，折射出现代男女感情的复杂多变与无奈。简简单单相爱相守的感情已成奢望的现实，让人感慨。一起来听这一首《原来失去比拥有会更安心》。

这是一首由一寸光年音乐团队以国风为主题的创作作品，在延续原本国风特质的基础上，融入了复古流行的元素。传统国风与流行的结合，新生代音乐人王维乐独特迷人的嗓音带来耳目一新的脱俗听感，表达歌曲的一种爱恨随意、往事随风的潇洒态度。人生不总是一帆风顺的，面对挫折的时候，我们要保持着不妥协、不将就的态度。这一生很长，我们需要手持烟火谋生，心怀诗意谋爱，所以呢，总要潇洒一些。毕竟喜怒哀乐皆是红尘，喜怒哀乐皆是人间。一起来听小乐哥的这一首《不甘》。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0: 音乐爱情。

0: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陈丹，让我们继续用情感诠释音乐，用音乐传递情感。
1: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2: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1: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2: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1: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2: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1: 音乐爱。

申鑫呢在一家公司上班，小长假越来越近，可公司啊接了批大订单，时间紧任务重，老板下了死命令，这回不放假。申鑫爸妈走得早，他跟奶奶相依为命，放假了不能回去，奶奶一定很孤单。这一天申鑫呢正刷着微博，突然一个念头出现在脑海里，很快他写好了一幅亲情互换的博文，大意呢就是寻找一位在他家乡工作又不能这个放假回家的人，两人呢可以亲情互换，各自陪衬对方的老亲人度过假期，不让亲人孤单。石彦新言辞恳切，微博发出后啊，一时间呢跟帖转发的人很多，望着不断飙升的关注的数字，石彦新的心里很感动。两小时后，一个网名身不由己的人跟帖说要跟他详谈，石彦新心里一喜，急忙的回帖响应。

和家庭方面的问题，看得出对方怕他是骗子。为了打消对方的顾虑，石岩心不仅如实回答，而且把身份证扫描后发了过去。对方戒心明显减少了很多。通过了解啊，石岩心知道对方是一个叫刘心怡的女孩，在上海一家大公司工作，最近呢被派到石岩心老家的县城出差。刘心怡老家离石岩心工作的地方也不远，两人呢谈得很投机。刘心怡呢也给石岩心发来了身份证的扫描图片，告诉他自己父母喜欢什么，要给弟弟啊买什么样的礼物。从照片上看，她长得很漂亮，两个甜甜的酒窝特别迷人。如果不是刘心怡说已有了男朋友，石岩心真会相信这是上天赐给她一个追求爱情的好机会。

假期的头一天，石妍希呢一下班就去了刘信宜家，一家人热情地招待了他。石妍希表现得很勤快，一边包饺子，一边呢向刘信宜的父母说些单位里有趣的事儿，逗得他们呀是哈哈大笑。手机呢能视频通话，两人呢就把视频开着，如同陪在亲人身边。石妍希的奶奶特别高兴，看得出啊，她把刘信宜当成未来的孙媳了。石妍希暗暗发笑，为了让奶奶高兴，她故意把刘信宜说成了女朋友。

石原心呢，临行前刘心怡父母给他准备了一袋土特产，他本想推辞，可又怕两位老人不高兴，就收下了。回到住处呢，急忙跟刘心怡联系，没想到手机打不通， QQ 也不在线上。他又给奶奶打电话，奶奶直夸刘心怡啊既漂亮又体贴，还说把祖传的一个玉手镯给了他。石原心一听头就大了，自己和刘心怡未曾谋面，奶奶竟然把这么贵重的礼物给了他，万一他不承认麻烦就大了。为了不让奶奶担心，他没有说出真相，只等到见到刘心怡收回玉手镯后再对奶奶讲，他们通过合约，如果收了对方的礼物一定要归还。约好晚上联系，可刘信怡为何迟迟不见现身呢？石原心守着电脑直到11点钟还是联系不上，难道遇到了骗子？他心里直打鼓，可一心想到刘心怡的身份证上有照片和家庭住址，石原心又放了心。第二天早上呀，石原心正睡得迷迷糊糊，手机突然响了起来，电话呢是刘心怡打来的，他不停地道歉，说是昨天回去路上把手机丢了，出差住的那个旅店又没有网络，所以他起床后就马上去网吧登录了 QQ， 找到了号码就给他打了电话。

宣心松了一口气，委婉地问他玉手镯的事儿。刘心怡迟疑了一下，说当时奶奶执意让他收下，太热情了，他怕服了老人家的好意，就收下了。等忙完这段时间，他会把手镯还给石彦心的。因为玉手镯本该到此为止的事情却依然进行着，石彦心有事没事就跟刘心怡聊上几句，他也积极回应，寂寞不见了，生活变得充实而快乐，两人的话题越来越多，几乎达到无话不谈的地步。他望着刘心怡的照片，石彦心常常叹气，如果能早些相识那该多好啊。转眼半个月过去了，一个周末的晚上，两人聊得正欢，刘心怡突然问起玉手镯的事儿。石彦心啊告诉他，玉手镯是祖传之物，由婆婆传给儿媳，至于传了多少代他也说不清楚，反正在家人心目中他是无价之宝。刘心怡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说这玉手镯能值多少钱呢？为了显示玉手镯的价值，石彦心添油加醋地开启了玩笑。

效。这玉手镯可是真品，年代久远，玉质上乘，虽不能说价值连城，但至少也得价值四五十万，我娶老婆全靠它呢。刘心怡不信，史延新说他有专家的鉴定书。说这些话时，连史延新自己都笑了。鉴定书他有，可惜啊，上面写的是30000元。这手镯他曾找人做过鉴定，虽说呢是清朝时的东西，可质地一般，否则他早就把它卖了买房子，也不至于到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刘心怡半天没回话，史延新问他怎么了，他回了个笑脸，说有事儿就下线了。一连两天，刘心怡都没上线，史延新的心里空落落的，忍不住拨通了他的手机。刘心怡说啊，这几天工作忙，并问他玉手镯有人出价20万，卖不卖啊？这个价高得离谱，史延新可不想骗人。他见刘心怡认真了，急忙说：“祖传的东西啊，不能卖。”刘心怡听了好一会儿，又说：“非得50万不行吗？”史延新见他误会了，笑着解释说：“这东西呢，是奶奶准备送给我未来老婆的，真的不卖。”刘心怡好像有些不高兴，匆匆挂了电话。刘心怡说的那人为什么非要买玉手镯呢？鉴定玉手镯的人言之凿凿地说，30000元到顶，难道看走了眼，手镯还有潜在的价值？接下来的日子，刘心怡对史延新是越来越冷淡， QQ 上留言他不回，打电话有时也不接。史延新呢，不由得担心起来玉手镯，既然有人出价20万，看来应该不止这个价，既然这么贵重，那就赶紧收回来。虽然说两人认识了将近一个月，但是未曾谋面，万一啊他起了贪心，麻烦就大了。正在史延新想着怎么才能把手镯收回来时，公司呢派他去上海送一批货。到了上海呢，他处理好公司的事务，就打电话给刘心怡，说要见他。刘心怡呢接电话时有些慌乱，支支吾吾地说在外地出差。史延新呢越发不放心，说见不到他就去他家，他才答应晚上见面。在一个茶馆里啊，史延新见到了刘心怡，她本人比照片还漂亮，只不过面容呢有些憔悴，她身后跟着一个虎背熊腰的男人，不用说，一定是她男朋友。两人呢一番寒暄后呢，这个史延新提起手镯的事儿，刘心怡递给他一个手提袋，他打开一看，里面全是100元大钞。史延新啊很惊讶，问他怎么回事儿。刘心怡呢满脸歉意地说，对不起，你家祖传的玉手镯被我弄丢了，现在啊只能赔钱了。你说价值50万，我现在只能凑够20万，差30万。我给你打欠条，以后慢慢还给你。看到刘心怡一脸真诚的样子，史延新啊哈哈大笑，然后就把事情的真相呢是娓娓道来。刘心怡听后呢如释重负，要给史延新30000元赔偿款。史延新摆手，让他去玉器店呢买一个相仿的玉手镯即可，因为他要把玉镯呀还给奶奶。史延新呢起身要走，刘心怡呢突然红着脸说：“延新，我可不可以跟你一起去见奶奶？”史延新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连声说道：“可以，当然可以，但你不是有男朋友了？”刘心怡一笑，开始呢我谎称有男朋友是为了怕你打坏主意，这个人呢是警察，怕你是骗子，我报了案护送我来见你。一个月后呢，史延新跟刘心怡啊一起见到了奶奶。奶奶见到刘心怡，拉着她的手也是笑得合不拢嘴。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心的声音。
0: 音乐

0: 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6: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八仙得道第40讲，铁拐李啪啪啪这一套话讲完之后，周小欢、杨仁两个人呐、傻了，觉得怪呀、就这么一个又黑又丑又瘸的要饭乞丐，他怎么会能有这么一番高谈阔论呢？你看人家说的条条是理呀、虽然说你杨仁先期的把你师尊的法身给焚化了，你觉得这是不忠，但是事出有因呢、你不是一片孝心吗？这也情有可原。你急急忙忙回到家中，没有赶上给你母亲送终，你就认为不孝了。做人子的，父母活着的时候能够尽孝，父母死了能够尽礼，已经就是大孝子了，你还要怎么样啊？啊，怎么现在居然的认为自己是不忠不孝，就要拔剑自刎？你真的要是这么样一死的话，你的师尊在天朝能够安心吗？你的母亲在九泉之下怎么能够不痛心呢？你这是犯下了一条大罪呀、正是不忠不孝。讲得太好了。杨仁到这个时候把头这么一低，觉得人家说的全都在理。那周小欢呢，瞪着眼睛看了看这个乞丐，心想啊，这可真是啊，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啊。别看一个要饭的乞丐，人家能说出这么一番大道理来。杨仁越想啊，这个乞丐那绝不是一般的人，要不然讲不出这么一番话来。赶快抬起头来又看了看这个乞丐，往前走了2步，啊，您到底是什么人呢？洋人呢、洋人，你怎么连你的师傅都不认识了呢？啊， 还没等着洋人说话呢，周小官赶快过来了。哎，跟你说啊，刚才你说的那番话全都在理，但是那你也不能说你是人家师傅啊，对不对？我告诉你说啊，人家可有了师傅了，人家的师傅那可不是一般的人，那是祖师老君的弟子啊，姓李名玄，你知道不知道啊？怎么张嘴就说你是人家师傅啊？洋人也一再说呀，哎呀，在下已经有了师傅了，我的师尊姓李名玄。对呀，我正是你的师傅李玄道此。啊，洋人看了看差点乐出声来。哎呦，您可别说了，我那个师傅啊，那人家可真是长得，对，你师傅特别的英俊，特别的潇洒，是不是啊？嘿嘿，不就是因为你提前的把我那个法身给焚化了。孩子呀孩子，你把我害得好苦啊，你知道吗？我的游魂飘而荡，荡而忧，无体可托。你可要知道啊，时间一长，我的魂魄就会自交自散，你险一险要了为师的性命。也就是为师有这么大的道行吧，要不然的话呀，我连那个丑陋之身我也得不到了。啊，洋人一听是这么回事，跪在地下磕头，如同昏迷倒算呐。师傅，师傅，这都怪我呀，我不应该不听师训，我先去把您的法身给焚化了，害得您如此。师傅，您怎么处置我都行，但是您可不能够把我逐出师门呐。师傅，您原谅我吧。师傅，铁拐李一伸手把他给搀起来了。嘿嘿，我如果怪你的话，不原谅你，我还到这儿干什么来呀？啊，是不是？虽然说你提前把我的法身给焚化了，那不是也是事出有因吗？你是一片孝心呐，孩子，我能够原谅你啊。再者说呀，就是你不把我那个法身给焚化喽，我也得不到那个躯壳了啊。嘿嘿，这是天书，等以后啊有功夫的时候我再跟你慢慢说吧。我先问一问令堂啊，我母亲已经去世了，这我知道啊，停在哪儿了、啊、就在这儿了，你看一看。这铁拐李架着拐啊就来到了死尸的跟前，低头一看这刘氏的死尸。嗯，好好。杨然、周小官看着铁拐李心说，您这是怎么了？人家都死了，您怎么说是好啊？这还有什么好的呀？嗯，还来得及，还来得及。师尊，您这是要，哎，要说呀，你母亲的寿数已经尽了，但是呢，念起你母子结孝双全，为师我呢可以施写仙书，让你母亲起死回生。当然啦，这是做的是逆天之为，哎，能够让你母亲再活上十二年，你母子再团聚十二年，你看怎么样啊？洋人愣了，心说：师傅，要真是这样，我太感谢你了。师傅啊，你怎么能够让我母亲再活十二年？对，你先别高兴，我告诉你啊，在这个十二年当中，你必须得多做善事，广立功行，要不然的话要折你的福逆。哦，是是，就连为师我这个逆天行事也要受到处分。是，我一定的要多做善事，我要广立阴功。那好吧，你们往旁边站一站，我马上就让你母亲起死回生。洋人周小官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站，眼瞅着铁拐李心想，我这个师傅到底用什么仙术，我得好好瞧一瞧。眼瞅铁拐李啊，也不用水也不用药，就冲这死尸啊吹了这么一口仙气。嘿，您说怪不怪？眼瞅这刘氏啊眨巴眨巴眼睛坐起来了，神话呢，睁开眼睛看了看啊，你是洋人、啊、娘，我就是您的儿子洋人呢。哦，往那边再一瞧， 你是小官？伯母，我是小官，是我呀。怎么，我又活了？一只铁拐李，这位是，这是我的师尊呢、啊。你的师尊啊，娘，以后我再跟您说这里边到底是怎么回事。娘，您是，嗨，我就知道我呀已经死了。我呢，就在这个阴间大道上正走着呢，眼看着就要到了阴曹地府了，我没想到啊，就来了这么一股子清风，这不是把娘我又给吹回来了吗？哎呀，娘啊，那股清风那就是我师尊用的起死回生之术，把您呢又给救活了，您可以再活上12年。是吗？这刘氏啊立刻拉着洋人跪在地下，就给铁拐李磕头。铁拐李呢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闪身，哎呀，夫人，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出家之人济世救人是我们分内之事，可不能够多受人间叩谢啊！你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吧，啊，不要再谢了。洋人呢，师父，你母亲身体特别虚弱，你呀、啊、扶着令堂好好的休息去吧，记住我的话，这12年以里你也不必再回到山上去了啊。哎，你呀、啊、就好好在家陪伴你的母亲，一定要多做善事，广立阴功，记住了？是，我记住了。12年过后，到那个时节我来引渡你。说到这儿啊，眼瞅铁拐李架着拐这么一转身出去了，刘氏、洋人、周小官赶快出来相送啊。到外边这么一看，铁拐李啊立刻驾云而起，远远飘去。这娘仨跪在地下不住的磕头恭送。铁拐李驾祥云，急急忙忙的他又来到了昆仑山面见道君。来到昆仑山的上空了，摁住了云头，这一下就落在了八景宫的宫门外边。下了祥云了，抬头这么一瞧，哎，那个仙鹤童子啊，仙鹿童子啊，蹦蹦跳跳的冲他就过来了，一边过来一边喊呢、啊、师兄，师兄，您可来了，我们俩人啊在这正等着您呢。哦，铁拐李觉得奇怪啊，我都变成这个模样了，怎么着，两位师弟你们还认识我？嗨，您变成什么模样我们也能认识，祖师告诉我们了，给了您这么一副好的尊容啊啊！您看这模样多好看呢、啊！师弟，可不能拿师哥开玩笑啊！我都这模样了，你们还能够取笑于我吗？行了，你们两个人呢，赶快进去，给我通禀一声，就说我呀要面见祖师。嗨，还通禀什么呀？祖师知道您这就来了，这不让我们两个人就在这儿等着您的吗？说了，今天不用通禀。您赶快进去吧，众位师兄啊都在那祖师殿里边等着您呢。哦，好好好好好好。铁拐李驾着拐啊立刻跟着两个童子进了八景宫，来到祖师殿这么一看，嘿嘿，所有的师兄弟都在这儿呢，一看他进来了，扑哧全都乐了，怎么这模样大变呢？你看看，原来是漂漂亮亮那么一个小道士，现在倒好，又黑又丑，还是个瘸子，这能不可乐吗？有的低着头啊，咬着后槽牙，不敢乐出声来，有的索性过来冲他稽首，哎呀，师弟呀、啊、师弟，可喜可贺，你看这副尊容真真的

妙哉妙哉，行了行了行了，师兄没这么开玩笑的，兄弟我都变成这模样了，你们怎么还拿我开心呢？哈哈哈哈，就听见呢有人朗声大笑，是老君从后边一边笑着一边就出来了，等着祖师升坐了莲座。老君又把铁拐李仔细的打量一番，好好啊，这个模样好啊。铁拐李这么一听怎么着，祖师我这模样好？是啊，你看看一般的人都把这个污垢藏在里边，你呢丑陋在外，内藏真善，用这样的身躯就可以考察出人间的善恶虚实，岂不妙哉吗？这正是我神仙所为。就是这一句话马上就把铁拐李给点醒了啊。是是，弟子明白弟子明白啊，祖师啊，那个文史师哥送给我这么一个拐杖，我因为我身上就跟黑铁一样，我把这个拐杖呢也变成铁色了，我给自己还喝了一个号叫做铁拐李，不知道这个号可用不可用啊。嗯，好好，你就叫做铁拐李啊。不过呢，你这个铁拐上边缺点玩意儿，缺点东西，童儿在到后边把我那小葫芦给他拿出来吧。是，遵命。只见那个童子一转身到后边去了，功夫不大拿出了这么一个小亚油葫芦。大家这么一看呢，这葫芦长也就不到半尺，有这么两寸见圆，就这么一小葫芦，葫芦嘴这儿呢有个红绸子呀，这儿包着，就递给了祖师。老君转手又交给了铁拐李，告诉他说，你别看这葫芦小，好像是一般的葫芦，确实呢这个葫芦也是摘采而来，但是啊经过我的炼制，它已经不一般了，里边不是葫芦籽儿，装的都是咱们仙家的至宝，也就是你遇见妖魔鬼怪的时候，这个葫芦里边可以喷火喷水。这个火大到什么程度呢？这个火呀大到能够好像是一座火焰山这么猛烈。水有多少呢？能够抵东洋大海那么多的水量。当然了，你要是及时救人的时候，这个葫芦啊只要你把葫芦头这么一打开，往外这么一倒，要药有药，是要钱有钱。另外还有这么一个妙处呢，将来你要周游五岳呀，打穿呐，甭管到哪儿去，带多少人走到半道脱了宿头了，没地儿住了，就可以住在这葫芦里边啊。这葫芦可以就是你们暂时的客店。老君这一边说着，包括铁拐李在内，祖师殿里边所有的众仙呐，都把头一低，抿着嘴，谁也不敢乐出声来，没意思。祖师啊祖师，就这么一小葫芦，您说的也太悬了。老君知道他们什么意思，看了他们一眼，怎么？我说这话你们不相信呐？啊？你们可真是井底之蛙。既然这样的话，李玄呢，弟子在，你把这葫芦放平了，葫芦嘴打开，闭上眼睛，冲着葫芦你走上三步，然后再睁眼。是，弟子遵命。铁拐李呢就真的把这葫芦啊放平了，把葫芦嘴给打开了，往这儿这么一站，一闭眼睛往前走三步，等着再一睁眼，哎呦进来了啊，感觉来到葫芦里边了。怎么祖师啊师兄啊全看不见了，就听见他们在外边那说话呢。铁拐李再一看这葫芦里边，呵，好亮堂啊，往前走了这么几步，这是这么一个高堂大厦，特别宽敞的一个房间，呵，那真是富丽堂皇。
屋子里边啊，名人字画摆的都是珠宝玉器，罕见的奇物琳琅满目，家具都是硬木加背的。再一看那边有高大的床，上面铺着锦缎的被褥，呵，这个桌子上摆的任何器皿，嘿呦，怎么这么讲究啊？不仅如此，还有不少仆人呢，有不少穿着青衣啊，戴着大帽的，在外边啊打扫庭院浇花啊。嘿，再一看屋里边有婆子在这儿擦桌子擦椅子，小丫鬟呢端着茶过来了，主人您请用茶。看到这幅景象，铁拐李呀心想，祖师啊祖师，您可是真高啊，真绝呀 啊这吃的使的玩的用的一概应有尽有。哎，他叹了口气，出家之人用不着这些呀，要修行啊，嘿嘿，哪用得了如此华丽呢？有个简单的桌椅，粗茶就可以了，这有一张床能睡觉就行，何必如此的奢华呢？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哦，这屋子立刻变样了，嘿嘿，那些名贵家具全没了，仆人不见了，就那么一张床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再一看这个墙上什么名人字画呀，墙皮都脱落了，扑哧他乐了，嗯，还是祖师啊明白弟子的智取。往后又走过了这么一个宽大的甬道，嚯，到后边这么一看，这地方更加宽广了，圆圆的，嚯，这个大红毯怎么这么漂亮啊。再往后走没道了，哦，他知道这就是那葫芦底儿了。哎，如果说我那些师兄弟们都能够进来在这儿畅谈一番，总算开这么一个葫芦盛会，岂不妙哉呢？他也就是刚刚想到这儿，就听见外边人声嘈杂，好像他那些师兄弟全进来了，他急急忙忙的夹着拐又往回走，来到中间这个屋子这么一看啊，仍然是高堂大厦应有的这些摆设又都齐全了。再一瞅啊，这些师兄们全进来了，在这坐着呢，那仆人们也都来了，丫鬟婆子沏茶倒水啊，还是端上来不少的干鲜果品。这些师兄们一看他从后边过来了，哎，你上哪儿了？我们找你来了啊！你们全都来？那是啊，祖师说了你想我们了，说要在这儿开这么一个葫芦盛会，我们能不来吗？哎呀，哎呦，师弟呀、啊、师弟，你可真有仙根，你可真有福气呀、啊！你看看，你看看，我们跟着祖师这么多年了啊，从来也没有给过我们这样的宝物啊！你看你，才入道多长时间呢？啊，进步就这么快，而且祖师对你啊，你看既然有这么大的福气，你真是让我们羡慕啊！哎，这都是祖师的垂爱，祖师的提携，也仗着各位师兄你们引导的好，你们帮助我呀。要不然的话，就凭我哪能够有如此的成就呢？哎，你可过谦了，你过谦了。这里边热热闹闹的聊了这么一番，就听见外边祖师发话了：“出来吧。”铁拐李啊，跟着这些师兄，就从这葫芦嘴这儿是鱼贯而出。出来以后，回头再这么一看，不可思议，怎么就这么半尺来长？两寸见圆这么一小葫芦，我们大伙儿就从这儿出来了。哎呀，一个个是赞叹不已呀、啊！祖师告诉他们，这算什么呀？这只不过是我们仙家的一个小玩意儿而已啊！用手一指铁拐李，把它拴起来吧！啊，是是。铁拐李拿起这葫芦为难，怎么我拿什么拴呢？就在这功夫，那文史过来了，师弟呀，来来来，师兄我送给你点东西吧。嘿，就眼瞅这文史先生啊，一伸手把自己的仙冠
摘下来了。

0: 然后嘣，从自己脑袋上边揪下这么一根头发来，大家伙都眼瞅着呢，就是一根头发呀。两只手这么一拽，哎，嘿，金光闪闪，是这么一根金线，而且啊，甭管怎么拽，怎么扯，嘿，还不带折的。赶快的就用这个把这个葫芦啊就拴在了这个铁拐之上，铁拐里拄着拐往这儿这么一站，大家伙抬头一看，呵，好相貌啊，身高在50开外，赤金的月牙道姑罩住着满头的乱发，面似冰铁，大纹相衬，两道漆黑漆黑的浓眉斜入天堂，一对大眼是皂白分明，大鼻子头，高颧骨，厚嘴唇，大下巴颏，连鬓络腮胡子扎扎扎，就如同钢针一般。青道袍，蓝护领，紫丝套，白袜青鞋，拄着拐杖，小葫芦微微这么一晃，更是另一番的仙风道骨，是潇洒飞扬。看到这儿，众仙对他是肃然起敬。祖师把头一点，来来来，正有一件大事要你去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低气温18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多云见晴，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妈妈，那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0: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2: 妈妈，你的小糕好吃吗？
3: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2: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3: 可以呀、啊。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2: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3: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4: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

0: 作质量和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稳外资举措精准发力，引资结构持续向新向好。
1: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厄瓜多尔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
0: 嫦娥七号飞行任务器件组合体完成垂直转运，将于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上万名日本民众集会抗议高市政府错误历史认知和危险动向。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鲍卡安德拉什，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统。习近平指出，匈牙利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中匈两国传统友谊源远流长，建交77年来，双方始终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各领域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匈关系发展，愿同鲍卡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传统友谊，深化政治互信和各领域务实合作，推动中匈新时代全天候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依托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以国内大循环吸引全球资源要素，既要把优质存量外资留下来，还要把更多高质量外资吸引过来，提升贸易投资合作质量和水平。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吸收外资回稳向好，特别是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企业加大对中国新产业新赛道的投资力度，推动引资结构进一步向新向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不久前，一家瑞士百年巧克力品牌的首家沉浸式旗舰店开业，成为上海淮海路商圈的标志性外资首店项目。该品牌集团管理层成员迈克尔·施皮勒，
4: 我们的巧克力大师课很快就被预定一空，我十分看好中国的市场，我认为中国市场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市场，一个不断增长的市场。
3: 上海是外商投资中国的重要目的地，作为国家改革开放试验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制度创新领域大胆探索，勇于突破，吸引了大量外资企业落地。临港新片区管理委员会金融贸易处二级主任科员张荣，
5: 临港新片区紧扣五自由一便利制度体系，我们坚决贯彻国家扩大开放工作部署，先行落实外资准入放宽政策，积极开展生物医药领域准入试点，集聚外资企业布局 CGT、创新药等赛道，形成全链条开放产业生态。
3: 只有开放的中国才会成为现代化的中国。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指出，
6: 对外开放是中国的基本国策，中国正在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开放的大门只会越开越大，利用外资的政策没有变也不会变。
3: 新时代以来，我国坚持推动高质量发展，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与世界各国共享发展机遇，为外资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创造了良好环境。作为外资大省，江苏优化外资准入、研发、流通、合作全链条服务，并大力推动外资并购、股权投资、利润再投资等多元合作。今年上半年，江苏实际使用外资95.9亿美元，规模继续保持全国第一。优质外资加速向先进制造业、高技术产业集中。江苏省商务厅外资处处长刘晓慧，

0: 我们将开展2026全省外资顾问促优行动，聚焦新项目的招引、外资能级提升和重点项目的保障。同时呢，尽快启动外资总部的培育政策修订，出台外资研发中心进口税收政策的实施方案，健全常态化的政企沟通机制。
1: 拥有全球最大的应用市场、完备的产业生态和丰富的创新场景，中国对跨国企业正释放出强大的吸引力。为了紧跟前沿科技步伐，一家在广东深圳设立研发中心的外资企业今年以来持续加大本地研发投入。该企业中国区副总经理殷红芳，
2: 截止到上半年的话，已经完成了800多万美金的投资，主要是会用于深圳乃至大湾区的研发中心的投入。我们会持续的以深圳研发中心为基础，去赋能整个全球业务的扩展。
1: 产业和创新生态的相互赋能，使得外资企业在华发展从制造基地向创新策源地转变。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设外资企业数增长5.3%，引资额4021.4亿元，近4800家外资企业追加对华投资。同时，高技术产业吸引外资持续快速增长，外资优的特点更加突出，立足外资回稳向好、结构持续优化的良好态势，我国将进一步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增加新动能。商务部外资司司长孟华庭，
3: 我们将出台举措，鼓励外商投资服务业向融合化、数字化转型，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向专业化、高端化延伸，生活性服务业提质升级。我们还将进一步完善外资研发中心的支持政策，便利引进更多的外籍高层次人才，加大对于创新成果产业化的支持力度。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李强表示，今年是逢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中俄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俄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拓展能源矿产、经贸、民生等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中方愿始终做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可信赖的合作伙伴，同厄瓜多尔等各方一道推动中拉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走深走实。诺沃亚表示，中国是厄瓜多尔的重要合作伙伴和好朋友，俄方愿同中方进一步释放双边自贸协定红利，深化经贸、金融、能矿、基建、农渔业等领域互利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厄瓜多尔总统诺沃亚。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中方愿同俄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深化务实合作，不断提升双边关系水平，给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厄瓜多尔国会加强多层级、多领域友好交往，深化立法监督和治国理政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诺沃亚表示，厄瓜多尔视中国为好朋友、好伙伴，支持中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愿同中方深化贸易、投资等领域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互学互鉴。肖杰参加会见。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4: 广东省深圳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持续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着力解决群众关心关切问题，将学习教育与惠民生促发展紧密结合，不断推动学习教育取得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学习教育中，广东深圳立足超大城市青年群体聚集特征，围绕广大青年在技能提升、职业转型中的需求，依托党群服务中心打造公益普惠性夜校，开展技能培训服务。福田区福田街道是深圳青年最集中的区域之一，通过问卷调查、座谈交流等调研，

0: 当地发现，大家对于人工智能学习诉求最为集中，瞄准青年差异化学习需求。当地搭建起分层分类 AI 课程体系，目前已累计开课90场次，培训超6100人次。深圳市民陈爽：
1: 这种是摸索不好，教我们的一个 AI 思维，确确实实是有帮助的。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深圳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查百问题10168个，正集中推动整改解决。广东省深圳市委组织部常务副部长曾雪莲：
2: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坚持开门教育，问需于民，解决好就业征收、教育医疗、住房保障等群众关切，提升公共服务水平，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促发展、惠民生的实际成效。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深入一线查民情、解民忧，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基层治理实效。幸福路步行街是当地一条特色旅游街区，夜市在吸引大量游客的同时，产生的叫卖声、油烟等也影响着附近的居民。针对这个问题，当地由社区牵头，联合市场管理、城管、商户代表等组成管委会，统筹协调商户经营与居民生活，并重新划定了靠近路边、相对远离居民区的夜市经营区，升级完善基础设施，规范经营时间。商户黎安元：
3: 现在环境也好，设施也好，现在我们每家都生意都也很好，就是客人越来越多，都走到我们心坎上来。
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一体推动办理民生实事3500多件。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八师石河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贺玉军：
4: 我们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用心用情做好群众身边关注的小事，不断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全面建成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规划提出到2029年基本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
6: 十五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
7: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6: 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
7: 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8: 本台消息，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十四运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完成技术区相关工作，器件组合体昨天上午垂直转运至发射区，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嫦娥七号任务目标是突破高精度月面软着陆、腿式行走、月面飞跃和月面永久阴影坑探测等关键技术，采用绕、落、巡、飞跃等综合探测方式进行月球南极环境与资源勘察，并开展国际合作。
5: 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昨天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鸿鹄零三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雄安新区落成，鸿鹄零三星正是这条产线诞生的第一颗卫星，标志着卫星研制从高成本单星定制加速向低成本高可靠批量造演进。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9: 在鸿鹄零三星成功入轨后，卫星太阳翼顺利展开，目前卫星各项遥测参数正常。卫星研制企业负责人严旭表示，卫星批量化生产有助于更好地满足未来高密度发射和快速组网需求。
10: 从火箭重复使用到卫星批量制造，中国商业航天正在补齐规模化发展的两块关键拼图，为星座快速部署、持续补网和长期运营打开更大空间。
9: 作为技术验证卫星，鸿鹄零三星入轨后将开展星间高速传输、星地组网、天基通信、算力和智能融合试验。研制团队在设计阶段就积极探索适合批量复制的技术路径。鸿鹄零三星项目发起人万军表示，本次任务获得的数据将为后续优化产品性能提供重要参考。
11: 我们通过工程化模块的方式，把成本可控，通过技术创新来驱动后面大规模低成本交付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实现。
9: 近年来，随着可回收火箭技术日益成熟，全球低轨星座规模化建设加速。2025年，全国首条流水线式卫星自动化批量产线在河北雄安新区建成。严旭表示，依托这条产线，企业目前已具备年产100颗以上平板式通信卫星的能力，自动化率超过70%。
10: 实现汽车流水线式制造理念与卫星生产工艺的深度融合，这具备全生态服务能力的卫星组网解决方案上。
9: 2025年，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增至1.01万亿元。截至2025年年底，我国商业航天企业数量已超600家。相关报告显示，预计15-50期，我国商业航天核心产业规模复合增长率将达到11%左右，保持快速发展态势。
8: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今年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本届大会有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达到150多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你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机器人乐队演奏的，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2: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
6: 一款夜店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下一步将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13: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
14: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 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人工智能领域名词 token 中文名为词源。近日，广东省首个词源经济专项金融产品算力 token 贷在广州落地，凭借

0: 大模型调用产生的资源流量数据，人工智能企业也能获得银行授信。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一起了解算力如何变真金。采制总台记者韩萌、何伟琪。
1: 广州一家主攻海外 AI 短剧生产与发行的公司，正处在 AIGC， 也就是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第一线。其首席营销官梁进介绍，公司最大的经营支出就是算力和资源调用。海外短剧项目回款需要8个月的时间，但算力采购款等却需要提前支付，流动资金缺口时常显现。但最近这家公司却拿到了中国银行广州分行500万元的综合授信。梁建说，这一次银行不再问他们有多少不动产，资源消耗量成了新的信用凭证。
2: 之前我们向其他银行去贷款呢，大部分都是基于你过往营业的流水，或者要求我们是要有厂房抵押，或者说你有多少的这个自有物业。有了 token 贷的话，在我没有实现卖出版权或者说收入这个回报之前，我在生产过程里边产生的这个成本银行就认可了，它会更快的给到我们更多的额度跟授信。有这样的现金流之后，我们可以提前锁定一些算力的资源，平稳安排到每个月每个季度的生产计划。
1: 8月中旬，中国银行广州分行正式对外发布了算力 token 贷，这个创新金融产品突破传统授信模式，以企业算力资源产出消耗、算力服务合约价值、算力业务产生的应收账款、资源佣金结算量等作为核心授信依据，为企业提供最长3年、最高3000万元的授信总量。中国银行广州分行副总经理李柳兰强调 ，token 贷的核心逻辑是把看不见的算力消耗转化为看得见的信用依据。
3: 我们传统的授信可能一个是营收，然后或者是押品，算力 token 贷它是更多的是企业的算力 token 的一个产出消耗，包括我们的 token 的佣金的结算量。其实这些的这个核心的要素其实是跟行业的这个特点是密切相关的，会都作为我们的核心的一个授信的依据。
1: 目前中银算力 token 贷已对5家企业授信约2800万元。中国银行方面还透露，后续他们还将持续迭代，探索更多数字经济细分领域的创新产品。招联首席经济学家、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执行主任董希淼表示，
4: 算力使用量这类数据更多进入银行授信体系，这意味着银行从看重硬件资产抵押向看重数字经营数据引进，契合 AI 产业发展规律。目前呢，该类贷款仍属于小范围试点，新的模式成熟还需要一定时间，未来或将成为科技型企业授信的补充维度。
0: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5: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财经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发布活动昨天在京举行，大国重器、点碳成金、 A 派克财经之夜、光影消费观察、当机器开始思考等近80部精品力作，聚焦中国制造、绿色发展、高水平对外开放、美好生活新场景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全景展现中国经济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畅想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观察点同日揭牌，观察点将深入科创车间、装备基地，探访特色产业链、新兴赛道，展现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生动实践。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中央宣传部、国家卫生健康委昨天发布《最美医生先进事迹》，王秋、冯科、吕华坤、杜荣辉、陆金根、罗明琴、百华丽、侯凡凡和顾翠英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用实际行动践行敬佑生命、救死扶伤、甘于奉献、大爱无疆的崇高职业精神，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医务工作者的良好风貌。
0: 记者昨天了解到，今年1到7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为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保障国民经济平稳运行，提供可靠支撑。
5: 我国牵头制定的全球首项钢铁行业智能制造领域国际标准《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近日发布。该标准针对钢铁全产业链生产流程，围绕智能设计、智能装备、智能生产3大核心方向展开系统规范，为全球钢铁行业的数字化转型搭建起互联互通的通用技术底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等口号。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担忧。
5: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此外，美国财政部当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到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到30年期债券。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17号达5.31%，创下2007年6月以来新高。长期国债收益率上升，意味着美国政府未来发行债券融资成本进一步增加。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称，当天白天，俄军攻击型无人机击中切尔诺莫尔斯克港一艘载有乌军武器弹药的船只，以及乌军军用物资仓库。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9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超过1700架俄军无人机。此外，俄罗斯与乌克兰19号交换206名被俘人员，双方各移交103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在此次行动中参与调解。
5: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19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当天中午对加沙城市政警察总部发动的空袭造成9人死亡。以色列国防军发表声明说，以军打击针对的是哈马斯军事指挥官。
0: 据喀麦隆媒体19号报道，中非共和国西部边境地区一金矿18号发生滑坡，初步统计显示有超过100人遇难。目前，喀麦隆和中非共和国两国已开展互助救援工作，并确认遇难者身份。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孙稳、张永鹏，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8: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9: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葛少奇，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伊朗方面称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特朗普表态或将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伊朗局势有哪些最新动态？
1: 全民医保“十五五”规划发布，事关看病购药报销，如何持续提升群众医疗保障，减轻看病就医负担？
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从机器人乐队到机器人消费街，带来哪些新奇看点？
1: 拔河、投壶、开瓶盖，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即将开幕，趣味项目考验选手们哪些硬核实力？
0: 问真相，网传凭员工口令可购买低折扣机票，靠谱吗？如何分辨真实优惠和引流陷阱？
1: 国际新闻眼，日本加速再军事化，防卫预算申请额创新高，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低成本远程攻击无人机，背后是怎样的军事野心？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2: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天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而随着美国社会的老龄化和医疗费用的持续膨胀，债务增长预计将加速。如果不改革预算，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将在短短6年内达到50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近期，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持续走高，分析人士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方面19号消息，自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后，伊朗再未与美国进行任何直接对话。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可能在某个时候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18号在社交媒体上称，目前和未来不会与伊朗进行任何会谈或对话。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谈判，但遭到伊朗官员多次否认。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平台发文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日，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国际油价19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89美分，收于每桶85.83美元，涨幅为1.05%。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60美分，收于每桶91.62美元，涨幅为0.66%。上万名日本民众于19号晚在

0: 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集会，另有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立即下台。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座机场大厅19号发现一件可疑包裹，警方一度紧急疏散航站楼部分区域，并对该包裹进行查验。据机场警方消息，经初步调查，该包裹对乘客和机场安全不构成威胁，目前机场已恢复正常运营。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正在印度新德里举行。在昨天的比赛中，中国选手取得了10胜1负的战绩。今天赛事进入第4比赛日，将进行各单项1/8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阿卜杜拉希19号发表声明，警告波斯湾南岸各国不要以任何方式为美军提供便利，称向美军提供的任何援助都将被视为参与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
3: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于同一天表示，这场战争表明美国和以色列比想象中弱得多，伊朗对敌战略可能转守为攻。
2: 英国方面19号有消息称，伊朗高层已经在斟酌应对美国升起战事的反击方案，选项包括攻击美国在欧洲的军事目标，破坏霍尔木兹海峡海底光纤电缆。
3: 此外，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委员雷扎伊19号也警告称，若伊朗在世界任何地方的利益受到损害，伊朗将通过提高关税或没收资产等方式，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和政府进行反制。
2: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表示，择机恢复与伊朗的谈判，但伊朗必须彻底放弃核武器。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拥有并完全控制霍尔木兹海峡，并称伊朗偶尔发射无人机确实会带来麻烦。此前，特朗普一直坚称美国正在同伊朗进行谈判，但遭到了伊朗官员的多次否认。
3: 美国中央司令部19号称，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65艘商船改变航向，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
2: 据美国一家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悄悄建立了一条进出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
3: 报道援引两名美国官员的话称，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过去2周，每天有15到20艘油轮经由阿曼沿海一条南部航道进出该海峡。美官员称，石油日均运输量持续增长，目前已接近1000万桶，某些夜晚从海湾运出的石油总量甚至达到1500万到2000万桶。
2: 美伊角力陷入焦灼的同时，海湾国家的最新动作也为局势再添变数。阿联酋外交部19号凌晨宣布，鉴于地区局势持续升级，破坏了地区和国际和平与安全，阿联酋决定暂停与伊朗的一切贸易、商业往来和金融交易，恢复时间另行通知。
3: 此前一天，阿联酋国防部称，该国防空系统监测到2枚从伊朗发射的弹道导弹，一枚落在阿联酋领海外，另一枚落入领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凌晨否认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
2: 阿联酋直接采取切断全部经贸金融联系这种强硬反制手段，对比过往海湾国家应对地区安全事件的做法，那这次的反应的力度有什么不同？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这次阿联酋宣布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和金融往来，这个确实是比较严厉的措施。那么首先就是这个措施它的程度，那么超越了过去海湾国家对伊朗采取的一些经济的这种对抗举措。那么历史上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和伊朗也是闹过多次的矛盾，那么海湾国家在面对与伊朗的矛盾的时候，往往会在具体的领域出台一些制裁，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与伊朗的人员往来或者商贸的这种交流。那么像在2016年沙特伊朗断交的时候，阿联酋也曾经对伊朗采取过外交降级的措施。但是这一次随着这种阿联酋宣布全面的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那么实际上这个对伊朗的冲击会更大，因为阿联酋多年来都是伊朗的这个第二大的贸易伙伴，那么阿联酋也是伊朗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的中转地，甚至阿联酋也是伊朗绕开制裁的一个重要的渠道。那所以阿联酋暂停与伊朗的经济往来实际上对伊朗是有不小的冲击的。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次阿联酋的举措带有着明显的配合美国的色彩。最近特朗普政府实际上是明确表示，就是下一步对伊朗的政策要转向经济施压、经济封锁。那么美国财政部也表示要出台对伊朗空前的这种制裁的举措。那么在美国转向的时候，阿联酋这次可以说是冲在了前面，去配合了美国对伊朗的这种制裁举措。
3: 美国退役陆军准将、原助理国务卿金米特接受采访时说，其他海湾国家将保持谨慎，观望伊朗和阿联酋的后续事态。伊朗和阿联酋的未来关系会走向如何？晴天进一步指出，
4: 与阿联酋相比的话，那么伊朗这次的反应我认为是相对的温和，虽然做出了反驳，但是没有出台大规模升级的这种反制的措施。在伊朗看来，就是美国仍然是目前伊朗最主要的对手，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必要与海湾国家包括阿联酋在内进行这种直接的激烈的冲突。实际上今年五六月份以来，伊朗和阿联酋在缓和关系上还是有一定的默契的，那么双方实际上潜移默化的恢复了一定的经济交往，也采取了一个不直接互相袭击的这么一种立场。那么伊朗显然还是希望把这个局面尽可能的再维持的更久一些。那么下一步的话，我觉得在美伊战事还不确定，还一时半会儿终结不了这场战争的情况下，伊朗与阿联酋之间的关系还会处于一个高度不稳定的状态。
3: 当地时间8月19号，伊拉克总统阿米迪、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同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会晤。阿米迪称，伊拉克支持结束地区冲突、解决地区危机的一切努力。哈勒布希呼吁伊朗考虑两伊关系的特殊性，在伊拉克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石油问题上给予特殊安排。卡利巴夫重申，伊朗致力于加强与伊拉克在各领域的双边合作，特别是在贸易和经济领域。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国家医保局昨天公布《公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
3: 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如何通过协同改革优化服务，实现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让城乡居民就医用药更省心、更安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6: 十四五时期，全民医保参保率持续稳定在95%，医保药品目录达到3253种，药品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改革实现制度化、常态化，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率达到90%。十五五期间，要实现全民参保巩固提质。深化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应用，探索建立全国统一的参保登记入口。在健全公平适度待遇保障机制方面，要完善医疗保障待遇清单管理， 推动省内门诊慢性病、门诊特殊病保障规范统一。同时，医保省级统筹将提速。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
7: 经过“十四五”的发展，全国所有的省份呢，都已经实现了地市级的统筹，全国已经有22个省份开始启动这个省级统筹的改革。这次我们全民医保规划提出，到2029年。

0: 实现省级统筹，这是我们落实公平医保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举措，有利于实现区域间特别是省域范围内的基本医保的筹资待遇的水平的相对的均衡，进一步的解决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
1: 同时持续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构建基本医疗保障与商业健康保险、慈善捐赠、医疗互助功能协同衔接互补共同发展的综合保障格局，更好发挥大病保险等补充保险保障作用，夯实医疗救助托底保障功能。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医疗保障和护理保障研究室主任王宗凡说，规划明确要支持商保公司丰富产品供给，重点要支持的就是基本医保目录外责任普惠程度高的商保产品，从而满足百姓更高层次的保障需求。
2: 核心的目标呢，还是希望通过这个丰富完善多层次的体系，更好地化解老百姓的负担，优化一些制度的机制、制度的体系，往市场化跟社会的力量这方面去拓展，把商业健康保险纳入到进来，更好的在政府的基本保障基础上能更好化解他们的负担。
1: 十五期间医保服务也有望让群众获得感更足，国家医保局明确将建立健全医保经办政务服务事项清单动态管理机制，实现更多高频服务项目异地可办就近能办，拓展医保经办智能辅助应用场景，力争用三年时间全面实现刷脸支付、一码支付、移动支付、信用支付。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医保便民服务触角更广，依托数字化手段让参保群众就医结算少跑腿，更省心，更能在细微处夯实民生保障公平底色。
3: 医保的公共服务这一次突出了叫普惠可及、便捷高效，中国规划也专门提了一个强基工作，完善各级医保公共服务网络，覆盖全国乡镇街道和村社区的基层医保服务网络，鼓励基层医保服务站点配置终端设备，促进医保便民服务拓展延伸。说白了就是让它能够直接触及到我们每个人。
1: 十五期间，国家医保局还将深化医药服务改革，规划明确将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通过多种举措持续赋能医疗机构、医药产业发展。张晨光透露，
0: 规划呢专门提出呢，要通过采取综合的举措，继续支持医疗服务的创新，积极的将符合条件的创新药纳入医保的目录，继续完善商业健康险的创新药目录。同时，我们也会为医药的创新提供必要的数据服务、数据的支持。
4: 十四五以来，我国医疗保障在呵护小的、照顾老的、保障病的、支持新的等方面，着力解决人民群众的急难愁盼。规划明确，十五五期间将探索提升生育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那怎样才能够进一步服务好重点人群，兜牢保障底线？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长期护理保险是我国在建立起世界规模最大的社会保障体系的基础上，专门针对长期失能人员建立的社会保险制度。目前，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已经覆盖近3亿人，累计惠及超330万失能群众，基金支出超1000亿元。规划明确，十五期间要全面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现所有统筹地区全覆盖。国家医保局规划财务和法规司副司长张晨光表示，通过健全全国统一的失能等级评估标准，动态完善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服务项目目录等举措，将为失能人员提供更好保障。
0: 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立初期，我们就坚持国家强化顶层的设计，各地呢按照国家的统一的制度框架、统一的筹资的要求、统一的待遇保障水平、统一的长期护理保险的服务项目的目录、统一的经办的规则、统一的失能等级的评估标准，来推行长期护理保险。将来条件成熟的以后呢，长护险也会探索异地间的直接结算，更好的方便我们所有的参保人。
1: 规划提出要完善各类管理服务对象的评价和激励约束机制，健全失能人员照护体系，推动长期护理服务资源合理布局。中国社会科学院公共经济学研究室主任王震表示，通过激活基层，能够更有效地统筹调配照护资源，有望提升长期护理服务的可及性。
3: 规范长期护理定点服务机构管理，鼓励符合条件的养老服务 基层医疗卫生等机构提供长期护理服务，既满足我们广大老百姓的需求，也给我们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啊新的一个功能。
1: 规划明确，将继续推动落实新生儿出生一件事联办，实现出生即餐、待遇即享，探索对婴幼儿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提供资助。同时，在完善生育保险制度方面，将大力推动参加职工医保的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生育保险，合理提升产前检查医疗费用保障水平，可参照门诊慢特病待遇支付，指导地方制定覆盖孕期检查的基本服务包，推动基本实现生育保险政策范围内住院分娩个人无自负，指导有条件的地方按照先省内后跨省、先住院后门诊的原则，开展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试点。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0: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1: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5: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2: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3: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5: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昨天在北京拉开帷幕，大会的主题是人机共生、产需共融，吸引了300多家企业参展，展品超过2000件，首发新品更是达到了150多款。那现场都有哪些吸引眼球的机器人展示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一起了解一下。
16: 走进北京亦庄的展会现场，跳舞的机器人、打拳击的机器人、下棋的机器人，还有表情丰富、能说会笑的超逼真的人形机器人，令人目不暇接。今年的展览面积比去年增长了36%，新启用的 C 馆净高度达到18米，地面平整度控制在3毫米以内，为各类机器人的顺畅移动提供了充足空间。在机器人消费街上，从煎饼、咖啡到奶茶、调酒、餐饮服务一应俱全，全部由机器人现场制作。您能听出来吗？这首歌是由4位机器人乐队演奏的。
17: 在中科汇灵的展位，4台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组成了乐队，吉他手、贝斯手、架子鼓手、键盘手各司其职。吉他手的手指在琴颈上按弦，手臂同时完成扫弦，两套动作配合得天衣无缝。展台负责人马延娇介绍了这支乐队的协同难点。
18: 我们是需要做到吉他跟贝斯上的上肢精准操作，以及下肢有弓步位移这种运控的上下肢的这种协同。那么其次呢，4台机器人去演奏同一首歌曲，那么他们在音乐的节奏上也需要保持一个统一，让大家听出来是一个能卡上拍的一个完整的乐队在演奏。对，然后第3点的协同是人与机器的协同，就是我们在这个表演中会请到跟我们合作的一个真人主唱来跟机器人乐队合作，共同打造一个音乐的舞台。
16: 在清浊动力的展台，一款液电混驱超人型机器人引起广泛关注。它身高4米，单指最大握力达200公斤，整只手抓重可达300至500公斤，指尖重复定位精度控制在5微米范围内，实现了重载与精细操作的结合。这款产品耐核辐射，耐受1万米深海高压，并能适应-40度到-300度的宽温域。清浊动力创始人总经理杨涛阐述了设计理念。

0: 理念。
1: 我们希望呢，机器人能够上天入地下海，突破人类的这种物理极限，因为我们人类的肉身，对吧？你受到很多环境的这个约束，但是机器人呢，我们可以飞，可以下海，对吧？可以耐受高温。
2: 相较于工业和特种应用类，其实服务类的机器人呢更加贴近咱们的日常生活，像导盲机器人可以助力视障出行，还有脑控技术圆梦意念操控，这些科技成果的应用将会多大程度上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展出的小远智能灵动导盲犬是国内首个面向视障人群的轮足式导盲机器人，它能识别树枝、脚手架等传统导盲杖无法感知的悬空障碍物，室外定位误差不超过30厘米，室内避障成功率不低于99%。中国兵器杭州智源研究院智慧助力助行事业部负责人任静伟：
3: 一个是智能，就是它真正的在这种开阔空间内能够实现全自主的导航以及辅助这个盲人生活；第二点就是仿生，刚才您提到真的像一条狗了，因为在实际生活中你拿一个硬邦邦的机器来给人服务，其实人的这种不适感或者说在很多这种生活中很容易围观，所以说我们整个设计的过程中仿生这个点是我们也是在具体做的，真的走到生活中它就像一个宠物一样来陪伴人，来给人做服务。第三个点就是安全，真的面向这种大众的生活它能不能安全也是非常关键。
0: 目前这款导盲犬已与浙江、内蒙古等多地残联达成合作意向。人机交互的另一项突破来自强脑科技，这家企业展示的脑控机器人训练平台，体验者只需戴上脑电帽，无需外科手术，即可通过意念控制人形机器人完成倒水、拿取物品等动作。展台工作人员介绍了这一技术的原理和准确率。
4: 你得先采集一下数据，让这个算法知道啊，你想不同的想法的时候，你的脑电波是什么样的，先让它认识，然后认识之后，那你再想的话，就会做一个识别。
5: 我们现在有没有做过一个测试，它的准确率呢？
4: 我们自己的这个被试者，就这位同学，他的准确率一般是90多。
0: 本届大会上的机器人正从展台走向现实，成为解决实际问题的伙伴。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在开幕式上透露，2025年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00亿元，近五年年均增速超过20%，今年上半年达到1655亿元，同比增长24.5%。但同时，智能化水平不高，复杂作业能力不强，仍是制约产业发展的短板。辛国斌表示，下一步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推动技术攻关与应用落地。
6: 我们将聚焦核心零部件、具身智能等关键环节，打通产学研用创新链条，鼓励中外科研机构、企业开展联合攻关，打造一批先进、实用、易用的智能机器人标志性产品。我们在推动机器人技术产业向前发展的同时，注重推动技术向善、科技为民，让机器人更好服务人的生产生活，兼顾效率提升与就业保障，实现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相得益彰。
0: 开幕式上，中央企业机器人创新联合体正式成立，268家国际机构和企业共同发起智能机器人向上向善发展倡议，机器人大世界3.0产业支撑平台同步启幕，以用促研，以用代产，机器人产业正加速融入千行百业，服务大众生活。
7: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逛完了机器人大会啊，咱们再挪步去看一看机器人运动会。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22号，也就是后天，将在北京开幕。作为全球首个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的机器人顶级赛事，本届运动会共设置了51个比赛项目，包括30项竞技赛，搭配了21项实景场景挑战，像百米跑、拔河、投壶是轮番上演，还有餐饮服务、工业、应急救援等高难度的实景任务同步开赛，人形机器人选手各显神通，比拼速度、力量，还有精细操作。
8: 那跟上一届相比？

0: 间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19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敦化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
4: 敦化市稳步推进13周岁女孩免费双价 HPV 疫苗接种工作。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室内新闻扫描首先关注，8月17日，敦化市召开府院联动2026年第一次联席会议，全面复盘2025年府院联动及法治政府建设成效，剖析现存短板，安排部署今年重点工作任务，为敦化经济社会加速发展筑牢法治屏障。市委常委、副市长张庆荣，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王琦，市人民法院副院长、代院长母龙刚，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张扬出席会议。会议通报了2025年度全市府院联动和法治政府建设整体情况。市人社局、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结合本职工作做表态发言。母龙刚、张扬分别就深化府院联动、防范化解矛盾风险等工作提出工作建议。张庆荣对过去一年全市府院联动工作取得的成效给予了肯定。他指出，在各部门与法检两院协同配合下，全市行政争议化解、行政执法规范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等工作稳步推进，敦化市府院联动工作取得新成绩。张庆荣强调，要持续深化府院联动实效，聚焦营商环境、农业农村、金融风险等重点领域，规范行政执法行为，依法保护市场主体合法权益，要坐实溯源治理，把工作重心前移，健全行政争议多元化解机制，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妥善处置各类涉民生矛盾纠纷，推动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要完善常态化会商、司法建议反馈等工作机制，压实压紧各部门工作责任，加强部门与法检两院沟通对接，凝聚工作合力，以府院联动实效助推法治政府建设走深走实。王琦在主持会议时强调，各参会单位要认真学习领会本次会议精神，把府院联动各项任务落到实处，要强化责任担当，对照工作要求补齐依法行政短板，用好制度约束规范行政行为，从源头减少行政争议，要坚持预防为先，持续推动府院联动从事后处置向源头治理延伸，加强行政司法双向对接，提升风险预判和矛盾化解能力，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推动全市府院联动工作再上新台阶。
4: 敦化市自启动2011年11月10号以后出生的年满13周岁女孩国产双价 HPV 疫苗。

0: 免费接种工作以来，市卫健、疾控、教育等部门密切联动，稳步推进此项惠民政策落地见效，为辖区适龄女孩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接种地点为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各接种现场均设置预检登记、健康评估、疫苗接种、30分钟留观专区，医护人员严格落实3查7对一验证规范流程，细致询问孩子健康状况，排查接种禁忌，耐心解答家长疑问，按照知情自愿原则规范开展疫苗接种。据了解，为确保惠民政策落地见效，敦化市建立政府主导、卫健牵头、教育协同、学校组织、家长参与工作机制，卫健、疾控、教育部门密切联动，提前开展适龄女孩信息摸排，建立接种工作台账，细化实施方案，明确接种流程、责任分工与时间节点，对疾控机构、各接种门诊医护人员开展专项业务培训，规范疫苗储存运输、预检登记、健康问询、禁忌症筛查、疫苗接种留观观察全流程操作，守牢接种安全底线。下一步，敦化市将持续推进适龄女孩应接尽接，切实把这项民生实事办实办好。
1: 稍后共同关注国内新闻检索。14-5期间，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专项行动，促进优化营商环境。
0: 我国将构建约6万公里精品自驾旅游公路。
1: 公安部网安局公布14起涉企网络谣言典型案例。
2: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新华社消息，记者近日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据了解，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执法力度持续加大，年均办结案件提升至58件，涵盖城市管理、招标采购、工程建筑、交通运输等多个领域。其中，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有关地方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6省区实施不合理信用评价、排斥限制外地经营者参加招投标问题，依法办结4省对外地 ETC 卡实行高速公路通行歧视性收费案件，督促竞争问题整改到位，促进要素资源在全国范围内畅通流动。据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将以有力执法办案、破除卡点堵点，以典型问题纠治强化警示震慑，以制度机制创新提升治理效能，着力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市场环境，为构建全国统一大市场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0: 人民网消息，交通运输部近日印发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实施方案提出，加快构建1+N 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体系，到2030年跨区域长距离精品自驾旅游公路路线基本形成，优良路率高于平均水平，配套设施逐步完善，重点路段成为自驾出行知名目的地，初步实现网络化、体系化、品牌化发展。按照方案，交通运输部统筹推进的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以普通国道为主体，按照总体骨架保持稳定、重要区域拓展支线、局部路段多元路径的原则，形成总里程约6万公里的3环4横5纵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主骨架。3环分别为延边沿海环线、 首都都市圈环线、青甘环线三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四横分别为长城文化、黄河文化、长江文化、西部雪域天路四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五纵分别为大运河文化、华东世界遗产、中部锦绣山岳、长征文化、古道秘境五条精品自驾旅游公路。方案明确，在完善基础设施方面，以普通国道为骨架，构建主次衔接的旅游公路网络，分类推进重点路段提质改造，逐步完善观景安全等设施。在健全服务体系方面，完善交通枢纽租车及跨省运车网络，合理优化充电设施网络，拓展快修维护、户外装备租赁等延伸服务。在强化安全智慧方面，推动交通、文旅等部门数据共享，系统分析自驾出行特征及需求。
1: 新华社消息，公安部网安局近日公布14起涉起网络谣言典型案例，这14起案例涉及内蒙古、黑龙江、上海等多地，个别网民为博取关注等，在网络平台发布某品牌智驾追尾致三死、某品牌汽车在麋鹿测试中断轴等涉起网络谣言，或利用 AI 工具生成某品牌汽车车祸现场等虚假视频，恶意诋毁相关企业及产品，引发多个品牌用户恐慌，扰乱网络空间秩序，产生不良影响。目前14起案件涉案人员已被依法处置。公安部网安局表示，将持续推进净网专项行动，聚焦涉起领域网络谣言乱象，依法打击编造虚假信息、恶意诋毁企业相关违法犯罪，维护企业合法权益。
0: 人民网消息，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目前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结构持续优化。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会上公布的一系列数据体现出交通和能源融合发展正不断深入，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电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从产业层面来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来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在大会上，由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中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促进联盟等联合编制的2026交通运输与能源融合发展报告发布，集中展示该领域最新政策标准、权威数据、发展实践与未来趋势。
1: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2027年底，河南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100万。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央广网消息，日前，河南出彩技能照亮前程出彩技能河南大规模职业技能提升培训行动方案，明确2026年至2027年全省将实施400万人次职业技能培训，计划到2027年末，全省持证技能人才总量达到2100万人，高技能持证人才规模达到780万人。当前，河南正加快推进制造强省、数字河南、低空经济、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相关领域人才缺口持续扩大。此次方案构建5大产业赛道加5类重点人群的培训体系，定向培育市场紧缺技能人才，壮大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产业工人队伍。紧扣制造、数字、低空经济、新能源、康养5大核心板块，方案聚焦产业链紧缺工种，定向开展专业化、规模化技能培育，实现产业链、人才链精准对接。在先进制造业赛道，年培训25万人次，新增高技能人才6.7万人，聚焦现代装备制造、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等一线岗位，推广现代学徒制，推动企业与职业院校共建产业学院，打造教室加生产车间一体化实训场景。在新能源汽车赛道，年开展10万人次培训，新增3万名高技能人才，支持车企开设订单班、冠名班、学徒班等，适配新能源汽车产业扩张用工需求。数字转型浪潮之下，人工智能赛道成为重点培育方向。方案计划年培训10万人次，新增3万名高技能人才。全省将搭建线上线下融合数字实训平台，破解工厂质改数转过程中职工技能跟不上设备更新的难题。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医学减重能一劳永逸吗？
1: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2: 央广网消息，当下不少人为规避节食与运动之苦，寄希望于减肥针、减脂药物，甚至减重手术等医学手段来实现躺瘦。北京市顺义妇儿医院临床营养科主任医师李永进表示，药物和手术仅为临床辅助减重手段，无法从根本上解决肥胖问题。临床实践表明，不少患者在停药或术后出现体重快速反弹，长期不当干预还会损伤人体代谢功能。李永进介绍，肥胖本质上是饮食结构失衡、作息节律紊乱、内分泌功能失调等引发的慢性代谢性疾病，其根源在于长期不健康的生活方式。无论是减脂药物还是减重手术，核心作用在于短期内抑制食欲，快速降低体重，改善异常代谢指标，仅适用于符合严格医学指征的肥胖人群作为辅助治疗手段。这类干预能够帮助患者打破肥胖带来的代谢恶性循环，却无法重塑人体固有的代谢调节机制，更无法替代日常健康管理。真正科学长效的减重核心在于调理代谢机能，优化生活方式。李永进表示，健康减重的关键在于树立慢病管理思维，将减脂视为身体机能的系统性调理过程，不应追求短期快速。

0: 掉秤。而应关注体脂率、肌肉量等核心健康指标，即便采用医学手段辅助减脂，也需配合均衡膳食、适度运动与规律作息，将短期干预与长期养护相结合，从根本上改善代谢状态。李永进提醒，所有外力减脂手段都无法替代自律的生活方式，唯有顺应人体自身代谢规律，养成可长期坚持的健康生活习惯，才能稳步减脂，实现健康可持续的体重管理目标。
1: 节目最后来提示一下高温出行当中的注意事项。首先提到中暑的急救三步，首先是移，迅速移到阴凉通风处平躺，松开衣扣。第二是降，用湿毛巾擦拭身体，扇风，或用冰袋敷颈部、腋下、大腿根处。第三呢就是补，意识清醒可少量多次的喝淡盐水、电解质水。昏迷抽搐、高热不退，应当立刻拨打120。特别提示高温出行的小口诀：早出晚归必烈日，宽帽淡盐水不离，头晕恶心快休息，重症速拨120。好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制作李威，夏田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2: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3: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达莱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4: 让我心醉了，让我神往，让我神往。
5: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6: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7: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6: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7: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6: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7: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6: 哎，你这孩子。
8: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6: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幸福是什么？
9: 幸福是棒棒糖，
10: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1: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2: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1: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

0: 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